偏南风。好，回到咱们节目啊，这个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全线为大家开通。这个歌曲演唱、乐器演奏啊、诗歌朗诵，都可以来参加咱们的这个这个互动啊，就是才艺展示。

0: 是吧？哎，突然想起个事儿啊，今天是不是这父亲节呀？哎，我祝福给忘了啊。哎呀，这个父爱如山，厚重无言，感恩陪伴，愿您安康，祝天下所有的父亲们节日快乐。好，那电话已经接通了，这时间来迎进打进三号线尾号是6519这位听众。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小朋友上午好，收音机前的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叫杨国臣，来自于黑龙江省泰来县，今天是父亲节，祝所有的父亲们，祝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安康，幸福美满，只要身体无病无灾，这就是儿女们最大的心愿，愿你们开心快乐每一天。
0: 好的，感谢您。那这个杨大哥今天带来什么才艺展示呢？
1: 今天带来一首拉父亲对我说。
0: 好，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好了，望着我的眼，父亲对我说，出了点名没啥了不得，没啥了不得，家心头二爷的小酒，你也要去坐一坐。

去对我说，到了地安家儿没啥了不得，没啥了不得，村头二爷的小姐。

别离不开双家人，离开双家人谁也没法活，谁也没法活，拉着我的手，父亲对我说，当了几天官儿没啥了不得，没啥了不得，家乡的百姓都不容易，求你个啥事儿。

0: 娘，你也不再说，这世界离不开双家人，离开双家人，谁也没法活，谁也没法活。
1: 好的，感谢，感谢杨大哥带来的歌曲啊，以及带来的祝福。
0: 好了，下周继续唱歌啊。
1: 好嘞，跟你说再见。
0: 再见了。
1: 好，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04318581599，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喂，你好。
2: 哎，小裴，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
2: 哎，好。我给大家唱一首。
3: 您通话的客户正在使用呼叫保持服务，请不要挂机。
1: 哎呀，这是
3: sorry
1: 摁错键了吧？那个大猛子，咱们重新回播一下啊。哎，今天这个父亲节是吧？大家晚上都有没有什么其他这个行程安排，家里聚聚会啊？毕竟这是两个节日赶一起了哈。端午虽然是日子是过了，但是这个假期还在。大家晚上都吃点啥？是在家吃还是去外边吃啊？可以在咱们的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互动留言啊。我看看大家都啥个菜谱今天。好，热线接通了，这应该是刚才那位听众。喂，你好。
4: 小弟你好，冠军。哎
1: 哎，你好。
4: 是我吗？
1: 是您，是您。
4: 哎呀，太感谢您了啊！
1: 哎呀呀，客气客气客气。
4: 今天是父亲节，我用口琴吹一曲父亲。
1: 好。
4: 嗯
1: 嗯，那请开始咱们的演奏。
4: 哎。声音行吗？
1: 可以可以。
4: 嗯。

0: 完了，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啊！这首优美的口琴的这个演奏，这个您这口琴玩了多久了？
0: 我可玩了有年头了，
1: 有年头了是吧？
0: 退休以后，这个就是退休前吧，不咋玩，退休以后开始玩了，
1: 是
0: 一年吧，对。
1: 自学的吗？
0: 自学，
1: 完全都是自学。
0: 这个完全不行，我这把口琴这次是新买的
1: 啊，
0: 还不掉啊，这个我儿子就父亲节给我买的，这个刚到嘛，我今天就拿咱节目来试试。
1: 哎呀哎呀，这也是给您这首秀了，这口琴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哎，是父亲节的礼物，然后给这个自己包括给咱们所有听众吹了一首父亲，哎呀，意义非凡。
0: 对对，就这么想的
1: 啊，非常感谢。那这个期待您未来还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个作品，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好嘞，祝您。
0: 哎，您的音质咋样？
1: 音质还可以，因为这个在电话这边其实有一些高音部分听不太出来。
0: 我这口琴400多块钱呢，
1: 哎呀，您儿子真孝，
0: 中高端的事儿啊，
1: 真孝顺呐。好，
0: 这把口琴是中高端的了，
1: 中高端口琴。
0: 好，
1: 感谢您，以后给我们拿这款高端口琴，再个来点其他的这个作品，好吧？让我们也先一想啊。
0: 好的，好的，
1: 节日快乐啊！
0: 再见。啊，节日快乐。
1: 看着没，这个400多块钱的这口琴啊，父亲节礼物啊，大伙儿羡慕去吧。好，来这个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啊，这个喂，你好，电话您接通了。
2: 哎，小裴导播好。
1: 你好，你好。
2: 哎，线头掉线。
1: 哎，线头这应该是碰着电话这按键了，通话保持了。嗯。那好。
2: 我给大家唱一首，我唱上街见祖国，我给那个王老弟点赞啊，就吹口琴这个啊。
1: 嗯。
2: 吹相当好吹。
1: Thank you.

白云朵朵，山鹰飞过，马头琴弦绕春风在诉说。啊，日月流淌，梦想辽阔，那是心中的眷恋。

你带起我一村山河一首山歌，美好时光处处

河岸长船伴岁月在长住啊，今晚风土照亮山河，那是不见的轮廓。

关西山河，关山村村，花园哪里有你有？我唱山歌遍中国，今天的梦想最蓬勃，万里山河万般春色，水墨画卷哪里有你有我，水墨画。

0: 谢谢。
1: 好嘞，感谢啊。这个，我麻烦问一下啊，就像类似于这种歌曲能唱到这种程度的，您还有几首？
0: 啊，是，就是我的歌就多。
1: 好啊。
0: 我要想今天不是父亲节吗？
1: 啊。
0: 我要想唱那个，就是父亲听我说，
1: 嗯、
0: 父亲我记住了，我也想唱那个，那不那个人唱了完我给你唱，
1: 啊，换了一个，
0: 唱金歌吧，嗯，
1: 好，没有问题啊，这个，
0: 嗯嗯，
1: 好，感谢您啊，那也祝那个。祝咱们家的这些啊、有父亲啊帮我捎一话啊，祝你都节日快乐，好吧？
0: 我现在这不是眼瞅就到党的生日了，都到七一了嘛。
1: 唱早了吧？这不
0: 唱这首歌了，
1: 当时的来唱多好啊！哈哈好，那跟你说声再见了，我接通其他听众的热线了，排的有点满呐。
0: 哎，好嘞。
1: 好嘞，非常感谢，感谢您啊。来吧，大猛子，咱这先来一个福利啊。福利发送完之后，接通咱线上排队的听众热线，来一个，这是先来一个咱眼健康的吧，就不知道大家留没留意啊？今天特别赶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啊，扎堆凑一起了，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整到位啊！好视力三节同庆，直接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咱吉林听众，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人人多得78元蒸汽眼贴。哎，您手速快呢，10分钟内打电话，更有叶黄素、收音机全套叠加好礼，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问题折磨很多年的这些朋友们啊，现在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模糊流泪特别严重啊，哪怕这个是这个出去啊溜达溜达呀，迎点风啊，或者这个在家玩会手机看会电视，眼睛都不舒服啊，那这趁现在活动力度大，赶紧用上咱这个3项国家专利累计100万用户好评的好视力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温热蒸汽包裹眼周，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水润轻松啊！再看手机电视特别清晰明亮。现在呢，正在听电话的朋友啊，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人人都能享受好视力三节同庆大福利。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安排一台豪华收音机。哎，平时卖200多的蓝莓叶黄素啊，今天买一就不是用不着你买了，直接送2大瓶。拿到手整整这2大瓶，平时没这么多过吧，是吧？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热线锁定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啊，喂，你好，
2: 包括主持人，你好，二位好，收音机旁的兄弟姐妹，大家好。

0: 您好，您好。
1: 哦，
0: 您好，这个咱们今天带来了什么歌曲呢？
1: 我唱完这小帽捡棉花，可以不？
0: 可以，哎呀，这二人转呢，好久没听着了。
1: 那以后我净给唱完这小帽啥的，有的是。
0: 哎，太好了，来，整一段，哎，这有没有曲儿啊？还是直接就清唱啊？
1: 啊，没事，我这是清唱。
0: 好，那来。
1: 那听他管的效果是，是该啥就啥样了。
0: 哎，没关系，来，
1: 啊，
0: 好。
1: 年年都有亲人们一直把呀，嗨呀，咱们姐妹二人呐，要去那捡棉花呀，得塞，要去那捡棉花呀，嗨呀。大姐，我手里提着个竹篮子啊，小妹妹，我就拿着个布口袋呀，嗨呀，拿着个布口袋呀，嗨呀，大姐，我边在朝他们头前走啊，嗨呀。小妹妹在后边，我就蹦蹦哒哒呀，嗨呀，蹦蹦哒哒呀，嗨呀。大姐，我在前面，你去那捡了俩呀，嗨呀。小妹妹在后边，我就捡了仨呀，嗨呀，捡了仨呀，嗨呀。姐妹二人抱把棉花捡呐，嗨呀，坐在了屋顶，这就花香我就婆家呀，嗨呀，照样婆家呀，嗨呀。大姐说我的女婿是个黄道运儿啦，嗨呀。小妹妹说我的女婿是个小斑，一脸小斑马呀，嗨呀，一脸疙瘩呀，嗨呀。大姐说我的女婿是个大高个了，嗨呀。小妹妹说我的女婿是个那矬子大呀，嗨呀，27、28了，嗨呀。大姐说我的女婿要把那小奴娶呀，嗨呀。小妹妹说我的女婿要娶那小奴家呀，嗨呀，要娶奴家呀，嗨呀。大姐说我过门生了个白胖小啊，嗨呀。小妹妹说我过门生了个白胖丫啦，嗨呀，生了个白胖丫啦，嗨呀。白胖小来白嘛白胖丫啦，嗨呀。姐妹那二人就跟那亲家嘎呀，嗨呀，就把亲家嘎呀，嗨呀，谢谢。
0: 好的，谢谢啊，谢谢您带来这个别样的这个作品吧，二人转嘛，哎，咱们京剧有了，评剧有了，哎，这个乐器的这种唢呐呀，这个口琴呐，等等等等，这些都有了，二人转真是还头一次哈。但是给您一个小，
1: 那一次再来，
0: 哎，给您一个小小的意见，可以稍微把这个节奏，在这个该极致，就是在该这个快的时候紧凑一点，然后这个该慢的时候，就是这个稍微这个怎么，就是现在有点是太过于紧凑了，有点着急紧张了，整个节奏这个度。就是二人转嘛，是吧？这个现在我们听有点，就是这二人转本身有点像类似于讲故事这种感觉，它不是故事性很强吗？现在这个节奏是，
1: 啊，那好，
0: 对，咱有点可能有点紧张吧，第一次打电话。
1: 啊，我是第二次了。
0: 第二次，那就不应该紧张了。
1: 啊，
0: 这是中间这个连接的这个太快了啊。
1: 啊，
0: 好，没关系啊，没关系，咱下次一定会做得更好，好吧？
1: 啊，好，
0: 跟你说再见，
1: 谢谢，
0: 也祝您节日快乐啊！
1: 再见，
0: 嗯，
1: 好。

0: 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哎呀，这个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气温高啊，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会更好更彻底啊。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啊，即可参加咱们的活动，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减免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这里全民 K 歌，
2: 不安这人间沧桑，
1: 这里想唱就唱，
2: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1: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0: 好的，欢迎回来啊 ！AM738FM91.6 正在为您直播的《全民 K 歌想唱就唱》的节目《说起好声音》，话不多说，赶紧迎接听众。喂，你好。
3: 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早上好。
3: 上午好，下午好。
0: 嗯。那今天。
3: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啊。
0: 哎，演奏什么呢？
3: 演奏一首《桃花相会》。
0: 用什么演奏呢？怎么？
3: 无题。
0: 好，那请开始你的演奏。

0: 好嘞，这要在咋还笑了呢？到最后，这个笑是给自己的什么？是什么意思？这笑？满意？是给自己一个满意的这个笑是吧？好，非常感谢啊，感谢您的这个敖包相会啊。好，祝您节日快乐啊！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多好，发自内心的笑啊！音乐使人快乐。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喂，你好。喂。
2: 周末愉快。
0: 哎，周末愉快。
2: 辛苦了，在小节日假期还来为我们主持节目。
0: 哎呀，客气了您呐！哎呀。
2: 今天好像我是唯一一个女的，好吗？
0: 哎，刚这个第一位女听众啊。
2: 是的，没有女的听的。
0: 嗯。
2: 首先祝你的父亲节日快乐，也同时祝收音机旁边的父亲们都节日快乐。
0: 好，感谢您，帮您传达。
2: 唱一首《酒醉的蝴蝶》，上礼拜没唱上。
0: 好。
2: 完了跟别人合唱了，今天唱啊。
0: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啊，这背景音乐有点大，有点覆盖您歌声了啊。
1: 下回知道了，小伟。
0: 好，那感谢您啊。
1: 行，谢谢啊。
0: 跟您说声再见。
1: 再见。

0: 困困今天点啥歌了？没看到啊，在这个视频号里边，想听啥歌可以再继续留言啊，有时间就给你放啊。好，来这个迎接下一位听众，喂，你好，电话您接通了。
1: 帅哥主播。
0: 哎。早上好。
1: 我是。好，早上好。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我刚才我听你那个那里头唱歌，那个是用原版的带自动音乐的，我用原版的唱可以不？我唱个父亲今天。
0: 可以，可以。
1: 就是过门他这个前奏过去我就开始唱，可以不？
0: 好，可以。
1: 那我现在就唱，好不好？
0: 啊，都行，来吧，哎。
1: 好的，谢谢。

0: 咋没声了呢？
1: 主播，你这里头咋有伴奏呢？它不是我这个视频的歌。
0: 不是你放你的，你放你这歌，我这就没了。
1: 啊啊，那好了，好的好的，哎好，哎好，咋整的？是怎么的整？
0: 没事啊，您慢慢整。那大萌子帮那个，帮找一首罗岩的《后视镜》看看有没有啊？然后那个您慢慢整，不着急。
1: 我这车怎么搞的？
0: 我得推点背景音乐啊，要不然没声了，他俩。啊。
1: 你那没有伴奏，我这个怎么就播不出来呢？我这个
0: 跟我没关系，跟我这个，你的就没放出来，
1: 啊。
0: 你看我伴奏没了，你也没声啊。
1: 嗯。我在找咋整呢？哎，好了，好了，
0: 来吧，唱吧。
1: 好的，
0: 嗯，
1: 那我就这么唱。
0: 我这听不着啊。
1: 想想你的背影，我在。

是真，因为唱了三番，这辈子做你伴你，我没有做梦，要求你呀、啊、下辈子还我的父亲，谢谢您的叮嘱，我结果了自信，希望您的目光我看到了爱心，有老有小，你手里捧着孝顺，再苦再累你脸上挂着温馨，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受过的苦血流三分，你却吃了十分，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

0: 好，非常感谢啊，是掉线了。那来吧，来大忙的，咱们整点福利啊，发完福利之后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提醒大伙儿啊一句啊，这个好视力呢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为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啊。另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福利，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家人都特别合适。还没抢到的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眼睛模糊干涩的，出门见光见风流泪的，看啥都感觉雾蒙蒙的啊，趁现在还来得及，咱福利这个优惠比较大，现在就打400-609-2166。哎，这款眼贴呢我们都很喜欢用，因为效果比较好，里边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瞬间眼前一亮，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看远看近啊清楚多了。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呢，还是这个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呀，又或者趁父亲节尽孝尽份孝心呢，选好视力蒸汽眼贴再合适不过了，10分钟内拨打咱这个400-609-2166，除了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送您整整2大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抢到就赚到，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来，下一位听众，喂，你好。
1: 小潘老师，上午好。
0: 上午好，早上好。
1: 早上好。我们他也是今天是父亲节。祝所有的父亲都节日快乐。
0: 好的。
1: 我来唱一首父亲。
0: 好，今天是父亲点播率比较高哈。好，来吧，我就喜欢听不同版本的啊。
1: 好。

0: 到这儿了。
1: 哎呀，推错麦了啊！感谢啊，感谢。这是筷子兄弟版本的这个父亲是吧？
0: 嗯，是的。
1: 嗯，好，那跟您说声再见。
0: 嗯，好，谢谢。
1: 好，再见。更要强的爸爸。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来下一位听众，你好。
0: 你是小陈吗？
1: 我不是小陈，我是小裴呀。
0: 小裴呀。
1: 啊。
0: 那个，祝所有天下父亲节日快乐啊！
1: 哎，好的，感谢您。
0: 嗯，我想唱一首歌。我是一个心疼老人，不能动换。我唱首歌，不知道唱咋样啊？
1: 嗯，没关系，咱们唱什么歌曲呢？
0: 请你商量。嗯
1: 嗯，
0: 我开始啦。
1: 好。
0: 嗯，我唱了啊。
1: 嗯。
0: 起早贪黑紧忙乎，听得了吗？
1: 听着了，听着了。
0: 上班回来就下厨，为了三顿家常饭，一年365，买菜烧水洗衣服，家有儿女上有父母，为了孩子操碎了心，一年365。

0: 辛苦，一家老小都呵护，都呵护。那
1: 好，期待您多多来参与咱们节目，好吧？
0: 哎，也没有牙，唱的也不行啊。
1: 哎，没听出来啊。
0: 没听出来啊。
1: 哎，没听出来，没听出来。
0: 哎、
1: 多来多来啊，多唱一唱。
0: 好了，第一次啊，
1: 哎、
0: 祝你节日快乐啊。
1: 哎，好嘞。
0: 哎，再见。
1: 再见，再见。

好的啊，这个我看一眼啊，看看这个找没找到咱们困困点播的这首歌曲，稍等一下。大猛子提示我说祝我节日快乐，那咋提前祝嘛，是不是？早晚有当爹那一天吗？再一个我也得跳跳礼了。还是第一个祝我节日快乐的，大伙儿咋没有祝我的呢？那确实啊，没到时候呢，没到时候呢。祝福我的呢，我先收下了啊，就是预知的祝福啊。这说啥呢？说是还是小肥，我跟你说，这个看着可能是长得年轻啊，就在大家眼里还是个孩子。我喜欢听这话呀，我就想当孩子啊，光在这个。整没有用的了，我找找那个歌啊，看看咱们困困点播的歌。这样，我先给大家，因为今天是父亲节嘛，正好刚才那位听众唱了这个筷子兄弟这个父亲啊，然后给大家也点播一首咱筷子兄弟原版这个父亲啊，祝咱们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这个父爱无声啊，厚重无言，愿时光慢些走，愿您岁岁长安康。

啊，这个中途咱说个事儿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这个今天呢是父亲节了啊，然后再次的祝咱们天下的父亲们啊节日快乐。关注时间，咱今天社区好声音到这里也是要结束了啊，这困子这歌没给您放出去，实在是不好意思。那社区好声音每周日的早上8点到9点，全民 K 歌想唱就唱啊，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殿堂，这里是歌曲的海洋。随时可以拨打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04318581599来参与咱们的节目。今天就是这样了，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也感谢所有人的支持，那下周再见。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前面给节目给大家推荐这个49块钱秒杀一个月抚美 Q 十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了啊！秒杀活动呢，周二全部就要结束了啊！你抓紧拨打热线400-100-3930，400-100-3930。抚美 Q 十管不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没什么用啊！今天呢，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的抚美 Q 十，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这个每百克呀含抚美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这个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抚美 Q 十，大家肯定采过。

0: 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啊，根本就起不了什么作用。那这款辅酶 Q 十，每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也是业内呢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平时啊，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啊，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这个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啊。咨询热线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您先别着急，咱今天这端午福利还在啊！10分钟之内，如果能打进热线，秒杀一瓶，价格只要49块钱，直接给您省掉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小瓶装啊！今天49块钱呢，它是足足能让您吃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啊这个5天，那今天也是。就是咱也不知道今天第几天了啊，反正就是5天呗啊。这个咱周二一过，立刻恢复198块钱原价啊。周二、周日、周一、周二，哎呦，还有2天了，抓紧拨打热线吧，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活动。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好，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大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大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5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山-11摄氏度，其他-13到-16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再跟大家说一个福利活动啊，今天这个活动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之前没参加的这次说啥都不能错过了。好视力呢618年终聚会啊，今天只要打通热线400-609-2166，人人都是幸运听众，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618重磅豪华大礼包。哎，赶紧打电话抢占个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2026年呢，已经过去半年了，您的眼睛还好吗？如果还是模糊发雾、三五迷眼、看不清人，甚至眼睛干涩发痒、不自觉的淌眼泪，别硬扛了，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哎，咱试一试好视力十几种的珍贵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的塑身技术，您一贴就能感受到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水润舒服啊，一整天眼睛呢特别的清爽，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很多了。这会儿很多朋友反馈说电话没打通，哎，您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的，十分钟之内只要打进400-609-2166，人人都能领618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啊，哎，更有重磅的这个蓝莓叶黄素，那它也不是一瓶啊，它整整两大瓶，一瓶原价就200多块钱，拿到手整整两大瓶，合适不？平时真没送过这么多，618就这一回，十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浙江杭州有一条以妇女运动先驱杨之华命名的之华路，湖南溆浦有一个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妇女运动先驱向景瑜命名的景瑜村。英雄的名字印在了当地群众的身份证上。100年前，杨之华和向景瑜并肩战斗，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他们要争的是女人能不能站起来的权利。100年后，身份证上印着他们名字的也是两位女人，两位母亲。他们用柴米油盐的日子回答着同一个问题。请听杭州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热气腾腾的小家》。
1: 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之华路，54岁的黄玉珍在自家旅馆的厨房里忙碌着。1993年，她和丈夫从河南来到萧山打拼。2000年，一家人在之华路安了家。从那天起，身份证地址栏里“之华路”三个字就成了他生活里一份无声的指引。
2: 我知道杨之华，他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女英雄，我比不上他，但是我可以把家管好，就是让丈夫安心工作，让孩子好好长大，好好学习。
1: 黄玉珍的丈夫刘继平是社区居委会委员，街坊们叫他“石家和事佬”。中午，一家人刚端起饭碗，电话响了，有邻里纠纷，刘继平得马上到场。黄玉珍什么也没说，起身把菜盛好，放进锅里温着，等他回来有热乎气儿，那才像个家。
3: 说实话，没有他，我干这个工作，再加上两个小孩子，家里老人呢，确确实实的，全靠他一个人在操心。有他的支持嘛，去做这份工作，更加有动力、有信心。他确实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1: 一手打理旅馆，一手照顾全家老小，黄玉珍把日子过得忙碌又踏实。大儿子刘云飞获评浙江青年工匠，小儿子刘亦飞一有空就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兄弟俩说，做人做事的底气都是母亲给的。
3: 我妈就说，做人要脚踏实地，为人正直，一步一个脚印。有些时候工作上有烦心事情，他会看到我做到心不躁，冷静去处理，然后多学多问多看，非常支持我做这些的。他也经常帮助邻居朋友一些小事情，他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1: 两个儿子说的热闹，黄玉珍没接话，拎起围裙擦了擦手，说的还是那句，
2: 我身份证上有之华路三个字，每次看到我就在想，我们就是这里的人。杨之华从这里走出去闹革命，我们在这里安家过日子，做好事把事做好就很好。
1: 黄玉珍说，杨之华是女英雄，她比不上，但黄玉珍做的事杨之华懂。杨之华一辈子为妇女争权利，她知道一个女人能稳住一个家，让丈夫安心做事，让孩子好好长大，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千里之外的湖南溆浦，还有一个女人做着同样的事。
4: 我嫁到景云村里，就得到了向景云，女英雄就是我们女人的榜样，我比不上她。

0: 在生活可以把家里照顾好。
1: 向景瑜和杨之华是革命战友，向景瑜创办了学校，要让孩子们都能读书认字，不论男女。他常说，女孩子也要有学问、有本事，将来的他们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百年之后，在向景瑜的家乡，一个女人也在做着她做过的事，把下一代教好。
2: 黄爱翠的丈夫向厚军在村里学校教书，他知道丈夫教书的活跟向景瑜当年办女校是一回事，自己再辛苦也不能拖后腿。也是要强的性格了，很有主见的孩子。这几十年来对我的关心体贴照顾，那是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我在外面在学校工作，他都也任劳任怨了。
0: 家里碗筷摆得整整齐齐，抹布叠得方方正正，衣物分门别类。黄爱翠过日子讲究，
3: 忙肯定是忙的，都是一家人，学生就是想帮他分担些。他是做大事的人，教书育人是向景瑜为怀前的事业，不能拖他的后腿，家里也摇摇摇也就过去了。
1: 黄爱翠觉得光自家热乎还不够，她还总把热心带给乡邻。 谁家老人没人照顾，他主动送饭；谁家孩子没人接送，他帮忙照看。
4: 在母亲的影响下，儿子向明伟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向景瑜呢，不仅创办了女子学校，还积极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这年纪轻轻就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这种精神啊，深深地影响着我。
0: 所以我从小就立志，要教书育人，为家乡的乡村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1: 黄爱翠起早贪黑，养鸡种菜，抚育儿孙。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孙女教育好，把这份日子里的精气神一直传下去。
0: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孙带好，让他长大以后知道我们是景云村的人。
1: 黄玉珍的餐桌上。 一副碗筷温着，留给晚归的丈夫。黄爱翠的灶头上一锅热汤候着，留给回家的家人。100年前，很多中国女人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今天，黄玉珍的身份证上印着芝华路，黄爱翠的身份证上印着景榆村。两位女英雄的名字被揣进了普通女人的口袋。
5: 带进厨房，带进了柴米油盐的每一天，守着一个个热气腾腾的小家。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七月十一号，绿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这个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也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短裤、穿这个短裙的这些苦恼啊。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会更好啊。那咱们的这个专家挂号费原本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患者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欢迎各位的如约守候，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
3: 为梦想发声。
2: 大家好，我是林一。
4: 大家好，我是石薇。
2: 那今天呢，几位漂亮的小可爱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看着他们穿着漂亮的裙子，画着精致的妆容，我们也感到了一股秋天的气息扑面而来。金橙橙黄灿灿，真的是收获的季节了。
4: 是的，虽然今天外面的天气有那么一点点冷，但是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也非常的火热，相信我们大家迫不及待的想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五位非常可爱帅气漂亮的小嘉宾。
2: 好，那我们就首先有请一号小选手王鹤轩的出场。哪位是王鹤轩？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台前。哎呀，来，请我们的小轩轩自我介绍一下吧。轩轩，你今年多大啦？哎，拿着话筒大一点声，看看我们的麦克风在哪里，找到我们的麦克，然后轩轩就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啦。
4: 你好，你几岁啦？
5: 我五岁了。
2: 你五岁了？那你是一名幼儿园的小朋友吗？
4: 是上幼儿园的吗？还是已经上学前班了呀？
5: 上学前班了。
4: 啊，
2: 那你在学前班里高兴吗？
4: 你在上学前班的这个过程当中，林老师问你啊，你开不开心？那在学前班当中，你有没有好朋友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最好的朋友他叫什么名字？是男孩还是女孩？
5: 女孩。
4: 那他叫什么呀？
5: 马一诺。
4: 马一诺，他长得好看吗？
5: 好看。
4: 哎，那你看你长得这么好看，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你觉得你好看还是马一诺好看？谁好看？
2: 还没有这么比较过，
6: 有点不好意思说。
2: 那轩轩，那你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呀？长大之后想当一名什么呀？
5: 警察。
2: 哦，好，那家里有警察吗？
5: 没有。
2: 没有啊，那就希望我们成为家里的第一个警察，然后呢来保护我们的人民群众的安全，好吧？哎，穿上帅帅的警服，飒飒的轩轩今天呢要带给我们的作品是
4: 我画祖国。

0: 焦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么伟大，这么美丽，我该怎么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
1: 浅浅是忘词儿了吗？哎，我觉得啊，对于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讲，真的表演这么三分多钟的节目，有一些难为他了。他能够把所有的这个词语能够记在心里，这就。

0: 就是一个勇敢的一步。那么相信我们的萱萱以后一定会把作品表现得更加丰富，更加的饱满，更加的充满感情的色彩，是吗，萱萱？是不是？想不想以后再次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一次的向自己挑战？想吗？好
1: 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接下来呢，请萱萱平静一下，一会儿呢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请萱萱把我们的作品重新的想一想，好好的记一记，然后再呈现出来，好吗？
2: 好
0: 的。那我们
1: 其实他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孩子了啊。那在他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嗓子是有一些沙哑的，而且在和我们对话当中会有一些痰的感觉，但是他依然能够站在这儿，依然能够直播，依然能够表现这个作品，我们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非常棒的娃娃。
0: 但是很多其他同龄的孩子遇到这样的陌生的环境，应该是放声大哭了，对不
1: 对？
0: 对，
1: 所以今天表现很好。
0: 对，萱萱还是很坦然自若的啊。好，我们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今天二号小选手的出场，他的名字叫姚瑞涵，是吗？来，姚瑞涵，不用点头了，你可以
1: 来到这里，
0: 大方的走到我们的台前，开始你的表演和介绍了，好吗？我们漂亮的小公主姚瑞涵，请来到我们的话筒前，来，来，对着我们的这个话筒，对着我们的镜头。哎呀，姚瑞涵，你今天这妆化的好漂亮啊！是谁给你化的妆啊？你能告诉我们吗？是谁化的妆啊？
2: 阿姨。
0: 哎呦，专门请我们的化妆师给化的妆。哎呀，真漂亮，是吧？
1: 对呀，多重视啊。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给他的家长啊，尤其是他的妈妈，给他点个赞。他非常支持孩子，同时呢在孩子每一次的活动当中，你看这么有仪式感，多好呀。
0: 没错，大家呢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吉林之声来观看我们的现场直播，会看到漂亮的小涵涵穿着粉色的纱裙，戴着银色的王冠，哎，在这里给我们要开始表演了。
1: 是。
0: 我想知道一下，你今年多大啦？
2: 七岁。
0: 上小学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呀？
2: 一年级。
0: 一年级呀？哦，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2: 当一名医生。
0: 是吗？那你平时生病的时候去医院看病，你怕医生吗？不怕呀。
1: 你觉得他们温柔吗？
0: 那打针的时候你会哭吗？也不会呀。你真是一个勇敢的孩子。好了，那我相信我们的姚瑞涵今天的表演也会很棒的。他带给我们的表演作品是七缕长征。
1: 好，准备。
2: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姚瑞涵，今年七岁了，我来自木子演说口才艺术中心。我的梦想是长大成为一名优秀的电视台主持人。今天我表演的题目是七缕长征，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期待我的精彩表现。七缕长征，唐诗宋词，博大精深，欢迎走进古韵之声。我是主持人姚瑞涵，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毛泽东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经过后尽开颜。这是一首继两万五千里长征，追震惊全球历史事件的革命史诗。它不仅以经面之笔高度地概括了红军夺冠杀敌的战斗历程，而且用革命的激情、艺术的 形象地表达了红军战士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大无畏气概、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七力长征、境界浩大、气象阔远，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不可多得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谢谢大家。
0: 哇，
3: 真棒，
0: 好厉害，
3: 这绝对是一个属于舞台的孩子啊，拿起麦克风跟在台下的他简直是判若两人。当他怯怯懦懦地走上台前的时候，我还在想，如果他不说话怎么办啊？如果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出现障碍怎么办啊？但是没有想到啊，你看他进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是那样的镇定，哎，那样的落落大方。
1: 是的，而且把整个作品的这个表现力啊也真的是非常棒，比如说那种层次啊，那种强弱呀，那种快慢呀等等各个方面的结合，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作品大气磅礴，可见老师平时也非常的用心啊。
3: 对呀，你看，而且呢不仅有这个讲解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像小主持人一个主持的过程。
1: 对对对，
3: 所以对于一个一年级的小孩子在不同的角色当中的这种转换也真的挺难的啊。
1: 对，
3: 那我们勇闯难关，你今天胜利了。
1: 是，你今天非常非常棒啊。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这五个小嘉宾当中的唯一一个男孩。听说你的小名叫淘淘是吗？来吧、来到这边
3: 蹦蹦跳跳的走上来吧，没有关系的，不要害怕，你是个小男子汉，快来。哎，你看我们的这个小妹妹也在欢迎着你，戴上耳麦，拿起话筒，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段明熙啊。哎，段明熙别看只有6岁半，但是啊他参加过多种多样的比赛。他曾获得第11届花样少年语言艺术展演吉林省学龄前组金奖，搜星中国中华朗读者第21届青少年艺术风采电视展播活动吉林省语言类幼儿组金奖。
1: 对，同时还获得了湘新幼儿园故事大赛的1等奖，可见啊你得的奖都是金奖以上。
3: 哎，那好，来热心，你如果向大家介绍你自己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向别人介绍呢？是不是得先问好啊？
1: 来说一个你的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段明熙，我今年6岁半了，我的爱好是朗诵晨读，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
1: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喜欢干嘛？小男孩有的喜欢踢足球啊，打篮球啊，你有没有喜欢的这个体育方面的项目呢？
3: 我觉得他能跑步，你跑得快不快？
1: 快不快？
2: 我喜欢读书。
1: 哦，人家喜欢读书。
3: 那为什么还叫淘淘呢？以为是因为你特别的淘气，特别的活泼，所以取名叫淘淘的呢？
2: 不是的。
3: 不是的呀，那你喜欢淘淘这个小名吗？
2: 可是我看书是为了学习
1: 啊。你一定是你们班的这个小学霸，学习永远是前几名，对不对？
2: 我每天早上都读。
3: 哎呦，好厉害呀。哎，我想知道一下，你家里有南方人吗？
2: 我家里爸爸爷爷是我的是男生，剩下的都是女生。
3: 我说的不是男生和女生，是南方和北方，知道吧？你看像我们东北就叫北方，那像在武汉、湖北、湖南、贵州那边就叫南方。有这样的南方人吗？有啊，谁是啊？
2: 不知道。
3: 不知道。这个语调哈，就让我想起了在南昌上大学的我女儿
1: 啊，
3: 回来的时候就也是这样的，会绕一下来说话啊。
1: 对，就好像我们说话当中给她放了好多个弧度啊，让那个调值和我们东北截然不同。
3: 哎呀，你看我有的时候读啊，是不是？哎，
1: 有没有发现她特别可爱？尤其她笑起来特别特别的帅气啊！不要皱眉毛，紧锁的眉毛给她打开，准备你的作品了。
3: 对，笑起来的你，相信会更可 爱。来，
4: 我那时候就是买玩具。
1: 哎呦，原来是买玩具呀！
3: 今天好好表现，爸爸妈妈听高兴了，一定会再领你去对面的商场买玩具，好不好？
4: 不是的，
3: 那是他买
1: 上哪啊？
4: 不是这样的，是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不给我买。
1: 这回所有的此时此刻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听到了，你表演完毕之后我们两个保证爸爸妈妈一定给你买，行不行？
4: 可是他等我下个月再买。
3: 延迟满足是不是？好，那就这样，那我们就等
4: 一下。我在家里还爱看电视。
3: 哦，又爱看书又爱看电视。
4: 我在姥姥家总看电视。
3: 那眼睛怎么办啊？眼睛现在有没有戴上小眼镜啊？
4: 没有
3: 没有，
4: 我还能看见东西。
3: 哎呦，那要看不见了就太糟糕了。所以呀，
4: 我还能看清。
1: 哎呦，那你很棒啊，
3: 好好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尤其是在使用电子产品的过程当中。哎，看20分钟玩20分钟之后就要去看一看远方，或者呢是转换一下做一做其他的事情，好吧？
4: 我看完就自己关了。
1: 哎呦，那你还蛮乖的。那接下来就欣赏你的作品吧，
3: 《中国少年》。

0: 们出生在中国的大地，我们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儿郎，我们的母亲是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我们的父亲是奔腾不息的长江，我们是东方出生的朝阳，我们是国家未来的脊梁，我们肩负华夏崛起的重任，我们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我们勤劳善良是祖先树立的榜样，顽强勇敢是民族的气节，无上荣光。我们用微笑对待朋友，我们用猎枪对付豺狼，我们
1: 怎么样呢？好好的回想一下，进入到那个作品的情境当中，
0: 我忘了，
1: 能想起来吗？
2: 无比的可爱，
0: 我想不起来。
2: 哎呦，没关系啊，你前半部分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也让我们看到了你的实力和你的能力。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自己留一点小遗憾，相信呢，一次比赛，一次展现，会一次比一次更好。
2: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我们的四号小嘉宾了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女生尹诺，有请。
1: 哎呦，这是盛装出席的一个小姑娘啊，
2: 小公主。
1: 应该呢，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小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啊。那我想知道一下，尹诺当小姐姐能不能给弟弟妹妹们做出一个榜样呢？
3: 能
1: 啊。哎，你学习语言有多长时间啦？
3: 两年，
1: 你觉得你前后对比变化大吗？
2: 把话筒再近一点。
3: 还行，没那么大。
1: 没那么大，那为什么不好好练功呢？为什么不好好的精进自己呢？
2: 是因为现在功课忙了吗？
3: 不是。
2: 不是啊，那你就要每天抽出一些时间了啊。像现在你们的稿件也不那么多，也不那么长，是不是？你就要每天至少练习5到10分钟，让自己嘴巴都打开，然后每天去练习。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啊，现在你语言老师教你的这些稿件，对于你初中的历史啊、政治啊等等学科都有好处。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谢你的语言老师，在这个年龄段，在小学这个阶段，教了你那么多有用的。
1: 对，真正的带着自己最真挚的情感走进每一个作品当中，和每一个文字去做好朋友，这个时候啊，你就一定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了。好，那今天你带给我们的作品是什么呀？
3: 秋天的祖国。
1: 这是

0: 个什么样的作品？是体现了丰收的季节，我们的那种喜悦吗？
1: 不是，
0: 是美丽。
2: 如果让你总结一下呢，你总结一下这个作品，他想要给我们表达的，想让我们听众和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景象？让你用两个词语去形容的话，首先形容色彩，你会怎么形容？
1: 五彩缤纷。
2: 啊，五彩缤纷。啊，那如果让你再去形容一下秋天的收获呢？想一想你的作品当中有没有关于收获的词语。
0: 这样我们还是让他用作品来说话。
2: 好，
0: 用作品来给我们展示我们祖秋天的祖国。
1: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祖国，在十月一片伟大的金黄里，大地正迎来76代人间喜色。这也是我从未见过的祖国，在驰骋远方的梦里，我欲抵达巍巍祁连与太行4-5千年的风雨飘摇，望800里秦川如画，当是秋色纵横，一条天路就沉睡在茫茫岁月之深。从残阳塞北行至烟雨江南，踏足秋醉山河，领略长风古意，每一寸热土都连根在历史的痛处。这一次走进了粮食的故乡，这一次我们见证了红旗下才是最美的祖国。谢谢大家。
2: 好短呀，我还没听够呢。
0: 我也是啊。哎，那我们以后呢可以尝试着去挑战更长的更丰富的作品，好吗？
1: 好。
0: 好，哎，那接下来啊，我们另外一个小选手名字跟你很像哦，他的名字叫尹什么，叫尹
2: 妹妹叫什么？
0: 尹涵。好，有请我们的小妹妹出场。哎呦，你看啊，一个4年级，一个2年级，一个穿着粉色的亮片裙，一个穿着蓝色的亮片裙。但是你觉得你和姐姐相比，你们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他的学习比我好很多。
0: 是啊。但是你比他开朗很多，是不是？
2: 姐姐是你的榜样吗？
1: 是。
2: 除了学习之外，你觉得姐姐还有哪些优点？先总结一下。
1: 嗯，
2: 学习好。然后呢，对你好不好？
1: 挺好的。
2: 姐姐会收拾你不？
1: 那有时候会。
0: 哎，姐姐是不是文静而优雅的？
2: 文静吗，姐姐？
1: 有时候文静。
2: 有的时候老厉害了。
0: 那你是不是活泼开朗的？
1: 那是。
0: 那是。我们的小开心果啊，今天呢也会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好听的作品，名字叫万江。哎，那在呈现作品之前，我想问问你有梦想吗？
1: 我有。
0: 什么呀？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长大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0: 啊，你看，不仅要是成为一名医生，还得是优秀的。
2: 对，关键词优秀。
0: 那我们就也祝愿尹涵干啥像啥。那接下来就把我们的这个作品《万江》给它完美的呈现好，好不好？
2: 好，加油。
0: 好，准备开始你的表演。
1: 万江，我从小听着革命的故事成长，穿过硝烟，我看见红旗在飘扬，你的形象就矗立在我的心上，那伟大的精神流进我的胸膛。你听那声响彻云霄，他们说无论是谁，只要敢挠我国家，灭我种族，我就跟他们血战到底，血战到底。扛过了怎样的巨变，经历了怎样的沧桑，但我们依旧挥舞着双臂，信念从未放弃。红日升在东方，旗大。

0: 闪霞光，我何其有幸，生于华夏，至死不忘吴姓炎黄，此生无悔入华夏，我爱你中国。谢谢大家。
1: 哎呦，你看看，听出了我们小女子的那种坚定果敢与执着啊！
2: 对，非常大气的作品，而且你看她的声音非常有穿透力，还有她这个表情，我一直在关注，非常的好。
1: 哎，绝对是一个有男孩性格的小姑娘啊！好，那我们也希望呢，尹涵能够早日实现她的人生梦想和理想。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想问问王鹤轩小朋友，还想可以再给我们表演一次吗？想吗？可以吗？
2: 如果我们表演一次你的作品，
1: 如果你想的话，
2: 祖国，
1: 你就勇敢地来到我们的直播台前，来，像刚刚
2: 来到这里，
1: 你走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区一样，来，王鹤轩，
2: 从小姐姐手中拿过话筒，戴上耳麦，好，面带微笑，准备音乐来了，
1: 哎，开始。
0: 铺开画纸，调好色彩，研好消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么伟大，这么美丽，我该怎么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成
2: 显示出
0: 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响铮铮的骨骼。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莓，只有煤才与人没有的火热性格。
1: 对，
0: 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不停地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谢谢大家。
1: 太棒了，所以我们说吧，小萱萱你一定就是最棒的，刚才就是有那么一点小紧张了是吧？
2: 相信下次再次有机会的话，来到直播间进行表演的你就和今天截然不同了，就会不一样了。
1: 好，那我们今天的为梦想发声就到这里吧，感谢我们五位可爱的小朋友带给我们的精彩呈现。
2: 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嗯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蛮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

0: 饭碗。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好听的内容和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实实在在地解决病痛。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在今天又相聚了，可以说每一天能跟大伙在一起约会相聚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都是咱们这年龄相仿的，每天说的呢也都是我经历过的一些事儿，拿出来跟大伙分享分享，所以非常高兴，非常开心。所以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老伙伴呢，每一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另外呢，大家要是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解答的，你都可以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呢，跟你所负责的医疗管理讲师啊，跟他们联系，让他们呢帮助你去解决。解决不了的呢，可以直接呀、跟我预约问诊。你像咱们有一位沈阳的病友，家住沈阳大东区的，他说：“老师啊，我患有冠心病，腰椎管狭窄、滑膜炎，现在心脏病引发的肾炎，目前尿蛋白是两个加号，同时肾有尿潜血，想问问怎么办。”是这样，如果说单纯性的肾病蛋白尿还好一点，怕就怕有心脏问题，因为心脏病它会引发出现肾衰。那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就问了，说我心脏不好怎么会引发肾脏问题呢？这两个器官离得挺老远的，一个在上边，一个在下边，一个属于心脑循环系统，一个属于泌尿生殖系统，这他们之间怎么还有关联呢？为啥这心脏病它就能引发出现肾衰呢？为啥呀？因为一般我们说心脏病患者都存在着一个供血的不正常，我们在门诊这么多年就没有说一个心脏病患者说我心肌供血是正常的完事我有心脏病，没有，就多少都存在着什么心肌缺血。你像冠心病的患者那是最明显的，往往都伴有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痛，也就我们常说的那心绞痛。那么心肌供血不足，心脏的功能下降，就会引发出现肾脏的血流不足，因为你心肌缺血必然会引起我们肾脏的血流不足，所以就会导致我们肾脏缺血缺氧，所以就会引发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接着再严重它不就会出现肾衰吗？ 所以往往你看心衰和肾衰这两个问题它都是相辅相成的。你像不少的糖尿病患者到后期往往都是同时伴有心衰和肾衰两种不同器官衰竭，你包括高血压患者到后期会出现高血压性心脏病，包括冠心病，最终都合并了肾脏疾病，甚至出现肾衰。你比如说慢性的肾小球肾炎、糖尿病肾病啊，你包括经常服用那个血管紧张素抑制剂，就像扎坦类的降压药，还有就是血管紧张受体拮抗剂，各种地平类的药物，就这个地平那个地平，包括其他的一些受体阻滞剂，美托洛尔啊、阿替洛尔啊，就长期服用这些药物，最终都会导致我们肾脏疾病，甚至出现肾衰。所以有些时候你看为什么有些大夫说了，你这药啊用一段时间你得过来查一下肝功肾功，就是查一下你那个肾脏的功能。所以如果你只是单纯性的一个肾病还好一点，怕就怕心脏也不好，有冠心病有高血压，这就特别容易加重我们肾脏负担。所以这里啊就需要注意什么呢，正心脏正常供血，保证血压正常稳定，你要不然的话呢肾病的问题就不好解决了。因为你上游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你再怎么看护下游它也不行，就像治理黄河发大水似的，那上游都决堤了啊，你让下游怎么保证啊，对不对？所以先保证我们心脏能正常供血，能保证这个血压它稳定啊，所以就需要看住一点，就是我们说的心脏的血管、大脑的血管、肺主动脉，就这三项千万别出现淤堵啊。你淤堵哪一项对你肾脏都会有这个负担加重的后果，都会把病人往肾衰尿毒症这条路上去推。所以平时无论是参柏呀，还是咱们自己熬点那个舒心汤啊，你不管是哪一个啊，每天保证喝一点。尤其现在这个阶段老百姓讲话了，心脑一定要看护好，千万血管别淤堵了，淤堵了不仅心脑出问题，肾也出问题。所以每天保证心脑畅通啊，让我们的血压能够稳定啊，这就是给我们肾减轻了最大的负担。所以参柏这药呢，你每天喝上一点，无论说对你心脏也好，对你那个脑血管也好，肾也好，因为肾脏里边有肾动脉，还有什么肾静脉，就像人的肺一样，有肺动脉也有肺静脉。所以每天哗哗淤，那么通通这个淤堵对你心脑啊，对你肺，对你肝肾，对我们身上的这些器官，乃至我们说的胃肠都好。那么说到慢性肾炎，说到蛋白尿，我这儿呢有个老方子啊，很多大夫都在用啊，有需要的呢你可以记一下。益母草15克，益智仁10克，乌药5克，山药10克，白果5克啊，就这么几味药组成的一副方剂。这个方子呢主要适合的就是腰酸、尿频、尿中有蛋白的、尿中有潜血的啊，尤其也适合老年人排尿无力、夜尿多、尿频的啊，这部分男同志、女同志都可以用。你像这方子里边的这个乌药配上益母草，主要针对的就是尿蛋白、尿中有潜血，这两副药配一起，一补一通，你不这么配，这炎症它下不去，浮肿消不了。另外呢，白果这药它有缩尿止尿的功效，你像过去娶媳妇儿或者说进京赶考都得吃点白果，为啥呀？你像进京赶考似的啊，这个考试啊 他不像现在这些孩子们考试，啊，一上午或者考上一科，啊，完了之后就休息了，就回家了。不是，以前进京赶考，我不知道大伙儿你听说过没啊？咱们都没经历过啊。但是呢，你看看可以了解一下，就是像现在咱们农村住那个房子，它是一排一排的，啊，一排一排的。完了，每一排呀，里边有个隔断，一个隔断里边呢。就是一个人，这里边有啥呢？有一个石头板，这是床，就是说你平时你坐在这上边，前面呢还有一个石头台，这就相当于你那个烤桌啊。完了下边呢有两个桶，就这点东西。完了一连要烤上好几天，就这几天吃住拉撒睡都在这里边，他不会让你出去。你说现在考完一科了啊，这孩子又出去透透气，不可能。那个时候整个吃喝拉撒睡都在这一个小屋里啊，而且说是小屋，其实不是，就是现在打的那个隔断似的啊，中间一堵墙啊，两边啊一个人，完了都是这样的，就是非常非常简陋。所以为什么你看常说寒窗苦读，寒窗苦读呢？啊，那是真是寒窗苦读，但是考上了那真是出人头地呀、啊、对吧？秀才呀，榜眼啊，探花呀，对不对？那就了不得了啊，那真是光宗耀祖，对吧？所以说进京赶考的，包括咱刚才说的过去娶媳妇就抬那轿子，你不能说抬个轿子完了之后走几里地啊，这新娘子我想方便方便，不让人笑话吗？所以就吃点白果，哎，这样呢，他就能够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因为白果啊，它有收敛的作用，所以就是去赶考的学子啊，包括说出嫁的新娘子啊，随身呢、啊、都带点白果。那这咱这就是话说多了哈，因为平时跟大伙在一起聊天嘛，就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了，所以就随意一些。那么接着说这个方子啊。这个方子怎么煎熬呢？就是平时啊，咱们正常的去煎熬就行了。一般有尿频的，你喝上一个星期会有明显的改善。你像有那个慢性肾病的、肾炎的、蛋白尿的，相对就慢一些。你用的时候啊，配合着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它一起用。这两个药可以相隔40分钟或一个小时就可以了。舒心汤呢，一天是3次服用，啊，包括咱说现在这个现成的参柏舒心颗粒，啊，其实我多说一嘴，就是参柏舒心颗粒，你别看说你自己花钱，但是它比你自己买那个舒心汤熬着喝要好得多，那无论说从价格上，啊，还是说从这个疗效上，包括我们的这个方便性上来讲。都是舒心颗粒要省心省事儿，饭前服也行，饭后服也行。这药呢，它没有任何刺激。你像刚才啊，我讲的这个方子，一般呢就是饭后服用，一天2次，啊，你这么用，慢慢的，你剩的这个蛋白尿啊，包括潜血呀、啊，包括肾炎的这些问题呀、啊，也就得到改善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位是。咱们山东地区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导师啊，我今年62岁，目前有肝囊肿，直径在3.7×2.2，同时伴有胆囊炎、浅表性胃炎。现在吃完东西20分钟左右就开始胃胀、胃酸，最近睡眠不好，入睡非常困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想问问导师，肝囊肿怎么解决？你像男同志一般。”出现肝囊肿啊，就2种原因，一种呢就是经常的酗酒，啊，就经常喝酒；另外一种呢就是好生气，啊，心情不舒畅，就这么2种原因。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一句话，叫人生没有什么不能放下的，人得学会放下。你像在放下和舍得之间，我们经常可能会出现放不下、舍不得。我们对金银财富放不下，我们对功名利禄放不下，我们对爱情婚姻放不下。说有这么个故事，一个男同志啊，打了一瓶香油， 啊，往回走。走到一半的时候呢。

不小心摔了一跤，这就把手中的这个香油瓶子给打碎了，结果香油就洒了一地。这人只看了一眼，然后就接着往回走了。旁边的人就有点纳闷了，就不停地喊他，说你那个香油都碎了啊，你那油都碎了一地。他只是点头嗯了一声，头也不回就继续往家走。这时候这人就从后面赶上他了，就跟他说，说刚才呀你那个香油洒一地。他说我知道了，我看见了，但是那个香油它已经洒了，我又没有办法把它捡回来，所以我待在那儿，我不停地懊悔，它没有什么意义啊，对不对？那有什么办法呀？就像咱说泼出去的水它就收不回来了。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告诉我们，如果有遇到放不下的事，你不妨去问问自己，就成天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压的这个心脏又沉又痛，它对你的人生有帮助有改变吗？大家你想过这个事没？所以人的幸福啊，就在一拿一放之间。生命的意义啊，不在于说拿起来，而在于放下。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放不下的东西啊，说啥事啊往开了想。那么刚才呢，咱们说到这位患有这个肝囊肿的这病友，已经是 3.7 乘 2.2 了。这个肝囊肿和肝恶性病说白了就是一步之遥的事儿。这东西啊，你得给它看成什么呢？就是瘀。所以治疗呢就是化瘀堵，平时啊疏肝理气。所以化瘀堵就是用参柏舒心颗粒或者是舒心汤，你怎么选都行啊。当然还是我说的那句话，舒心汤你自己熬你抓药挺麻烦，肯定比参柏舒心颗粒那一副要贵，所以说你还是得看你自己怎么选。但是这两样你必须要选一样，你就记住，你用了就比不用强，喝了就比不喝强。那怎么疏肝理气呢？对吧？疏肝解瘀啊，疏肝理气啊，我这有个方法，有这么几味药：柴胡30克，白术15克，当归10克，黄芪30克，三七粉5克，鳖甲粉10克，就这么一副药啊，疏肝解瘀，尤其适合咱们肝脏不好的病人，有肝囊肿啊肝硬化的。那么这个方子里边的柴胡它就是疏肝解瘀疏肝理气的，帮助你梳理肝脏这方面的郁结。那白术这味药呢，它能健脾养胃化湿，许多肝囊肿肝硬化，特别是脂肪肝，它会形成肝硬化。这个白术既健脾又化湿，又帮助你脾胃运化，它就像磨盘一样。而且白术这药啊，还能使你的肝细胞得到再生，它能够养肝护肝保肝。那么三七在这里边既可以止血又可以活血啊，又可以帮助你化瘀，对你像肝囊肿啊肝硬化呀都非常有利。那再一个呢，它还有软肝的作用。那这里边还有一味不怎么常用的药叫什么呢？叫鳖甲粉。这是好东西啊。说这鳖甲粉主要能干啥呢？软肝，就是让我们肝呐变得更柔软啊。软肝它还可以散结，你包括治疗这个肝囊肿啊肝恶性病啊。你看我在临床上遇到有那肝恶性病晚期的病人，一般呢都会把参柏舒心颗粒和这个鳖甲粉配合在一起让病人去服用。鳖甲粉一般都得用到30克左右，但一般用到30克就是造价太高了，所以往往都是让病人用到10克就行，因为有参柏舒心颗粒配合着呢。你像这个鳖甲呀，它可以软坚散结，也可以滋阴，还可以补肾。那么这方子怎么用呢？如果想经济实惠，你就给它打粉，一天吃2次，每吃1勺啊，开水冲泡。如果打粉呢，鳖甲就得是30克，如果要是煎汤熬煮呢，鳖甲10克就行。但这里边

0: 得注意啊，就像肝囊肿，再严重再往下发展就容易恶化，形成那种不好的病，就肝恶性病，所以一定平时得注意了，就是少生气，啊，少生气，少生气，一定注意少生气，啊，尽量就别喝酒了，啊，咱们有些人呢，平时还爱喝酒，别喝酒了，啊，别吃太多的油腻，包括一些动物内脏，这就少吃了。那么和参柏一起用，这个间隔时间呢，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就行，啊，你就这么用。他就有效果了。那再接下来是咱们还是沈阳的一位病友，今年是83岁，啊，有糖尿病、高血压，血糖有时是8.5，有时9.1，不稳定。现在已经出现糖尿病并发症了，出现了这个烂脚趾，啊，脚虽然没破，但是发红，啊，发肿，疼，疼痛是一阵一阵的。目前家中就自己一人，啊，俩儿子离得远。请了一个保姆照顾，现在是眼睛看不清，白天还有点光感，到晚上就不行了，总是眼干眼涩，小便也费劲。年轻的时候，有心脏病，啊，年轻的时候心跳得快，1分钟110、120，现在跳得慢了，但是感觉上不来气儿，没有劲儿。想问问老师，眼睛和心脏看看怎么解决。那么首先咱们说两个关键的事儿，一个是糖尿病，完事呢就是糖尿病带的这个眼病，一个呢就是心脏疾病。你像我有两个泡脚老方，啊，也是我这么多年总结下来的。你比如说糖尿病，很多人用了都说好，预防和治疗糖尿病足，啊，用这两个泡脚老方还是不错的，而且还不贵。抓一副药就是5、6块钱或6、7块钱，啊，而且呢，这一副药啊能用个2、3天呢，啊，这一天就合到2块钱左右。主要呢就是针对糖尿病外用泡脚的，挺简单，就4味药：盐胡索、川芎、桃仁、甘草。盐胡索、川芎一样10克，桃仁、甘草一样5克，给它煮水泡脚。尤其眼下泡脚很重要的一件事儿。那么本身这个糖尿病人呢，他就容易出现末梢神经炎，就是说白了这个脚就爱凉，这个血液循环就更加不顺畅了。所以你像一般有糖尿病的你就泡吧。另外糖尿病10年以上的都影响了神经系统，都出现神经炎了，所以最好上药房买点什么呢，就是那个营养神经的。你比如说尼可宝，这是营养神经的，因为你已经出现糖尿病末梢神经炎了啊，所以配合吃点啊尼可宝、甲钴胺这一类的。如果药房啊有卖那个口服维生素 B12 的，你也可以买点，这都是营养神经的。那么糖尿病带来的眼睛问题怎么办？说白了，糖尿病眼病就是淤，是因为眼部的血管淤堵了，所以才造成了我们糖尿病眼病。现在每天用参柏的同时，你在这个基础上加上2味药，一个是蜜蒙花，一个是益母草，啊，各10克。不少糖尿病的病友这么用了之后啊，都管用了，用完了眼睛都湿乎了。有的用完呢就感觉眼前雾少了，这个蒙淡了，就这么2味药，蜜蒙花10克，益母草10克。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直接跟我联系就行，好吧？
1: 感谢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易老师继续讲解。
2: 参柏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你像我在门诊，这一晃都40多年，快50年了，可以说每天接触都是形形色色的病人。你像很多病人来的时候，病症已经很重了，有的甚至都到了晚期了。那么你作为一名医者啊，当时能做到的就是帮助他解决病痛的问题，尤其是疼痛，你得想法先解决他疼痛的问题。同时呢，你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必须给予他心理上的安慰。就很多大夫他不明白这一点啊，你找他看病他也看了，看了163招没治好啊，你说他该做的吗？他做了啊，给你按呢，给你摸呀揉啊，完了之后给你检查呀，跟你说呀，哎，都说了，但是他就没有在心理上给予安慰。结果呢，你看这个病人的病啊没有得到减轻啊，甚至有的讲话呢病还重了，甚至有的那个大夫啊，他就告诉患者，哎呦，你这病啊，你来晚了，你这病太严重了，你上哪治都不好治了，你回去你慢慢养着吧。啊，你看你可能不经意的一句话就把患者最后的希望给他堵死了。你说世界这么大，你治不了的病别人就治不了了，你可以跟患者这么说，对不对？你说你这病啊，你首先第一别着急，别上火，对不对？哪有治不好的病呢？我给你开个方法，你先用着，管用你就继续用，不管用我再给你想办法，对不对？哎，首先你得先让病人他能看到希望，是不是？得让这个患者别失去活下去的信心。本来能够带病延年到80岁的，好吗？你这么一说，不到70就走了。你看有很多病人是这样的，没查出病来的时候吧，他还没有那么焦虑，去了一趟医院回来之后饭也不吃了，话也不说了，一个星期这人走了，有这样的吧？有很多呀。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记住一点，你这个病他还真不是说是病死的啊，是你自己把自己给吓死的，就是你自己就给自己判死刑了，哎呀，完了，我不行了啊，我是吧，有这样的。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治不了的病不代表别人治不了，对不对？就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能人背后有能人嘛，对不？我说这话可能有的大夫不认同，那有的病世界上都说治不了了，怎么你就能治啊？不是说我能治，而是你应该给病人留有这希望。你比如说很多那个肿块晚期病人，医院已经下那个病危通知书了，有的明确就告诉这个患者家属了，不到半年啊，最多3个月，对不对？有的讲话呢，你这也就是1年的寿命，结果呢1年之后2年之后你发现那人还好好的呢，甚至有的几年之后他身上的那肿块都不见了。你就说这样的人有没有？太有了。在北京有一个肿瘤交流协会， 像我说的这种情况的人就太多了。

希望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这病还没到那种非死不可的地步，所以你看我没退休之前，我每天我的出诊量是最大的，有的时候中午都得到12点半以后才能吃上饭。有人说大夫看病一天看多少个号，那不有数的吗？是有数的，可大伙儿你别忘了，北京是个什么地方啊？看病最集中的地方啊，来看病的很多都是外地的，你一上午才来20个号，还有很多他是看不上的，挂不上号怎么办呢？哎，他就在你那个诊室门口等着，就是看看能不能中间呢有间断的时候呢，他加个三儿。啊，有人说那不文明不道德，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啊得分头说。啊，你看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最受不了的就是那些大老远来啊祈求你帮助看病的那种病人的眼神。所以每一天我出诊都得加号。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一患者啊，他家可能是张家口的，那是老伴陪着一起来看病的。什么病呢？食管反流，就是咱们说的那种反流性食管炎。每天下午1到3点来钟，病人就出现这个反流。什么表现呢？就是烧心啊，烧心火烧火燎的，就感觉从嗓子眼一直到心口窝这一条子那烧的都难受，嗓子还往上一个劲儿的反酸水。他就是因为反酸水才烧心的。就是人体的这个胃酸，它的这个浓度是非常高的啊，基本上 pH 值在1到2个左右，对吧？中性的是在6-7啊，就我们说的这个酸碱度，其实7是中性的，8呀9啊就偏碱性了，你就4、5、6它都是酸的，你想想1其实可以说是最酸的了，所以它往上反酸，所以它就有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啊，就是烧我们这个食管的黏膜。刚开始病人就挺着，有在农村待过的人都知道，农村人很少吃药的，是不是啊？一个是经常下地，身体硬实，一个呢是确实舍不得去花那个钱。现在农村卫生所能好点了，一般药都有，过去就是感冒消炎退烧药，所以这位女同志呢就一直挺着啊，时间长了总是一个劲儿的烧心反酸，这胃啊包括整个这食管啊就受不了了，饭也吃不下去了。那老伴呢就带着他上医院去做检查去看去了。到医院大夫说做一个胃镜吧，一问500多，老两口一咬牙做吧。当时这结果是啊，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完了给开了一些药，就是胃药啊消化药，回去就吃。但之后这个女同志反流性食管炎不见好，反而呢时常胸闷后背疼，后来这女同志啊就索性不治了。讲话这也治不好啊，还花钱还吃药的，挺着吧。后来有一天实在挺不住了，就跟老头说啊，我这病啊难受的厉害，完这老头就跟老伴说，你等我安排安排，完事咱俩就去北京。什么叫安排安排啊？就是准备俩钱儿。那过去老话说得好啊，叫穷家富路嘛，对不对？你别看你在家有多穷，你这出门在外了你就不能这么紧巴了。于是呢老头啊就在村子里边挨家去借钱。那大伙你想想，张家口过去虽然是贸易中心，但农村人他不靠这呀，对不对？他就靠种点地挣钱嘛。那这些年你看种地也不挣钱，所以整个村子都借遍了也没凑够多少钱。后来实在不行呢，就把家里那个牛低价给卖了。这老两口着急去看病啊，是吧？你说你再要高价那你就卖不出去了。这准备好了，老两口来北京了。刚来的时候四处打听没钱呢，只能在医院待着啊。你知道到晚上医院有保安不让你在医院住的，所以你都能想象得到这么大岁数老两口没地方住那场景。也是机缘巧合，所以那两天呢我总能看见这老两口在我诊室门口转悠啊。有一天在走廊啊，我就给这老两口叫住了啊，我说老人家

你们是不是有啥事儿啊？是不是想看啥病啊？我这在我门口啊来回转悠2天了，我这么一说，这女同志就哭了，啊，说主任呐，我一直想找你看看病，一直也挂不上你那号，啊，这老太太就边哭边说，我说没事儿，啊，你先进来，等会儿等我这边把挂号的都看完了之后，我再给你看。因为你一般来讲，正常挂号的，人家都是花着钱挂着号，你不可能让人家排队等着去，对不对？你正常只能说一个号一个号看，对吧？就这么的，你等上午这号都看完了，就已经12点半了。啊，我说小陈儿就我那学生嘛，都带着实习生嘛，我说你去食堂打饭，你多打2份，我就转身跟那老两口讲，我说有啥忌口没？因为我怕他们是不是有的那种少数民族不吃猪肉啥的，老两口说不用不用，我们待一会儿就行。我就跟这老两口说，啊，我说你们中午啊就在我这吃，你们也别客气，啊，我们这都有餐厅食堂。我说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就让学生去给打饭去了。我说这学生去打饭了，咱也别闲着，把那病情说一说。等说完病情。我就感觉到他县城诊断的那个病情不太准确。你如果说是单纯性的反流性的食管炎，病人的嘴唇颜色它不可能那么深，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给这病人，这女同志把了把脉，这一把脉，我发现病人的手腕处就特别灵，我就握了一下病人的手，哎呦，他那个手指啊，整个前手掌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啊，我又按了一下那指肚，按下去半天，这指肚也没起来。啊，那大伙儿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中医有这么句话，叫心脏好不好，你按一按手和脚。所以我就怀疑这心脏问题。那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几点反酸反的厉害呀？病人说下午2点3点钟吧。我一看这时间，中医讲。正好是小肠经值班的时间，因为在中医里边它有个子午流注，啊，啥意思呢？就是，在什么时候对应着什么脏腑，就在这个时间点，正好是小肠经出来值班的。这个小肠，有人说那对呀，它不是消化系统吗？啊，它跟胃肠正好相关联，但是你别忘了，它和心脏是相表里的。啥叫相表里啊？就是夫妻一家人。也就是说，你看着这个女同志值班了，那你就知道她是谁家的，她是谁媳妇儿，对不对？就这么个意思。所以你看，明显的，这女同志心脏不好，啊，小肠吸收也不好，所以这病人他就怎么的，营养不良，特别消瘦，而且排便也不好，啊，论土话讲了，排出那个大便呢，睡不着炕的。所以当时我就问这病人，啊，我说脚凉不？脚踝肿不肿？病人说，脚趾头凉，那，啊，脚脖子有时候肿。我又问这病人，我说你反酸烧心的时候，啊，有没有呛风的感觉？病人说有，那，啊，有时候啊就像吸口凉气似的，有时候呢还像嗓子眼卡着什么东西似的。我说这就对了，你不是反流性食管炎，你这是冠心病。我说完，这老两口马上就懵了。我就告诉他们，这个冠心病主要的表现呢，就是憋闷，包括疼，同时严重了有心肌缺血的表现，就是心绞痛，啊，心口窝疼。但是这些表现，它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有的人冠心病，他犯病了是肩膀疼，有的呢是胳膊肘疼，啊，有的呢是手脖子疼，还有脖子疼的。还有是什么呢？像呛口凉气，嗓子眼跟吃了个冰溜子似的。还有的就是你这种反酸、烧心、胃疼的，你像这种情况就非常容易误诊了，都以为是食道食管的病呢。一检查，本身还真有这个胃的毛病，就是咱们十人九胃嘛，对吧？你要是拿胃镜一看，每个人的那个胃里边啊，多少都有点毛病。但其实呢，它是心脏的疾病。我说老人家呀，你这样吧，你这情况啊，你得做个检查，但这个检查费用挺高，得5000多，你看行不行？
这老两口。

生就说，那既然来了咱就听大夫的啊。我说我这人看病啊，就能不让你多花钱肯定不让你多花钱。那有人可能就说了，那你直接就给他开药不就完了？那不行啊，我现在只能判断他是心脏病，我不知道他这个心脏病现在严重到什么程度，而且他这个病史时间很长了。你比如说这血管都堵80%了，我还让人家在那吃那个救心丸，你这不耽误人家病情吗？所以后来做了个心脏造影，一个胃肠彩超，结果出来了，就3条血管堵了2条，有一条达到了90%。如果放到现在，那首先肯定就是啥呀，介入治疗。什么叫介入啊？就是咱说的那个手术支架。但那个时候那个费用太高了，尤其是做完那个胃肠彩超，发现里边还怎么的有肿块，那这个结果是我始料不及的。没想到我就给开了一些五味汤，这五味汤主要就是帮助解决胃肠肿块的啊，就五味药：红花10克、羌活10克、川芎10克、赤芍10克。那么这个方子主要是帮助解决胃肠肿块的啊，起到一个化瘀的作用，同时还能改善我们心脏供血。完我就跟这病人老伴讲，我说他现在这个情况啊，两方面，一个是发现了胃里有肿块，在胃小弯这地上啊，位置不太好，手术呢这个胃就得全切了，所以我建议啊再看一看。另外一个就是心脏的问题，3根血管堵了2条，最好那条啊还剩那么一点点缝隙。如果从病情上讲，我是建议手术，但是从我的角度就是先保守治疗看看，先用点中药啊。我说我刚才给你开的这个五味汤啊，是帮助解决胃肠肿块的，接下来呢我想给你一个心脑肿块一起治的这么一个化瘀的方子啊，有成药也可以自己熬啊，我可以把方子给你。这老头就说，咱农村的弄点药费劲啊，配也配不好，另外我们这岁数也大了，我们也不会熬药啊，那既然来了我们也不怕花钱了，多钱能治就行。嗯，我说我是个大夫啊，我肯定我不敢给你打这个保票说肯定就给你能治好，但是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所以就这样，我给老两口开了4盒参柏，结果1个月这老太太就变胖了，脸也红润了，你这一瞅就精神不少。那第二次来复诊的时候，我说怎么样啊，老太太说挺好挺好啊，吃完之后啊就没那么烧心了，胃也不感觉反酸了啊。你不是说我心脏病带的吗？结果吃完你给我开的那药，就是那个参柏之后，我胃也不反酸了，也不烧心了，好受多了，身上也有劲了，现在吃东西啊睡觉全都行了。我说这回啊咱们来了打算这个参柏再开几盒。老头说，这回我来之前呢我借了点钱啊，我就合计这样我多买点，这样省着我每次来买药这钱都折腾在路费上了，749一盒啊。老两口直接拿了10盒。所以你看为啥我前段时间我说大伙赶上活动了，一盒药和300多块钱真合适呢啊。有人说，那你当时怎么没让他们去拿这个300多块钱的呢？因为当时这个药它只是在医院有，咱们还没有通过广播跟大伙约会呢，所以那个时候就是749一盒啊。后来我说，就这老太太那心脏的问题，那不就彻底好了吗？慢慢的她那个肠道肿块也一点一点的缩小。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他们能早一点听到一些医疗知识，会不会能更早的了解自身的病痛呢？是不是就能够避免一些危险？所以最近很多人问我说，老师啊，你不去美国看儿子结婚你后悔不？后悔，但是后悔也值得，就为了大伙，为了咱们这些兄弟姊妹啊。所以就即使再伤感再孤独再难受，我也得坚持。你看有的时候得接咱大伙的问诊咨询电话特别累，但我就再累，我每天能实打实的帮助大家，我也是高兴。

0: 我这人呢，笨，不太会表达情感，反正我就一个意思，大伙儿只要是没病没灾的，我累点无所谓，什么苦点累点啊，无所谓，啊，你只要没病没灾的，我就比啥都高兴。所以大家在疾病方面，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啊，或者跟负责你的那个医务工作人员联系，就是咱们能够随时保持联系，保持沟通，保持电话交流，好吧？所以有问题你来找我，我帮你。
1: 好，先聊到这儿。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硕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硕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硕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硕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哎，你好。
3: 哎，老师您好啊。哎呀，我可想跟您通个话了。
0: 哎，这不通上话了吧？啊，
3: 是我跟您讲呢，我什么病呢？脑血管、心脏，心脏就有发慌，不疼啊。
0: 嗯，就是心脑病呗，啊。
3: 哎，心脑病，从来不疼，就是。
0: 嗯，但是偶尔心脏会发慌、胸闷之类的，是吧？
3: 是是。
0: 那就是冠心病，心肌缺血了。
3: 嗯。
0: 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81周岁，到年呀82周岁了。
0: 80多岁只是冠心病，没有心绞痛、心梗啥的，那就挺好了。
3: 这造成了也循环质是什么那个读了95。
0: 但是呢，你不疼。
3: 哎。
0: 完了之后也没说让你做支架是吧？
3: 哦，没有，不让我做，那意思里头等于吃药就行了。您。
0: 对，那就说啥呢？就是说他堵的那个血管啊，它不是很重要。
3: 我要验呢，就是说我做好多好多的那嘛，验出来特别严重的时候，我能给我做出来了。
0: 啊，那就是一是什么呢？它病灶的部位不是那个主要的血管，这个人体的冠状动脉血管啊，它有三支，就是前降支啊，还有个右冠状动脉，还有一个回旋支。那就是说咱们堵的不是第三个血管，就是堵80%-90%的那个不是第三个血管，那这三个血管任何一个血管堵了它都会出现疼痛的，所以那你就不用担心了。
3: 现在困难我就是嘛呢，口干舌燥啊，嘎嘎光打嗝，比如说你躺着以后啊，你醒来以后嘎嘎没事光打嗝，
0: 完了之后嘴里边是干的是吧？
3: 干的舌头啊上的都是干的。
0: 舌面上有裂纹没？
3: 有啊，一个就是嘛呢，舌苔特别厚，后边我刮舌的时候啊，刮那么那个后边就是后边那个老厚老厚的，甜甜的。哎呀，我说怎么那么难受呢？
0: 你血压高不？
3: 哎呀，我跟你说呀，买点理财，回来叫我去笔录去，笔录去，不来车了。 我赶车，我跑一跑，啪，我摔那儿了。
0: 哎呦！
3: 一下子摔那儿了，就是真的，我的脑袋呀，长大出血了。我后来我就该压血压高，一直200多，脑袋疼的我受不了。我
0: 你看我说嘛，
3: 受不了怎么办呢？坐科室有点出血，你知道吗？我这个病200多血压。
0: 嗯，对呗，就是你刚才一说呀，就是说，嘴里边干呐、啊，舌头上有裂纹，舌苔厚腻，
3: 厚腻
0: 啊，你这就是啥呢？肝脾上有火，所以一平时注意不能着急上火生气。
3: 我跟你讲，我就是生气，就是生气来的。
0: 那肯定不行啊，就是女同志有很多病啊，啊，你像高血压呀、心脏病啊。它都是打气上来的，所以你记住，生气是啥呀？生气是用别人犯的错误惩罚自己。有的时候这件事不是说因为你生气了，哎，这个事儿它就好办了啊，这个事儿啊它就没有了，不是的。
3: 嗯，对。
0: 哎，所以说平时调整好情绪，而且尤其咱这大岁数啊，血压高最害怕的就是生气，那你不用说了，肯定有动脉硬化的情况。
3: 有四十来岁说话，就是什么主动脉硬化，硬化过去不没有那个什么这个那个的，做那个 B 超，他说你这个一侧幅度减绕，他说你减了以后你会得冠心病的你
0: 啊。不是就是有动脉硬化嘛，有动脉硬化它就容易出现高血压、冠心病，再就是脑血管病，就是脑动脉硬化出现这个脑梗啊。
3: 现在是嘛呢？我现在嘛脱皮。
0: 脱皮是什么意思？是哪儿掉皮？皮肤掉皮啊？
3: 对对对。
0: 是哪个部位？是胳膊腿上啊，还是身上后背啊、前胸啊？
3: 全身都脱皮。
0: 是呢不？
3: 是呢，现在这个皮特别薄了。
0: 你这个脱皮我理解一下，就像咱们说有的时候你看咱们有些人一脱那个衬衣衬裤之后，发现那个衬衣衬裤有那个碎沫，有的甚至都有点那个白发白的那个白点子，是那样吗？
3: 那对
0: 啊，这个啊就是肝火旺啊，你身上肝火旺，这个人呢有的时候啊就是火大了的时候呢，他也会出现这个皮肤干燥。
3: 老师，我天天戴口罩睡觉，我怕不吸里头，我就过敏体质。吃药啊也吃不多，
0: 是吧？
3: 哎呀，吃多好药也不行。哎呀，
0: 因为你身体虚，你本身你免疫力差，有的时候咱讲话了，吃点药，有时候吃的药啊，吃的又不合适的话呢，就不太舒服。所以你这个病啊，得分期治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得先调整身体，你身体调整好了之后。哎，你在想着我怎么去治疗其他的这些病情，你这么的吧，我给你推荐两个药，你回去用一用吧。一个是啥呢？就是咱说那个龙胆泻肝丸，它能够帮助我们清泻肝火。这个火要撤下来了之后呢，你那个舌苔就不厚了啊，嘴里边一般情况下它就不会发黏了。龙胆泻肝丸，再有一个呢，你去选一个叫湿毒清胶囊，它干啥的呢？它是治疗皮肤的，它是排血毒的。啊，就这两味药，你到药铺你去买回来，完了之后呢，你吃，你不用多买一样，你就先买着一盒就行，用着两三天啊，你就明显的能感觉出来身上有变化。你比方说我身上皮肤不那么干燥了，不那么掉皮了，完嘴里边也不那么干了，就这两味药你搭配着用就行。
3: 啥子啊？不吃就松麦可丽啊。
0: 你现在能吃，但是呢你不能说按照我们正常量去用，因为正常量它活血化瘀，你像这里边丹参呢、黄柏呀、它这个是化瘀的，但是你的身体有些弱，你现在首先应该先把我们身体的这个热清了，所以说呢你可以吃，但是一天咱们也就能吃一袋，而且这一袋呢最好是分开吃，
3: 分两次吃。
0: 哎，对，这一袋我分两次，而且分两次我告诉你怎么吃，你别一次喝下去。你比方说我先拿杯冲半袋，冲半袋呢，这半袋啊我喝上几口我就不喝了，就跟喝水似的溜着喝。在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之内把这半袋的水给它喝下去。你这么喝，因为咱们本身这参柏树荫颗粒这个药它药劲就大。啊，另外一个呢，它的剂量大，它这一包是14颗的，而且它这个药啊，本身它里边这个药材全都是地道药材， 所以我为啥先让你用这个龙胆泻肝丸和这石毒清胶囊呢？因为还是先帮着你把身体里的这些个热和湿毒给它清一清，把这些清下去之后，你再适当的说我一天吃两袋啊，哎，慢慢的就能正常了，身体就越来越好了。所以他治病他不是说我拿过药我就吃的，他根据咱们每个人体质他是有方法的，你怎么合理的把这方法给他用上，他解决问题就好解决了啊。
3: 咱就是嘛，现在我用您这个科门说的那样，血压也不那么高了。
0: 你看，
3: 一那叫一高200多。
0: 哎呦，那吓人！
3: 110多，209，180多最少的了。哎呀，现在就是嘛呢，血压没那么高。
0: 对吧？你看就是嘛，所以慢慢调整啊。对于咱们这个上岁数人生的这个状态，他就是这样，他就是慢慢调的，他跟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的体质强，他适应能力强，咱们身体体质弱啊，所以你就得慢慢的去适应。有的时候呢，咱们就得是什么呢，先治疗其他的一些小病小症状，完了最后才从根上去治。有的呢就是咱们直接可以从根上去调整，它因人而异。所以你按我的方法，你先用一段时间啊。
3: 行，
0: 没啥大事儿。就像你现在这种身体状态，整体来讲，最起码你的脏腑器官功能没啥大问题啊，把这些小问题解决了就好了，没事了。行，那就先按照我说的这些方法用。完这两样药呢，我也跟学生说了，到咱家附近的药店就能买着，也不用多买，先买上那个一盒啊，回去先用就行了。完有事时咱再联系。好。那就这样了，老大姐，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好，先聊到这儿。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

0: 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如约，我们相会在收音机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探讨我们健康的话题。那最近这几天呢，一直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什么，如何的去解决血症。而这个血症啊，也确实是困扰着我们中年乃至于老年朋友当中最麻烦的一些病症。你看啊，年轻的时候能吃能跑能睡能跳，咱们呢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儿，可是啊到了50多，有的人呢就身体不好了。这50岁啊是一个分水岭。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你看《黄帝内经》当中讲啊，女子以七为倍数，男子以八为倍数。你看女子以七啊，7岁齿更发长，27、14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也就是说女孩子呀7岁一段，这7岁的小孩小女孩这个该换牙了。27、14岁太脉冲，天癸至，交合可得子，就什么来例假了。哎，这个时候啊就有了生育能力了。等到7、7、49这女性就不好了。那这一类的发病期最早的根源就是气。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哎，那怎么办呢？它就要消耗内存呢，就把我们后天补过来的或身体现有的就给消耗掉了。那等到气消耗到一定程度，这个人失眠健忘，没劲儿，腰酸腿疼，血液循环差，以及我们这个气脉乱冲，这一系列的病症就开始出现了。那这些病症跟气的减少出现有关之后，那剩下的慢慢慢慢的就会演化成越来越重的血症。所以说呀，治疗各种血症咱们是气在前血在后，一旦说这个病超过了5年以后，那就成为确定性的血症了。而治起来就得按照这个流程了，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因为你成慢性病了，你得吃了好几年药没有彻底解决就成慢性病了。所以啊，孟非老师教给你的立体治疗的方式就是先解决气，然后呢再解决血。那这次啊主要教给大家的就是解决一个血症，同时呢这孟非老师啊也把我们中心里面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好也是特别特别神奇，这个是孟非老师跟着我的老师学到的。而这个方子呀，我这么去讲吧，我已经掌握了15年了。那这15年下来啊，我都不敢说精益求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方子呀 属于千变万化，也就是说我师父学到的是从他师父那儿学的。换句话来讲，就此时此刻在国内，在整个藏区会这个方子的人有多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它属于单传，也就是说我师父不可能是唯一知道这个方子的人，那我呢也不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一脉单传。但是就是说在藏区这么多年，虽然我在单位里上班出不了门，我却没有见到其他外面用到这个十味化学方，也就是说会这个方子的人一定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藏区啊，它住的比较分散，而且呢间隔比较远，相互交流啊就不容易。那会了这个方子，他再把这方子变化，你看我给大家讲嘛，我说这个方的原始方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这一个大方就可以千变万化演变出来一千个方子。那你看我学了十几年，我现在从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里演化，我能演化出来431个，就我没事的我就拿着计算器在那算各种方子里面的加减增量，算来算去算来算去，根据药理根据药性来去算，理论上来讲是能够做到1000个方子的。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一个方是不是包罗万象千变万化。所以学这个方子呀，就什么现象呢，就是入手容易变精了很难，而你一旦要深入研究，你没个20年30年你就根本别想把这方子研究透。为什么说我现在能做出来431个方子，这是我师父把很多方子在那摆好了，告诉我数字我再去研究，我按他那个底方研究的话我才有这个速度，要不然我这15年我最多研究出来200多个。也就是说我师父是把自己一身的本事倾尽所有的都交给我，就这样还有100多个方子我还没有在他的基础上算明白。我要算清楚算明白，我们这里面有一套秘密的，也就是不能跟大家讲的秘密的那种算法，这叫单传，或者说这就叫秘密，行业当中的秘密，师门当中的秘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我拿出来了之后在整个我们中心里面用，取得了特别特别让人震惊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呀，羊胎盘那个东西它是属于什么，只要你花大价钱你就能做得出来。就打个比方来讲啊，第一类你可以用这个生产胎来做，哎，你可以提纯一下，这是第一个，你可以做出来一部分高品质的。第二个，你就花大价钱你去找到这个羊内胎，那羊内胎啊大家业内都知道的，要不然手术切出来，要不然呢给它用药流产出来，要不然呢拿麝香给它出来，这大家都知道的。你把这个羊内胎拿出来，然后呢再经过炮制和提纯，那这个提纯如果说有别的企业要去做，这个里面也没有秘密，唯一的一个秘密就是我们把这个羊胎盘送到了甘肃兰州的一个厂子里面，这个我们不能说了啊，因为属于我们的一个秘方。然后呢我们在这进行了一个药物的浸泡，这是属于用藏药进行浸泡保留活性里面的第一步。那这个说实话啊，就能够让我们的成品羊胎盘的药效提高1/3，那去掉这1/3，说实话来说，如果说我们有另外一个企业花大价钱拿到了羊内胎，然后呢也找一个大型的企业做这个提纯，它是能够做出来类似我们这个羊胎盘的，但是呢它这个量就得多，我们那一瓶是1克，它那个一瓶里就得装到2克，因为它的药力就是药劲儿没有我们那个大，我们是2次提纯加萃取，那它只能说做成1次提纯加萃取，但是你要这量大点吃，是不是能顶到我们这个羊胎盘？也就是说只是没有人愿意花那个精力或者花这个财力来做这个事儿，因为毕竟那个羊胎盘做成这个成本是很贵的了，市面上不一定有人花那么多钱来买，只能说在我们中心里这帮人不差钱才有人用，但是呢效果是真的好，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已经做到了顶尖了，就是羊胎盘这块在我们中心做到了顶尖了，但是是被可以模仿的，也就换句话来讲，别人可以做出来比我们这个品质差个30%-40%的，是可以模仿做出来的。可是呢这个十味换血方到此时到此刻到如今到现在，孟非老师也好，包括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同事也好，还没有在外面见到过跟我这个方子一模一样的或者是雷同，到此时

0: 见过，就他们跟我有的时候就问，他说那个孟主任，他说我麻烦问你个事儿，我说您说嘛，我说这还有什么请教麻烦的，他说孟主任，他说你这个方这么神奇吗？就说的咱们现在经典的名方、秘方、验方，在外面查资料都能查，你们这个是属于一脉单传吗？我说不是，我说我师父他的师父也有其他的学生，我说再说我的师爷，他那个时候啊，这个刚刚农奴解放没多长时间，是不是？所以说他也一定有别的人，他也是在别人那学的。但是呢，现在谁知道这个十味千方续明汤演化过来这个十味换血方？我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说我也没见过，我说我师父也不跟我讲这个事儿，我说我师父都因为家里那个变故好多年不行医了，如果不是我，如果不是我是汉族人，对吧，我师父都懒得教，他都不想收徒弟，他都不想从医了，就是家里那个事儿闹的，我师娘那个事儿闹的，让他伤了半辈子心，是不是？包括我师门家的，我师父家那个我姐姐都说了不让他再从医了，也就是小赖要去挣个股开个小方，我师父还帮帮别人，剩下的没有我，可能在我师父这一代这个方就失传了，所以说我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你看就到现在这十来年，我还真的有的时候在藏区也参加过一些医学交流会，当然我不会对外面提我用的什么药方，我只是说我们怎么治的，治完了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呢，在那些思想交流啊，这个经验交流的活动当中，接触过很多的藏医，也接触过很多在西藏工作的西医和中医，可是就没见过一次跟我们这个方类似。所以说我现在就明显的感觉到了，这个幸亏啊，我有这个缘分，也有这个机缘，遇到我这个第二个老师纳日老师，也有幸掌握了这么一个特别小众的、不被大家熟知的、学起来特别麻烦的，但是功能作用非常齐全的，专门能够解决多种病因的，能够让人在血症方面把血液变干净，把病血变好血，把旧血变新血，把脏血变成干净血的这么一个好方子，就是十味换血方。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所以说呀，有的时候每次我想起来这个经历，我都特别的自豪，同时呢，我也特别的感觉我庆幸，我庆幸啊，我遇到了两个好的老师。第一个，你看我那个刘师傅，没有他，说实话，我可能就毕业了之后随随便便找个单位实习去了，至于能不能够留在单位上班那都两说，因为学医的学生太多了，学中医的学生也太多了，那都叫学生，那都叫毕业生。可是呢，我拜了我的老师像儿子一样，还给我安排工作，你说孟非老师幸运吗？是不是？所以说到老了，我师父去世的时候90多岁，我们这几个师兄弟给师父养老送终，披麻戴孝啊，在床前照顾，我认为这是应该的，更是作为子女来讲，作为徒弟来讲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讲啊，就师徒如父子，以前不理解，但是呢50多岁的人了，孟非老师对这句话是深刻的理解，深刻的认识到。然后你看现在我这老师就剩这么一个了嘛，我这辈子就拜这两个师傅，我也不可能也没机会 再拜第三个师傅了。为什么？就这两个师傅教的这些东西，我这辈子都用不清，也用不完。就这一个十味千方续明汤，我还有差不多有500多个方子没算完呢。那你说我至少还得算20年到30年，对吧？那你说我有那么个时间吗？我有那么大精力吗？对不对？就最近这几个月，我又算出来一种，我都感觉我难上加难了。这个东西太难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太神奇了，它就是干一个事儿，就是能够针对性的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血症，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啊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这几个基础病当中的基础病，又是危险病当中的基础危险病，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那效果真的是特别好。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么说吧，就是说临出院之前，或者是回到家之后用的最多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常年用的、连续用的、口碑最好的、呼吁最高的啊、认可度最高的，就是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别看它一小支，来历可超群，这是我讲到它的出处。那第二个呢，也就一句话啊，药材好，药材好。我跟大家讲啊，一样的方，你到两个药店抓，你吃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那同样啊，这个野生的药材和种植的药材，你要是放到一副药里面，那结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说藏医藏药里面有一句话呀，这个自古以来都这么流传，到今天还这么说，叫什么？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藏民去来找活佛也好，找藏医来求药，那都给什么呢？金银珠宝啊，就为了换那么一颗两颗药丸啊。什么原因？药效足。从几千年前到如今的2020几年，藏药的品质没变过。如果说此时啊，咱们把现代普通药房里面的这些草药，你拿给张仲景啊，拿给孙思邈，让他去给别人开方治病，我敢保证他们两个也不会叫医生了。为啥？那药材质量实在是不过关。哎，现在的这个药啊，傻大粗是这样的，药效药性无所谓啊，个头够了，产量高是为主。同样的一味药，你用上药店里面的那些，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是不是？是我们中国有名的院士张伯礼，大家也知道啊，钟南山、张伯礼、李兰娟这几个人呢，在中国的医学领域来讲，那都是带头人，首屈一指的啊。尤其是说对最近这些年咱们传染病的防御工作方面啊，他们是功不可没。那张伯礼院士就说了，说现在为了追求产量，这个拿呀邓大鹏的这种手段，施大量的肥，浇大量的水，从而啊种出来的药材只是满足了市场量，却没有满足市场的药效。但是在藏区不一样，为什么啊？就是藏民到现在他们都有一个习惯，他们认为得了病不用吃一把一把的药，他们就认为啊，一次吃上一丸或者两丸就已经可以了。因为藏药自古来讲就是药粒小药效足，那核心其原因就是藏药的炮制。我跟大家讲啊，你看在中医里面咱们讲丸散膏丹汤丁九路，那这个里面啊，丸不用说了，把这个原材料的药磨成粉，拿蜜给它搓成丸，散就是粉嘛，膏就是熬的那个。如果说以中药来说，那所有的药性里面啊，最足的应该是膏。因为这个膏啊，分为口服的和外抹的啊两种，那无论是哪一种，这个膏啊，它前面有个词儿叫蜜炼，再说一遍叫蜜炼。所以一般的膏都是甜的，而且呢一般的膏都是黏的，所以它这个熬的时间长，火候足，浓度大啊，粘稠度高，量少就有效。这叫中医当中古代无意之中发现的一个低提纯技术，叫低提纯。但是在藏药当中不一样，藏药当中有一个词儿叫炼，那个中医里面叫蜜炼，就是用蜂蜜来炼啊，收膏黏糊糊的，藏药里面叫炼，叫烧，叫刨。所以你经常在藏药里面能够见到什么东西啊？珍珠啊，玛瑙啊，松石啊，金呐、银呐、水银呐等等，这是八金八矿。那藏药里面的矿类的东西比较多，同理藏药里面的植物药也是炼的。那这个藏药里面的植物炼，这个炼法就不一样了，有沁 有烧，有烤，有煮，有蒸，有晒，有碾，有搓，有压。

鼓炮，这些炮制出来的藏药啊，就等于是中国古代时期先民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些藏医或者是活佛想让这个药让藏民吃得少，拿回去不变质，而且呢药劲还足，在古代时期发明的炮制方式，而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小小一粒药蕴含大量的成分，你说在这一点上面，这个可以负责任的讲啊，无论中国的壮医、苗医、瑶医、黎医、维医、回医、蒙医、藏医、中医，你看这么多医疗体系当中，让这个药物的药效提纯度最高的，按古代方法啊，不是说按现代方法，古代方法当中提纯率最高的就得首屈藏医里面的炼制。那这一点上其他这八大医学流派是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的。所以说藏药的药劲足，小小一颗能卖一两黄金，就在这里。那你看我们这个十味，也就是换血方，现在出来的这个成品，为什么说小小的那么一点点药力那么足啊？现代技术加上古代的炮制方法，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啊？是一加一大于三。我们当时就是想密炼一下，我们想烧配一下，我们想把这个东西提一下，结果我们找到了西藏甘露之后，这西藏甘露不得了，直接给我们提了个理论，就说你们就做最纯的吧，我们现在有技术突破，就是我们把这个药物的提纯度达到了最高，可以做成滴丸，就是把这个药啊浓缩又浓缩，提纯又提纯，把那个浓缩液滴到油里。我见过那个机器啊，它那个把那个超浓缩液，那浓缩液浓的就跟石油一样那么黏，就跟大油一样那么黏，然后拿那个大管子挤上去，一挤滴了一滴，就那么一点儿。我告诉你，就这一滴赶上半碗药，就这一滴啊赶上半碗药，这一滴滴到一个大罐里面，是个油，啪嗒滴到那个罐里，嘚落下来一滴，就被这个油啊给包裹了之后，形成了一个滴丸。这个药在油里面，大家知道这油的密度大呀，就一下子把这个药给锁住了，哎，不进空气，隔绝外界，从而啊让它自然在油的包隔里面阴干，慢慢阴干，还半干不干，似干非干，然后慢慢的外壳先干，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丸叫什么？叫滴丸。这种滴丸是属于完全锁住了药效，同时呢又是一个超级浓缩。你看我们现在做出来滴丸之后，这个结果呀，为什么当时我们认为就是这个药量啊，一瓶装上一小支，里面是十几个小粒儿，我们就认为这个就是一副药的药量了。所以我们那个盒子上设计啊，就是一天吃一支。结果后来这个西藏甘露的跟我们说，他说你们不能那么大的量，你们可以在盒子上写一天吃一支，但是那一支里面装的量多了。他说什么意思呢？是没有再小的瓶了，再小的瓶显得太小了，这个已经是厂子里面能提供的最小的瓶了。他说我们厂子里没有再小的瓶了，如果有再小的瓶就一点点了，吃到嘴里不好找了。他说这一瓶是相当于做出来的药汤相当于四碗汤，就那一小瓶啊相当于四碗药汤，你就想想这个浓度大不大吧，对吧？那四碗药汤正常来讲是不是一天喝一碗药啊？或者说病重的就是早一碗晚一碗，一天喝两碗药啊？他那个一小瓶就相当于四碗药汤的量，还要足，还得算大碗的药汤。所以甘露那边这个作为国企当中的龙头老大，不是说国企它是龙头老大，它是配制藏药、炮制藏药、加工藏药、生产藏药的龙头老大，中国的老大，世界的第一。他们就说了，他说这个不能太多了，太量大了。他说正常情况下这一支应该吃两天，然后跟我们这边嘱咐，我们才把这个改回来，改成什么？那一小支吃两天，但是规格已经设定了，一盒十五支啊，原计划这是吃一天一支的，结果人家那边说完，我们说可以，就这样，一盒还是十五支装，但是呢，这一盒十五支装就能够吃上一个月，一天吃半支，什么时间吃呢？饭后啊，隔上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如果说手里有羊胎盘的，那你就两支羊胎盘加上半支这个十味滴丸，就上午九点或者下午三点吃。如果没有羊胎盘的，你就直接上午九点或者下午三点也行，或者是午饭后或者晚饭后。饭后半个多小时到一个小时，你拿出来半瓶倒到嘴里，温水送服，多喝几口水就好了。为什么说药效达到这么足？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这些里面的药

药材都是好药。为了保证在我们中心用到有最好的效果，我们这些里面所有的原材料在藏区都是最顶级的。也就是说，我们甚至连这个甘露的药材我们都没用，是我们中心自己采集的这一部分啊，不能说所有。然后呢，用了一部分甘露的药材，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做出来这个成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专门有三大作用：定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你说这四大顽疾的基础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还有这个高尿酸，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成品，那效果来的特别的快，快到什么程度啊？两个月让你血压往下降至少10个毫米汞柱，血糖用上两个月至少降1到1.5个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是血脂，这三项里面至少有一项用上一个月，你在做体检的时候，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至少有一项再有下降。这是我们这几年下来在我们单位做完检测之后得到的完全结果，也就是说一个月过后你血液干不干净你亲眼所见，拿什么见？要不然你放点血出来颜色不一样，要不然你到医院抽血化验你的血脂有变化，一个月的时间就让你的血液能够干净10%。有人说这不多，一个月呀，你几十年的病一个月下来让你血液干净10%，病血有10%变好血了，旧血有10%变新血了，脏血有10%变干净血了，我告诉你，你身上就舒服得劲了，血压、血脂、血糖就有变化往下降了，尿酸也会往下降。这几大基础问题一减轻，从而引起的心和脑的舒适程度就会提高，你就感觉到脑的反应快，心脏憋闷不舒服的现象明显减轻。所以说呀，这是一个不可多得、难能一见、世间留存量比较少的，目前能够成批量在患者身上用的，只有我们中心有的这么一个东西。虽然说这个方是孟非老师的方，亲传方，虽然这个加工是我们中心做的，但是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没有流传到外面去过。也就是说阳台版有的时候这些患者的亲戚买点还能拿得到，但是贵点嘛，原价嘛。但是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十味换血方那个全方片，到今天为止还从来没有一个没在我们中心住院的人拿到过。所以啊，这一次孟非老师说要跟中心请示请示，就是在这里，就是虽然可以让我直接跟厂家联系，但是呢我也要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清楚，更要跟中心的领导说清楚。结果呀，这不昨天我就联系了一下，联系完了之后啊，我也想着，我说能给大家少花点钱吗？这450一盒就是用一个月的量，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但是这个是我们中心的价格啊，也就是说我们中心是不怎么准备多赚钱的，因为甘露里面给我们的价我们也加不了多少，我就想着一盒啊能够少个50-60的，是不是也就差不多了。结果呀，这不我昨天跟甘露那边打电话一联系，哎，我联系完了之后我就说，我说中心里面的领导同意了啊，可以，这个甘露这边能不能帮个忙。结果呀，我跟那个负责生产那块的一个科室的主任就跟他聊了聊，他说那孟非主任呢，那你既然都说了，我这边就给你个小政策吧，450一盒是不是，那给你拿呀，就是我也不知道你那边需要多少，但是呢可以少点钱，这个人家还挺好说话，也挺直爽的一个人，就这样给了我一个什么价格呢，我说完了你们听一听啊，450一盒，人家说一盒给少个60块钱，就变成了多少啊，就变成了390块钱一盒。你看啊，450减60是不是390一盒啊，哎，说实话听完了之后啊我挺高兴，为啥挺高兴啊，这别说少了60啊，不就少了30-50，你看看这是不是能解决病，是大事啊，这才是最核心，对吧？那在这儿呢我就挺高兴，我还谢谢他，我说那我这两天呢我通知你个结果，到时候你帮我调一调看看有没有库存。结果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啊，我脑子里就在想，为啥呢，我感觉少了60块钱不算多，为啥呢，你看咱们要吃啊，这一般来讲要吃多长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咱们这个是解决血症的，对吧，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虽然它没法批成药，但是呢这里面用到的可都是所有的好药材啊，而且治血症它是要时间的，要周期的，

0: 那我看看我能不能跟这个西藏甘露里面负责出品以及负责市场的负责人啊，跟他们再聊一聊。我呀有这么个想法，就是什么，能帮大家一把是一把，能让大家少花点钱呢，就少花点钱，对不对呀？那别说现在是少60，我认为啊，哪怕说再给大家再砍下来10块，那咱们少70，那咱们是不是也就能省一点啊？毕竟来讲，这很多听众朋友啊，年纪大了，是不是？退休工资呢也比较紧张。那你说平时再吃点别的药，再买点菜，有的时候孩子回来了，再给孩子买点好吃的，这钱呢都紧张。所以啊，孟非老师就想，能少花点，咱们就尽量少花点。所以啊，我就在想，我怎么说这个事儿，我怎么聊这个事儿啊？还是那个话，交给我，对吧？既然说咱们能够有个突破口，一盒450块钱，减掉60，还剩390，那我就想个办法，看看啊，要不然我是做个承诺也好，或者说跟厂家那边支持点什么也好，反正这个事儿啊，我来谈谈，啊，你们就别着急。有人说这390要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也不贵，确实值。我告诉大家，一定值。就是实际上一盒少了60，450少60，变成390，这都值。你见过哪个东西？别人跟你说过，2个月血压会往下降，2个月血糖会往下降，1个月你到医院去检测，血脂都能够看得见，有指标在下降的。我告诉你，这个可不是吹牛。我这么说吧，咱就说的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最神奇的就是三大功能：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啊，脏血变干净血。就这么说吧，如果说过两天真把这个好东西搞过来，你如果说你有所怀疑的，你就可以在吃之前到医院做一个血脂的检测，然后你吃，你吃上1个月，如果说你的血脂里面的四项啊，高密度脂蛋白是好东西，这个不算；如果说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三个坏东西，我保证必然有一项到两项，甚至是三项有下降，最少是有一样下降的，最多就是有三样下降的。如果说你这个血脂的检测指标1个月过后，你要真吃啊，一天吃半支啊。如果说你正常吃了，1个月过后没变化的，我在中心里面见的太多有效了。如果你要吃了，你正常吃没变化的，我就给你一句话，你拿回来，你怎么拿过去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给你负责到底。孟非老师就敢说这个话，为啥？因为我心里有底，这方子是我做的，这个加工那边我们单位里是派人监制的。出来了之后，在中心里用完了这么多人的结果，我是亲眼所见的。心脏病用完了它之后，心脏舒服得劲儿的；脑血管用完了它之后，嘴歪的都减轻的；走路不得劲儿，腿歪的掰不开的，用完了它之后，脑血管供血变好了，血液变干净了，走路好了的，我见的太多太多，所以我心里才有这个底。各位听众朋友，记住了，孟非老师说的，如果说这个东西你吃上了，1个月血脂没有任何变化，你怎么拿走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不让你吃亏，我不让你经济受损失，这个事儿我给你负责到底。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

0: 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1: 为什么说呀，这孟非老师敢言之凿凿？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就敢这么肯定的说这件事儿？那不用问呢，就是这十几年的时间呢，这十味换血方在我们中心得到的这个效果，实在是让我们的患者太满意了。你看啊，这个只要是有血症的，只要是跟带血字有关的疾病的这些患者，在我们中心里面是都给他们用上我们中心定制款的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十味换血方。大家通过这个字面啊，你都能够了解到这个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为什么说不流出我们中心以外呢？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啊，就这个批文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药做出来太麻烦了。我们这个里面呢讲究一个一年四季应时配伍，我们这里面讲究一个每一次药理药性我们要核算，每一次根据药材产地年份含量大小不一样，我们这个方子都要换。我们跟别的药不一样，你打个比方来说，就跟外面卖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它这里面的这个克数啊它是固定的，哎，它这个里面每一种料它几克几克，这是按照国家药典规定的。它这个原料进来了之后啊，跟上一批有区别也好，或者跟下一批有区别也好，它不管，它管什么？它管只按照这个克数来做，做出来的成品国家能够质检，检到什么呢？检到我投料是这么多啊，原材料放的是这么大的量，这里面没有含毒，没有大肠杆菌超标，没有重金属， OK 了，就可以出厂了。至于你吃完了之后跟前十年前的和20年前的吃着有没有区别，那个不重要，这个完全是按相关规定来办事的。那也就能够解释得出来，为什么说有一些药材或者有一些药方或者有一些成药，尤其是大药店里面卖的这些成药，吃完了之后有人效果反应并不好，就在这里。所以啊，现在咱们这个社会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呢、啊、家庭收入提高啊，经济条件变好，或者说找到了致富的办法，挣得多了，儿女出息了之后，慢慢的一个词儿啊，就是被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啊越来越认同。什么东西呢？就是定制。什么叫定制呢？你看一样的衣服，这个就有地摊货啊，然后有品牌的，然后呢就有定制的。那你看什么是定制的啊？这个我打个简单的比方，现在啊有个职位或者有个职业叫什么？叫裁缝。但是现在啊，这裁缝你可不能管人叫裁缝了，你管人叫什么？你得管人家叫服装设计师，哎，你得管人叫师傅。那以前做衣服家里有个缝纫机，嘁哧咔嚓就做了，做个什么棉袄裤子呀、外罩啊、套衫啊，随便做。那大部分家庭这个女同志都会干这个活。那你看我就见这个家里的亲属啊，这个什么婶子大娘啊，包括丈母娘啊，都会用缝纫机做衣服。那叫什么？那叫家庭自己做，好看难看合穿暖和行了，对吧？那如果想让这衣服好点，咱们去哪儿啊？咱们去裁缝部，哎，量身定做，是不是？那个时候买块布啊，我小时候我也参与过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家里过年了买块布啊，给做套衣服，那穿着挺好合身，是不是？那时候就叫裁缝啊，很普遍。后来就是什么品牌，那品牌一出来不行了，这怎么呢？质量好了，做工精细了，设计的也好看了，这一下子就多了。所以现在很多人认品牌，哎，品牌呢这厂家也喊一句话，质量求生存啊，拿质量求生存。所以说品牌的质量好，那就成名牌了。但是现在再名牌也不如定制的贵。大家知不知道现在那皮鞋呀、啊、定制的，你买双普通的皮鞋100-200块钱，贵的皮鞋2-3000、3-5000，你知道那定制的皮鞋多少钱吗？几万块钱。那定制的一套西装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那女同志订的那个包都是几万起步。所以说为啥就这么贵呢？我也问过。第一个好，第 第二个独一无二，第三个合身，第四个这个东西质量上是顶尖的，这叫定制啊。所以说你看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就这三个字定制就不得了了，定制款就证明了几个好的地方，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技术好，第三个方子好，所以才叫小众，一部分人用。有人说你这个也不贵呀、啊，450一盒，450一盒按理说不贵，但是这个东西它生产出来麻烦呢，它定期一批一批的，每一批都要算，所以说这个东西麻烦在这儿，那质量上就更不用讲了，尤其这个盒子的名字就能够突出这个东西它一定便宜不了。你看看啊，咱们反着说，牦牛血，你离开藏区这玩意儿你见不到，你在内地你买的都是牛血冒充的，那牦牛血、活血、羊血、行血、化血、破血，我跟你说，就是正常有一些轻微的心血管、脑血管病，你就单独用牦牛血，一天来上两勺，那效果都好得不得了。那什么痛经、贫血的呀，你用上它，滋阴养血呀，可好了。哎，牦牛血这个东西是阴阳双调，气血双补，活血、羊血、破血、化血，它都带。所以你说把这个脏血变干净血的这一块，这牦牛血起不起作用啊？是不是把这个病血变好血，血少给它血多一点稀释的过程当中，牦牛血能起作用吗？这个就是藏药的好东西精髓啊。大家知道好的藏红花1000块钱左右一克呀，我们这里用的是啥东西，我告诉你，我们用的这个是藏红花的提取物。大家想想，在所有的药材当中，咱们动物药不能比啊，因为藏红花是属于植物，植物药当中所有的活血化瘀的药物，那你包括什么天麻，包括什么三七，包括什么泽泻，包括什么赤芍，包括什么桃仁，所有所有能够活血化瘀的这些药，只要是草药类的，咱们的藏红花绝对是占到第一位，药性、药效、药理作用一定是顶尖的，就没有一个比它还要好的。而我们这个里面用到的都不是藏红花了，是把这藏红花加工过后里面只留精华，去其糟粕。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家里面那起到的作用能小吗？能轻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么顶尖的组合做出来，那所以才会达到这么明显的效果。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病你就吃吧，咱不能说吃一个好一个，吃一个好一个，10个吃完，9个人用完了，心脏舒服得劲儿，疼痛减轻，头晕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脑血管蒙蒙胀胀疼疼的，你吃上2月你试试，你自然而然的不说耳聪目明，你反应快，你脑袋不难受，不胀不晕，你舒服了，你得劲儿了，你70多80多用完了之后身上出现得劲儿的现象，你告诉我是不是你的病症减轻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病血变好血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脏血变干净血了，你这些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负担减轻了，舒服得劲儿了，不难受、不憋、不疼了，就是我们身上的旧血变成新血了。所以说十味换血方神奇就在这儿，所有的血症都能解决，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心血管、脑血管、颈动脉斑块、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静脉炎、精索管炎的啊，只要带上血管的，只要带上通道的，它全管用。所以说这东西神奇就神在这儿，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在中心里用到的各种案例层出不穷，只要是我们中心血症的全给他用，必须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这个东西难能一见的东西，你要用上，你就等着你这个病症去减轻，你就等着你一天一天的得劲儿的感觉、舒服的感觉出现就行了。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办，忙我来帮，这不说了吗，给少60块钱吗，这个450一盒变成了390，我琢磨着这事儿我还得办。今天结束了之后啊，晚上了我再打个电话，打个啥电话，我找这个营销部门的总负责人啊，也就是厂子里面办个大管事的，我得跟他聊聊。聊聊啥吗？第一个，在节目当中我把西藏甘露啊都夸张天了，但是咱们讲的是实事求是，人家有这个实力。第二个呀，就说西藏甘露啊，你到各大药店你都能见到西藏甘露的成药啊，藏药，可是呢西藏甘露的品牌力在老百姓当中还不多，在藏区都知道。所以啊， 我这给他帮了这么大的忙，给他宣传了这么多天啊。

0: 不把这西藏甘露的名气长那么大，我得找他要点福利。要点啥福利？我就琢磨着计划着让大家少花点钱，毕竟咱们的退休金不多，是不是？我计划着哪怕说这个东西450一盒，对吧，这个减了60不行啊，不是说我说不行就不行，我感觉减的有点少了，我看看能不能啊变成什么再减掉一点，390嘛，是不是？咱们想个办法看看能不能再减掉点，哪怕到300呢，对吧？这样的话减轻大家点压力，300块钱一个月一盒的话，这样的话咱们呢接受起来还容易点，让大家省点钱。你省点钱，你买点吃的喝的，买件衣服不挺好吗？是不是？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谈，我来办。我要是明天谈成了，我就明天跟大家说；我要是后天谈成了，我就后天大家说；我要是没谈成，人家就把死了390，那我也如实的给大家汇报啊，大家说好不好？所以啊，你们就别着急，你们呢也别再催我了，好不好？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既然答应了，那我就答应到底。你们也了解我这个性格了，是不是？我这个人呢，说到做到啊，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胡说，能做到的做，做不到的我也不应承，是不是？所以现在啊，我就干一个事儿，从450咱们不讲到了390吗？少了60，我看看，我想个办法，能不能从390讲到300？如果能行，那咱们皆大欢喜；如果不行，那就让他减个30-20，咱也多占点实惠。是不是？咱也省点钱，我认为这样啊，对大家更好一点，好不好？好了，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希望你用上，身体越来越好，解决所有的血症，减轻您血管病的危险，从而啊，咱们延年益寿。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你们等我的好消息，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跟您相约广播，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4: 啊，你好，是孟老师是吧？
3: 哎，对，你好。
4: 啊，孟老师你好。
3: 哎，
4: 我是你的新朋友。
3: 啊，新朋友，你好，你好。啊、
4: 我刚听了4-5天的节目。
3: 啊，那确实是新朋友。
4: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特别实在啊。
3: 啊。
4: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看看我的情况怎么调理呢，我能不能用这个十味地丸呢？
3: 那您说说，我听听，好不好？
4: 嗯。
3: 你说
4: 我是有肺心病啊，有7-8年了
3: 啊，
4: 心脏啊，心肌缺血啊，胸也气短，还总是爱咳嗽，痰也多
3: 啊，
4: 喘的也厉害，然后气管到胸腔吧，就好像有团火在那烧一样，
3: 然后就是左右都是有火呗，感觉。
4: 啊。
3: 你这样，我打断你一句，你就是感觉喘气呼吸的时候鼻子里干不干？
4: 干。
3: 哦，那你接着说。
4: 啊，尤其到晚上吧，就更遭罪了。
3: 啊。
4: 有时候睡着睡着就被憋醒了。
3: 嗯，
4: 那气管也不得劲儿，因为自己咳嗽，这打扰的全家人也睡不好。
3: 确实，你一咳嗽，这不都醒了吗？
4: 嗯，白天的时候偶尔还会大脑缺氧，总是觉得忽悠的迷糊一下，眼睛发黑。
3: 嗯。
4: 另外还有这风湿骨病。
3: 哎呦，这病全了，上
4: 墙。这风湿骨病都有十年了。
3: 嗯。
4: 尤其是手关节还有膝关节哈，不能着凉。啊，一着凉就疼，你还有个阴雨天也是啊，就难受的就不行。今年夏天嘛，还你说这多热啊，这个夏天就热的厉害，就算再热我都不敢开空调。啊，平时啊就止疼的药、抗风湿的药，一直也没停过，就那还难受呢。
3: 哦，哎呦这。
4: 少。那老师，你说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吃这个十味地丸呢？
3: 我跟你说一下吧，我先不说十味地丸这个事儿，我跟你多说两句。你看啊，你现在呢是肺心病，就是时间也不短了，造成的心肌缺血、咳嗽、痰多、心脏不舒服，也闷睡不着，对吧？然后火烧，然后你又风湿，你又怕冷，你空调也不敢开，你是这个情况吗？
4: 对。
3: 你发现没有？你这个就属于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寒的。对吧？你说人正常是不是上下循环呢？这上面热，下面凉，它俩循环开来，这人不就温了吗？结果你凉的在下面，你还怕冷；然后热的在上面，你还灼着，热灼蒸心，而且热灼又蒸肺。你看，本身心脏就属火，肺属金。你说你这种情况下，心火越旺，你越燥，越燥的情况下，你这个肺咳嗽的越厉害，是不是？所以你这种情况下，它这心火就在这块聚到这上不来了。心火不能上炎，你就经常会感觉到头晕，脑子里面反应慢呢，这种情况就出来了。火气下不去，血液循环不上来，你凉气在下面又出不去，所以你这个就是属于血症了。你这属于一个非常典型的血症，而血症里面又掺杂这个气。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这十味地丸是一定能吃，但是你要吃跟别人吃不一样，你一定是先把这个气通一通。你要是别人吃换血方，他就直接吃十味地丸就行了。你这样，你呀、先买一点这个贝母，就这药店里就有卖的啊，贝母。哎，贝母很贵啊，你到那个药店里面买那贝母，七八块钱一克，那一包才十克，那一小包那一点点，七八十，你就是一天吃半包，你连着吃上四天。对，连着吃四天，你就嚼了，嚼碎碎的啊。把它拿水咽下去就行了，一天吃半包，连着吃四天，四天过后，你到时候你再把这十味地丸吃上。为什么？那个东西是清肺宣热的，你这个肺和心它俩呀都属于上焦，火行下不去，你把这火用这个贝母给它引到下面去，哎，你这个怕冷啊、风湿啊都能缓解一点，然后这个心气、心血一打开，你什么烦躁啊、睡不好啊、头眼睛发黑的情况马上就好了。基本上七天到十天，你这个头脑啊和心脏不舒服这个情况就能减轻，一定是把这打开，这堵住了，火出不去了，这十味地丸也就咱们这十味换血方你是一定能用，而且用上四天贝母再用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效果还好呢，你这个来的还快呢，就是堵塞了血症的一个综合问题形成的，没问题，可以用。
4: 哦，那么这个十味地丸就是能吃多久？吃多久能接到效果呢？
3: 你这个情况我跟大家讲啊，跟你也说一下，一般来说一个月到两个月这效果就很明显了，那血压特别不稳定的人一个月啊就开始慢慢的下来了，血脂不好的人一个月都见到检测结果了，你知道吧，来的都快，你这种情况下一到两个月这效果明显，五到六个月你症状就会变得很轻。可以用。
4: 那我吃这个十味地丸，我原来那些药呢还吃吗？
3: 你正常吃啊，你这个吃着呀，等到那个症状越来越轻的时候，你那些药再酌情再慢慢往下减呢。
4: 哦。
3: 你不能吃了一个药那个药不吃了呀，它是要先用这个起作用，那些药再往下减量，可以吃了。
4: 那输滴丸呢？我得定多少合适呢？

0: 题现在还没有，我得最快我得明天能够确定的告诉你们这个量有多少多少钱。你别着急，你到时候你这样，明天我节目当中通知了公布了，你再打个电话，你再确定这个事儿，你说好不好？
1: 哦，行行，
0: 我今天要是提前了这不合适，这不等于走后门吗？
1: 行行，
0: 那行吧，
1: 你确定了不行吗？
0: 这个事儿不是我能确定的准的，明天根据价格、或者说给的政策到时候再给你定、好不好？你再打个电话能打得通的好不好？
1: 啊、行行
0: 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1: 哎，好好，
0: 哎，好，
1: 谢谢你了，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大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4度。
6: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AM738，长春FM91.6，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7: 诉案件还。

明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我们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有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那在节目中，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将为您做解答。
2: 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今天呢，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师你好。
3: 你好。
0: 好的，那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为听众朋友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如果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像一些司法鉴定啊、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电话来向尹占利律师咨询的。那我们来看一看打进39的这位李女士有什么问题。李女士你好。
4: 主持人好，律师好。
0: 谢谢。
4: 我呢是这样，我的车在小区停着，然后钥匙放家了。我出差呢，出差两天的这个期间吧，我家亲戚在我家里边，然后他就偷摸把我车开出去了。开出去了，你说他还没有证，然后并且还把人家给撞了，撞完呢他还怕了，他还跑了。你说这事惹的，现在交警吧就是认定他是全责。完了，伤者这不是刚开始他跑了，也找不着他，就直接把我给告了，让我赔钱。我现在我说我都不知情啊，我都不知道咋回事啊，我就想问问这种情况，我用赔钱吗？我有责任吗？
0: 好，尹律师。
5: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车辆如果说存在出借这些，我们在选这个出借人的时候，我们有过错，就比如说是。我了解到他没有驾照，或者说他醉酒了，我还把我的车借给他使用，那这个是我有过错。有过错的话，根据过错度去担责。但是您这边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他是偷偷自己把你的车开出去的，你没有出借的这个行为，你没有过错，你就不需要担责。再就是可能还得综合看。如果说这个交通事故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车辆没有年检了，或者有改装了。这些情况发生的，那我们可能有一定的过错，因为我们是这个车辆的所有人，我们应该保持一个车辆一个试驾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这两点我们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首先建议你啊，保存好证据，证明是您亲戚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 就是说咱们有出差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记录，然后在外地的这些工作痕迹，这些都
3: 有
5: 去法庭上去提过。就是证明这个车不是我们主观去出借，他偷开，那他造成的这个行为就他担责，咱们没有过错，咱们是不需要担责的。
3: 那现在您对方把我告了，得怎么办呢？
5: 我得告。您不需要告回去，您到时候因为这个我不知道对方列没列您家这个亲情驾驶人员为
3: 没有
5: 责任。你要是没列的话，你可以申请追加，甚至于说你也可以去给披露这个实际驾驶人是怎么样一个情况获得的这个车辆，你是没有责任的。然后披露以后要求他追加也是可以的。
3: 那懂了，谢谢您律师。
0: 好，谢谢律师。对，如果在后续还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疑问，或对方一直找你不知道怎么办，您不妨添加一下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56，这样我们的律师可以继续的和您沟通。
3: 好，谢谢。
0: 好的，李女士，我们再会。其实像生活中呢，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就觉得我只要是车主，就好多时候我听到就说的，你这车不管撞没撞，那你要车主一定要担责的。那尹律师，像哪些情况，像刚刚这位听众他的这样情况，可能就不太需要担责，就是什么情况下作为车主他其实是不需要担责任的？我们平时在自己维护车的时候啊，管理车辆应该注意哪些呢？
5: 其实只要是我们尽到了我们的管理义务，就是我们没有放任。比如说，就是我的朋友可能他喝了一瓶酒，但是我了解他的这个酒量，可能他没有达到一个醉酒的状况，然后他想借用我的车，我明确拒绝了，然后没有放任这个事情发生，那我就没有过错，是根据我的过错度去担责的。但是如果说是我当时可能轻信他了，我觉得他这个实质还是清晰的，他应该是可以驾驶车辆的，我把这个车辆借给他使用了，那他在驾驶期间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给他人致损了，我有过错，我就需要承担与我的过错度相对应的责任，它并不是一个连带责任。就像刚刚我们也说了，就是只要我们对车辆尽到了一个注意义务，就是我们的车存在正常过了年检，没有改装等这些就是给车辆造成了车辆的这个失速了，这些不达标的这些状态，然后车辆正常借给有驾驶证的这个人员使用，这些我们是不需要担责的。
0: 好，对，这是一个
6: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7: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5: 先生，您这个现在存在什么问题呢？可能说有部分财产是登记在他父母的名下，您都可以直接去起诉，要求把这个财产更名过户到你们共同的名下，或者说一方名下。因为我们知道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这个获得的这些财产无论是登记在谁名下，它都是我们夫妻共同的。再有就是您这个转账，像给他父母的这些转账啊，这些我们是建议您在走诉讼之前把相关的证据材料都收集好，有
3: 的字印、银行的这个流水，而且一般的话就是我们也有案件是什么，就起诉了以后对方可能会说这个钱又是借款了其他的这些，如果你有对方父母，就是你他父母的这个认可，说是这个钱款就是转给他的或者他认可的，这种证据也是很好的，就防止了他有这些抗辩理由。
8: 嗯，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嗯
3: 嗯，对，
0: 好，
8: 谢谢律师哦。
0: 嗯，好，林女士，嗯，对，后续如果说遇到了，还是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6，可以继续的和律师沟通。哎，好的，我们再会。好，如果说您遇到了类似这样一些婚姻家庭的问题，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在节目的正在直播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江先生打进39的这位张江先生有什么问题吗？你好，哎，接着陈，
9: 你好，
0: 哎，你好，您
9: 好，主席，
0: 哎，你说。
9: 啊，我是这么一个事情。
0: 嗯，
9: 我那个2021年1月份向检察院交了一个行政监督申请书，还有相关的那个证据啊什么，我是一个赔偿要求。
0: 嗯，
9: 他我那个这就才不几天，上个周五是周四的呀，我打电话。我说那个今年这个我提交那个申请，监督那个这个案子能不能可以了结，可以推进一下，尽快了结。他的回复说叫我等，叫我再等一等。我接着我就他说是告诉我一个信息，就说原来那查办案的已经走了，那个当检察官已经走了，现在换新人了。我一听这个消息，我第二天我就去了。他一查那个我21年。交的那个行政监督申请那些材料什么的无影无踪，一点查不着了。我问律师，我这个像我这个案子现在还能不能维权，怎么维权？
3: 你好，应该您这个是一个行政赔偿还是国家赔偿的案件是不是啊？
0: 刚才听您说您是想咨询，一个是就有一个案子是在21年的时候把这个卷宗可能递交过，但现在说查不到了，如果说查不到的话问律师怎么办，是这样吗？
9: 是
0: 尹律师，他现在就这个如果说他把这个案卷呢案宗递上去，现在说查不到，他还有什么的方法来进行下一步的这样的维权呢？
3: 其实正常这个案件应该是在办理的过程中，可能说是咱们因为工作人员的这个移转造成的这个案件材料，现在是一个给你的反馈是案件材料可能有缺失了，找不到了。其实你如果想尽快的去解决这个事儿，因为我们最终追求的目的是把我们的赔偿款拿到手，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尽快的去再把这个材料，如果你手里还有原件的话，我的建议是什么？你可以尽快的把这些材料再复印一套完整的，提交给现在的办案检察官，因为这个就省去了他自己再去找这些材料的时间，甚至于说有可能他找确确实实也有可能找不到。我们现在不说，这个就是检察院这个材料他遗失了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们是想先把我们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对不对？这是一个最快最便捷的方法，我觉得。
0: 嗯。江先生，那这样，对，我看您这个是大概也是21年的事情了，现在呢有5年，然后呢去查。

0: 您现在您记下这个电话，85671234，然后呢还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456，我们的律师协助一下您，协助一下看看帮您寻找一下，或者说您这个案子我们可不可以律师帮您做一做，您看好不好？这样可能
1: 好、啊、
0: 对，因为我们要尽快的把这个事件解决、
1: 啊、
0: 而不是说找到他，我们把这个把您这个能够维权能够要回这个钱来，您看好吗？
1: 嗯嗯
0: 嗯，对，
1: 我再问一句、
0: 嗯、
1: 我再问一嘴那个什么，我请问那个尹律师啊，我这个案子如果上省检察院上一级反映一下，能不能对这几日这个事情能更好呢？有没有利益？有没有这个权利上省一级检察院？
2: 我跟您这样说啊，因为就是咱们刚刚在这个聊的过程中，你也说了，说是这个案件可能也有一些你不便于在这个电话连线的时候告知我们的一些案情，所以还是你先向加我们，把整体的案情告诉我们了，因为我们知道你整体的情况，我们才好给你最具体、最切实可行的方案。
0: 对，
2: 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可能就是大框的了解一下你这个事儿，就是一个推测，不一定适用你这个案件，好吧？
1: 好，
0: 对，先生，
1: 我过后就是打你那个场外电话就行了哈。
0: 对，打记一个85671234。
1: 啊，85671234。
0: 对，
1: 一二三四啊。
0: 对，您是长春市的还是外地的？
1: 我是外地，从
0: 外地的啊，那您打0431前面加0431。
1: 啊。
0: 对，还可以记一个微信24634456，24634456。哎，好的，江先生，我们再会。哎，好的好的，嗯，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3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那如果说在生活中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71234，043185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24634װ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说有一些家庭、婚姻家庭啊、合同纠纷、消费纠纷等等，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向尹律师进行咨询。
4: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这是301的这位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您讲，有什么问题吗？
5: 嗯，我在公司上了2年的班，
0: 嗯，
5: 一直吧也没给我签劳动合同，然后呢也没有给我交社保。最近吧，公司说效益不好，然后呢，他就把我辞退了，也不给我任何的补偿。我听说那个告单位呀，我有双倍。

0: 情况，我能不能要的？
1: 你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在和单位建立劳动合同的次月开始，就应该和我们建立这个建立劳动关系的次月开始，就应该和我们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如果单位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的话，那从次月开始就应该给我们发双倍工资啊。如果说是工资没有签劳动合同，也没有按这个给我们发放的话，是我们可以最多主张11个月的双倍工资差额。然后再有就是，因为单位现在还没有给我们缴纳社保，其实我们也可以基于单位未给我们缴纳社保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在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主张一个 N 的经济赔偿金，这个经济补偿金。这个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方式就是，你在这个单位工作没满一年，可以多主张1个月的工资。所以说是这上边我们说的这个双倍工资差额，还有这个经济补偿金都是可以主张的。
0: 哦，它是按道理来说，它是应该就有补偿的，是吧？
1: 对，是的，这个是有法律规定的，明确有法律规定的。
0: 我先要看看吧。如果他要是不给我，那我得怎么办呢？
1: 他要是不给你的话，你就可以走劳动仲裁或者走诉讼，都是可以的。
0: 仲裁我上哪去找啊？
1: 仲裁的话，就是你单位就是你工作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您是在哪个长春哪个区吗？还是
0: 绿园？
1: 就是绿园劳动仲裁委员会。后续你要是找不到的话，你可以给我们发微信，我们都可以把这个仲裁的地址这些分享给您，也方便您维权，好吧？
0: 哦，那好。
2: 对，王女士，
0: 那我先看你的微信。
2: 对，您添加一下苏邦律所微信24634566，这样律师还可以指导您在仲裁的时候您注意哪些呀，然后拿哪些资料都是可以的。
0: 那好。
2: 哎，好的，哎，好，王女士，
0: 谢谢。
2: 好，哎，好，再会。听众朋友，在节目之外呢，如果说有类似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苏邦的律所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6，可以把您的问题呢详细的和律师说，这样在我们的节目之后或者平时周一到周五，您都可以和苏邦的律师进行后续的随时的都可以沟通了。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他说就是尹律师说，别人借我的钱，但他给我的是第三方的收款码，收款码是别人的，我不认识。我借钱这个人我认识，想问一下，现在那个收款码我找不到了，但是有我发给他的转账的记录，想知道就这个借条应该怎么写。
1: 正常他给你出具借条的时候，你可以要求他写清楚，就是他指定了第三方去收款，就比如说是可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如果是通过微信转账的话，可能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的真实姓名，我们可以要求他备注清楚微信名称和微信号码，因为这个微信号码它是一个固定的不可以更改的材料，所以说是我们有相应的这个微信转款记录以及这个借条，就可以证实这个借款真实存在。以后如果说是正常协商索要不得的话，咱们也可以通过这两个证据去走诉讼，这都是可以的。
2: 好，如果说是像一些借条啊，不知道怎么写呀、想要一个模板等等，都是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6，我们的律师呢也可以给您发过来看一看，告诉您指导一下。还有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律师，尹律师你好，他说我租房是租合同是写1年，现在呢住了半年，我有事想退房，现在房东不同意，说中间要找到租客才可以，但是这个房子不好租，现在没有找到租客，他不想把退的剩下的半年的押金这个租金退给我，他说我这个怎么办，能让他退租金吗？
1: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正常我们这个合同签订了，其实对我们双方都具有约束力的，可能是我们这边主观原因造成这个房子不想租了，那可能我们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后果，但是我们觉得说是你半年都不退，这个也过于苛刻了，可以协商去解决，甚至于说我们可以也帮助一下房东去把这个房子进行一个出租，如果说是出租成功了以后，那我们跟房东可以协商一致，自出租成功之日起就开始把剩余的这个租金全部退还给我们，因为这也是

0: 为了我们的利益在努力嘛，对吧？所以就可以这样协商。如果说你们协商不成的话，你要真的去解除这个合同，你要去诉的话，可能你会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但是我们觉得半年的这个房租的这个赔偿可能有点过高了。
1: 对，那这样还是看我们严律师给您提的建议去协商一下，协商一下看一看，或者是帮助这个房主能够找到下一个租客，这样呢能够尽量少的挽回这样的损失，半年的房租嘛。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战立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2点29分了，我们有2分钟的广告，在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4: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3: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4: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1: 朋友，婚姻里别总用隐忍换安稳，当感情走到尽头，与其无休止的内耗，不如用法律保护自己。很多朋友心里都有顾虑，想签婚前协议怕伤感情，想写离婚协议又怕有漏洞，总觉得网上的模板不敢用，找律师又觉得太贵太麻烦。无论是对方出轨冷暴力却拒绝沟通，还是离婚时财产孩子抚养权僵持不下，甚至只是担心婚前财产混同，这些复杂的法言法语不需要您自己在家研究。现在拨打素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即可预约素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让专业律师帮您理清财产，规避风险。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大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4度。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眠。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烈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

0: 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1: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开通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这是39的刘女士。刘女士您好，有什么问题吗？您讲。
2: 哎，你好。
0: 哎，您讲。
2: 我是想问一下那个分手对象的事儿。
0: 嗯，你说。
2: 他吧，就是生活也不检点，然后总出去鬼混，我这不就不想处了。现在呢，他管我要钱，说那个彩礼钱，还有处对象的时候那个钱吧，都得还他。彩礼吧12万，然后总共得返他20万。但实际上吧，我也没花那么多，那我就不知道应该咋办。因为这个12万那个彩礼吧，当时那个，双方家长见面的时候，他给的是现金，然后这个12万吧，就在我俩交往当中也花了不少，而且就现在我俩出现问题，就是因为他这个不检点。那我这个彩礼，我用还他吗？
0: 嗯，彩礼的问题，你刚才说你对象，你结婚了吗？办没办结婚登记？
2: 没有，没登记。
0: 好，尹律师。
3: 嗯，您好，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彩礼的话是附条件的一个赠与，他的这个附赠条件就是双方缔结婚姻关系，如果说是你们没有办理结婚的话，正常这个彩礼是需要退的。再有就是您可能也刚刚也说了，说这个彩礼给付了以后，可能你们还共同生活、共同支出了，现在需要你这边留存的证据就是什么呢？这个彩礼你们花了，然后花销的这些记录对方是不是认可，如果说是你们能达到这个认可的状态的话，你们可以协商的予以减免，因为这个基金有一部分已经消费了嘛，已经消费的这部分就没办法去返了，对吧？然后再就是彩礼之外，他可能现在还想跟你要什么呢，就是说你们在这个恋爱关系期间然后共同开支了，或者说他赠予了你一些这个物品，这个的话其实在法律上是不认可去索要的，因为这个赠与是就像我们刚说那个赠与是附条件的赠与，这个赠与是没有任何条件的，这个赠与如果赠与完成了的话，

0: 他再想去撤销这个赠与，原则上是不可以的。
1: 那就是那个杀完彩礼，如果我能找出证据，就是证明是我俩一起花的，然后那个就是不用还他，是吧？
0: 也不是说不用还，你得看你们花了多少。如果说是你可能有一半儿，或者说是你能证明花了多少，可能就会适当的少还多少。
1: 那我明白了，那我还得整理一下证据。有一些小钱儿什么的，那个也没有证据，那个好像就得我自己承担了呗，那个没有证据了。
0: 对，你就看看主要花在哪块了，或者说是你要是有证据证明你们俩共同生活之间所有的生活支出都是你在负担的话，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1: 那我听明白了，行。那我整理一下证据，然后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呀？我现在也不知道哪个是有用的，哪个是没用的。
0: 行，您最后可以加我们富邦的微信，然后后台把您的证据发过来以后，我们帮您分析一下。如果哪块证据还有确实需要加强、需要补充的，我们也可以指导你一下。
1: 那好，那谢谢您。
2: 哎，对，王女士，对，节目之后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这样的可以和律师继续沟通。哎，好的，
1: 好，
2: 哎，好，我们
1: 谢
2: 再
1: 谢。
2: 会，哎，好，再见。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85815599，85815199，都是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呢也开通，你也可以来咨询。在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拨打043185671234，这是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还有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056，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法律咨询。好的，那我们的三部电话现在是还是继续开通。来看一看打进3个1的这位王先生有什么问题吗？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哎，您好，您讲。
3: 你好，我就想问一个，就是我这边公司往这边往那个对方发货，就是物流公司这边把我的货弄丢了，然后就是本身的话这是1万多块钱的货，然后的话他这边说，因为我这个没有说我这边没有那个没有保太多的那个叫什么，就是。
4: 保
3: 运费险啊，对对对，然后他这边又赔我3000块钱，就是这个事儿的话，我该怎么维权呢？这个事儿。
0: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啊，你们签订这个保险，可能是保的是什么？保的是损坏，也有可能保的是这个部分的损失。
3: 对
0: 如
3: 对。
0: 果说是他现在给你造成的损失已经不足以保险覆盖的话，我们觉得他是有过失的。因为我把这个东西托你去运送了，在运送的过程中，这个东西的毁损灭失，就是这些风险全部都应该由承运人去承担。如果说是承运人，他投保是什么？因为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在这个交付这个货物的时候都会有个投保的，但是这个投保的原则上是承担承运人的责任，就是这个运输公司。是他免责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说是他投保没有投保了一个全额的话，我们是完全可以要求他，就是把这个毁损灭失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全额给我们赔付的。
3: 行，但是我这边今天怎么就是也是起诉呗，是不是只能起诉了是？
0: 对，可以。你现在需要收集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你当时给他交付的货物的一个清单，这个清单与你这个货物的价值，因为这个货物你看看你是自己购置来的，还是说是你们正常有发货的这些价值，你把这些确定好了，就是这些商品你已经交付给他了，剩下的话就跟他协商，如果说协商不一致的话，你也可以通过诉讼去解决。
3: 好吧，好吧，
2: 好，王先生，对，如果说后期还是想要继续的去咨询，也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056，可以和律师继续沟通，看看您证据能不能够够不够啊等等都是可以的。
3: 好的，谢谢律师，
2: 哎，好
3: 好，
2: 的，
3: 再
2: 王
3: 见。
2: 先生，哎，好，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好，我们来看一看通过微信平台咨询的，这位朋友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我是和装修公司签的合同，当时呢交了定金，到现在装修公司几个月了，就没有给我提供任何的设计图，也没有提供工程预算表，

0: 也没有施工方案。我之前说过要解约退定金，然后装修公司说是我违约，一分钱也不退。想问一下这个情况，他们也没有进场施工，我能不能够退钱？然后是怎么样？是能够是退多少？是交了定金的，他写的是宝子盖的定。
1: 你好，是这样，就是可能他咨询的时候，他打的就是一个最方便的顶，但是我们还建议您自己在这个线下去核实一下自己的证据。如果当时你们的定金是宝子盖的这个顶的话，其实是有担保义务的，就是担保你们这个交易顺利的往下进行。如果说是因为咱们的原因，可能这个合同解除了，不想往下履行了，可能咱们这个钱就要不回来。但是咱们这个案子，我觉得还有个特殊的情况是什么？虽然说是我们终止了这个合同，甚至是说想解除这个合同，但是是因为对方长期的不履约。如果你们在整个的沟通过程中，对方对你是有承诺的，就比如说是可能我一个月内给你出设计图，一个半月我整体材料和人员入场，进行施工。如果他有这种承诺，甚至是说装修合同嘛，一般我们都会要求交付的日期，你整体装修到交付得多久？你们当时如果对这些都有约定的话，因为他的行为可能致使现在这个合同目的达不成了，甚至是说不能如期的给你交付了，那我们觉得你解除这个合同，甚至于说都可以向他主张一个2倍定金的一个返还。因为是他的原因造成这个合同不能继续往下履行，所以说具体的话还是得看你们手头的材料和你们当时是怎么去沟通的。
0: 好，就是这位朋友，不知道您听了眼力师的介绍，有没有想好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怎么样和装修公司去协商，或者怎么样去维权？您不妨可以在节目现在就可以的，添加一下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24634562，这样呢，可以我们的律师可以更好的来帮助您。那我们再来接一下，就是打您31的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律师你好。哎，我问一下，就是
0: 您
2: 那个我家里老人，他那个今年是62了，然后那个在一个饭店，就是在那个厨房帮忙，就是洗碗或者干啥啥的，然后那个昨天吧，他就是摔了，在那块儿也就监控也没看明白，也没要办他，也没干啥的，反正就摔了，就感觉一抬走两步完就摔了，摔了之后他那个在医院检查之后双腿都骨折了。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他这块吧，他就给医药费啥的给我们拿了，就是单纯就给拿了一个医药费。我寻思问问，像他这个事儿的话，我还能从他要一些其他的别的费用啥的吗？因为老太太岁数毕竟挺大的了嘛。
1: 可以的，因为什么呢？就是首先啊，我们觉得保守的说，我们像这个就是这个雇佣我们的雇主方可以主张医疗费、住院伙食不付费。然后如果就是老人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的话，还有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甚至是说现在不是2处骨折吗？如果够伤残的话，还会有伤残赔偿金。如果有被抚养人的话，还有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些都是可以去主张的。这个是基于我们之间建立的是一个劳务关系，就是他单纯的雇佣我。如果说是对方满足是单位，然后我们也受对方的这些管束，甚至说有打卡啦、请假啦，这些都有严格的制度，这些甚至我们都可以往工伤这个方向去争取。因为工伤的话，可能他的这个等级度会比人损的等级度更高，就同样的伤，可能他这个等级度更高，赔偿的数额也会更大。
2: 就是他这个年龄的话也能走工伤嘛，因为他那边给我的答复就是意思是啊，因为他超年龄了，不受劳动法保护了，现在只能给他赔个医药费。
1: 他现在我多大年龄了？
2: 62。
1: 62，他有那个退休金吗？
2: 他没有退休金。
1: 这个就有争取工伤的面，并不是说所有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就不能再建立劳动关系。如果说是他有退休金的话，那我们不认可再去建立劳动关系。如果没有的话，还是有这种空间的。所以说是最后您可以把这个就是手里现有的相关材料发给我们，我们。

0: 帮您初步分析一下，这都是可以的啊。
1: 哦，这个也是超过年龄，它也是可以，是吧？
0: 这超过，我不能跟您完全保证说是可以的，只不过就是我觉得是有这种争取的空间的。具体还得
1: 对。
0: 看咱们手里的证据，如果说是咱们手里证据不足以认定工伤的话，我刚刚也跟您说了，保守估计他也可以走人损的赔偿，只不过人损最后可能会区分一个责任比例。如果说是我们对这个事情也有一定的过错的话，可能我们也要担一部分责任的。
1: 行，好的，谢谢你啊，律师。
2: 好的，刘女士，
1: 好
2: 咱
1: 嘞，
2: 可以，后续如果说要想继续的沟通，也可以添加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56，和律师继续的就这方面来进行继续的咨询。好，
1: 好的，谢谢啊。
2: 好，刘女士，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生活中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婚姻家庭还有消费纠纷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直播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如果说您有消费方面的一些问题遇到了，但是现在呢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向尹占利律师来进行咨询。好多朋友呢可能是在遇到了一些，比如说买到一些过期的商品呢，或者是买到了一些假货，或者是在买的时候呢可能买到了一些二手的东西，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去退一赔三还退一赔十。经常听到别人说，哎呀，这个可能退一赔三了，那个退一赔十，但是真正怎么样收音机前的您能够真正的明白能够清楚吗？那我们看看尹律师，如果说在消费的时候遇到了哪些情况，我们可以申请退一，而且呢要求对方赔三，那什么情况下呢不但是可以退一还可以赔十，这个有什么样的区别吗？哪些情况可以，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0: 好的，其实退一赔十的话是基于这个食品领域，因为如果说是商家销售的这个产品食品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给这个消费者造成了损害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基于这个要求退一赔十，因为食品入口的东西可能关乎着大家的生命健康安全，所以这个赔偿责任会很重。至于说是退一赔三的话，其实是日常的一些消费，就是非食品的一些消费。如果说是商家在销售的过程中存在一些欺诈行为，就是故意给我们告知一些虚假情况，比如说是把这个三星的手机告诉我们是一个新机，或者说是就是以次充好的这种情况虚假的给我们陈述，以至于我们去购买了一个以一个就是正常的市场下购买了一个产品质量比较次的东西的话，这个是一个欺诈行为。基于这个欺诈行为，我们可以要求退一赔三。然后这个退一赔三和退一赔十也是有上限，有下限的。退一赔三是有下限的，如果说是不足500是500，退一赔十的话是不足1000是1000。
2: 好，
0: 这都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
2: 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遇到了一些消费纠纷，不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向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来进行咨询。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一个朋友他呢是想咨询一下，他说尹律师，我是低保户，现在是被起诉，我是因重大疾病无法工作，我欠了房租8000块钱，那现在就是房东现在起诉我，我想问一下，这个法院判决会最差结果怎么样？会不会冻结我的低保卡？是在沈阳起诉的我，我本人呢是在吉林。
0: 你好，您被起诉了的话，最终如果说认定这8000块钱的这个无论是债务也好，是借款也好，这个成立的话，法院一般是会判决你一次性去履行。不会，如果不是你们双方达成一致的话，法院不会给你们判分期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低保卡会不会被冻？因为我们执行它是有人道主义在的，就是会给你预留一个生活费用。如果说是你这个卡里的余额可能就是过高，或者有超出你生活的这个余额的话，它是可以去执行的。 后再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也想建议你啊，如果说是咱们现在确实是这样一个状态的话，我们也可以主动的去联系法院，跟对方跟你的债权人跟原告去做一个协调，因为毕竟这个钱确确实实可能是咱们花了，对不对？肯定也是要还的，可以小额多期的这种去偿还，因为你这边毕竟履行能力也有限嘛，对不对？你主动去协商的话，可能原告还基于咱们现在就是低保的一个特殊状态，会有一定的同理心，可能会接受这个事情，也减缓了你这个一次性还款的压力，对吧？
2: 对。尹律师给您这样的一个建议，这位朋友您是不是听到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还想有一些什么问题要咨询，在节目之后也是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或者添加一下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给听众朋友在节目中做的解答。在节目之外，听众朋友，如果说您还有一些像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是可以通过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去咨询的。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是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那我们今天的普法热线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好的，那下周六周日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24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2: 今天这个活动可是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之前没参加的这次说啥都不能错过。好视力618年终聚会，今天只要打通电话400-609-2166，人人都是幸运听众，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618重磅豪华大礼包。赶紧先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2026已经过去半年了，您的眼睛还好吗？如果还是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认不清人，甚至眼睛干涩发痒，不自觉淌眼泪，别硬扛了，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7种珍贵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一贴就能感受到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特滋润特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晰很多。很多朋友反馈说没打通，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10分钟内只要打400-609-2166，人人都能领618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好视力送一瓶，我们再加送一瓶，拿到手整整2大瓶，平时真没送过这么多，就618这一回。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0: 下至静脉曲张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至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至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至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小美7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了年卡，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2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到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二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已无可能和必要，故小美可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考虑到小美单方终止消费，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确定小美的违约责任，酌情认定健身机构应予退还的卡内余额。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神机玉龙，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芳香黑水用心凝，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工序，融汇中西。他博极一元，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4: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

0: 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今天呢是6月份的第三个礼拜天儿，是属于男人的节日，父亲节呀。咱们中国有句老话说的真好啊，年少不懂父爱深，读懂已不再少年呐。岁数小，你不懂爹妈对你的爱呀，父爱如山呐。等你知道了，你都老了，说句不好听的，你40-50岁知道爹妈的恩情重了，再想回报，你爹妈在不在都不知道了。慧心，我是深有体会呀。小时候总觉得我爸是个什么形象的人呢，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说呀，就是冷面阎王，一天那脸呐没个乐模样，家里边大事小情，我第一反应找我妈呀，妈我饿了，妈我膝盖卡秃了皮了，妈我肚子疼。一但凡有事儿，要说找我爸，坏了，犯错误了，那就脸一拉了，你就挨批评，轻者说你两句，重者一脚就踢过来了，那经常踢屁股。我记得这小时候啊，一到上秋天了，我小学是在我们家那农村上的小学，到秋天呐，学校组织呢学生呢统一的去干点活，那帮着收拾收拾农村的庄稼院的活啊，哎，就是实践活动，小孩也干不了啥，就是锻炼锻炼，组织这么一个活动，每个人交1块钱。我回家跟我妈说呀，我妈翻箱倒柜的给我拿出1块钱，告诉我用手心攥着啊，你别弄丢了。那这时候我爸进来了，你看我手里拿着钱呢，脸也拉这么长。作业写完了吗？期末考试考多少分啊？还有脸出去玩去？我当时我就委屈啊，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我心里想，哪有这爸呀？你看人家那爸给孩子买冰棍吃，领着孩子玩，那孩子8岁了还让骑杠杠呢，你看我这好，4-5岁那5-6岁 你说不懂事儿啊，一直到我八岁，说这个事儿啊，就是我八岁上学的头一年呢，找我妈要这一块钱，我爸批评我一顿，我妈也哭了，我爸也哭了，我也哭了，因为啥？家里没钱，我妈有病，我还要跟着学校出去玩，不懂事儿啊，那时候心里想，哪有这样的爸呀？嗯，现在回头想想，我爸不容易呀，中年丧妻呀，我八岁，你想我没妈了，我妈三十多岁没的，我爸也不到四十啊，拉吧我们这姐三个不容易。小时候有些事儿啊，还埋怨我爸啊，黑脸包公，嗯，拉了大长脸，不给一分零花钱啊，嗯，他自己没文化，嗯，还有心说我们呢。现在一想，当爸爸的不容易呀，啊。啊，我给大家说这个事儿啊，我心里不好受啊。孩子们呐，你出门在外，记住惦记惦记爹妈呀，爹妈不容易，你知道吗？你上学走，大学你走的时候，你妈站在那看你呀，看不见了她才回去。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我七岁八岁，记得清清楚楚的，因为我妈身体不好，她知道她自己不行，给我们做棉裤做棉袄，一条棉裤两条棉裤，棉裤那扳带上都酸的不啷登，上边呢用笔写的十五岁穿，十六岁穿，你说他一年不闲着，那鞋底儿做鞋，你夏天好说，过去买那回绿鞋穿，那球鞋过去能穿那鞋不错了，那鞋底儿冬天的鞋也是那的千层底儿，然后呢那鞋底儿要拿那个鞋拔子给它钉上胶皮，然后冬天穿。哎呀，现在一想啊，心里真不好受。你看我六十多岁了，我现在还是想起父亲母亲，所以今天借着这个节日，慧心在电波这头真切的衷心的祝愿天下所有的父亲母亲也在内吧，啊，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为了儿女，为了这个家操一辈子心，也该歇歇了。现在我们儿女最大的愿望是啥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咱们儿女现在就希望我们身体健康，你不要惦记说我儿子就挣三千块钱，我姑娘给人家卖菜就挣两千八，你帮不了，要在钱上能帮你帮帮更好，钱上帮不上，身体呢你还有病，你就把自己身体弄好，因为你有病了，你得找你姑娘儿子，得让他回来领你看病啊，那他不得请假吗？今天请假明天请假，那工作不就没了吗？现在都是给人家打工的，对不？所以这就造成老哥哥老姐姐们也心疼儿女，有病干挺，不跟孩子说，孩子一问咋样，还行挺好，不用惦记，是不是？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慧心给大家讲课没仙丹妙药，我有良心，我希望你们都不得病， 一人先正心。给你们看病之前，我先把良心搁正了。啊，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和奔走，就是忙着618意义文化健康节的事儿。这两天我一直说要送给大家一份特大的礼物，趁着冬病夏治，既要脾肾双调，五脏同治，增十年阳寿。这份大礼就是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汤。乌羊补心汤我开成汤药，它叫乌羊补心汤，做成了成药，它是糖浆，一小瓶里100毫升，就像咱们吃那止咳糖浆似的，一盒里两瓶，那能吃20天。说到这儿，老哥哥老姐姐们就嘀咕了，慧心啥时候开吃啊？这都等多少天了，人家那都搞活动了，都可大的活动了，都眼馋了，是不是？好饭不怕晚，再等一天，我就告诉你们，固本延龄丸办成了，乌羊补心糖浆有了，现在就差最后定下来怎么给你们发放，发多少盒，让你们吃6个月，还是1年，还是2年，给多些，今天晚上开会决定，明天早晨就公布这个事儿。所以晚吗？不晚啊！我不一再嘱咐吗？等着等着吗？去年有个老姐姐干个傻事儿，看人家搞活动说的可好了，我这边呢，这固本延龄丸申请就晚了3-4天，她呢把口难度攒的这几千块钱买别的药了，吃完好使也行，不好使。想退退不了，就得打死，好不好使打死他吧。完了没钱买固本延龄丸了，这跟我哭的呀，那我有啥招啊？所以我要你们一定等着啊，厂家他肯定说你不花钱白给，开始人家不答应。所以为了这件事儿，你们知道我干啥去了吗？我上厂家了，我给你们讲课，昨天、前天、今天都是用电话讲的，我人在宾馆呢，一大早我就出发呀，这几天多热呀，30多度，哎呀，我这老胳膊老腿的，坐车坐3个多小时，一下车我眼睛都花了，直迷糊，水都没喝上一口啊，我就直奔总经理办公室，厂长姓李，40多岁，挺高大个。哎呀，我说老弟呀、啊，把这事儿能不能给姐办成啊？啊，咱俩呢就实话实说啊，你能把这事儿给我办成，让咱们家乡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不花钱就能吃上，啊，我讨个人情，啊，所以说，你知道这些老头老太太都啥样吗？没钱呐。农村农民靠种地，现在地也种不了了，把那点地租出去还不值钱，有的还给儿女了，自己吃低保，有的呢有点工资2360，3260，好干啥的，不得病啥都够，得病啥都不够。我就把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跟我通话说病情的这些录音我都给他听了，我说你听听你看看这些老头老太太难不难啊？我说厂长啊，你听听这老哥哥70多岁，一身病，腿疼走不了道，心慌直翻个，成宿睡不着觉，退休金2367.35元，吃饭够，你吃药啥都不够，咱们帮帮他啊！你再听听这个老太太，老姐姐82，糖尿病、脑梗， 还有风湿，一身病啊，啊！你让他吃点好药。听完这些，就这个李厂长面露难色。李老师啊，李大姐呀，不是我不帮忙啊，就是乌羊补心汤这几味药，我用的都是同仁堂的，何首乌、银阳货，这两年涨价。你说白送，咱这厂子不给工人开支啊？我说厂长啊，我给你算一笔账，你听大姐给你算账啊，让你买卖做得红火。咱们中国人讲究舍得舍得，不舍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舍了就是积德。你吃点亏，给老百姓用上，大伙儿都说你好。这个人呐，大家都说你好，你记住，你不好你也好了。那你将来你买卖能做不好吗？我在厂子办公室，我从中医的五脏同治到心脾肾三脏双调，又讲到子午流注、黄帝内经、上工治胃病、老年人怎么治病，哎呀，我多能说呀，啊，嘴皮子都磨薄了，嘴鸭子都冒白沫子了，嗓子都说哑了。啊，李厂长说，大姐你喝点水。不喝，激动心难受啊。最后这李厂长动心了，站起来了，一拍桌子，吓我一跳，大姐呀，你别说了，我就冲着你这个老太太，你这颗心菩萨心呐，你不为自己，你为别人，我就冲你这样，我们厂子就算不赚钱赔钱，这次我也干了，就冲你说让我积德舍得。哎呀，我一听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我说兄弟呀，大姐给你鞠一躬，我替吉林地区的这些老头老太太我谢谢你啊，你支持我啊，那我承诺只要大家用着好，以后我免费给你宣传，让全国各地的老慢病患者都吃你这乌羊补心汤浆，行不行？那我的号召力多有名啊，全国没有不认识我的啊。那之前呢，慧心承诺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了，免费不花钱吃上乌羊补心汤，我告诉大家能兑现啊，这个事儿能办成，你们竖起耳朵听，这个好消息我现在正式宣布，618健康大礼活动从明个开始，22号到30号，一共9天，这9天当中只要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就能免费拿到6盒乌羊补心汤浆，再加一台降压平衡仪，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能免费拿到12盒乌羊补心汤浆，另外加赠一台降压护心仪，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免费赠送24盒乌羊补心汤浆，再加赠一台降压平衡仪和一台降压护心仪。第四个档次，购买固本延龄丸13葫芦，免费拿到38盒乌羊补心汤浆，另外再拿。

两台降压平衡仪和两台降压护心仪。大家听听啊，这个活动合适不啊？固本延龄丸我们花的钱也不多，价格也是给你们争取优惠了。乌羊补心汤现在成药叫乌羊补心糖浆，一分钱不让你们花。降压平衡仪大家不陌生吧，那个圆的上边带齿的梳头梳全身冒亮光的，它能平衡血压，保证血压稳定，血管不堵。那个降压护心仪呢，像鸽子蛋那么大啊，往脖子上一戴，正好对着你前胸膻中穴这儿，它能平衡血压，24小时让你血压不高，心率平稳。这回我们是从里到外下了功夫了。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直到根上了。乌羊补心糖浆，心脾肾三脏双调，健脾打开脾胃吸收大门，养肾天经增加阳寿，养心让你睡个好觉，大夏天的养心就是长寿啊。那么降压平衡仪呢，疏通全身血管，让血管不堵。降压护心仪呢，戴上24小时平稳血压，稳定心率。这回慧心给你们安排的好不好啊？啊，太好了吧？啊，大伙伴们，血管也不堵了，血压也平稳了，心率也正常了，啊，心脾肾都治了，五脏也同调了。我们这个大的618特大型活动，你等的值不值啊？所以我让你等着，有好事儿。啊，明天早晨就可以报名。各位老哥哥老姐姐记住，6月22号到6月30号，9天，想报名的赶紧报名啊。哎呀，话说回来呀，这次618的健康大礼，不管是固本延龄丸还是乌羊补心汤，是到底儿什么样的人用最好？这给谁吃啊？得长啥病的人能吃啊？很多朋友一听药就直摇脑袋，慧心老师我没病我不吃药。老哥哥老姐姐们，这话你只说对一半啊。黄帝内经里边讲的好，上工治胃病不治己病，真正高明的大夫，就你没得病的时候他就给你调好了，等你躺在医院在 ICU 里放艇，拍片子告诉你长啥了，血管堵了，心梗脑梗了，你再治还赶趟吗？给你治好了你也是洋活着呀，那叫下功，花钱多不说你还遭罪呢。进 ICU 不就是摸阎王爷鼻子吗？摸一下啊，他让你来你就去了，他没搭理你你又能活几年，是不是？那咱们现在调理有病早治，我叫水没来先叠罢。究竟什么样的人要参加这次大活动？各位竖起耳朵认真听。第一类，心脏病的，老觉着心慌气短，一动他冒虚汗，检查二尖瓣反流、关闭不全，那这些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啊，上三楼心脏都扑腾，哎呀妈呀，跳到嗓子眼儿了，睡不着觉，半夜就醒，心直翻个，哎呀心口堵挺，这个中医讲叫什么？心阳气不足。

阳气不足，血流的慢，血管堵了，那心脏是啥？痛它，痛它，它是个泵，这个泵老化了，你八十，它不也八十吗？你都呵斥带喘的，他蹦这老些年了，黑天白天的，他不呵斥带喘的吗？所以乌羊补心汤给这个蹦加油的，心脾肾同志，让他跳得有劲儿，吃得好，血多，哎，让你喘气能够着底儿，所以能增加阳寿十年呢。第二个，晚上睡不着还老做梦，跟放电影似的，二大爷三姨死人活人你都能梦着，整的还怪吓人的。其实你是啥？魂魄飞扬，说明你脾虚大便不好，心脾两虚，身子沉脑袋沉，这种情况喝乌羊补心汤不正对症吗？乌羊补心汤干啥呀？健脾呀、啊，治脾虚大便溏稀，前边干便头或者拉不净，吃不进去饭，乌羊补心汤有何首乌啊，有黄芪呀、啊、大枣干姜加甘草啊，干啥的呀？啊，它能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你吃得好，喝得好，拉得好，睡得好，那还能有啥大病啊？这一好，其他的病那我们也好得快了。哎，所以说你看有的老伙伴啊，啥病就睡不着觉，晚上啊就跟烙饼似的翻来覆去折腾，手心脚心滚烫烙热的，还胆小，一睡觉做梦妈呀一声，说从上边掉下来，吓一跳，心脏扑腾扑腾跳。有的老姐姐就吃安眠药，过去呢吃苏乐安定，现在呢有艾斯唑仑，吃完之后脑袋浑浑僵僵的、啊、就跟木头人似的，脑袋不转个，把人吃傻了。心主血脉藏神明，心血虚不养神，那叫魂魄飞扬，人躺着睡觉呢魂量飞了，那不做梦吗？这白天也六神无主啊，所以他出现了错语和毒语，啥叫错语？说错话，说话颠三倒四的，毒语自己在那捣鼓，自己跟自己唠嗑，吓人不？心脏病严重，严重失眠的人就这样啊。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肾阳虚，肾气不足，手脚冰凉啊，腰酸呐、啊，后背嗖嗖冒凉风啊，夏天还穿棉裤呢，多热都穿线裤啊，脚底板子拔凉啊，哎呀，冬天都大棉裤二棉裤啊，晚上成宿一会儿尿尿，两会儿尿尿，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这叫啥？肾精不足，腰膝酸软，底子空啊，你底儿薄啊，腰杆子挺不起来呀，为啥越老了越抽吧，勾了腰，肾虚啊。哎，这个时候你说人能长寿吗？长寿啥呀？这个时候你看阴阳货锁阳，专门补阳气的呀，阳气一足，手脚一热乎，排尿有劲儿，能憋住，能尿大泼尿，晚上你不起夜你是不是就睡着了？多少老哥哥老姐姐憋不住尿，就晚上要尿憋醒的，还尿不多少，一会儿一拉了，一会儿一拉了，不尿大泼尿，这还能睡好觉？这底子空不能长寿啊。另外脾胃不好，吃点啥肚子胀，大便破破糟糟的呀，要不就是三四天拉一回呀，还得打开塞露啊。你说脾胃是啥？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活一口气儿，老半粒儿，老半粒儿，不吃就掉叠堆儿，是不是？你不吃饭能有劲儿吗？不吃饭能活吗？吃饭苞米碴子大饼的啊，排骨大虾，你血管里能有大虾吗？我吃的排骨你嘎开血管看看，能有排骨吗？不能。你笨想它如何变成的血液，就是靠我们脾

0: 腺癌的手术的，
1: 啊，
0: 哎，子宫肌瘤的手术的，
1: 啊，
0: 还有呢，嗯，做过甲状腺手术的，做过胆结石手术的，
1: 啊，
0: 各种大手术的，是不是身体虚啊？特别虚，那这种时候吃固本延龄丸配合乌羊补心汤，它能达到一个全面的补虚治五脏、延年益寿的效果啊！你看，在这之前，就前年，在我们医院，我治一个女同志，你说多大？才69，姓王，到现在我们俩还有微信呢。她在北京啊，是在一个纺织厂上班，就是一个个人的厂子做服装的。这小姐姐可能干了，贪黑起早，三班倒她就跟着轱辘。为了挣钱，她家俩孩子双胞胎，这女同志真能挣钱。哎呀，嘎巴瘦嘎巴瘦的，就得严重的心肌缺血、冠心病，那脸焦黄。她男的不争气，她男的吧喝大酒，哎，打工。开出租车，今天开明天打麻将去了，后天又开大后天又打麻将去了，不着调，拿不回来钱。这女同志跟他就生气，生气生气生气，得什么了？胆结石，这个胆呢就切除了。胆切除之后他就开始拉稀呀，哎呀，就脂肪泻，那女同志一点劲儿没有，嘴唇都白了，都贫血了，还干活呢。我说你要不要命了？一查甲状腺结节，有癌变，可能是毛玻璃样带毛刺儿的，甲状腺也切除了，然后吃什么优甲乐啊，就是甲状腺素，一天一片，一天一片，又发现子宫有肌瘤，乳腺有增生，都不好，这多吓人呢！这身体太虚了，大亏气血，大伤元气，胃也不好，五脏六腑没好地方。有一天下雨回家没带伞，下班了回家走没带雨伞，让雨浇了，一下子感冒发高烧，这就是体格不好不抗折腾，发高烧就犯了心脏病，人就严重贫血，这送到我们医院，是他妹妹把他送到我们医院的。我一看这身体太不好了，哎，先点了几天滴，又给他输了点营养，然后我说你回家吧，啊，总住院也不是个事儿，回家干什么呢？固本延龄丸，我从我们医院给他开出来五葫芦，那是找领导给他是半价呀，哎，那从来没有过，因为太困难了，他那俩孩子都上高中，然后呢，乌羊补心汤我给开的汤药，开汤药也是减免，他还有这个大的医保给他报销，报60%，那他就省钱了，总共他省不少钱，回去用半年，又来了，你说干什么了？给我送一个大半截袖，大短袖是他们厂子生产的，哎呀可漂亮了，我到现在还穿，一到夏天我就穿，去年他又给我一件，这两件我就来回换水穿，可漂亮了，大短袖。身体可好了，头发乌黑，他说大姐你看我这头发长出来是黑的，也不贫血了，也有劲儿了，睡觉也好了。找我看病的时候啊，1.6米的个头，瘦的就剩107斤，多瘦啊，等经过这一夏天的治疗，120多斤了，我一看脸蛋也鼓起来了，挺好，那也知道打扮自己了，哎，小头发整的也挺漂亮，衣服穿的干干净净的，你看大伙伴们，我就知道这个方子太好了，它专治五脏虚劳，啥呢？就是一体多病，病太多了，身体虚，五脏同治同调，身体的病全面治疗，大病老病一体多病，岁数大，病年头多，一身病，最适合吃固本延龄丸。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为啥我让你们等啊？啊，没白等啊！这次618健康大礼明天开始啊，22号开始，咱们呢到30号，给大家带来呢特大型活动，让大家既能吃到固本延龄丸，又能喝到乌羊补心糖浆，又能拿到。

0: 降压平衡仪，每天疏通全身，让血管不堵，又能拿到降压护心仪，让我们24小时血压平稳，心率平稳，血管不堵，不心梗，不脑梗。哎呀，真高兴啊！明天早晨咱们就可以报名了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帮身喝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骨血，融汇中西。他博及医缘，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血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0: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4: 你好，姐。
0: 哎，你好啊。
4: 那，哎呀，姐，你这几天搁电台呀、讲座这个，我也都听了。这部分年龄晚，你又给大伙儿联系到了，我也寻思要定点部分年龄晚。
0: 好。哎呀，可下给大家争取来了，但是咱们好饭不怕晚啊。哦
4: 啊，
0: 明天早晨就可以报名了。
4: 哎、我现在叫姐，你给我提前报名。
0: 哎呦，你这是恐怕把你落下啊！哎呀，要说这次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来之不易呀、啊。
4: 对。
0: 哎，为啥没赶上这个6月18号呢？因为呀、我是想让你们不花钱就能拿到。现在看这个事儿办成了，啊，明天早晨大家就可以报名，啊，
4: 啊啊，
0: 你这样。

0: 吧，老兄弟啊，一口一个大姐叫着，你可以把姓名电话先提前留好。
1: 啊，好。
0: 哎，你叫啥名啊？
1: 我叫刘永哲。
0: 今年多大了？
1: 今年63。
0: 啊，是该管我叫大姐呀。
1: 啊，
0: 哎，那你固本延龄丸过去吃过没有？
1: 葫芦我都用过。
0: 嗯，那你说是不是葫芦装的劲儿最大呀？
1: 哎，你这不属于姐，你这不都能整的升级版吗？
0: 对。大伙反应吃着效果都不错，那你主要用它治啥病呢？
1: 哎，我这也属于身体一体多病，过了你说我人家都过60就那，我这过了55以后啊，那么身体就不是那么太理想。
0: 啊，具体说说怎么回事？
1: 嗯，像高血压，
0: 嗯，
1: 那个冠心病，
0: 嗯，
1: 那个这腿脚麻木，
0: 嗯，
1: 这这些现象，那个脑袋总是迷迷糊糊，这些都有。
0: 嗯，高血压多少年了？
1: 哎呀，有6-7年了。
0: 血压现在高压和低压都是多少？
1: 嗯，正常的话，那都是140-90，这都属于吃降压药才到这种程度。
0: 嗯，那吃降压药控制着这个血压呢，也不理想。
1: 对呀，这不天天吃那伊那普利吗？
0: 嗯嗯嗯。心脏什么感觉？
1: 心脏搁那个，这不都属于我家这个医院都免费体检，冠心病吗？
0: 嗯，那心脏平时是闷还是疼啊？
1: 闷，完了咽还有点就像是那种扎不约的疼。
0: 嗯，要有点扎不约的疼还闷，你过去大便可相当不正常了。
1: 哎呀，便秘的时候多。
0: 嗯，你这个说大肠干燥吧，它还不是说拉的像羊粪蛋似的，还不是，你主要是下坠拉不出来。
1: 对，
0: 拉不干净，拉完觉着还有，就像拉不净似的。
1: 对对
0: 啊，这就是脾虚呀、啊、所以你这个胳膊腿沉呐、啊、走到两条腿没劲儿啊，这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可不是吧。
0: 嗯，这个四肢麻木，你做过脑 CT 吗？
1: 嗯，腔梗吗？
0: 嗯，这个腔梗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在哪里？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咱们老百姓叫脖腔子。腔梗呢，不会有说半身不遂、嘴歪眼斜、淌哈喇子，腔梗没有这个症状。但是腔梗直接导致你脑袋不清亮。
1: 对，
0: 就这个脑袋吧，老是浑浆的。所以这个病在哪儿呢？在你的心、肝、脾、肾。心肌缺血，你睡觉老做梦。
1: 对。
0: 嗯，肝郁气滞，你这人啊，你做这病之前你生气了。
1: 哎呀，反正情绪老不好。
0: 哎，口干口苦啊，心情不好啊、
1: 嗯、
0: 郁闷爱发脾气啊。哎、
1: 嗯、
0: 所以你这眼睛吧它就干涩啊，腿脚吧、
1: 嗯、
0: 还得愿意抽筋儿。
1: 对。
0: 哎，然后咱们要说这个脾因为你多年的大便不正常，所以导致你胳膊腿沉，容易牙龈萎缩，你这牙花子得萎缩，它出血呀。
1: 对，这是早就有。
0: 哎，早就有，50多岁就有，40多岁就这样。
1: 对对对。
0: 嗯。然后。
1: 一刷牙就出血。
0: 对，然后呢，肾虚，肾虚吧，这个男同志来讲呢，你属于肾气不足，肾气不足啊，肾中缺精，就男同志呢。中筋不举呀、啊，
1: 对，
0: 叫中筋不举啊，就不行呗。
1: 对，
0: 哎，耳朵响，脑袋不好使，木个张的。

0: 哎呀，甚至记忆力都减退。
1: 所以这个情况，你吃固本延龄丸是正对症。固本延龄丸，你看干啥的？国药准字，五脏同治，肝心脾肺肾一起治。那为啥今年我要给大家呀，当落这个脾肾双调能增寿延年的乌羊补心糖浆呢？因为它就治我们的脾肾，打开脾胃大门，让你能吃饭，固肾添精，让你长寿。它要配上固本延龄丸，那就是锦上添花呀。
0: 嗯，
1: 劳慢病一体多病也治好了，我们能吃能喝还长寿，这就是慧心大姐这段时间张罗把这个事儿啊办成了。明天早晨就能报名，你现在可以提前登记啊。
0: 就为我们这些人啊着想啊，姐啊。
1: 哎呀，可把大家急坏了啊！虽然咱们晚了几天，但是这好饭不怕晚呐，赶紧的。姓名电话留好啊！
0: 好好，
1: 哎，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姐。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电话接通了，你好。
3: 我叫黄林，我今年是86岁了。
1: 嗯，
3: 我是辽源的，我姓。我听李老师这个讲座太愉我的心了，你说这个固本元灵丸马上就要到了，我寻思你还可以蒸乌羊补心糖浆，我寻思我报名，请李老师给我报名。
1: 你看岁数大了，他知道早点下手怕抢不上，明天早晨报名就来得及。因为我是明天早晨会公布我们具体的买和赠的情况。老哥哥，你今天来吧，把姓名电话留给我学生，要他给安排啊。
3: 哎，好。
1: 嗯，你说说你的病情，我再给你分析分析。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就是心梗和脑梗，心老搅搅闹闹的，脑梗就是迷迷糊糊的，成天迷糊啊。
1: 嗯
3: 嗯，
1: 心梗得多少年了？
3: 心梗得和这个脑梗他俩呀得有10多年了。
1: 一准发现的
3: 啊？
1: 同时发现的
3: 啊？对，他俩同时发现的。
1: 那10年前你当时都觉着咋的呢？
3: 当时就觉心难受，心不好受，心还忙着，脑瓜子呢，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
1: 嗯。
3: 再一个呢，成天迷糊，走道有时候不稳。
1: 嗯。
3: 我没去检查，我就搁家挺着。
1: 那咋知道是心梗呢，大哥？
3: 后期他们来那个就是医院，乡里那个医院来给老年检查，说我是心梗。
1: 嗯嗯，啊，那我知道了，老年性心血管堵塞呀，那你这个冠心病有心梗，那心脏啊梗了就是堵了，他就会胸闷。没劲儿，上不来气儿，一活动啊，老头就觉着心难受。
3: 哦，对。
1: 前胸憋闷，一活动上不来气儿啊。
3: 对。
1: 嗯，那么脑梗呢？你想啊，85了，脑梗脑血管堵了之后，老人家会有啥症状呢？就是他呀，分堵在哪儿？如果大面积脑梗，压迫呢肢体。他会出现胳膊抬不起来呀，走道拖地呀。但是如果老年人得的叫腔梗，就是天长日久10年20年的腔梗吧，直接造成髓海空虚，就是脑袋供血不足。这个脑袋吧整天是浑浑浆浆的不清亮。
3: 对。
1: 走道呢张

0: 脚啊，咱们老年人叫跳脚，走走就拜道，走走就散脚。
1: 对。
0: 卡前世。
1: 对。
0: 哎，那一旦要卡跟头了，岁数大卡跟头就不好了。你看有不少老年人卡拽了起不来了。
1: 那就完了。
0: 就完了。所以这个病呢，哎，既要从五脏上治，又要呢一经天髓。你看有一句话说得好，老年人呐，老犯粒儿老犯粒儿的。你这老头老太太，他能吃，他能拉，他能走能撂，这人能多活十年八年的。咱们老家话都说，哎呀妈，就怕落炕啊！你说动不了了。哎呀，也不乐意吃饭了，你说这人能长寿吗？
1: 对。
0: 所以说老年人不管吃饭还是吃药，不管我们想治病还是想活着，都要以脾肾为主，打开脾胃的大门，能吃，有食欲，吃苞米碴子大饼子都香。
1: 对。
0: 肾呢，得胳膊腿有劲儿，肾主骨头，生骨髓，通脑海。你这是典型的髓海空虚。啥叫髓海空虚呀？脑瓜银子少了，所以脑袋不好使。你看我说啥了，你转身你就记不住。
1: 对。
0: 啊，所以这个病呢，固本延龄丸吃呢，你就照它八葫芦到九葫芦吃。
1: 行。
0: 哎，乌羊补心汤呢，照他一年吃。
1: 嗯。
0: 慧心这次啊，你看给你们张罗活动，咱们晚了三天两天的，但是好多老哥从13号开始等，一直等到现在呀。谁说啥他都不信，就等着慧心给弄来固本延龄丸呐。
1: 对。
0: 我不能让你们白等，我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已经办成了。
1: 哎呀，那太感谢李老师了。
0: 哎，因为今天晚上呢还要最后开会敲定一下，把这个乌羊补心汤给我们多少。
1: 那
0: 哎，怎么能让你们不花钱就喝上？
1: 哎呀，那太感谢了。
0: 计划呢是明天早晨咱们就报名，但是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呀，你们可尖了，就知道我提前下手，我省着落下，看抢不上。
1: 对。
0: 你看这黄大哥不就是吗？你把姓名电话留好了，跟工作人员说就行。
1: 哎，
0: 让他给你预定啊。
1: 嗯，行。
0: 嗯，吃这两个产品吧，就抓住阳历的6月末，你看6月份吃，7月、8月，正好抓住冬病夏治这个机会。
1: 好，
0: 咱们这回呀，不但要把老年病一体多病治好，还让大家多活几年，多活他10年8年的啊。
1: 那太感谢李老师了。
0: 关键是得能走能撂，大小便能送出去，别埋胎的抗吃抗拉，那不招人膈应吗？
1: 对，
0: 多遭罪呀。你说咱们岁数大老头老太太跟儿女说话现在都胆粗的。
1: 对，
0: 是不是啊？你敢支棱吗？你敢说吗？你审的你两句，你不就得听着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我
1: 说
0: 的净实话，谁也别说谁姑娘儿子孝顺呐，咋地呀？久病床前没孝子啊。
1: 对。
0: 哎，你就得体格好。你要有两个棺材本钱，你身体好吧，还行，你就别插言，做好了就吃，吃完就走，就溜达去。
1: 对，
0: 你要等着人家一口一口喂你，哎呀妈呀，这可遭罪了。
1: 那，
0: 是不是啊？
1: 哎呀，李老师说这个全是实在的话呀。
0: 你老年人就是难，为啥叫老来难呢？你要40岁50岁，咱们打经去，给2000块钱都能活。
1: 对。
0: 你现在你咋整个动弹不动了？所以咱就得保证呢，身体好，能吃能走能撂，哎，别就是瘫痪。
1: 对。
0: 所以咱们呢，固本延龄丸是近5年来冬病夏治首选， 也是有效率达到98.9%最高的一个。今年各大医院，深圳、北京、广州啊、上海这些大的三甲医院，冬病夏治还是选固本延龄丸，因为它方子好嘛。
1: 啊，
0: 哎，你这样大哥登记好了，我给你安排啊。
1: 哎呀，那我太感谢李老师了，谢谢啊。
0: 不客气，过两天你琢磨琢磨，给我们大伙唱唱歌听啊。
1: 哎，
0: 高不高兴啊？
1: 李老师，谢谢李老师啊，我永远忘不了你。
0: 不客气，你琢磨琢磨咋唱歌，下礼拜咱俩通话，你给大伙唱唱啊。
1: 哎，好。
0: 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准备节目啊，你是唱歌呀，你是快板啊，是顺口溜啊，还是破闷儿啊，你还是说笑话啊，咱们过两天就开始啊。
1: 哎呀，那我太感谢李老师领着俺们做这个心情愉快的事儿。
0: 对，好，老哥哥，我给你安排，你留好姓名电话，再见啊。再见。
1: 哎，你在百忙之中跟我通电话，我太感谢了。
0: 不客气，有事就吱声哦。
1: 哎
0: 哎，再见啦，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好听的内容和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实实在在的解决病痛。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在今天又相聚了，可以说每一天能跟大伙在一起约会相聚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都是咱们这年龄相仿的，每一天说的呢也都是我经历过的一些事儿，拿出来跟大伙分享分享，所以非常高兴，非常开心。所以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老伙伴呢每一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另外呢，大家要是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解答的，你都可以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呢跟你所负责的医疗管理讲师啊，跟他们联系，让他们呢帮助你去解决，解决不了的呢可以直接啊跟我预约问诊。你像咱们有一位沈阳的病友，家住沈阳大东区的，他说，老师啊，我患有冠心病，腰椎管狭窄、滑膜炎，现在心

脏病引发的肾炎，目前尿蛋白是两个加号，同时肾有尿潜血，想问问怎么办？是这样，如果说单纯性的肾病蛋白尿还好一点，怕就怕有心脏问题，因为心脏病它会引发出现肾衰。那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就问了，说我心脏不好怎么会引发肾脏问题呢？这两个器官离得挺老远的，一个在上边，一个在下边，一个属于心脑循环系统，一个属于泌尿生殖系统，这他们之间怎么还有关联呢？为啥这心脏病它就能引发出现肾衰呢？为啥呀？因为一般我们说心脏病患者都存在着一个供血的不正常，我们在门诊这么多年就没有说一个心脏病患者说我心肌供血是正常的完事我有心脏病，没有，就多少都存在着什么心肌缺血。你像冠心病的患者那是最明显的，往往都伴有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痛，也就我们常说的那心绞痛。那么心肌供血不足，心脏的功能下降，就会引发出现肾脏的血流不足。因为你心肌缺血必然会引起我们肾脏的血流不足，所以就会导致我们肾脏缺血缺氧，所以就会引发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接着再严重它不就会出现肾衰吗？所以往往你看心衰和肾衰这两个问题它都是相辅相成的。你像不少的糖尿病患者到后期往往都是同时伴有心衰和肾衰两种不同器官衰竭，你包括高血压患者到后期会出现高血压性心脏病，包括冠心病，最终都合并了肾脏疾病，甚至出现肾衰。你比如说慢性的肾小球肾炎、糖尿病肾病啊，你包括经常服用那个血管紧张素抑制剂，就像扎坦类的降压药，还有就是血管紧张受体拮抗剂，各种地平类的药物，就这个地平那个地平，包括其他的一些受体阻滞剂，美托洛尔啊、阿替洛尔啊，就长期服用这些药物，最终都会导致我们肾脏疾病，甚至出现肾衰。所以有些时候你看为什么有些大夫说了你这药啊用一段时间你得过来查一下肝功肾功，就是查一下你那个肾脏的功能。所以如果你只是单纯性的一个肾病还好一点，怕就怕心脏也不好，有冠心病有高血压，这就特别容易加重我们肾脏负担。所以这里啊就需要注意什么呢？正心脏正常供血，保证血压正常稳定，你要不然的话呢肾病的问题就不好解决了。因为你上游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你再怎么看护下游它也不行，就像治理黄河发大水似的，那上游都决堤了啊，你让下游怎么保证啊？对不对？所以先保证我们心脏能正常供血，能保证这个血压它稳定啊，所以就需要看住一点，就是我们说的心脏的血管、大脑的血管、肺主动脉，就这三项千万别出现淤堵啊。你淤堵哪一项对你肾脏都会有这个负担加重的后果，都会把病人往肾衰尿毒症这条路上去推。所以平时无论是参柏呀还是咱们自己熬点那个舒心汤啊，你不管是哪一个啊，每天保证喝一点，尤其现在这个阶段老百姓讲话了，心脑一定要看护好，千万血管别淤堵了，淤堵了不仅心脑出问题，肾也出问题。所以每天保证心脑畅通啊，让我们的血压能够稳定啊，这就是给我们肾减轻了最大的负担。所以参柏这药呢你每天喝上一点，无论说对你心脏也好，

对你那个脑血管也好，肾也好，因为肾脏里边有肾动脉，还有什么肾静脉，就像人的肺一样，有肺动脉也有肺静脉，所以每天哗哗淤，那么通通这个淤堵，对你心脑啊，对你肺，对你肝肾，对我们身上的这些器官，乃至我们说的胃肠都好。那么说到慢性肾炎，说到蛋白尿，我这儿呢有个老方子啊，很多大夫都在用啊，有需要的呢你可以记一下。益母草15克，益智仁10克，乌药5克，山药10克，白果5克啊，就这么几味药组成的一副方剂。这个方子呢主要适合的就是腰酸尿频，尿中有蛋白的，尿中有潜血的啊，尤其也适合老年人排尿无力、夜尿多、尿频的啊，这一部分男同志、女同志都可以用。你像这方子里边的这个乌药配上益母草，主要针对的就是尿蛋白、尿中有潜血，这两副药配一起，一补一通，你不这么配，这炎症呢下不去，浮肿消不了。另外呢，白果这药它有缩尿止尿的功效，你像过去娶媳妇儿，或者说进京赶考，都得吃点白果。为啥呀？你像进京赶考似的啊，这个考试啊，它不像现在这些孩子们考试啊，一上午或者考上一科啊，完了之后就休息了就回家了，不是。以前进京赶考，我不知道大伙儿你听说过没啊，咱们都没经历过啊，但是呢你看看可以了解一下。就是像现在咱们农村住那个房子，它是一排一排的啊，一排一排的，完了每一排呀里边有个隔断，一个隔断里边呢就是一个人，这里边有啥呢，有一个石头板，这是床，就是说你平时你坐在这上边，前面呢还有一个石头台，这就相当于你那个烤桌啊，完了下边呢有两个桶，就这点东西，完了一连要烤上好几天，就这几天吃住拉撒睡都在这里边，他不会让你出去。你说现在考完一科了啊，这孩子又出去透透气，不可能。那个时候整个吃喝拉撒睡都在这一个小屋里啊，而且说是小屋，其实不是，就是现在打的那个隔断似的啊，中间一堵墙啊，两边啊一个人，完了都是这样的，就是非常非常简陋。所以为什么你看常说寒窗苦读，寒窗苦读呢啊，那是真是寒窗苦读，但是考上了那真是出人头地啊，对吧，秀才呀、榜眼啊、探花呀，对不对，那就了不得了啊，那真是光宗耀祖，对吧。所以说进京赶考的，包括咱刚才说的过去娶媳妇儿，就抬那轿子，你不能说抬个轿子完了之后走几里地啊，这新娘子我想方便方便，不让人笑话嘛，所以就吃点白果，哎，这样呢他就能够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因为白果啊它有收敛的作用，所以就是去赶考的学子啊，包括说出嫁的新娘子啊，随身呢都带点白果。那就咱这就是话说多了哈，因为平时跟大伙在一起聊天嘛，就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了，所以就随意一些。那么接着说这个方子啊，这个方子怎么煎熬呢，就是平时啊咱们正常的去煎熬就行了。一般有尿频的，你喝上一个星期会有明显的改善。你像有那个慢性肾病的、肾炎的、蛋白尿的，相对就慢一些。你用的时候啊，配合着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它一起用。这两个药可以相隔40分钟或1个小时就可以了。舒心汤呢，一天是3次服用。啊，包括咱说现在这个现成的参柏舒心颗粒，那其实我多说一嘴，就是参柏舒心颗粒，你别看说你自己花钱，但是它比你自己买那个舒心汤熬着喝要好得多。
那无论说从价格上，还是说从这个疗效上，包括我们的这个方便性上来讲，都是舒心颗粒要省心省事儿。饭前服也行，饭后服也行，这药呢它没有任何刺激。你像刚才我讲的这个方子，一般呢就是饭后服用，一天两次，你这么用，慢慢的你生的这个蛋白尿啊，包括潜血呀，包括肾炎的这些问题呀，也就得到改善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位是咱们山东地区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导师啊，我今年62岁，目前有肝囊肿，直径在3.7×2.2，同时伴有胆囊炎、浅表性胃炎。现在吃完东西20分钟左右就开始胃胀、胃酸，最近睡眠不好，入睡非常困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想问问老师，肝囊肿怎么解决？”你像男同志一般出现肝囊肿啊，就2种原因，一种呢就是经常的酗酒，就经常喝酒；另外一种呢就是好生气，心情不舒畅，就这么2种原因。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一句话，叫人生没有什么不能放下的，人得学会放下。你像在放下和舍得之间，我们经常可能会出现放不下、舍不得，我们对金银财富放不下，我们对功名利禄放不下，我们对爱情婚姻放不下。说有这么个故事，一个男同志打了一瓶香油，往回走，走到一半的时候呢，不小心摔了一跤，这就把手中的这个香油瓶子给打碎了，结果香油就洒了一地。这人只看了一眼，然后就接着往回走了。旁边的人就有点纳闷了，就不停地喊他，说：“你那个香油都碎了，你那油都碎了一地。”他只是点头嗯了一声，头也不回就继续往家走。这时候这人就从后面赶上他了，就跟他说：“说刚才呀，你那个香油洒一地。”他说：“我知道了，我看见了。”但是那个香油它已经洒了，我又没有办法把它捡回来，所以我待在那儿，我不停地懊悔，它没有什么意义啊，对不对？那有什么办法呀？就像咱说，泼出去的水它就收不回来了。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告诉我们，如果有遇到放不下的事儿，你不妨去问问自己。就成天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压的这个心脏又沉又痛，它对你的人生有帮助、有改变吗？大家你想过这个事儿没？所以人的幸福啊，就在一拿一放之间。生命的意义啊，不在于说拿起来，而在于放下。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放不下的东西啊？说啥事儿啊，往开了想。那么刚才呢，咱们说到这位患有这个肝囊肿的这病友，已经是3.7×2.2了。这个肝囊肿和肝恶性病，说白了就是一步之遥的事儿。这东西啊，你得给它看成什么呢？就是瘀，所以治疗呢就是化淤堵。平时啊疏肝理气，所以化淤堵就是用参柏舒心颗粒或者是舒心汤，你怎么选都行。当然还是我说的那句话，舒心汤你自己熬，你抓药挺麻烦，肯定比参柏舒心颗粒那一副要贵，所以说你还是得看你自己怎么选。但是这两样你必须要选一样，你就记住，你用了就比不用强，喝了就比不喝强。那怎么疏肝理气呢？对吧？疏肝解衣呀，疏肝理气呀，我这有个方法，有这么几味药：柴胡30克。白术15克，当归10克，黄芪30克，三七粉5克，鳖甲粉10克，就这么一副药，疏肝解郁，尤其适合咱们肝脏不好的病人，有肝囊肿啊、肝硬化的。那么这个方子里边的柴胡，它就是疏肝解郁、疏肝理气的，帮助你梳理肝脏这方面的郁结。那白术这味药呢？它能健脾养胃化湿，许多肝囊肿、肝硬化，特别是

脂肪肝，它会形成肝硬化。这个白术既健脾又化湿，又帮助你脾胃运化，它就像磨盘一样。而且白术这药啊，还能使你的肝细胞得到再生，它能够养肝护肝保肝。那么三七在这里边既可以止血又可以活血啊，又可以帮助你化瘀，对你像肝囊肿啊肝硬化呀都非常有利。那再一个呢，它有软肝的作用。那这里边还有一味不怎么常用的药叫什么呢，叫鳖甲粉，这是好东西啊。说这鳖甲粉主要能干啥呢，软肝，就是让我们肝呐变得更柔软啊，软肝。它还可以散结，你包括治疗这个肝囊肿啊肝恶性病啊。你看我在临床上遇到有那肝恶性病晚期的病人，一般呢都会把参柏舒心颗粒和这个鳖甲粉配合在一起让病人去服用。鳖甲粉一般都得用到30克左右，但一般用到30克就是造价太高了，所以往往都是让病人用到10克就行，因为有参柏舒心颗粒配合着呢。你像这个鳖甲呀，它可以软坚散结，也可以滋阴，还可以补肾。那么这方子怎么用呢，如果想经济实惠，你就给它打粉，一天吃2次，每吃1勺啊，开水冲泡。如果打粉呢，鳖甲就得是30克，如果要是煎汤熬煮呢，鳖甲10克就行。但这里边值得注意啊，就像肝囊肿再严重再往下发展，就容易恶化形成那种不好的病，就肝恶性病，所以一定平时得注意了。就是少生气啊，少生气，少生气，一定注意少生气啊，尽量就别喝酒了啊。咱们有些人呢平时还爱喝酒，别喝酒了啊，别吃太多的油腻，包括一些动物内脏，这就少吃了。那么和参柏一起用，这个间隔时间呢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就行啊，你就这么用它就有效果了。那再接下来是咱们还是沈阳的一位病友，今年是83岁啊，有糖尿病高血压，血糖有时是8.5有时9.1，不稳定，现在已经出现糖尿病并发症了，出现了这个烂脚趾啊，脚虽然没破，但是发红啊，发肿疼，疼痛是一阵一阵的。目前家中就自己一人啊，俩儿子离得远，请了一个保姆照顾，现在是眼睛看不清，白天还有点光感，到晚上就不行了，总是眼干眼涩，小便也费劲。年轻的时候有心脏病啊，年轻的时候心跳得快，1分钟110-120，现在跳得慢了，但是感觉上不来气儿，没有劲儿，想问问老师眼睛和心脏看看怎么解决。那么首先咱们说两个关键的事儿，一个是糖尿病，完事儿呢就是糖尿病带的这个眼病，一个呢就是心脏疾病。你像我有2个泡脚老方啊，也是我这么多年总结下来的。你比如说糖尿病，很多人用了都说好，预防和治疗糖尿病足啊，用这2个泡脚老方还是不错的，而且还不贵，抓一副药就是5-6块钱或6-7块钱啊，而且呢这一副药啊能用个2-3天呢啊，这一天就合到2块钱左右，主要呢就是针对糖尿病外用泡脚的，挺简单，就4味药：盐胡索、川芎、桃仁、甘草。盐胡索、川芎一样10克，桃仁、甘草一样5克，给它煮水泡脚。尤其眼下，泡脚很重要的一件事。那么本身这个糖尿病人呢，他就容易出现末梢神经炎，就是说白了，这个脚就爱凉，这个血液循环就更加不顺畅了。所以你像一般有糖尿病的你就泡吧。另外糖尿病10年以上的都影响了神经系统，都出现神经炎了，所以最好上药房买点什么呢，就是那个营养神经的。你比如说尼可宝，这是营养神经的，

0: 为你已经出现糖尿病末梢神经炎了，啊，所以配合吃点啊尼可宝、甲钴胺这一类的。如果药房啊有卖那个口服维生素 B12 的，你也可以买点，这都是营养神经的。那么糖尿病带来的眼睛问题怎么办？说白了，糖尿病眼病就是淤，是因为眼部的血管淤堵了，所以才造成了我们糖尿病眼病。现在每天啊、用参柏的同时，你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两味药，一个是蜜蒙花，一个是益母草，啊，各10颗。不少糖尿病的病友这么用了之后啊，都管用了，用完了眼睛都湿乎了。有的用完呢就感觉眼前雾少了，这个蒙淡了，就这么两味药，蜜蒙花10颗，益母草10颗。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呢，你直接跟我联系就行，好吧？
1: 感谢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易老师继续讲解。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V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易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你像我在门诊，这一晃都40多年，快50年了，可以说每天接触都是形形色色的病人。你像很多病人来的时候，病症已经很重了，有的甚至都到了晚期了。那么你作为一名医者啊，当时能做到的就是帮助他解决病痛的问题，尤其是疼痛，你得想法先解决他疼痛的问题。同时呢，你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必须给予他心理上的安慰。就很多大夫他不明白这一点啊，你找他看病他也看了，看了163招没治好啊，你说他该做的吗？他做了啊，给你按呢，给你摸呀揉啊，完了之后给你检查呀，跟你说呀，哎，都说了，但是他就没有在心理上给予安慰。结果呢，你看这个病人的病啊没有得到减轻啊，甚至有的讲话呢病还重了，甚至有的那个大夫啊，他就告诉患者，哎呦，你这病啊你来晚了，你这病太严重了，你上哪治都不好治了，你回去你慢慢养着吧啊。你看，你可能不经意的一句话就把患者最后的希望给他堵死了。你说世界这么大，你治不了的病别人就治不了了，你可以跟患者这么说，对不对？你说你这病啊，你首先第一别着急，别上火，对不对？哪有治不好的病啊，我给你开个方法你先用着，管用你就继续用，不管用我再给你想办法，对 不对？哎，首先你得先让病人他能看到希望，是不是？得让这个患者别失去活下去的信心。本来能够带病延年到80岁的，好吗？你这么一说，不到70就走了。啊，你看有很多病人是这样的，没查出病来的时候吧，他还没有那么焦虑。去了一趟医院，回来之后饭也不吃了，话也不说了，一个星期这人走了，有这样的吧？有很多呀。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记住一点，你这个病，他还真不是说是病死的，啊，是你自己把自己给吓死的。就是你自己就给自己判死刑了，哎呀，完了，我不行了，啊，我，是吧？有这样的，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治不了的病，不代表别人治不了，对不对？就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能人背后有能人嘛，对不？我说这话，可能有的大夫不认同，那有的病，世界上都说治不了了，怎么你就能治啊？不是说我能治。而是你应该给病人留有这希望。你比如说很多那个肿块晚期病人，医院已经下那个病危通知书了，有的明确就告诉这个患者家属了，不到半年啊，最多3个月，对不对？有的讲话了，你这也就是一年的寿命，结果呢一年之后两年之后你发现那人还好好的呢，甚至有的几年之后他身上的那肿块都不见了。你就说这样的人有没有？太有了。在北京有一个肿瘤交流协会，像我说的这种情况的人就太多了。为什么他们能改变医生的断言呢？就是因为他们对活着充满了信心。你会发现，就是当你身体里边你这个活下去的这个信念强的时候，你身体里的正能量，你的免疫力也会提高的。你如果说态度特别消极的情况下，每一天呢特别低迷低沉的情况下，你身体里的负能量是非常高的，那这种负能量负压它就特别适合于我们身上的疾病去发展，尤其那不好的病。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所以你看我给病人看病，一个是认真，一个是耐心。如果说我没给把人家这病看好，我会推荐比我更好的大夫啊，我就永远让病人呢有希望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这病还没到那种非死不可的地步。所以你看我没退休之前，我每天我的出诊量是最大的，有的时候中午都得到12点半以后才能吃上饭。有人说大夫看病一天看多少个号，那不有数的吗？是有数的，可大伙儿你别忘了，北京是个什么地方啊？看病最集中的地方啊，来看病的很多都是外地的，你一上午才来20个号，还有很多他是看不上的，挂不上号怎么办呢？哎，他就在你那个诊室门口等着，就是看看能不能中间呢有间断的时候呢他加个3儿啊。有人说那不文明不道德，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啊得分头说啊。你看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最受不了的就是那些大老远来啊祈求你帮助看病的那种病人的眼神。所以每一天我出诊都得加号。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一患者啊，他家可能是张家口的啊，是老伴儿陪着一起来看病的。什么病呢？食管反流，就是咱们说的那种反流性食管炎。每天下午1到3点来钟病人就出现这个反流。什么表现呢？就是烧心啊，烧心火烧火燎的，就感觉从嗓子眼一直到心口窝这一条子那烧的都难受，嗓子还往上一个劲儿的反酸水。他就是因为反酸水才烧心的。就人体的这个胃酸它的这个浓度是非常高的啊，基本上 pH 值在1到2个左右，对吧？中性的是在6-7啊，就我们说的这个酸碱度，其实7是中性的，8呀9啊就偏碱性了。你就4、5、6它都是酸的，你想想1其实可以说是最酸的了。所以它往上反酸，所以它就有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啊，就是烧我们这个食管的黏膜。刚开始病人就挺着，有在农村待过的人都知道，农村人很少吃药的，是不是啊？一个是经常下

后来这女同志啊就索性不治了，讲话治也治不好啊，还花钱还吃药的，挺着吧。后来有一天实在挺不住了，就跟老头说啊，我这病啊难受的厉害。完这老头就跟老伴说，你等我安排安排，完事咱俩就去北京。什么叫安排安排呀、啊、就是准备俩钱儿。啊，过去老话说得好啊，叫穷家富路嘛，对不对？你别看你在家有多穷，你这出门在外了你就不能这么紧巴了。于是呢老头啊就在村子里边挨家去借钱。那大伙你想想，张家口过去虽然是贸易中心，但农村人他不靠这呀，对不对？他就靠种点地挣钱嘛。那这些年你看种地也不挣钱，所以整个村子都借遍了也没凑够多少钱。后来实在不行呢，就把家里那个牛低价给卖了。这老两口着急去看病啊，是吧？你说你再要高价那你就卖不出去了。这准备好了，老两口来北京了。刚来的时候四处打听没钱呢，只能在医院待着啊。你知道到晚上医院有保安不让你在医院住的，所以你都能想象得到这么大岁数老两口没地方住那场景。也是机缘巧合，所以那两天呢我总能看见这老两口在我诊室门口转悠啊。有一天在走廊啊，我就给这老两口叫住了啊，我说老人家，你们是不是有啥事啊？是不是想看啥病啊？我说在我门口啊来回转悠两天了。我这么一说这女同志就哭了啊，说主任呢，我一直想找你看看病，一直也挂不上你那号啊。这老太太就边哭边说，我说没事啊，你先进来等会儿，等我这边把挂号的都看完了之后我再给你看。因为你一般来讲正常挂号的人家都是花着钱挂着号，你不可能让人家排队等着去，对不对？你正常只能说一个号一个号看，对吧？就这么的，你等上午这号都看完了就已经十二点半了啊。我说小陈就我那学生嘛，都带着实习生嘛，我说你去食堂打饭，你多打两份。我就转身跟那老两口讲，我说有啥忌口没？因为我怕他们是不是有的那种少数民族不吃猪肉啥的。老两口说不用不用，我们待一会儿就行。我就跟这老两口说啊，我说你们中午啊就在我这吃，你们也别客气啊，我们这都有餐厅食堂。我说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就让学生去给打饭去了。我说这学生去打饭了咱也别闲着，把那病情说一说。等说完病情我就感觉到他现成诊断的那个病情不太准确。你如果说是单纯性的反流性的食管炎，病人的嘴唇颜色它不可能那么深。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给这病人这女同志把了把脉，这一把脉我发现病人的手腕处就特别凉，我就握了一下病人的手，哎呦他那个手指啊整个前手掌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啊。我又按了一下那指肚，按下去半天这指肚也没起来啊。那大伙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中医有这么句话叫心脏好不好你按一按手和脚，所以我就怀疑这心脏问题。那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几点反酸反的厉害啊？病人说下午两点三点钟吧。我一看这时间，中医讲正好是小肠经值班的时间，因为在中医里边它有个子午流注啊，啥意思呢？就是在什么时候对应着什么脏腑，就在这个时间点正好是小肠经出来值班的。这个小肠有人说那对呀，它不是消化系统吗？啊，它跟胃肠正好相关联，但是你别忘了它和心脏是相表里的。啥叫相表里啊？就是夫妻一家人。也就是说你看着这个女同志值班了，那你就知道她是谁家的，她是谁媳妇儿，对不对？就这么个意思。所以你看明显的这女同志心脏不好啊，小肠吸收也不好，所以这病人他就怎么的营养不良，

0: 特别消瘦，而且排便也不好，啊，论土话讲了，排出那个大便呢，睡不着炕的。所以当时我就问这病人，啊，我说脚凉不？脚踝肿不肿？病人说，脚趾头凉，那脚脖子有时候肿。我又问这病人，我说你反酸烧心的时候，啊，有没有呛风的感觉？病人说有，那有时候啊，就像吸口凉气似的，有时候呢，还像嗓子眼卡着什么东西似的。我说这就对了，你不是反流性食管炎，你这是冠心病。我说完，这老两口马上就懵了。我就告诉他们，这个冠心病主要的表现呢，就是憋闷，包括疼，同时严重了有心肌缺血的表现，就是心绞痛，啊，心口窝疼。但是这些表现，它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有的人冠心病，他犯病了是肩膀疼，有的呢是胳膊肘疼。啊，有的呢是手脖子疼，还有脖子疼的，还有是什么呢？像呛口凉气，嗓子眼跟吃了个冰瘤子似的，还有的就是你这种反酸、烧心、胃疼的，你像这种情况就非常容易误诊了，都以为是食道食管的病呢，一检查本身还真有这个胃的毛病，就是咱们十人九胃吗？对吧？你要是拿胃镜一看，每个人的那个胃里边啊，多少都有点毛病，但其实呢，它是心脏的疾病。我说老人家呀，你这样吧，你这情况啊，你得做个检查，但这个检查费用挺高，得5000多，你看行不行？这老两口马上就说，那既然来了，咱就听大夫的啊。我说我这人看病啊，就能不让你多花钱，肯定不让你多花钱。那有人可能就说了，那你直接就给他开药不就完了？那不行啊，我现在只能判断他是心脏病，我不知道他这个心脏病现在严重到什么程度，而且他这个病史时间很长了，你比如说这血管都堵80%了，我还让人家在那吃那个救心丸，你这不耽误人家病情吗？所以后来做了个心脏造影，一个胃肠彩超，结果出来了，就3条血管堵了2条，有一条达到了90%。如果放到现在，那首先肯定就是啥呀？介入治疗。什么叫介入啊？就是咱说的那个手术支架。但那个时候那个费用太高了，尤其是做完那个胃肠彩超，发现里边还怎么的有肿块。那这个结果是我始料不及的，没想到，我就给开了一些五味汤。这五味汤主要就是帮助解决胃肠肿块的，啊，就五味药：红花10克、羌活10克、川芎10克、赤芍10克。那么这个方子主要是帮助解决胃肠肿块的，啊，起到一个化瘀的作用，同时还能改善我们心脏供血。完，我就跟这病人老伴讲，我说他现在这个情况啊，两方面，一个是发现了胃里有肿块，在胃小弯这地上。啊，位置不太好，手术呢，这个胃就得全切了，所以我建议啊，再看一看。另外一个就是心脏的问题，3根血管堵了2条，最好那条啊，还剩那么一点点缝隙。如果从病情上讲，我是建议手术，但是从我的角度就是先保守治疗看看，先用点中药。啊，我说我刚才给你开的这个五味汤啊，是帮助解决胃肠肿块的。接下来呢，我想给你一个心脑肿块一起治的这么一个化瘀的方子，啊，有成药也可以自己熬，啊，我可以把方子给你。这老头就说，咱农村的弄点药费劲，啊，配也配不好，另外我们这岁数也大了，我们也不会熬药啊。那既然来了，我们也不怕花钱了。多钱能治就行。嗯，我说我是个大夫，那，嗯，我肯定我不敢给你打这个保票，说肯定就给你能治好，但是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所以就这样，我给老两口开了4盒参柏，结果一个月，这老太太就变胖了，脸也红润了，你这一瞅就精神不少。那第二次来复诊的时候，我说怎么样啊？老太太说挺好挺好啊，吃完之后啊就没那么烧心了，胃也不感觉反酸了，啊，你不是说我心脏病带的吗？结果吃完你给我开的那药，就是那个参柏之后， 胃也不反酸了，也不烧心了，好受多了，身上也有劲了，现在吃东西啊睡觉全都行了。我说这回啊咱们来了，打算这个森柏再开几盒。老头说这回我来之前呢我借了点钱啊，我就合计这样我多买点，这样省着我每次来买药这钱都折腾在路费上了，749一盒啊，老两口直接拿了十盒。所以你看为啥我前段时间我说大伙赶上活动了，一盒药和300多块钱真合适呢啊。有人说那你当时怎么没让他们去拿这个300多块钱的呢？因为当时这个药它只是在医院有，咱们还没有通过广播跟大伙约会呢，所以那个时候就是749一盒啊。后来我说就这老太太那心脏的问题那不就彻底好了吗？慢慢的她那个肠道肿块也一点一点的缩小。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他们能早一点听到一些医疗知识，会不会能更早的了解自身的病痛呢？是不是就能够避免一些危险？所以最近很多人问我说，老师啊你不去美国看儿子结婚你后悔不？后悔，但是后悔也值得，就为了大伙，为了咱们这些兄弟姊妹啊。所以就即使再伤感再孤独再难受我也得坚持。你看有的时候得接咱大伙的问诊咨询电话特别累，但我就再累我每天能实打实的帮助大家我也是高兴的。我这人呢笨，不太会表达情感，反正我就一个意思，大伙只要是没病没灾的我累点无所谓，什么苦点累点啊无所谓啊，你只要没病没灾的我就比啥都高兴。所以大家在疾病方面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啊，或者跟负责你的那个医务工作人员联系，就是咱们能够随时保持联系保持沟通保持电话交流，好吧？所以有问题你来找我我帮你。
1: 好，先聊到这儿。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森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V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森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哎，你好。
3: 哎，老师你好啊。哎呀，我可想跟您通个话了。
0: 哎，这不通上话了吧？啊，
3: 是我跟您讲呢，我这么病呢，脑血管、心脏是有发火，不疼啊。
0: 嗯，就是心脑病呗，啊。
3: 哎，心脑病从来不疼，就是。
0: 啊、嗯，但是偶尔心脏会发慌、胸闷之类的，是吧？
3: 是，
0: 那就是冠心病，心肌缺血了。
3: 嗯，
0: 今年多大岁数？
3: 我81周岁，到年了82周岁了。
0: 80多岁，只是冠心病，没有心绞痛、心梗啥的，那就挺好了。
3: 做大人了，我身宽只是什么那个读了95。
0: 但是呢，你不疼。
3: 哎，
0: 完了之后也没说让你做支架是吧？
3: 哦，没有，不让我做，那意思里有，等于吃药就行了。你
0: 哎，对，那就说啥呢？就是说他堵的那个血管啊，它不是很重要。
3: 嗯。我想验呢，就是说我做好多好多的那嘛，验不出来，特别严重的时候，我能给我做出来了。
0: 啊，那就是，那就是一是什么呢？它病灶的部位不是那个主要的血管。这个人体的冠状动脉血管啊，它有三支，就是前降支啊，还有个右冠状动脉，还有一个回旋支。那就是说咱们堵的不是这三个血管，就是堵80-90%的那个，不是这三个血管。那这三个血管任何一个血管堵了，它都会出现疼痛的，所以那你就不用担心了。
3: 现在困难我就是嘛呢，口干舌燥啊，嘎嘎光打嗝。比如说你躺着以后啊，你起来以后嘎嘎没事光打嗝，
0: 完了之后嘴里边是干的是吧？
3: 干的，舌头啊啥的都是干的。
0: 舌面上有裂纹没？
3: 有啊，一个就是嘛呢，舌苔特别厚，后边我刮舌的时候啊，刮那么那个后边就后边那个老厚老厚的，天天的。哎呀，我说怎么那么难受呢？
0: 你血压高不？
3: 哎呀，我跟你说呀，买点理财，回来叫我去笔录去，笔录去不来车了，我赶车，我跑一跑，啪，我摔那儿了，
0: 哎呦，
3: 一下子摔那儿了，一路震的我的脑袋呀，长大出血了，我后来我就哎呀，血压高，120多，我脑袋疼的我受不了，我
0: 你看我说嘛，
3: 受不了怎么办呢？坐核磁有点出血，你知道吗？我这个病200多血压。
0: 对呗，就是你刚才一说呀，就是说嘴里边干呐、舌头上有裂纹，舌苔厚腻，
3: 厚腻
0: 啊，你这就是啥呢？肝脾上有火，所以一平时注意不能着急上火生气。
3: 我跟你讲，我就是生气，就是生气来的。
0: 那肯定不行啊，就是女同志有很多病啊，啊，你像高血压呀、心脏病啊。它都是打气上来的，所以你记住，生气是啥呀？生气是用别人犯的错误惩罚自己。有的时候这件事不是说因为你生气了，哎，这个事儿它就好办了啊，这个事儿啊它就没有了，不是的。
3: 嗯，对。
0: 哎，所以说平时调整好情绪，而且尤其咱这大岁数啊，血压高最害怕的就是生气。那你不用说了，肯定有动脉硬化的情况。
3: 有，是的，说实话。
0: 嗯。
3: 什么？主动脉硬化。
0: 嗯。
3: 哎，硬化，过去都没有那个什么这个那个的，做那个 B 超，他说你这个一测幅度减药，他说你减了以后你会别冠心病的你。
0: 啊。可是就是有动脉硬化嘛，有动脉硬化它就容易出现高血压、冠心病，再就是脑血管病，
3: 嗯，
0: 就脑动脉硬化出现这个脑梗啊。
3: 现在是嘛呢？我现在嘛脱皮。
0: 脱皮是什么意思？是哪儿掉皮？皮肤掉皮啊？
3: 对对对。
0: 是哪个部位？是胳膊腿上啊，还是身上后背啊、前胸啊？
3: 全身都脱皮。
0: 是呢不？
3: 是啊，现在这个皮特别薄了。
0: 你这个脱皮我理解一下，就像咱们说有的时候你看咱们有些人一脱那个衬衣衬裤之后发现那个衬衣衬裤有那个碎沫，有的甚至都有点那个白发白的那个白点子，是那样吗？
3: 那对
0: 啊，这个啊就是肝火旺啊，你身上肝火旺，这个人呢有的时候啊就是火大了的时候呢，他也会出现这个皮肤干燥。
3: 老师，我天天戴口罩睡觉，我怕不吸里头，我是过敏体质，我吃药啊也吃不多，
0: 是吧？
3: 哎呀，吃多好药也不行。哎呀，
0: 因为你身体虚，你本身你免疫力差，有的时候咱讲话了，吃点药，有时候吃的药啊，吃的又不合适的话呢，就不太舒服。所以你这个病啊，得分期治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得先调整身体，你身体调整好了之后。哎，你在想着我怎么去治疗其他的这些病情，你这么的吧，我给你推荐两个药，你回去用一用吧。一个是啥呢？就是咱说那个龙胆泻肝丸，它能够帮助我们清泻肝火， 这个火要撤下来了之后呢，你那个舌苔。

0: 胎就不厚了啊，嘴里边一般情况下它就不会发黏了。龙胆泻肝丸，再有一个呢，你去选一个叫湿毒清胶囊，它干啥的呢？它是治疗皮肤的，它是排血毒的啊。就这两味药，你到药铺你去买回来，完了之后呢，你吃，你不用多买一样，你就先买着一盒就行，用个两三天啊，你就明显的能感觉出来身上有变化。你比方说我身上皮肤不那么干燥了，不那么掉皮了，完嘴里边也不那么干了，就这两味药你搭配着用就行。
1: 搭配吧，
0: 嗯，
1: 不吃就手拿可力啊。
0: 你现在能吃，但是呢你不能说按照我们正常量去用，因为正常量它活血化瘀，你像那里边丹参呢黄柏呀，它那个是化瘀的，但是你的身体有些弱，你现在首先应该先把我们身体的这个热清了，所以说呢你可以吃，但是一天咱们也就能吃一袋，而且这一袋呢最好是分开吃，
1: 每年都是吃的。
0: 哎，对，这一袋我分两次，而且分两次我告诉你怎么吃，你别一次喝下去。你比方说我先拿杯冲半袋，冲半袋呢，这半袋啊我喝上几口我就不喝了，就跟喝水似的溜着喝，你在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之内把这半袋的水给它喝下去。
1: 嗯，
0: 你这么喝，因为咱们本身这参柏树荆颗粒这个药它药劲就大啊，另外一个呢它的剂量大，它这一包是14颗的，而且它这个药啊本身它里边这个药材全都是地道药材，所以我为啥先让你用这个龙胆泻肝丸和这湿毒清胶囊呢？因为还是先帮着你把身体里的这些个热和湿毒给它清一清，把这些清下去之后，你再适当的说我一天吃两袋啊，哎，慢慢的就能正常了，身体就越来越好了。所以他治病他不是说我拿过药我就吃的，他根据咱们每个人体质他是有方法的，你怎么合理的把那方法给他用上，他解决问题就好解决了啊。
1: 反正就是嘛，现在我弄这可门说的那样，血压也不那么高了，
0: 你看
1: 一上升一高200多，
0: 哎呦那吓人，
1: 110多，260，180多最少的了，哎呀，现在就是嘛的血压没那么高，
0: 对吧，你看就是嘛，所以慢慢调整啊。啊，对于咱们这个上岁数人生的这个状态，它就是这样，它就是慢慢调的，它跟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的体质强，它适应能力强，咱们身体体质弱啊，所以你就得慢慢的去适应，有的时候呢，咱们就得是什么呢，先治疗其他的一些小病小症状，完了最后再从根上去治，有的呢就是咱们直接可以从根上去调整，它因人而异，所以你按我的方法你先用一段时间啊。
1: 行，
0: 没啥大事，就像你现在这种身体状态，整体来讲最起码你的脏腑器官功能没啥大问题啊，把这些小问题解决了就好了，没事了。行，那就先按照我说的这些方法用，完这两样药呢我也跟学生说了，到咱家附近的药店就能买着，也不用多买，先买上那个一盒啊，回去先用就行了，完有事时咱再联系。好，那就这样了，老大姐，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在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

0: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好，先聊到这儿。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帮心喝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4: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今天呢，是6月份的第3个

拜天儿是属于男人的节日，父亲节呀。咱们中国有句老话说的真好啊，年少不懂父爱深，读懂已不再少年呐。岁数小你不懂爹妈对你的爱呀，父爱如山呐。等你知道了，你都老了，说句不好听的，你四五十岁知道爹妈的恩情重了，再想回报，你爹妈在不在都不知道了。慧心，我是深有体会呀。小时候总觉得我爸是个什么形象的人呢，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说呀，就是冷面阎王，一天那脸呐没个乐模样，家里边大事小情我第一反应找我妈呀，妈我饿了，妈我膝盖卡秃了皮了，妈我肚子疼。你但凡有事儿，要说找我爸，坏了，犯错误了，那就脸一拉了，你就挨批评。轻者说你两句，重者一脚就踢过来了，那经常踢屁股。我记得这小时候啊，一到上秋天了，我小学是在我们家那农村上的小学。到秋天呐，学校组织呢，学生呢统一的去干点活，那帮着收拾收拾农村的庄稼院的活啊，哎，就是实践活动，小孩也干不了啥，就是锻炼锻炼，组织这么一个活动，每个人交1块钱。我回家跟我妈说呀，我妈翻箱倒柜的给我拿出1块钱，告诉我用手心攥着啊，你别弄丢了。那这时候我爸进来了，你看我手里拿着钱呢，脸也拉这么长。作业写完了吗？期末考试考多少分啊？还有脸出去玩去？你说我当时我就委屈啊，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我心里想，哪有这爸呀，你看人家那爸给孩子买冰棍吃，领着孩子玩，那孩子8岁了还让骑耿耿呢，你看我这好，4、5岁那5、6岁你说不懂事儿啊。一直到我8岁，说这个事儿啊，就是我8岁上学的头一年呢，找我妈要这1块钱，我爸批评我一顿，我妈也哭了，我爸也哭了，我也哭了。因为啥？家里没钱，我妈有病，我还要跟着学校出去玩，不懂事儿啊。那时候心里想，哪有这样的爸呀，现在回头想想，我爸不容易呀，中年丧妻呀，我8岁，你想我没妈了，我妈30多岁没的，我爸也不到40啊，拉吧我们这姐三个不容易。小时候有些事儿啊，还埋怨我爸啊，黑脸包公，拉了大长脸，不给1分零花钱啊。他自己没文化，还有心说我们呢。现在一想，当爸爸的不容易呀，我给大家说这个事儿啊，我心里不好受啊。孩子们呐，你出门在外，
记住，惦记惦记爹妈呀，爹妈不容易，你知道吗？你上学走，大学你走的时候，你妈站在那看你呀，看不见了，她才回去。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我7岁8岁，记得清清楚楚的，因为我妈身体不好，她知道她自己不行，给我们做棉裤、做棉袄，一条棉裤、两条棉裤，棉裤那扳带上都酸的不啷登，上边呢用笔写的15岁穿，16岁穿，你说她一年不闲着，那鞋底儿做鞋，你夏天好说，过去买那回绿鞋穿，那球鞋，过去能穿那鞋不错了。那鞋底儿，冬天那鞋也是那的千层底儿，然后呢，那鞋底儿要拿那个鞋拔子给它钉上胶皮，然后冬天穿。哎呀，现在一想啊，心里真不好受。你看我60多岁了，我现在还是想起父亲母亲，所以今天借着这个节日，慧心在电波这头真切的衷心的祝愿天下所有的父亲母亲也在内吧，啊，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为了儿女，为了这个家操一辈子心，也该歇歇了。现在我们儿女最大的愿望是啥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咱们儿女现在就希望我们身体健康。你不要惦记说我儿子就挣3000块钱，我姑娘给人家卖菜就挣2800，你帮不了。要在钱上能帮，你帮帮更好，钱上帮不上，身体呢你还有病，你就把自己身体弄好，因为你有病了，你得找你姑娘儿子，得让他回来领你看病啊，那他不得请假吗？今天请假，明天请假，那工作不就没了吗？现在都是给人家打工的，对不？所以这就造成老哥哥老姐姐们也心疼儿女，有病干挺，不跟孩子说，孩子一问咋样，还行，挺好，不用惦记，是不是？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慧心给大家讲课没仙丹妙药，我有良心，我希望你们都不得病，一人先正心，给你们看病之前我先把良心搁正了啊。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和奔走，就是忙着618意义文化健康节的事儿。这两天我一直说要送给大家一份特大的礼物，趁着冬病夏治，既要脾肾双调，五脏同治，增10年阳寿。这份大礼就是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汤。乌羊补心汤我开成汤药，它叫乌羊补心汤，做成了成药，它是糖浆，一小瓶的100毫升，就像咱们吃那止咳糖浆似的，一盒里2瓶，那能吃20天。说到这儿，老哥哥老姐姐们就嘀咕了，慧心啥时候开吃啊？这都等多少天了，人家那都搞活动了，都可大的活动了，都眼馋了，是不是？好饭不怕晚，再等一天，我就告诉你们，固本延龄丸办成了，乌羊补心糖浆有了，
现在就差最后定下来怎么给你们发放，发多少盒，让你们吃六个月还是一年还是二年，给多些，今天晚上开会决定，明天早晨就公布这个事儿。所以晚吗？不晚啊，我不一再嘱咐吗？等着等着吗？去年有个老姐姐干个傻事儿，看人家搞活动说的可好了，我这边呢，这固本延龄丸申请就晚了三四天，他呢把口难度攒的这几千块钱买别的药了，吃完好使也行，不好使，想退退不了，就得打死，好不好使打死他吧。完了没钱买固本延龄丸了，这跟我哭的呀，那我有啥招啊？所以我让你们一定等着啊，厂家他肯定说你不花钱白给，开始人家不答应。所以为了这件事儿，你们知道我干啥去了吗？我上厂家了，我给你们讲课，昨天前天今天都是用电话讲的，我人在宾馆呢，一大早我就出发呀，这几天多热呀，30多度，哎呀，我这老胳膊老腿的，坐车坐3个多小时，一下车我眼睛都花了，直迷糊，水都没喝上一口啊，我就直奔总经理办公室。厂长姓李，40多岁，挺高大个。哎呀，我说老弟呀，把这事儿能不能给姐办成啊？啊，咱俩呢就实话实说啊，你能把这事儿给我办成，让咱们家乡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不花钱就能吃上啊，我讨个人情啊。所以说你知道这些老头老太太都啥样吗？没钱呐，农村农民靠种地，现在地也种不了了，把那点地租出去还不值钱，有的还给儿女了，自己吃低保，有的呢有点工资2360，3260，好干啥的，不得病啥都够，得病啥都不够。我就把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跟我通话说病情的这些录音我都给他听了，我说你听听你看看这些老头老太太难不难啊。我说厂长啊，你听听这老哥哥70多岁，一身病，腿疼走不了道，心慌直翻个，成宿睡不着觉，退休金2367.35元，吃饭够，你吃药啥都不够，咱们帮帮他啊。你再听听这个老太太，老姐姐82，糖尿病脑梗还有风湿，一身病啊啊，你让他吃点好药。听完这些，就这个李厂长面露难色，李老师啊，李大姐呀，不是我不帮忙啊，就是乌羊补心汤这几味药我用的都是同仁堂的，何首乌银阳货这2年涨价，你说白送咱这厂子不给工人开支啊。我说厂长啊，我给你算一笔账，你听大姐给你算账啊，让你买卖做得红火。咱们中国人讲究舍得舍得，不舍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舍了就是积德。你吃点亏给老百姓用上，大伙儿都说你好，这个人呐，大家都说你好，你记住，你不好你也好了，那你将来你买卖能做不好吗？我在厂子办公室，我从中医的五脏同治到心脾肾三脏双调，又讲到子午流注黄帝内经上工治胃病，
老年人怎么治病？哎呀，我多能说呀！啊，嘴皮子都磨薄了，嘴鸭子都冒白沫子了，嗓子都说哑了。啊，李厂长说：“大姐，你喝点水。”不喝，激动，心难受啊。最后，这李厂长动心了，站起来了，一拍桌子，吓我一跳：“大姐呀，你别说了。”我就冲着你这个老太太，你这颗心菩萨心呐，你不为自己，你为别人，我就冲你这样，我们厂子就算不赚钱赔钱，这次我也干了，就冲你说让我积德舍得。哎呀，我一听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我说兄弟呀，大姐给你鞠一躬，我替吉林地区的这些老头老太太，我谢谢你啊，你支持我啊，那我承诺只要大家用着好，以后我免费给你宣传，让全国各地的老慢病患者都吃你这乌羊补心汤浆，行不行？那我的号召力多有名啊，全国没有不认识我的啊。那之前呢，慧心承诺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了，免费不花钱吃上乌羊补心汤，我告诉大家能兑现啊，这个事儿能办成，你们竖起耳朵听，这个好消息我现在正式宣布，618健康大礼活动从明个开始，22号到30号，一共9天。这9天当中，只要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就能免费拿到6盒乌羊补心汤浆，再加1台降压平衡仪。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能免费拿到12盒乌羊补心汤浆，另外加赠1台降压护心仪。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免费赠送24盒乌羊补心汤浆，再加赠1台降压平衡仪和1台降压护心仪。第4个档次，购买固本延龄丸13葫芦，免费拿到38盒乌羊补心汤浆，另外再拿到2台降压平衡仪和2台降压护心仪。大家听听啊，这个活动合适不啊？固本延龄丸我们花的钱也不多，价格也是给你们争取优惠了。乌羊补心汤现在成药叫乌羊补心汤浆，一分钱不要你们花。降压平衡仪大家不陌生吧，那个圆的上边带齿儿的，梳头梳全身冒亮光的，它能平衡血压，保证血压稳定，血管不堵。那个降压护心仪呢，像鸽子蛋那么大啊，往脖子上一戴，正好对着你前胸膻中穴这儿，它能平衡血压，24小时让你血压不高，心率平稳。这回我们是从里到外下了功夫了，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直到根儿上了，乌羊补心汤浆心脾肾三脏双调，健脾打开脾胃吸收大门，养肾添精增加阳寿，
养心，让你睡个好觉。大夏天的养心就是

长寿啊。那么降压平衡仪呢，疏通全身血管，让血管不堵。降压护心仪呢，戴上24小时平稳血压，稳定心率。这回慧心给你们安排的好不好啊？啊，太好了吧？啊，大伙伴们，血管也不堵了，血压也平稳了，心率也正常了，啊，心脾肾都治了，五脏也同调了。我们这个大的618特大型活动，你等的值不值啊？所以我让你等着，有好事儿啊，明天早晨就可以报名。各位老哥哥老姐姐记住，6月22号到6月30号9天，想报名的赶紧报名啊。哎呀，话说回来呀，这次618的健康大礼，不管是固本延龄丸还是乌羊补心汤，是到底儿什么样的人用最好？这给谁吃啊？得长啥病的人能吃啊？很多朋友一听药就直摇脑袋，慧心老师，我没病，我不吃药。老哥哥老姐姐们，这话你只说对一半啊。黄帝内经里边讲的好，上工治胃病不治己病。真正高明的大夫，就你没得病的时候他就给你调好了，等你躺在医院在 ICU 里放艇，拍片子告诉你长啥了，血管堵了，心梗脑梗了，你再治还赶趟吗？给你治好了你也是洋活着呀，那叫下功，花钱多不说，你还遭罪呢。进 ICU 不就是摸阎王爷鼻子吗？摸一下啊，他让你来你就去了，他没搭理你，你又能活几年，是不是？那咱们现在调理，有病早治，我叫水没来先叠罢。究竟什么样的人要参加这次大活动？各位竖起耳朵认真听。第一类，心脏病的，老觉着心慌气短，一动弹冒虚汗，检查二尖瓣反流、关闭不全。那这些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啊，上三楼心脏都扑腾，哎呀妈呀，跳到嗓子眼儿了，睡不着觉，半夜就醒，心直翻个，哎呀心口堵挺。这个中医讲叫什么？心阳气不足，阳气不足，血流的慢，血管堵了。那心脏是啥？痛它痛它，它是个泵。这个泵老化了，你80它不也80吗？你都呵斥带喘的，它泵这老些年了，黑天白天的，它不呵斥带喘的吗？所以乌羊补心汤给这个泵加油的，心脾肾同治，让它跳得有劲儿，吃得好，血多，哎，让你喘气能够着底儿，所以能增加阳寿10年呢。第二个，晚上睡不着还老做梦，跟放电影似的，二大爷三姨死人活人你都能梦着，整的还怪吓人的。其实你是啥？魂魄飞扬，说明你脾虚，大便不好，心脾两虚，身子沉，脑袋沉。这种情况喝乌羊补心汤不正对症吗？乌羊补心汤干啥呀？健脾呀、啊，治脾虚、大便、溏稀、前边干便头或者拉不净、吃不进去饭。乌羊补心汤有何首乌啊，有黄芪呀、啊，大枣、干姜加甘草啊，干啥的呀？啊，它能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你吃得好、喝得好、拉得好、睡得好。那还能有啥大病啊？
一好，其他的病那我们也好得快了。哎，所以说你看有的老伙伴啊，啥病就睡不着觉，晚上啊就跟烙饼似的翻来覆去折腾，手心脚心滚烫烙热的，还胆小，一睡觉做梦妈呀一声，说从上边掉下来，吓一跳，心脏扑腾扑腾跳。有的老姐姐就吃安眠药，过去呢吃苏乐安定，现在呢有艾司唑仑，吃完之后脑袋浑浑僵僵的，就跟木头人似的，脑袋不转个，把人吃傻了。心主血脉藏神明，心血虚不养神，那叫魂魄飞扬，人躺着睡觉那魂量飞了，那不做梦吗？那白天也六神无主啊，所以他出现了错语和毒语，才叫错语，说错话，说话颠三倒四的，毒语自己在那捣鼓，自己跟自己唠嗑，吓人不？心脏病严重，严重失眠的人就这样啊。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肾阳虚，肾气不足，手脚冰凉啊，腰酸呐、啊，后背嗖嗖冒凉风啊，夏天还穿棉裤呢，多热都穿线裤啊，脚底板子拔凉啊，哎呀，冬天都大棉裤二棉裤啊，晚上成宿一会儿尿尿，两会儿尿尿，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这叫啥？肾精不足，腰膝酸软，底子空啊，你底儿薄啊，腰杆子挺不起来呀，为啥越老了越抽吧，勾了腰肾虚啊。哎，这个时候你说人能长寿吗？长寿啥呀？这个时候你看阴阳货锁阳，专门补阳气的呀，阳气一足，手脚一热乎，排尿有劲儿，能憋住，能尿大泼尿，晚上你不起夜你是不是就睡着了？多少老哥哥老姐姐憋不住尿，就晚上要尿憋醒的，还尿不多少，一会儿一拉了，一会儿一拉了，不尿大泼尿，这还能睡好觉？这底子空不能长寿啊。另外脾胃不好，吃点啥肚子胀，大便破破糟糟的呀，要不就是三四天拉一回呀，还得打开塞露啊。你说脾胃是啥？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活一口气儿，老半粒儿老半粒儿，不吃就掉碟堆儿，是不是？你不吃饭能有劲儿吗？不吃饭能活吗？吃饭苞米碴子大饼的啊，排骨大虾，你血管里能有大虾吗？我吃的排骨你嘎开血管看看，能有排骨吗？不能。你笨想它如何变成的血液，就是靠我们脾胃来消化吸收运化，一运气血运到全身，脑袋不缺血，浑身不缺血，二运水谷精微，吃的东西营养运到全身，眼睛不干吧，嘴不干吧，三运糟粕。啥叫糟粕？垃圾呀、啊，你大小便没用的不得排出去吗？所以脾虚之后血糖高，血脂高，血粘稠，甘油三酯高，垃圾多，俩腿酸沉，浑身没劲儿，是不是都来了？所以这种情况你就吃乌羊补心汤。还有一种人做过手术，比如说乳腺发现不好，乳腺增生，乳腺癌的手术的啊，哎，子宫肌瘤的手术的啊，还有呢，哎，做过甲状腺手术的，做过胆结石手术的啊，各种大手术的，是不是身体虚啊，特别虚？那这种时候吃固本延龄丸配合乌羊补心汤，它能达到一个全面的补虚治五脏延年益寿的效果啊。你看在这之前，就前年在我们医院我治一个女同志，你说多大，才69，姓王，到现在我们俩还有微信呢。她在北京啊，是在一个纺织厂上班，就是一个个人的厂子做服装的，这老姐姐可能

0: 女同志一点劲儿没有，嘴唇都白了，都贫血了，还干活呢。我说你要不要命了？一查甲状腺结节，有癌变，可能是毛玻璃样带毛刺儿的，甲状腺也切除了，然后吃什么优甲乐啊，就是甲状腺素，一天一片，一天一片，又发现子宫有肌瘤，乳腺有增生，都不好，这多吓人呢！这身体太虚了。大亏气血，大伤元气，胃也不好，五脏六腑没好地方。有一天下雨回家没带伞，下班了回家走没带雨伞，让雨浇了，一下子感冒发高烧，这就是体格不好不抗折腾，发高烧就犯了心脏病，人就严重贫血，这送到我们医院，是他妹妹把他送到我们医院的。我一看这身体太不好了，哎，先点了几天滴，又给他输了点营养，然后我说你回家吧，啊，总住院也不是个事儿，回家干什么呢？固本延龄丸，我从我们医院给他开出来五葫芦，那是找领导给他是半价呀，哎，那从来没有过，因为太困难了，他那俩孩子都上高中。然后呢，乌羊补心汤，我给开的汤药，开汤药也是减免，他还有这个大的医保给他报销，报60%，那他就省钱了，总共他省不少钱，回去用半年，又来了，你说干什么呢？给我送一个大半截袖，大短袖，是他们厂子生产的，哎呀，可漂亮了，我到现在还穿，一到夏天我就穿，哎。去年他又给我一件，这两件我就来回换水穿，可漂亮了，大短袖，身体可好了，头发乌黑。他说：“大姐，你看我这头发长出来是黑的，也不贫血了，也有劲儿了，睡觉也好了。”找我看病的时候啊，1.6米的个头，瘦的就剩107斤，多瘦啊！等经过这一夏天的治疗，120多斤了。我一看脸蛋也鼓起来了，挺好。那也知道打扮自己了，哎，小头发整的也挺漂亮，衣服穿的干干净净的。你看，那伙伴们，我就知道这个方子太好了，它专治五脏虚劳，啥呢？就是一体多病，病太多了，身体虚，五脏同治同调，身体的病全面治疗，大病老病一体多病，岁数大，病年头多。一身病最适合吃固本延龄丸，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为啥我让你们等啊？啊，没白等啊！这次618健康大礼明天开始啊，22号开始，咱们呢到30号给大家带来呢特大型活动，让大家既能吃到固本延龄丸，又能喝到乌羊补心糖浆，又能拿到降压平衡仪，每天疏通全身，让血管不堵，又能拿到降压护心仪，让我们24小时血压平稳，心率平稳，血管不堵，不心梗，不脑梗。哎呀，真高兴啊，明天早晨咱们就可以报名了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兴黑水，孟姓名，古学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

0: 听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经情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电话接通了。
4: 你好，姐。
3: 哎，你好啊。
4: 那，哎呀，姐，你这几天搁电台呀、讲座这个，我也都听了，这部分年龄啊。
3: 嗯，
4: 你就给大伙儿联系到了，我也寻思要定点部分年龄了。
3: 嗯，好。嗯，哎呀，可下给大家争取来了，但是咱们好饭不怕晚哦。
4: 啊，
3: 明天早晨就可以报名了。
4: 啊，我寻思叫姐你给我提前报名。
3: 哎呦，你这是恐怕把你落下啊。
4: 嗯，
3: 哎呀，要说这次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来之不易呀、啊。
4: 对。
3: 哎，为啥没赶上这个6月18号呢？因为呀、我是想让你们不花钱就能拿到。
4: 哎呀，太好了。
3: 现在看这个事儿办成了，明天早晨大家就可以报名。
4: 啊，
3: 你这样吧，老兄弟呀、一口一个大姐叫着、你可以把姓名电话先提前留好。
4: 啊，好。
3: 哎，你叫啥名啊？
4: 我叫刘永哲。
3: 今年多大了？
4: 今年63。
3: 啊，是该管我叫大姐呀。
4: 啊，
3: 哎，那你固本延龄丸过去吃过没有？
4: 葫芦我都用过。
3: 嗯，那你说是不是葫芦装的劲儿最大呀？
4: 哎，你这不属于姐，你这不都能整的升级版吗？
3: 对。大伙反应吃着效果都不错，那你主要用它治啥病呢？
4: 哎，我这也属于身体一体多病，过了你说我人家都过60就能，我这过了55以后啊，那么身体就不是那么太理想。
3: 啊，具体说说怎么回事？
4: 嗯，像高血压。
3: 嗯。
4: 那个冠心病。
3: 嗯。
4: 那个这腿脚麻木。
3: 嗯。
4: 这些现象，那个脑袋总是迷迷糊糊，这些都有。
3: 嗯。高血压多少年了？
4: 哎呀，得有6-7年了。
3: 血压现在高压和低压都是多少？
4: 正常的话，那都是140-90， 这都属于吃降压药才到这种程度。
3: 嗯，那吃降压药控制着这个血压呢也不理想。
4: 对呀，这不天天吃那依那普利吗？
3: 嗯嗯嗯。心脏什么感觉？
4: 心脏搁那个，这不都属于国家这个医院都免费体检，冠心病吗？
3: 嗯，那心脏平时是闷还是疼啊？
4: 闷，完了咽还有点就像是那种扎不约的疼。
3: 嗯，要有点扎不约的疼还闷，你过去大便可相当不正常了。
4: 哎呀，便秘的时候多。
3: 嗯，你这个说大肠干燥吧，它还不是说拉的像羊粪蛋似的，还不是，你主要是下坠拉不出来。
4: 对，
3: 拉不干净，拉完觉着还有，就像拉不净似的。
4: 对对
3: 啊，这就是脾虚呀、啊，所以你这个胳膊腿沉呐、啊，走到两条腿没劲儿啊，这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4: 可不是吧？
3: 嗯，这个四肢麻木，你做过脑 CT 吗？
4: 嗯，腔梗吗？
3: 嗯，这个腔梗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在哪里？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咱们老百姓叫脖腔子。腔梗呢不会有说半身不遂、嘴歪眼斜、淌哈喇子，腔梗没有这个症状，但是腔梗直接导致你脑袋不清亮。
4: 对，
3: 就这个脑袋吧老是浑僵的，所以这个病在哪儿呢？在你的心、肝、脾、肾。心肌缺血，你睡觉老做梦。
4: 对，
3: 嗯，肝郁气滞，你这人啊，你做这病之前你生气了。
4: 哎呀，反正情绪老不好。
3: 哎，口干口苦啊，心情不好啊，郁闷，爱发脾气啊。哎，所以你这眼睛吧，它就干涩啊，腿脚吧还得愿意抽筋儿。
4: 对。
3: 哎。然后咱们要说这个脾因为你多年的大便不正常，所以导致你胳膊腿沉，容易牙龈萎缩，你这牙花子得萎缩，它出血呀。
4: 对，这是早就有。
3: 哎，早就有，五十多岁就有，四十多岁就这样。
4: 对对对。
3: 嗯，然后
4: 一刷牙就出血。
3: 对，然后呢，肾虚。肾虚吧，这个男同志来讲呢，你属于肾气不足，肾气不足啊，肾中缺精，就男同志呢，中筋不举呀、啊。
4: 对。
3: 什么叫中筋不举啊？就不行呗。
4: 对。
3: 哎，耳朵响，脑袋不好使，木个张的。
4: 哎呀，甚至记忆力都减退。
3: 所以这个情况，你吃固本延龄丸是正对症。固本延龄丸，你看干啥的？国药准字，五脏同治，肝心脾肺肾一起治。那为啥今年我要给大家呀，当落这个脾肾双调能增寿延年的乌羊补心糖浆呢？因为它就治我们的脾肾，打开脾胃大门，让你能吃饭；固肾天经，让你长寿。他要配上固本延龄丸，那就是锦上添花呀。
4: 嗯，
3: 老慢病一体多病也治好了，我们能吃能喝还长寿，这就是慧心大姐这段时间张罗把这个事儿啊办成了。明天早晨就能报名，你现在可以提前登记啊。
4: 就为我们这些人啊着想啊，姐啊。
3: 哎呀，可把大家急坏了啊。虽然咱们晚了几天，但是这好饭不怕晚呐，赶紧的，姓名电话留好啊。
4: 好好。
3: 哎，再见再见。
4: 再见再见姐。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5: 李老师你好。
3: 哎，电话接通了，你好。
5: 我叫黄林，我今年是八。

0: 86岁了。
1: 嗯，
0: 我是辽源的，我听李老师这个讲座太愈我的心了。你说这个固本元灵丸马上就要到了，我寻思你还可以蒸乌羊补心汤浆，我寻思我报名，请李老师给我报名。
1: 你看岁数大了，他知道早点下手怕抢不上，明天早晨报名就来得及。因为我是明天早晨会公布我们具体的买和赠的情况。老哥哥，你今天来吧，把姓名电话留给我学生，让他给安排啊。
0: 哎，好。
1: 嗯，你说说你的病情，我再给你分析分析。
0: 哎呀，李老师啊，我就是心梗和脑梗，心老脚脚大脑的，脑梗就是迷迷糊糊的，成天迷糊啊。
1: 嗯
0: 嗯，
1: 心梗得多少年了？
0: 心梗得和这个脑梗他俩呀得有10多年了。
1: 一准发现的
0: 啊？
1: 同时发现的
0: 啊？对，他俩同时发现的。
1: 那10年前你当时都觉着咋的呢？
0: 当时就觉心难受，心不好受，心还忙着，脑瓜子呢，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
1: 嗯。
0: 再一个呢，成天迷糊，走道有时候不稳。
1: 嗯。
0: 我没去检查，我就搁家挺着。
1: 那咋知道是心梗呢，大哥？
0: 后期他们来那个就是医院，乡里那个医院来给老年检查，说我是心梗。
1: 嗯嗯，啊，那我知道了，老年性心血管堵塞呀，那你这个冠心病有心梗，那心脏啊梗了就是堵了，他就会胸闷。没劲儿，上不来气儿，一活动啊，老头就觉着心难受。
0: 哦，对，
1: 哎，前胸憋闷，一活动上不来气儿啊。
0: 对。
1: 嗯，那么脑梗呢？你想啊，85了，脑梗脑血管堵了之后，老人家会有啥症状呢？就是他呀，分堵在哪儿？如果大面积脑梗，压迫呢肢体。他会出现胳膊抬不起来呀，走道拖地呀。但是如果老年人得的叫腔梗，就是天长日久10年20年的腔梗吧，直接造成髓海空虚，就是脑袋供血不足。这个脑袋吧整天是浑浑僵僵的不清亮。
0: 对。
1: 走道呢张脚啊，咱们老年人叫跳井，走走就拜道，走走就散脚。
0: 对。
1: 卡前世。
0: 对。
1: 哎，那一旦要卡跟头了，岁数大卡跟头就不好了。你看有不少老年人卡拽了起不来了。
0: 那就完了。
1: 就完了。所以这个病呢，哎，既要从五脏上治，又要呢一经天髓。你看有一句话说得好，老年人呐，老犯粒儿，老犯粒儿的。你这老头老太太，他能吃，他能拉，他能走能撂，这人能多活10年8年的。咱们老家话都说，哎呀妈，就怕落炕啊！你说动不了了，哎呀，也不乐意吃饭了。你说这人能长寿吗？
0: 对。
1: 所以说老年人。不管吃饭还是吃药，不管我们想治病还是想活着，都要以脾肾为主，打开脾胃的大门，能吃，有食欲，吃苞米碴子大饼子都香。
0: 对。
1: 肾呢得胳膊腿有劲儿，肾主骨头生骨髓通脑海，你这是典型的髓海空虚。啥叫髓海空虚呀？脑瓜银子少了，所以脑袋不好使。你看我说啥了，你转身你就记不住。

0: 对。
1: 啊，所以这个病呢，固本延龄丸吃呢，你就照它八葫芦到九葫芦吃。
0: 行。
1: 哎，乌羊补心汤呢，照它一年吃。
0: 嗯。
1: 慧心这次啊，你看给你们张罗活动，咱们晚了三天两天的，但是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就等着。
0: 对。
1: 从13号开始等，一直等到现在呀。谁说啥他都不信，就等着慧心给弄来固本延龄丸呐。
0: 对。
1: 我不能让你们白等，我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已经办成了。
0: 哎呀，那太感谢林老师了。
1: 哎，因为今天晚上呢，还要最后开会敲定一下，把这个乌羊补心汤给我们多少。
0: 那。
1: 哎，怎么能让你们不花钱就喝上？
0: 哎呀，那太感谢了。
1: 计划呢是明天早晨咱们就报名，但是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呀，你们可尖了，就知道我提前下手，我省着落下，看抢不上。
0: 对，
1: 你看，这黄大哥不就是吗？你把姓名电话留好了，
0: 哎，
1: 跟工作人员说就行。
0: 哎，
1: 让他给你预定，哦，啊。
0: 嗯，行。
1: 嗯。吃这两个产品吧，就抓住阳历的6月末，你看6月份吃，7月、8月，正好抓住冬病夏治这个机会。
0: 好，
1: 咱们这回呀，不但要把老年病、一体多病治好，还让大家多活几年，多活他10年8年的啊。
0: 那太感谢李老师了。
1: 关键是得能走能撂。大小便能送出去，
0: 嗯，
1: 别埋胎的抗吃抗拉，那不招人膈应吗？
0: 对，
1: 多遭罪呀！你说咱们岁数大老头老太太跟儿女说话，现在都胆粗的。
0: 对，
1: 是不是啊？你敢支棱吗？你敢说吗？你审他你两句，你不就得听着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说的净实话，谁也别说谁姑娘儿子孝顺呐，咋地呀？久病床前没孝子啊。
0: 对。
1: 哎，你就得体格好。你要有两个棺材本钱，你身体好吧，还行，你就别插言，做好了就吃，吃完就走就溜达去。
0: 对。
1: 你要等着人家一口一口喂你，哎呀妈呀，这可遭罪了。
0: 那。
1: 是不是啊？
0: 哎呀，李老师说这个全是实在的话呀。
1: 你老年人就是难，为啥叫老来难呢？你要40岁、50岁，咱们打经去，给2000块钱都能活。
0: 对。
1: 你现在你咋整个动弹不动了？所以咱就得保证呢，身体好，能吃能走能撂，哎，别就是瘫痪。
0: 对。
1: 所以咱们的固本延龄丸是近5年来冬病夏治首选，也是有效率达到98.9%最高的一个。今年各大医院，深圳、北京、广州啊、上海这些大的三甲医院，冬病夏治还是选固本延龄丸，因为那方子好嘛。
0: 啊，
1: 哎，你这样大哥。登记好了，我给你安排啊。
0: 哎呀，那我太感谢李老师了，谢谢啊。
1: 不客气，过两天你琢磨琢磨，给我们大伙唱唱歌听啊。
0: 哎，
1: 高不高兴啊？
0: 哎，谢谢李老师啊，我永远忘不了你。
1: 不客气，你琢磨琢磨咋唱歌，下礼拜咱俩通话，你给大伙唱唱啊。
0: 哎，好。
1: 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准备节目啊。你是唱歌呀，你是快板啊，是顺口溜啊，还是破闷儿啊，你还是说笑话啊，咱们过两天就开始啊。
0: 哎呀，那我太感谢李老师领着俺们做这个心情愉快的事儿。
1: 对。好了哥哥，我给你安排，你留好姓名电话。再见啊。再见。
0: 啊，哎，你在百忙之中跟我通电话，我太感谢了。
1: 不客气，有事就吱声哦。
0: 哎，
1: 哎，再见啦，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如约，我们相会在收音机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探讨我们健康的话题。那最近这几天呢，一直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什么？如何的去解决血症？而这个血症啊，也确实是困扰着我们中年乃至于老年朋友当中最麻烦的一些病症。你看啊，年轻的时候能吃能跑，能睡能跳，咱们呢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儿。可是啊，到了50多，有的人呢就身体不好了。这50岁啊，是一个分水岭。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你看《黄帝内经》当中讲啊，女子以七为倍数，男子以八为倍数。你看女子以七啊，7岁齿更发长，27、14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也就是说女孩子呀，7岁一段，这7岁的小孩儿、小女孩儿，这个该换牙了。27、14岁太脉冲，天癸至，交合可得子，就什么来例假了。哎，这个时候啊就有了生育能力了。等到7、7、49，这女性就不好了。那这一类的发病期最早的根源就是气。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哎，那怎么办呢？它就要消耗内存呢，就把我们后天补过来的或身体现有的就给消耗掉了。那等到气消耗到一定程度，这个人失眠健忘、没劲儿、腰酸腿疼、血液循环差，以及我们这个气脉乱冲，这一系列的病症就开始出现了。那这些病症跟气的减少出现有关之后， 那剩下的慢慢慢慢的就会演化成越来越重的血症。所以说呀，治疗各种血症，咱们是气在前血在后。一旦说这个病超过了5年以后，那就成为确定性的血症了。治起来就得按照这个流程了，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因为你成慢性病了，你都吃了好几年药没有彻底解决，就成慢性病了。所以啊，孟非老师教给你的立体治疗的方式就是先解决气，然后呢再解决血。那这次啊，主要教给大家的就是解决一个血症。同时呢，这孟非老师啊也把我们中心里面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好、也是特别特别神奇，这个是孟非老师跟着我的老师学到的。而这个方子呀，我这么去讲吧，我已经掌握了15年了。那这15年下来啊，我都不敢说精益求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方子呀属于千变万化，也就是我师傅学到的是从他师傅那学的。换句话来讲，就此时此刻在国内，在整个藏区会这个方子的人有多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它属于单传，也就是说我师傅不可能是唯一知道这个方子的人，那我呢也不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一脉单传。但是也就是说，在藏区这么多年，虽然我在单位里上班出不了门，我却没有见到其他外面用到这个石榴化学方。也就是说会这个方子的人一定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藏区啊它住的比较分散，而且呢间隔比较远，相互交流啊就不容易。那会了这个方子，他要把这方子变化，你看我给大家讲嘛，我说这个方的原始方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这一个大方就可以千变万化，演变出来1000个方子。那你看我学了10几年，我现在从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里演化，我能演化出来431个。就我没事的我就拿着计算机在那算各种方子里面的加减增量，算来算去算来算去，根据药理根据药性来去算，理论上来讲是能够做到1000个方子的。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一个方是不是包罗万象千变万化。所以学这个方子呀，就什么现象呢？就是入手容易变精了很难，而你一旦要深入研究，你没个20年30年，你就根本别想把这方子研究透。为什么说我现在能做出来431个方子？这是我师傅把很多方子给那摆好了，告诉我数字，我再去研究，我按他那个底方研究的话，我才有这个速度。要不然我这15年我最多研究出来200多个。也就是说我师傅是把自己一身的本事倾尽所有的都交给我，就这样还有100多个方子我还没有在他的基础上算明白。我要算清楚算明白，我们这里面有一套秘密的，也就是不能跟大家讲的秘密的那种算法，这叫单传，或者说这就叫秘密，行业当中的秘密，师门当中的秘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我拿出来了之后在整个我们中心里面用，取得了特别特别让人震惊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呀，羊胎盘那个东西它是属于什么？只要你花大价钱你就能做得出来。就打个比方来讲啊，第一类你可以用这个生产胎来做，哎，你可以提纯一下，这是第一个，你可以做出来一部分高品质的。第二个，你就花大价钱你去找到这个羊内胎。那羊内胎啊，大家业内都知道的，要不然手术切出来，要不然呢给它用药流产出来，要不然呢拿麝香给它出来，这大家都知道的。你把这个羊内胎拿出来，然后呢再经过炮制和提纯。那这个提纯如果说有别的企业要去做，这个里面也没有秘密，唯一的一个秘密就是我们把这个羊胎盘送到了甘肃兰州的一个厂子里面，这个我们不能说了啊，因为属于我们的一个秘方。然后呢我们在这进行了一个药物的浸泡，这是属于用藏药进行浸泡保留活性里面的第一步。那这个说实话啊，就能够让我们的成品羊胎盘的药效提高1/3。那去掉这1/3，说实话来说，如果说我们有另外一个企业花大价钱拿到了羊内胎，然后呢也找一个大型的企业做这个提纯，它是能够做出来类似我们这个羊胎盘的。但是呢它这个量就得多，我们那一瓶是1克，它那个一瓶里就得装到2克，因为它的药力就是药劲儿没有我们那个大。我们是2次提纯加萃取，那他只能说做成1次提纯加萃取， 但是你要为量大点吃，是不是能顶到我们这个阳台板？也就是说，只是没有人愿意花那个精力或者花这个财力来做这个事儿，因为毕竟那个阳台板做成这个成本是很贵的了，市面上不一定有人花那么多钱来买，只能说在我们中心里这帮人不差钱，才有人用。但是呢，效果是真的好，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已经做到了顶尖了。就是阳台板这块在我们中心做到了顶尖了，但是是被可以模仿的，也就换句话来讲，别人可以做出来比我们这个品质差个30%-40%的，是可以模仿做出来的。可是呢，这个十味换血方到此时到此刻到如今到现在，孟非老师也好，包括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同事也好，还没有在外面见到过跟我这个方子一模一样的，或者是雷同，到此时都没见过。就他们跟我有的时候就问，我说那个孟主任，我说我麻烦问你个事儿，我说您说嘛，我说这还有什么请教麻烦的。他说孟主任，他说你这个方这么神奇吗？就说的咱们现在经典的名方、秘方、验方，在外面查资料都能查，你们这个是属于一脉单传吗？我说不是，我说我师父他的师父也有其他的学生，我说再说我的师爷，他那个时候啊，这个刚刚农奴解放没多长时间，是不是？所以说他也一定有别的人，他也是在别人那学的。但是呢，现在谁知道这个十味千方续明汤演化过来这个十味换血方？我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说我也没见过，我说我师父也不跟我讲这个事儿，我说我师父都因为家里那个变故好多年不行医了，如果不是我，如果不是我是汉族人，对吧，我师父都懒得教，他都不想收徒弟，他都不想从医了，就是家里那个事儿闹的，我师娘那个事儿闹的，让他伤了半辈子心，是不是？包括我师门家的，我师父家那个我姐姐都说了不让他再从医了，也就是小来小去挣个股开个小方，我师父还帮帮别人，剩下的没有我，可能在我师父这一代这个方就失传了，所以说我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你看就到现在这十来年，我还真的有的时候在藏区也参加过一些医学交流会，当然我不会对外面提我用的什么药方，我只是说我们怎么治的，治完了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呢，在那些思想交流啊，这个经验交流的活动当中，接触过很多的藏医，也接触过很多在西藏工作的西医和中医，可是就没见过一次跟我们这个方类似。所以说我现在就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幸亏啊我有这个缘分，也有这个机缘遇到我这个第二个老师纳日老师，也有幸掌握了这么一个特别小众的不被大家熟知的，学起来特别麻烦的，但是功能作用非常齐全的，专门能够解决多种病因的，能够让人在血症方面把血液变干净，把病血变好血，把旧血变新血，把脏血变成干净血的这么一个好方子，就是十味换血方。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3: 所以说呀，有的时候每次我想起来这个经历，我都特别的自豪，同时呢，我也特别的感觉我庆幸，我庆幸。

我遇到了两个好的老师。第一个，你看我那个刘师傅，没有他，说实话，我可能就毕业了之后随随便便找个单位实习去了。至于能不能够留在单位上班，那都两说。因为学医的学生太多了，学中医的学生也太多了，那都叫学生，那都叫毕业生。可是呢，我带了我的老师，像儿子一样，还给我安排工作。你说孟非老师幸运吗？是不是？所以说到老了，我师父去世的时候90多岁，我们这几个师兄弟给师父养老送终，披麻戴孝啊，在床前照顾，我认为这是应该的，更是作为子女来讲，作为徒弟来讲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讲啊，就师徒如父子，以前不理解，但是呢50多岁的人了，孟非老师对这句话是深刻的理解，深刻的认识到。然后你看现在我这老师就剩这么一个了嘛，我这辈子就拜这两个师傅，我也不可能也没机会再拜第三个师傅了。为什么？就这两个师傅教的这些东西我这辈子都用不清也用不完，就这一个十味千方续明汤，我还有差不多有500多个方子没算完呢。那你说我至少还得算20年到30年，对吧？那你说我有那么多时间吗？我有那么大精力吗？对不对？就最近这几个月我又算出来一种，我都感觉我难上加难了，这个东西太难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太神奇了，它就是干一个事儿，就是能够针对性的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血症，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啊、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这几个基础病当中的基础病，又是危险病当中的基础危险病，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那效果真的是特别好。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么说吧，就是说您出院之前或者是回到家之后用的最多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常年用的、连续用的、口碑最好的、呼吁最高的啊、认可度最高的，就是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别看它一小支，来历可超群，这是我讲到它的出处。那第二个呢，也就一句话啊，药材好，药材好。我跟大家讲啊，一样的方你到两个药店抓，你吃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那同样啊，这个野生的药材和种植的药材，你要是放到一副药里面，那结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说藏医藏药里面有一句话呀，这个自古以来都这么流传，到今天还这么说，叫什么？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藏民去来找活佛也好，找藏医来求药，那都给什么呢？金银珠宝啊，就为了换那么一颗两颗药丸啊。什么原因？药效足。从几千年前到如今的2020几年，藏药的品质没变过。如果说此时啊，咱们把现代普通药房里面的这些草药你拿给张仲景啊，拿给孙思邈，让他去给别人开方治病，我敢保证他们两个也不会叫医生了。为啥？那药材质量实在是不过关。哎，现在的这个药啊，傻大粗是这样的，药效药性无所谓啊，个头够了，产量高是为主。同样的一味药，你用上药店里面的那些，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是不是啊？是我们中国有名的院士张伯礼，大家也知道啊，钟南山、张伯礼、李兰娟这几个人呢，在中国的医学领域来讲，那都是带头人，首屈一指的啊。尤其是说对最近这些年咱们传染病的防御工作方面啊，他们是功不可没。那张伯礼院士就说了，说现在为了追求产量，这个拿呀邓大鹏的这种手段，施大量的肥，浇大量的水，从而啊种出来的药材只是满足了市场量，却没有满足市场的药效。但是在藏区不一样，为什么啊？就是藏民到现在他们都有一个习惯，他们认为得了病不用吃一把一把的药，他们就认为啊一次吃上一丸或者两丸就已经可以了。因为藏药自古来讲就是药粒小药效足，那核心其原因就是藏药的炮制。我跟大家讲啊，你看在中医里面咱们讲丸散膏丹汤定九入，那这个里面啊，丸不用说了，把这个原材料的药磨成粉，拿蜜给它搓成丸，散就是粉嘛，膏就是熬的那个。如果说以中药来说，那所有的药性里面啊最足的应该是膏，因为这个膏啊分为口服的和外抹的啊两种，那无论是哪一种，这个膏啊它前面有个词儿叫蜜炼，

0: 再说一遍，叫蜜炼。所以一般的膏都是甜的，而且呢一般的膏都是粘的，所以它这个熬的时间长，火候足，浓度大啊，粘稠度高，量少就有效。这叫中医当中古代五味之中发现的一个低提纯技术，叫低提纯。但是在藏药当中不一样，藏药当中有一个词儿叫炼，那个中医里面叫蜜炼，就是用蜂蜜来炼啊，收膏黏糊糊的，藏药里面叫炼，叫烧，叫刨。所以你经常在藏药里面能够见到什么东西啊，珍珠啊，玛瑙啊，松石啊，金啊，银啊，水银啊等等，这是八金八矿。那藏药里面的矿类的东西比较多，同理藏药里面的植物药也是炼的。那这个藏药里面的植物炼，这个炼法就不一样了，有浸，有烧，有烤，有煮，有蒸，有晒，有碾，有搓，有压，有泡。这些炮制出来的藏药啊，就等于是中国古代时期先民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些藏医或者是活佛想让这个药让藏民吃得少，拿回去不变质，而且呢药劲还足，在古代时期发明的炮制方式，而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小小一味药蕴含大量的成分，你说在这一点上面，这个可以负责任的讲啊，无论中国的壮医、苗医、姚医、黎医、维医、回医、蒙医、藏医、中医，你看这么多医疗体系当中，让这个药物的药效提纯度最高的，按古代方法啊，不是说按现代方法，古代方法当中提纯率最高的，就得首屈藏医里面的炼制。那这一点上，其他这八大医学流派是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的。所以说，藏药的药劲足，小小一颗能卖一两黄金，就在这里。那你看我们这个十味，也就是换血方，现在出来的成品，为什么说小小的那么一点点药力那么足啊？现代技术加上古代的炮制方法，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了？是一加一大于三。我们当时就是想蜜炼一下，我们想烧配一下，我们想把这个东西提一下。结果我们找到了西藏甘露之后，这西藏甘露不得了，直接给我们提了个理论，就说你们就做最纯吧。我们现在有技术突破，就是我们把这个药物的提纯度达到了最高，可以做成滴丸，就是把这个药啊浓缩又浓缩，提纯又提纯，把那个浓缩液滴到油里。我见过那个机器啊，它那个把那个超浓缩液，那浓缩液浓的就跟石油一样那么粘，就跟大油一样那么粘，然后拿那个大管子挤上去，一挤滴了一滴，就那么一点儿。我告诉你，就这一滴赶上半碗药，就这一滴啊赶上半碗药。这一滴滴到一个大罐里面，是个油，它大滴到那个罐里，落下来一滴，就被这个油啊给包裹了之后，形成了一个滴丸。这个药在油里面，大家知道这油的密度大呀，就一下子把这个药给锁住了，哎，不进空气，隔绝外界，从而啊让它自然在油的包裹里面阴干，慢慢阴干，还半干不干，似干非干，然后慢慢的外壳先干。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丸叫什么？叫滴丸。这种滴丸是属于完全锁住了药效，同时呢又是一个超级浓缩。你看我们现在做出来滴丸之后，这个结果呀，为什么当时我们认为就是这个药量啊，一瓶装上一小支，里面是十几个小粒，我们就认为这个就是一副药的药量了，所以我们那个盒子上设计啊，就是一天吃一支。结果后来这个西藏甘露的跟我们说，他说你们不能那么大的量，你们可以在盒子上写一天吃一支，但是那一支里面装的量多了。他说什么意思呢？是没有再小的瓶了，再小的瓶显得太小了，这个已经是厂子里面能提供的最小的瓶了。他说我们厂子里没有再小的瓶了，如果有再小的瓶就一点点了，吃到嘴里不好找了。他说这一瓶是相当于做出来的药汤，相当于四碗汤，就那一小瓶啊相当于四碗药汤，你就想想这个浓度大不大吧，对吧？那四碗药汤正常来讲是不是一天喝一碗药啊？或者说病重的就是早一碗晚一碗，一天喝两碗药啊？他那个一小瓶就相当于四碗药汤的量，还要足，还得算大碗的药汤。所以甘露那边这个作为国企当中的龙头老大，不是说国企它是龙头老大，它是配制藏药、炮制藏药、加工藏药、生产藏药的龙头老大，中国的老大，世界的第一。 他们就说了，他说这个不能太多了，太量大了。他说正常情况下这一只应该吃两天，然后跟我们这边嘱咐，我们再把这个改回来，改成什么？那一小只吃两天，但是规格已经设定了，一盒十五只啊，原计划这是吃一天一只的，结果人家那边说完，我们说可以，就这样，一盒还是十五只装，但是呢，这一盒十五只装就能够吃上一个月，一天吃半只，什么时间吃呢？饭后啊，隔上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如果说手里有羊胎盘的，那你就两只羊胎盘加上半只这个十味地丸，就上午九点或者下午三点吃。如果没有羊胎盘的，你就直接上午九点或者下午三点也行，或者是午饭后或者晚饭后，饭后半个多小时到一个小时，你拿出来半瓶倒到嘴里，温水送服，多喝几口水就好了。为什么说药效达到这么足？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这些里面的药材都是好药，为了保证在我们中心用到有最好的效果，我们这些里面所有的原材料在藏区都是最顶级的。也就是说，我们甚至连这个甘露的药材我们都没用，是我们中心自己采集的这一部分啊，不能说所有。然后呢，用了一部分甘露的药材，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做出来这个成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专门有三大作用：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你说这四大顽疾的基础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还有这个高尿酸，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成品，那效果来得特别的快，快到什么程度啊？两个月让你血压往下降至少十个毫米汞柱，血糖用上两个月至少降一到一点五个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是血脂，这三项里面至少有一项用上一个月，你在做体检的时候，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至少有一项再有下降。这是我们这几年下来在我们单位做完检测之后得到的完全结果，也就是说一个月过后你血液干不干净你亲眼所见，拿什么见？要不然你放点血出来颜色不一样，要不然你到医院抽血化验你的血脂有变化，一个月的时间就让你的血液能够干净10%。有人说这不多，一个月呀、啊，你几十年的病一个月下来让你血液干净10%，病血有10%变好血了，旧血有10%变新血了，脏血有10%变干净血了，我告诉你，你身上就舒服得劲了，血压、血脂、血糖就有变化往下降了，尿酸也会往下降。这几大基础问题一减轻，从而引起的心和脑的舒适程度就会提高，你就感觉到脑的反应快，心脏憋闷不舒服的现象明显减轻。所以说呀，这是一个不可多得、难能一见、世间留存量比较少的、目前能够成批量在患者身上用的、只有我们中心有的这么一个东西。虽然说这个方是孟非老师的方，亲传方，虽然这个加工是我们中心做的，但是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没有流传到外面去过。也就是说，羊胎盘有的时候这些患者的亲戚买点还能拿得到，但是贵点嘛，原价嘛。但是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十味换血方那个全方片，到今天为止还从来没有一个没在我们中心住院的人拿到过。所以啊，这一次孟非老师说要跟中心请示请示，就是在这里，就是虽然可以让我直接跟厂家联系，但是呢，我也要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清楚，更要跟中心的领导说清楚。结果呀，这不昨天我就联系了一下，联系完了之后啊，我也想着，我说能给大家少花点钱吗？这450一盒就是用一个月的量，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但是这个是我们中心的价格啊，也就是我们中心是不怎么准备多赚钱的，因为甘露里面给我们的价我们也加不了多少，我就想着一盒啊能够少个50-60的，是不是也就差不多了。结果呀、啊、这不我昨天跟甘露那边打电话一联系，哎，我联系完了之后我就说，我说中心里面的领导同意了啊，可以，这个甘露这面能不能帮个忙？结果啊，我跟那个负责生产那块的一个科室的主任就跟他聊了聊，他说那孟非主任呢、啊？那你既然都说了，我这面就给你个小政策吧，450一盒，是不是？那给你拿呀，就是我也不知道你那边需要多少，但是呢，可以少点钱，这个人家也挺好说话，也挺直爽的一个人，就这样给了我一个什么价格呢？ 我说完了，你们听一听啊。
1: 嗯。

450一盒，人家说一盒给少个60块钱，就变成了多少啊？就变成了390块钱一盒。你看啊，450减60是不是390一盒啊？哎，说实话，听完了之后啊，我挺高兴。为啥挺高兴啊？就别说少了60啊，不就少了30、50？你看看，这是不是能解决不是大事啊？这才是最核心，对吧？那在这儿呢，我就挺高兴，我还谢谢他。我说那我这两天呢，我通知你个结果，到时候你帮我调一调，看看有没有库存。结果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啊，我脑子里就在想，为啥呢？我感觉少了60块钱不算多，为啥呢？你看咱们要吃啊，这一般来讲要吃多长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咱们这个是解决血症的，对吧？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虽然它没法批成药，但是呢，这里面用到的可都是所有的好药材啊。而且治血症它是要时间的，要周期的，要疗程的。那你说我们拿上个1个月2个月吃完了，下次怎么说？下次能不能拿着还不一定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那咱们既然治要解决问题，咱们就按周期用。那你说一个正常来讲病症不严重的，咱们就按6个月一个小周期。那病症多的，那咱们可能就得是1个周期12个月。病症严重的，咱们就可能18个月，是不是1年半的时间？那一盒才少60，那你说拿的多的还是贵啊。所以我想来想去啊，我琢磨琢磨，我说这60啊，人家已经不给面子了。我说咱们先硬下来，然后啊，我再想想办法。我看看啊，这个呢，他是负责生产的车间的负责人，对吧？那我看看我能不能跟这个西藏甘露里面负责出品以及负责市场的负责人啊，跟他们再聊一聊。我呀有这么个想法，就是什么，能帮大家一把是一把，能让大家少花点钱呢就少花点钱，对不对呀？那别说现在是少60，我认为啊，哪怕说再给大家再砍下来10块，那咱们少70，那咱们是不是也就能省一点？毕竟来讲，这很多听众朋友啊年纪大了，是不是退休工资呢也比较紧张，那你说平时再吃点别的药，再买点菜，有的时候孩子回来了再给孩子买点好吃的，这钱呢都紧张。所以啊，孟非老师就想能少花点咱们就尽量少花点。所以啊，我就在想我怎么说这个事儿，我怎么聊这个事儿啊，还是那个话，交给我，对吧？既然说咱们能够有个突破口，一盒450块钱减掉60还剩390，那我就想个办法看看啊，要不然我是做个承诺也好，或者说跟厂家那边支持点什么也好，反正呢这个事儿啊我来谈谈啊，你们就别着急。有人说这390要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也不贵，确实值。我告诉大家一定值，就是实际上一盒少了60，450少60变成390，这都值。你见过哪个东西别人跟你说过2个月血压会往下降，2个月血糖会往下降，1个月你到医院去检测血脂都能够看得见有指标在下降的？我告诉你这个可不是吹牛。我这么说吧，咱就说的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最神奇的就是三大功能，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啊，脏血变干净血。就这么说吧，如果说过两天真把这个好东西搞过来，你如果说你有所怀疑的，你就可以在吃之前到医院做一个血脂的检测，然后你吃，你吃上1个月，如果说你的血脂里面的4项啊，高密度脂蛋白是好东西，这个不算。如果说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3个坏东西，我保证必然有1项到2项，甚至是3项有下降，最少是有1样下降的，最多就是有3样下降的。如果说你这个血脂的检测指标1个月过后，你要真吃啊，1天吃半只啊，如果说你正常吃了1个月过后没变化的，我在中心里面见的太多有效了。如果你要吃了，你正常吃没变化的，我就给你一句话，你拿回来，你怎么拿过去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给你负责到底。孟非老师就敢说这个话，为啥？因为我心里有底，这方子是我做的，这个加工那边我们单位里是派人监制的，出来了之后在中心里用完了这么多人的结果，我是亲眼所见的。心脏病用完了它之后心脏舒服得劲儿的，脑血管用完了它之后腿歪的都减轻的，走路不得劲儿，腿歪的掰不开的，用完了它之后脑血管供血变好了，血液变干净了，走路好了的，我见的太多太多，所以我心里才有这个底。各位听众朋友记住了，孟非老师说的，如果说这

0: 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为什么说呀，这孟非老师敢言之凿凿？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就敢这么肯定的说这件事儿？不用问呐，就是这十几年的时间呢，这十味换血方在我们中心得到的这个效果，实在是让我们的患者太满意了。你看啊，这个只要是有血症的，只要是跟带血字有关的疾病的这些患者，在我们中心里面是都给他们用上我们中心定制款的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十味换血方。大家通过这个字面啊，你都能够了解到这个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为什么说不流出我们中心以外呢？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啊，就这个批文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药做出来太麻烦了。我们这个里面呢讲究一个一年四季应时配伍，我们这里面讲究一个每一次药理药性我们要核算，每一次根据药材产地年份含量大小不一样，我们这个方子都要换。我们跟别的药不一样，你打个比方来说，就跟外面卖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它这里面的这个克数啊它是固定的，哎，它这个里面每一种料它几克几克，这是按照国家药典固定的。它这个原料进来了之后啊，跟上一批有区别也好，或者跟下一批有区别也好，他不管，他管什么？他管只按照这个克数来做，做出来的成品，国家能够质检，检到什么呢？检到我投料是这么多啊，原材料放的是这么大的量，这里面没有含毒，没有大肠杆菌超标，没有重金属 ，OK 了，就可以出厂了。至于你吃完了之后，跟前十年前的和二十年前的吃的有没有区别，那个不重要。这个完全是按相关规定来办事的，那也就能够解释得出来为什么说有一些药材或者有一些药方或者有一些成药，尤其是大药店里面卖的这些成药，吃完了之后有人效果反应并不好，就在这里。所以啊，现在咱们这个社会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呢、啊、家庭收入提高啊，经济条件变好，或者说找到了致富的办法，挣得多了，儿女出息了之后，慢慢的一个词儿啊，就是被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啊越来越认同。什么东西呢？就是定制。什么叫定制呢？你看一样的衣服，这个就有地摊货啊，然后有品牌的，然后呢就有定制的。那你看什么是定制的啊？这个我打个简单的比方，现在啊有个职位或者有个职业叫什么？叫裁缝。但是现在啊，这裁缝你可不能管人叫裁缝了，你管人叫什么？你得管人家叫服装设计师，哎，你管人叫师傅。那以前做衣服，家里有个缝纫机，嘁哧咔嚓就做了，做个什么棉袄、裤子呀、外罩啊、套衫啊，随便做。那大部分家庭这个女同志都会干这个活。那你看，我就见这个家里的亲属啊，这个什么婶子大娘啊，包括丈母娘啊，都会用缝纫机做衣服。那叫什么？那叫家庭自己做，好看难看合穿暖和行了，对吧？那如果想让这衣服好点，咱们去哪儿啊？咱们去裁缝部

0: 量身定做，是不是？那个时候买块布啊，我小时候我也参与过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家里过年了买块布啊，给做套衣服，那穿着挺好，合身，是不是？那时候就叫裁缝啊，很普遍。后来就是什么品牌，那品牌一出来不行了，这怎么呢？质量好了，做工精细了，设计的也好看了，这一下子就多了。所以现在很多人认品牌，哎，品牌呢，这厂家也喊一句话，质量求生存啊，拿质量求生存。所以说品牌的质量好，那就成名牌了。但是现在再名牌也不如定制的贵。大家知不知道现在那皮鞋呀、啊，定制的，你买双普通的皮鞋一两百块钱，贵的皮鞋两三千三五千，你知道那定制的皮鞋多少钱吗？几万块钱。那定制的一套西装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那女同志订的那个包都是几万起步。所以说为啥就这么贵呢？我也问过，第一个好，第二个独一无二，第三个合身，第四个这个东西质量上是顶尖的，这叫定制啊。所以说你看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就这三个字定制就不得了了，定制款就证明了几个好的地方，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技术好，第三个方子好，所以才叫小众，一部分人用。比如说你这个也不贵呀、啊，450一盒，450一盒按理说不贵，但是这个东西它生产出来麻烦呢、啊，它定期一批一批的，每一批都要算，所以说这个东西麻烦在这儿。那质量上就更不用讲了，尤其这个盒子的名字就能够突出这个东西它一定便宜不了。你看看啊，咱们反着说，牦牛血。你离开藏区这玩意儿你见不到，你在内地你买的都是牛血冒充的，那牦牛血、活血、羊血、行血、化血、破血，我跟你说，就是正常有一些轻微的心血管脑血管病，你就单独用牦牛血一天来上两勺，那效果都好得不得了。那什么痛经贫血的呀，你用上它滋阴养血呀，可好了。哎，牦牛血这个东西是阴阳双调，气血双补，活血、羊血、破血、化血它都当。所以你说把这个脏血变干净血的这一块，这牦牛血起不起作用啊？是不是把这个病血变好血，血少给它血多一点稀释的过程当中，牦牛血能起作用啊？这个就是藏药的好东西精髓啊。大家知道好的藏红花1000块钱左右一克呀、啊，我们这里用的是啥东西？我告诉你，我们用的这个是藏红花的提取物。大家想想，在所有的药材当中，咱们动物药不能比啊，因为藏红花是属于植物，植物药当中所有的活血化瘀的药物，那你包括什么天麻，包括什么三七，包括什么泽泻，包括什么赤芍，包括什么桃仁，所有能够活血化瘀的这些药，只要是草药类的，咱们的藏红花绝对是占到第一位，药性、药效、药理作用一定是顶尖的，就没有一个比它还要好的。而我们这个里面用到的都不是藏红花了，是把这藏红花加工过后里面只留精华，去其糟粕。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家里面那起到的作用能小吗？能轻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么顶尖的组合做出来，那所以才会达到这么明显的效果。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病你就吃吧，咱不能说吃一个好一个，吃一个好一个，十个吃完九个人用完了，心脏舒服得劲，疼痛减轻，头晕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脑血管蒙蒙胀胀疼疼的，你吃上俩月你试试，你自然而然的不说耳聪明，你反应快，你脑袋不难受，不胀不晕，你舒服了，你得劲了，你70多80多用完了之后身上出现得劲的现象，你告诉我是不是你的病症减轻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病血变好血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脏血变干净血了，你这些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负担减轻了，舒服得劲了，不难受不憋不疼了，就是我们身上的旧血变成新血了。所以说十味换血方神奇在这儿，所有的血症都能解决，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心血管、脑血管、颈动脉斑块、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静脉炎、精索管炎的啊，只要带上血管的，只要带上通道的，它全管用。所以说这个东西神奇就神在这儿。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在中心里用到的各种案例层出不穷，只要是我们中心血症的全给他用，必须用。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这个东西难能一见的东西，你要用上，你就等着你这个病症去减轻，你就等着你一天一天的得劲儿的感觉、舒服的感觉出现就行了。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办，忙我来忙，这不说了吗？所以少60块钱嘛，这个450一盒变成了390，我琢磨着、啊、这事儿我还得办。今天结束了之后啊，晚上了我再打个电话，打个啥电话？我找这个营销部门的总负责人啊，也就是厂子里面办个大管事的，我得跟他聊聊。聊聊啥嘛？第一个，在节目当中我把西藏甘露啊都夸张天了，但是咱们讲的是实事求是，人家有这个实力。第二个呀，就说西藏甘露啊，你到各大药店你都能见到西藏甘露的成药啊，藏药。可是呢，西藏甘露的品牌力在老百姓当中还不多，在藏区都知道。所以啊，我这给他帮了这么大的忙，给他宣传了这么多天啊，又把这西藏甘露的名气涨那么大，我得找他要点福利。要点啥福利？我就琢磨着计划着让大家少花点钱，毕竟咱们的退休金不多，是不是？我计划着哪怕说这个东西450一盒，对吧，这个减了60不行啊，不是说我说不行就不行，我感觉减的有点少了，我看看能不能啊变成什么再减掉一点，390嘛，是不是？咱们想个办法看看能不能再减掉点，哪怕到300呢，对吧？这样的话减轻大家点压力，300块钱一个月一盒的话，这样的话咱们呢接受起来还容易点，让大家省点钱。你省点钱，你买点吃的喝的，买件衣服不挺好吗？是不是？所以啊，这个事我来谈，我来办。我要是明天谈成了，我就明天跟大家说；我要是后天谈成了，我就后天大家说；我要是没谈成，人家就把死了390，那我也如实的给大家汇报啊，大家说好不好？所以啊，你们就别着急，你们呢也别再催我了，好不好？这个事啊，孟非老师既然答应了，那我就答应到底。你们也了解我这个性格了，是不是？我这个人呢，说到做到啊，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胡说，能做到的做，做不到的我也不应承，是不是？所以现在啊，我就干一个事儿，从450咱们不讲到了390吗？少了60，我看看，我想个办法，能不能从390讲到300？如果能行，那咱们皆大欢喜；如果不行，那就让他减个30-20，咱也多占点实惠。是不是？咱也省点钱，我认为这样啊，对大家更好一点，好不好？好了，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希望你用上，身体越来越好，解决所有的血症，减轻你血管病的危险，从而啊，咱们延年益寿。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你们等我的好消息，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跟你相约广播，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 400-655

0: 56025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北老师，你好。
2: 啊，你好，是孟老师是吧？
1: 哎，对，你好。
2: 啊，孟老师你好。
1: 哎，
2: 我是你的新朋友。
1: 啊，新朋友，你好，你好。
2: 啊，我刚听了四五天的节目。
1: 啊，那确实是新朋友。
2: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特别实在啊。
1: 啊。
2: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看看我的情况怎么调理呢？我能不能用这个十味地丸呢？
1: 那您说说，我听听，好不好？
2: 嗯
1: 嗯，你说。
2: 我是有肺心病
1: 啊，
2: 都七八年了
1: 啊，
2: 心脏啊，心肌缺血啊，胸闷气短，还总是爱咳嗽，痰也多
1: 啊，
2: 喘的也厉害。然后气管到胸腔吧，就好像有团火在那烧一样。
1: 然后就是左右都是有火的感觉。
2: 啊。
1: 你这样，我打断你，你就是感觉喘气呼吸的时候，鼻子里干不干？
2: 干干。
1: 啊，那你接着说。
2: 啊，尤其到晚上吧，就更遭罪了。
1: 啊。
2: 有时候睡着睡着就被憋醒了。
1: 嗯。
2: 那气管也不得劲儿，一对咳嗽，他打扰的全家人也睡不好。
1: 确实，你一咳嗽可不都醒了吗？
2: 啊、嗯，白天的时候偶尔还会大脑缺氧，总是觉得忽悠的迷糊一下，眼睛发黑。
1: 嗯。
2: 啊、嗯，另外还有这风湿骨病。
1: 我这病全了，上
2: 上。嗯，这风湿骨病都有十年了。
1: 嗯。
2: 尤其是手关节和膝关节哈，不能着凉。
1: 嗯。
2: 啊、
1: 嗯，
2: 一着凉就疼，你还有个阴雨天也是啊，就难受的就不行。今天那个今年夏天嘛，还你说这多热啊，这夏天就热的厉害，就算再热我都不敢开空调。啊，平时还得止疼的药、抗风湿的药，一直也没停过，那就那还难受呢。
1: 哦，哎呦这。
2: 啊，嗯，老师，你说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吃这个十味地丸呢？
1: 我跟你说一下吧，我先不说十味地丸那个事儿，我跟你多说两句。你看啊，
2: 嗯、
1: 你现在呢是肺心病，就是时间也不短了，造成的心肌缺血、咳嗽、痰多、心脏不舒服，也没睡不着，对吧？
2: 嗯、
1: 然后火烧，然后你又风湿，你又怕冷，你空调也不敢开，你是这个情况吗？
2: 对。
1: 你发现没有？你这个就属于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寒的。对吧？你说人正常是不是上下循环呢？这上面热，下面凉，它俩循环开来，这人不就温了吗？结果你凉的在下面，你还怕冷，然后热的在上面，你还灼着，热灼蒸心，而且热灼又蒸肺。你看本身心脏就属火，肺属金，你说你这种情况下，心火越旺，你越燥的情况下，你这个肺咳嗽的越厉害，是不是？所以你这种情况下，它这心火就在这块聚到这上不来了。心火不能上炎，你就经常会感觉到头晕，脑子里面反应慢呢、啊，这种情况就出来了。火气下不去，血液循环不上来，你凉气在下面又出不去，所以你这个就是属于血症啊。你这属于一个非常典型的血症，而血症里面要掺杂这个气。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这十味地丸是一定能吃，但是你要吃跟别人吃不一样，你一定是先把这个气通一通。你要是别人吃换血方。那就直接吃十味地丸就行了。你这样，
2: 嗯，
1: 你呀、啊，先买一点这个贝母，就是药店里就有卖的啊，贝母。
2: 贝母。
1: 贝母很贵啊，你到那个药店里面买，
2: 嗯、
1: 贝母七八块钱一克，一包才十克，那、
2: 嗯、
1: 一小包一点点，七八十，你就是一天吃半包，你连着吃上四天。
2: 四天。
1: 对，连着吃四天，你就嚼了，嚼碎碎的啊。把它拿水咽下去就行了，一天吃半包、
2: 嗯、
1: 连着吃四天过后，你到时候你再把这十味地丸吃上。为什么？那个东西是清肺宣热的，你这个肺和心它俩呀、
2: 啊、
1: 都属于上焦，火行下不去，你把这火用这个贝母给它引到下面去，哎，你这个怕冷啊风湿啊都能缓解一点，然后这个心气心血一打开，你什么烦躁啊睡不好啊头眼睛发黑的情况马上就好了。基本上七天到十天，你这个头脑啊和心脏不舒服这个情况就能减轻，一定是把这打开，这堵住了，火出不去了。这十味地丸，也就咱们这十味换血方，你是一定能用，而且用上四天贝母，再用十味换血方就。

0: 吃的地方，效果还好呢，你这个来的还快呢，就是堵塞了，血症的一个综合问题形成的，没问题，可以。
1: 啊，那么这个，输滴丸就是能吃多久？吃多久能接到效果呢？
0: 你这个情况我跟大家讲啊，跟你也说一下，一般来说一个月到两个月这效果就很明显了，你血压特别不稳定的人一个月啊就开始慢慢的下来了，血脂不好的人一个月都见到检测结果了，你知道吧，来的都快，你这种情况下一到两个月这效果明显，五到六个月你症状就会变得很轻了，可以用可以用。
1: 那我吃这个食物滴丸呢，原来那些药呢还吃吗？
0: 你正常吃啊，你这个吃着呀，等到那个症状越来越轻的时候，你那些药再酌情再慢慢往下减呢。
1: 哦，
0: 你不能吃了一个药那个药不吃了呀，它是相应这个起作用，那些药再往下减量，可以吃了。
1: 那食物滴丸呢，我得定多少合适呢？
0: 别着急，现在还没有，我得最快我得明天能够确定的告诉你们这个量有多少多少钱，你别着急，你到时候你这样，明天我节目当中通知了公布了，你再打个电话，你再确定这个事儿，你说好不好？
1: 哦，行行。
0: 我今天要是提前了，这不合适，这不等于走后门吗？
1: 行行。
0: 那行吧。
1: 你先定上不行吗？
0: 这个事儿不是我能确定的准的，明天根据价格，或者说给的政策，到时候再给你定，好不好？你再打个电话，能打得通的，好不好？
1: 行行。
0: 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1: 好好。
0: 好。
1: 谢谢你们老师。
0: 客气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2: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长春南部四平大。

0: 部、辽源、吉林延边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
1: 本栏目由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本周六将邀请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会成员、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刘洋洋，专题讲解夏至守护身体的阳气，欢迎您收听参与。
2: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3: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月佳。今天呢是24节气中的夏至啊，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今天的白昼呢是一年当中最长的一天啊，我们的夜晚呢时间比较短，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今天的精力是格外的充沛呢？其实呢在中医上啊，夏至这一天呢，我们的阳气也达到了一年中的顶峰。但是啊，也有一句古话说的是夏至一阴生，此时啊这个阳气呢是浮于体表的，体内的脏腑呢反而呢会感到相对的虚寒。很多朋友啊这一天呢会觉得，哎呀，最近比较热，想吃点凉快的东西，会发现自己有一点腹泻和食欲不振了，这可能啊就是伤了您的内阳。那如何在最热的时节守住身体的阳气根基呢？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会成员、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刘洋洋，为大家专题讲讲夏至守护您身体的阳气，中医专家教您顺时养生。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在节目的进行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还有其他两种参与方式，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咨询和互动。另一个是呢，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爱健康，群号18677978。18677978。接下来我们进入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有请刘洋洋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
1: 刘洋洋，吉林省长白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吉林省中医药岐黄人才，博士研究生导师、主任医师，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中医学博士、中药学博士后，中国科学院童晓林院士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高层次地位人才，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血管脉络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促进会糖尿病委员会常委，长期从事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为医院代谢综合征专病负责人，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两项，参与完成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两项，参与主持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十余项，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 SCI 论文10余篇。
2: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3: 欢迎回到健康大讲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夏至守护您身体的阳气，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刘洋洋来到我们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有请刘主任，刘主任您

0: 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今天是我们一年中的夏季啊，大家也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今天这个天气呢，好像是比往天要热了一点，而且今天长春的天气也特别好啊。那刚刚说了，其实这个夏至这一天呢，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刘主任？
1: 是这样的，因为夏至的时候呢，它也是阴阳转化的一个分水岭。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今天的夏至是我们白天的时间哈、白昼的时间呢是这个最长的。那所以说呢，这样你看呢，我们讲啊天人相应，所以说夏至呢，它也是一年当中阳气最隆盛的啊这样的一个节气。那么为什么说从这个夏至它是一个阴阳转化的一个分水岭呢？夏至之后呢就是阴阴生呢？因为从夏至之后啊，这个我们的白天可能逐渐的就缩短了，而夜晚呢是逐渐的就延长了啊，也是阳极转阴啊，这个阳前始收的这样的一个分水岭。那等到冬至的时候啊，其实就是我们夜晚时间最长的啊，到那个时候呢就是冬至又是阴阳生，所以说我们自然界呢它也是这样阴阳转化呀啊，热极避寒，寒极避热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物理现象哈、对应到我们这样节气上来讲呢，它也是夏至的时候啊，我们夏天的阳气到达最隆盛了，那么之后呢，我们慢慢的就要转到阴气啊偏盛的一个阶段了。
0: 那中医常说这个夏季是外热内寒的，其实很多朋友好像还没有感觉到这个身体寒，只会感觉到这个夏季比较燥热啊。那想问一下刘主任，这句话要怎么理解呢？
1: 是这样的，夏季的时候呢，尤其夏至的时候，这种天地啊，暑热之气是比较隆盛的啊，暑热之气是蒸腾的。那么我们人体呢，为了适应这样的一个天时，那其实呢，会调动我们全身的阳气啊，我们全身的气血啊，奔作到我们的这个体表啊。那这些阳气和气血该怎么用呢？其实就是用来开合我们的这个毛孔。啊，宣泄我们体内的这样的一个热气，排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汗液。所以夏季的时候呢，我们的体表温度啊是比较偏高的，皮肤是温热的，这样呢就比较容易出汗，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外热。但是呢，由于这种阳气啊，还有我们这种气血大量的奔赴到我们体表之后呢，体内的这样的这个脾胃啊。心肺啊，我们的这个阳气呢就会相对的就不足了啊，也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中焦硬化的一个乏力，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表热里寒啊，外实内虚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说到夏天的时候，像主持人刚才讲到了，我们身体呢其实是有最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啊。很多人很疑惑说，夏天明明天气很热啊，我们出汗很多，那为什么我们就不敢吹空调啊，有的时候吃了一点这个凉的呀，就会拉肚子啊，饭后呢也出现这种这个腹部的一个胀满啊，大便不成形，或者早晨起来的时候呢，身体还是觉得比较困重的，啊，或者呢手脚呢还是有一点这个冰凉的感觉，或者有些人呢他也会出现夏季的这种反复的口腔溃疡啊。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中医讲的啊，中焦的一个阳虚，就是我们体内的阳气是相对不足了，而我们这种虚火外浮啊，并不是说我们这种实实在在的这种内火，是这种虚火外浮。所以说夏季的时候呢，我们在养生当中绝对不能轻易的啊去过度的去清火清热。
0: 刚刚刘主任提到啊，这个很多朋友到了夏天啊，明明感觉天气很热，但是呢开空调一吹就觉得很冷，哎，想吃点凉的东西会觉得有点拉肚子。还有人啊，这个明明这个觉得哎，到了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我怎么身体还是昏昏沉沉的，这个有点睡不醒呢？其实啊，这都是这个虚火外浮啊，其实呢您的这个内里呢是比较寒的。那刚刚提到其实夏至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不良的习惯是会伤到我们阳气的啊，比如说就刚刚说的这个吃很凉的东西，是不是就是一种，刘主任？
1: 对，夏季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养生的误区哈，其实呢有一些我们日常觉得是正确的啊，是让我们身体很舒服的一些事情呢，其实呢都是在持续的耗损我们体内的阳气啊。主要分为呢有四种。

0: 那第一类呢，就是像主任刚才讲到的过时的这种生冷寒凉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饮料啊，或者水果呀、啊，或者一些拌的凉菜呀、啊，都是放在冰箱里之后拿出来直接就食用饮用的。
1: 嗯。
0: 其实呢，这样的一些寒凉的食物呢，它会直接的损伤我们的这个脾阳。我们常说脾是后天之本，阳气呢生化之源。那如果脾阳损伤之后，就会出现脾虚啊湿盛这种运化的失常，久而久之呢，就出现了这种痰湿内蕴、脾滞偏虚。第二个呢，就是由于过度的运动之后出现的这样的大汗淋漓。我们中医讲这个汗为心之液啊，心能载气。那大量的出汗呢，不仅耗伤了我们的心气啊、心阴呐、啊，其实呢，更会让阳气随着我们出汗的这个汗液而外泄，造成了气虚啊，出现了这种越动越累啊、心慌啊、气短啊、体虚乏力等等一些不适的一些表现。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汗后贪凉啊，比如说我们出汗之后，这种毛孔呢完全张开之后，马上呢就去吹空调进入空调房，或者呢是冲这种冷水澡坐在风口的这个地方吹风，这个时候确实是感觉一时的爽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寒邪这个风寒湿邪，因为这个时候出汗之后毛孔是开泄的那风寒湿邪呢通过我们这个毛孔直接侵入我们的这个肌肤组织经络的一个阳气，容易诱发我们的肩颈的酸痛关节的冷痛第四个呢就是这种长期的熬夜。其实呢我们的夜晚我们都在讲春夏养阳，夏天是要养阳的嘛，那夜晚呢其实是阳气潜藏而蓄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夏至呢这个昼长夜短，那这个熬夜呢其实是会损伤我们的这个阳气使阳气呢不能够归藏，那持续的浮越耗散，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心神不宁阳气的一个亏虚，像导致免疫力这样的一个下降。
1: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类似的这些不良的习惯其实我对照了一下，好像每一个都有点触碰到比如说咱们夏季很多朋友会这个喜欢开空调，或者呢吃一些比较凉的这个雪糕呀，包括这个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的冷饮呀，或者在外面买饮料需要加冰这其实都是一种会亏损我们阳气的举动还有朋友这个到了夏季这个运动呢也是适量的增加了这个运动完洗一个凉水澡，或者呢这个在空调下面吹一吹凉快凉快，这个您表面上看起来是没问题身体觉得这个运动了一场很舒服，但是实际上也会亏损我们的阳气。那想在这儿问问刘主任这个我们应该如何判断自己的身体其实这个阳气已经在受损，然后受损到什么程度了呢？
0: 其实我们的阳气的损伤呢不是一下子马上就会达到很重的这个程度的，其实我们在损伤的时候呢也是这种循序渐进日积月累的我们可以总结出来呢可以它分为三个这个层次第一个呢是比较轻的这种阳气的这个浮越这个阳浮气虚往往表现在早晨起来的时候觉得仍然很困倦，可能我们的睡眠时间已经可以了达到7个小时8个小时这样了，但是我们就讲了睡之后呢不解乏早晨起来仍然是觉得很困倦没睡醒整个呢头脑呢不是很清醒的每白天的时候呢也是精神头不足懒得这种说话，有稍微活动活动就会觉得很累，其实呢就是早期的阳虚的一个表现阳气损伤的一个表现。其次呢是这样的一个清阳不升阳气耗散的一个初期的表现。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没有重视，可能就会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就是到了中等程度的一个阳气受损，这个时候呢就损伤了我们的这个脏腑，主要是损伤了我们的脾阳这个时候出现的一些表现呢比如食欲比较差不愿意吃饭，并且呢吃完饭之后呢腹部胀满的比较严重大便呢是比较不成形粘马桶或者呢嘴里边发黏，我们自己照镜子看一看舌苔的时候呢发现舌苔是比较厚腻的，这个时候呢往往提示就是脾阳的一个不足湿气内生湿困的清阳的一个

0: 典型的一系列的表现。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如果再往前发展的时候，就会出现了喂养不顾，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完全是一种阳虚的一个表现了，比如说怕冷、怕风，在这种比较凉的地方它待不住，四肢呢是偏凉的，比较冰凉的，或者呢出反复的出现这种感冒啊，腰肩背的这种僵硬啊、酸痛啊，女性呢往往表现出来这种痛经、脚趾发凉。这些呢都属于阳气亏虚啊，寒邪内服的一个表现。再有呢，夏季的时候会出现这种莫名的烦躁啊，心烦啊，多梦啊，心悸啊。其实呢，这些都是这个扶阳不敛、精神失养的一些传递给我们人体的一些信号。
1: 嗯，所以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啊，自己的身体现在有没有类似的症状啊？我们这个是不是日常生活习惯的不良导致？虽然在这个一年当中阳气比较盛的时间，还是出现了这个阳气亏损的症状。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聊聊啊，如何来恢复我们的阳气呢？首先从吃上开始说起啊。其实到了夏天，很多朋友说想吃一些这个清热消暑的啊，那这种想法正确吗，刘主任？
0: 清热消暑呢是可以吃的，但是呢我们不能经常的去吃，并我们要掌握一些吃的原则啊。
1: 嗯，
0: 夏天呢我们这个饮食养阳的总的原则呢，其实就是温而不燥，清而不寒，同时呢要进行健脾化湿，固护中阳。其实我们在饮食上这种养生的一个核心呢，就是养好我们体内的一个阳气。我们先说一说我们夏天哪些食物是可以首选的啊，具有这种健脾啊、助运啊、温阳化燥的一些稍微平和一些的食材，其实包括山药啊、莲子啊、芡实、茯苓啊、赤小豆、冬瓜、生姜、大枣，这些食材呢都是不热不燥，既能够呢补脾气、温脾阳，同时呢又能够去暑。这个除去夏天的这种暑热之气，其实我在这里呢，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好的啊，这样的一个夏季养阳的一个食疗方，就是姜枣茯苓茶。我们可以取两片的这个生姜，三颗的红枣，少许的这个茯苓，进行煮水再茶饮，如果我们能够早起空腹的时候，喝一些呢，其实能够温胃啊、散寒，固护我们的这个中焦的一个阳气啊，杜绝这种我们讲了外热内寒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就是严格的这种忌口哈，就是夏季您要禁止的长期大量的吃冷饮啊、冰镇的水果啊、生冷的刺身啊、苦寒的凉肠，以及过量的这种绿豆汤。就是我们老百姓都会认为说绿豆汤其实夏天是我们首选啊，一个非常好的清暑啊、清热的这样的一个食材食品。其实呢，如果过量的使用这种绿豆汤啊，尤其是这种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的这个，其实呢是非常非常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之气的啊。再有呢，很多人他认为说夏天的暑热之气这么重，天气这么热，那我经常这个吃一些寒凉的东西，我清清火。清心火是有益健康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啊。长期吃这种寒凉的食物呢，看似是解暑了，一时的这个精神头比较好啦，让自己呢也比较舒服了，其实呢它是在损伤我们体肾的一个阳气，进而呢其实会导致秋冬体质变差，反复的生病。另外一个呢，夏天这个饮食啊，一定要切忌过饱。所以每顿饭呢，我们就是七八分饱啊就可以了，少吃一些肥甘厚味的这种食物啊，因为这种过食的油腻呢，其实我们都知道会加重脾胃的一个负担，它阻滞阳气的一个运化，其实也会滋生我们体内的这样一个包裹之气。
1: 嗯。 所以说这个夏天饮食呢，虽然啊这个夏天比较炎热，但是啊这种解暑的食物呢也不宜多吃，尤其是这些比较寒凉的啊，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水果呀、冷饮呀，包括这个雪糕啊，大家呢也要适量的吃啊，不要这个哎一会儿觉得热来一根哈，一会儿觉得哎呀是不是有点渴了来一瓶冰镇的饮料，其实呢都会损伤我们身体的阳气。那到了夏天，也像刘主任刚刚说的啊，很多朋友这个早晨起来会觉得很困倦啊，明明这个睡眠时长都已经够了，但是没睡饱。还有的朋友呢，这个晚上不愿意睡啊，熬了夜，早上起来也觉得不太舒服，会习惯中午这个睡午觉补回来，一睡醒了又不太舒服，又觉得很困倦。那我们这个起居作息有什么需要讲究的地方吗？
0: 其实这个起居作息养阳啊，其实是最简单，也是我们最易行、最省钱、效果最稳定的一种养生方式。更适合呢，贴合我们夏至这种昼长夜短啊、阳伏阴生的一个规律。我们也是遵守几个原则啊。第一个呢，就是晚睡早起。我们内经当中呢也有所记载哈、在夏季的时候呢是夜卧早起的，就是晚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比秋冬的时候呢稍微晚睡半个小时左右啊，早上呢可以稍微早起半个小时左右，这样呢是顺应阳气的这样的一个生发。那夏至呢白天长啊，今天是最长白天最长的一天，那阳气生发的早，适当的早起呢，其实是顺应天地阳气舒展人体的这样的一个气机，能够提升啊我们人体的这种心阳，改善呢晨起的这种昏沉。那么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在11点之前就入睡了啊，避免呢子时的阳气的一个耗散。我们讲睡子午觉嘛，那子时就是半夜的11点到凌晨的1点。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就是要啊进行这样的一个这个深度睡眠了。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中午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这个小睡一会儿，敛这个收敛我们的这个心阳啊，也是我们养心的一个关键。那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在11点到下午的1点之间啊，其实是心经的当令之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小憩15到20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其实闭目养神就可以了，能够快速的收敛浮越在外的这个阳气，也是滋养心神、安定心神，解决这种夏季的心慌啊、烦躁啊、阳气耗散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避免这种风寒，保护住我们的一些关键部位啊。我们人体的头顶部啊、腰腹部啊、脚踝，其实都是我们阳气汇聚之所啊，最容易受邪的一个部位。所以说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切记空调的直吹啊，风扇对头的这个直吹。那么我们即使在用空调的时候，室内的温度呢也建议在26度左右，固固住我们人体的这个阳气啊，避免了寒邪的一个侵入。
1: 简单给大家画一下重点啊，第一呢就是晚睡早起啊，尽量呢晚上11点之前入睡。第二个呢是这个中午午睡的时候啊，这个呢就少睡一点啊，睡15分钟到半个小时足够了啊，睡长了呢反而不舒服。而且呢如果您睡不着，其实不用这个刻意的去睡啊，闭目养神也比较不错。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空调了啊，很多朋友这个可能是比较喜欢吹凉风，或者呢这个家里面的空调呢它用的时间比较长了啊，它这个实际温度达不到这个程度。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不要对着这个头吹，也不要直吹啊，这个温度呢恒定的26度左右，或者呢您这个调到一个您身体比较适宜的不是非常凉的温度，其实是比较适合防止这个寒邪入到您的身体里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这个运动。其实很多朋友到了夏季，这个室外的运动也变多了啊，但是呢这个尤其到了夏至这一天，它的阳光直射是比较强的。那如何我们运动才能养阳呢，刘主任？
0: 中医讲夏季运动的一个核心呢，就是微微的出汗，因为微汗生阳，大汗是伤阳的。那夏季呢阳气本身就浮于体表，那剧烈的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啊，比如说长跑啊、暴汗的这种健身啊，其实呢是会直接耗伤我们的心气啊，外泄我们的炎阳，而导致呢肾体虚、气弱、免疫力下降 啊，所以呢，很多人说为什么我越练越虚，就是这个原因。所以适合下肢的一些运动方式呢，我们以这种柔和、疏通、微微出汗为标准啊。我们可以一个是时间的选择呢，可以选择在晨起或者傍晚，避开呢这个正午的时候烈日高温的这个时段。
1: 嗯，
0: 那期间的项目呢，包括比如说我们中的一些功法啊，八段锦啊，太极拳啊都可以。另外呢，慢走啊，拉伸啊，这种轻柔的瑜伽。

0: 家都是可以选择的，这些运动呢都能够具有这种疏通经络啊、宣发体内瘀滞的这个湿气啊、调整气机这样的一些作用啊。所以说，我们微微出汗不耗伤正气，只通这个阳气。另外一个呢，就是有运动当中呢也有一些禁忌，一个呢是运动之后不要立刻的去冲冷水澡啊、喝冰水。第二个呢，就是出汗之后要及时的擦干啊，我们的身体穿衣避风，防止呢由于这种毛孔的开合之时，风寒湿邪呢侵入到我们的这个体内之后啊，闭阻了我们的阳气啊，从而引发一些关节呀、脾胃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所以说，这个夏至呢，其实我们还是比较适合稍微柔和一点、微微出汗的这种的运动啊。这个很多朋友会在外面运动，尤其这个外面太阳一晒，温度一高，会出现这个大汗淋漓的情况。这种情况反而是伤阳的。另外呢，就要注意啊，运动之后呢，不能立刻的这个冲冷水澡、喝冰水，还有啊，这个出汗之后呢，要这个及时擦干啊。这个呢，毛孔大家都知道，这个毛孔张开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受凉的啊。千万呢，这个我们运动之后要保护好自己。那节目时间有限，最后想请刘主任帮我们再总结一下啊。其实我们这个夏至，包括这个未来的这个半个月、一个月，我们长春、吉林的天气都是属于非常炎热的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想养生，您能帮我们总结一下，其实最必须要遵循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吗？
0: 其实夏季养生呢，它这种核心宗旨其实就16个字，就是不耗正气啊，不损脾阳，收敛扶阳，温化湿邪。
1: 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讲一讲啊？好像有点深奥呢，这16个字儿。
0: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摒弃夏季这种贪凉啊、熬夜啊、暴汗啊、生理这个生冷饮食的这样一个误区啊。通过呢饮食、起居、运动、情志以及外治法呢，进行多维度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调理，来固固我们的脾肾阳气，安定心神，去除呢我们体内的这个湿气，啊，纠正夏季由于这种气候变化啊，外热内寒的这种带来的这种体质的一个偏颇。那么从长远来看呢，其实夏季的这个阳气亏虚啊，寒湿内服，其实也是造成秋冬一些疾病的一个元凶，包括比如秋冬出现的这种咳嗽呀、脾胃病啊、关节病啊、容易感冒、代谢紊乱等等啊。那所以说，夏季呢，养好我们体内的这个阳气，清化我们的湿邪，能够杜绝寒湿腹邪潜藏体内，补足我们一身的正气，增强机体的这样的一个抗病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呢我们中医所讲的啊未病先防，啊为我们这种健康啊去筑牢了一个很好的根基。
1: 今天非常感谢刘主任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夏至养生的这个知识啊。大家呢也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生活呢，有没有一些习惯啊，是我们努力可以改掉的。在我们这个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候，要固牢我们身体的阳气。那非常感谢您来到直播间，刘主任。
0: 哎，好，祝您再见。
1: 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末的17点到17点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下周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长春南部、四平大部、辽源、吉林、延边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
2: 时代人物。

0: 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年四五十天，吉林农业大学的孙文宪都会扎进田间地头，挽起裤脚踏入泥水，蹲在稻丛间查看长势，排查病害。很多人不知道，这位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知名专家、学校副校长，当年并非主动选择农学之路，高考几分之差与同济大学失之交臂，服从调剂的选择让他踏入农学领域，还曾一度被身边人质疑。一份调剂志愿，一场人生转折，让他从此与农田、作物、科研紧密相连。今天我们一同走进这位扎根东北黑土的农业科研人。提起求学往事，孙文宪至今记忆犹新。当年高考填报志愿，他满心奔赴计算机财经类专业，却未能如愿进入理想的同济大学。因服从调剂，他最终被南京农业大学录取。
1: 我高考的时候，当时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这学校基本上要么是计算机，要么就是财经类的。其实我当时填的同济大学，同济大学的话，但是差了几分，差了应该是五六分。后来同济大学没录取的话，因为我当时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就相当于这样，我就才接触到真正的去跟农业去打交道。
0: 调侃与不解接踵而至，可出身农村的孙文宪没有退缩。高中时对化学生物的热爱让他很快沉浸在农学专业中，成绩常年稳居专业第一，也慢慢爱上了作物病害研究。此后他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开展博士后研究，一头扎进模式植物的基础理论探索。一心钻研前沿学术的他，为何最终选择回国扎根田间搞应用研究呢？
1: 我在博士后快结束的时候，我就觉得感觉到做的工作其实意义不是太大，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跟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0: 怀揣科研服务生产的初心，孙文宪毅然归国，在中国农业大学将研究重心转向水稻。彼时水稻稻区病大范围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生产，他主动加入国家稻区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直面农业生产的现实难题。2018年，孙文宪来到吉林农业大学，把科研阵地搬到东北黑土地。看着本地水稻饱受病虫害侵扰，他再次调整方向，全力攻坚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1: 因为当时我回国的时候，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这个关注，并且从农业部也立项，立了一个项目，就是专门围绕着水稻稻齿病的这个防控进行这个攻关。我也当时也参加了这个攻关组，这个也起来的一定的这个成果。后续我想到东北来吧，可能就是想围绕着这个水稻的病害主要来开展这个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0: 落地远比纸上研究更艰难，再好的技术倘若操作繁琐，农户不愿接受，终究只是实验室里的成果。带着这样的思考，孙文宪联合团队研发出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依托赤眼蜂开展生物防治。这项技术先后入选吉林省主推技术、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全省推广面积累计达到600万亩。
1: 在应用转化方面，其实

0: 示范基地，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就地完成技术优化与示范推广。
1: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对一些的技术进行这个打磨，然后真正的能够让农民接受啊，就是有些细节的东西需要反复的去打磨的。我现在是这个水稻这个国家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主要是负责这个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0: 为适配田间作业条件，苏门县团队持续对投放装置进行迭代优化。
1: 比如说我们最早的这个玉米赤眼蜂的这个防控啊，这个团队的主要就是通过这个用卡，就是赤眼蜂的卡憋在这个叶片上。但后来就是说我们经过改进之后，就是通过赤眼蜂的小球，赤眼蜂放在球状的一个软性的球里面，然后投放在田间，玉米田投放没问题。但是如果是水田，你想想这个我们那个球投放的时候，它中间有孔嘛，有个开孔，那个赤眼蜂要从那个孔里飞出来。那如果你投放了之后，你要是倒扣在这个水田里面，那赤眼蜂就出不来了，它出不来，而且赤眼蜂在淹水的话，那个赤眼蜂就死了。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发了一个技术，就是不管你怎么放那个球，它都是这个赤眼蜂的那个开口是朝上的，下面是重的，它这个飘在水上嘛。那这个开口它朝上的话，那赤眼蜂就可以从孔口里面它就是飞出来，这样的话可以达到这个一些简便的这个投放的技术的应用。
0: 结合东北规模化机械化种植特点，团队又研发无人机投放技术，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不止防控虫害，针对东北地区除草剂用量占农药总量70%的现状，苏门县团队结合气候变暖的地域特点，探索出燕麦草加玉米、燕麦草加大豆两套一年两熟复种新模式，达到以草易草的目的。
1: 气候变暖之后，给东北地区一年两熟创造了一个机会。什么叫一年两熟呢？就是我前茬种这个燕麦草、燕麦，我接着种玉米，两茬嘛。南方就是两季双季稻啊，甚至三季稻啊，种完小麦种水稻啊，复种技术在南方是普遍的嘛，在东北现在就很少嘛，就是都是种一季嘛。我用这个技术，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病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证大豆的这个国家的需求。
0: 一系列生态种植技术落地见效，离不开团队日复一日扎根田间的坚守。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苏门县多年，亲眼见证了这份脚踏实地的付出。
2: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50多次的一个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也是打电话打到他这里，说我们这个田间这个出现了很多水稻有这个叶间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这个实地的监测，到了田里面其实挺让我震惊的。因为那么大的一个教授，他这个几乎跟农户一起脱了鞋就直接下地了，然后他就已经和农户开始讨论，然后发现田间的症状啊，就是真的是发现这个论文可能不是我们每天通过摇一些三角瓶，然后在室内去做一些实验看文章能够。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

0: 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包控通路体外合成验证又花费2年，漫长的实验中反复的失败让不少学生萌生退意。
3: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去试，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去试，试了之后试了2年，这个基因合成的这个蛋白是合成它的，那你这个蛋白你把纯化出来之后是不是真的能合成这个物质呢？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啥也做不出来，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纯化，又探索了一段时间，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给它合成出来了。
2: 10年坚守，终破难关，团队不仅揭开病害致病机理，更为病害防控、抗病育种开辟了新方向。在孙文宪看来，原创科研从无捷径，唯有坚持方能抵达终点。
3: 这人不会放弃的，干啥事我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这是我的性格。我在多种场合我也跟人家说，我说我永不放弃。
2: 独行快，众行远，深耕科研之外，孙文宪同样用心培育后辈。他带领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40余人的队伍里汇聚了15、16位海外归国人才。他推行差异化培养模式，鼓励青年科研人员深耕基础研究，探索原创领域，自己则扛起技术转化与田间推广的重担，为年轻人保驾护航。
3: 我现在跟学生反复的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你要去做去，是吧？别人做过了，那你再做一遍，重复一遍，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我想在这个科研的基础研究上，我一直是给学生这么去要求的，或者跟老师这么要求的。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2: 吉林是国家核心商品粮基地，病虫害、外来物种时刻威胁粮食安全，即使全面应用现有植保技术，当地农作物每年仍会减产5%至10%，一旦放弃防控，减产幅度将达到30%至40%。作物病害不断演变，科研攻坚便永不停歇。立足黑土地，孙文宪和团队依旧在优化绿色防控模式，探索生态种植，破解产业难题，扛起农业科研人的时代责任。
3: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到10%，所以为什么要去做这些工作？因为作物的病虫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2: 命运的转折让他与农学不期而遇，岁月的坚守让他一生扎根沃野良田。从远赴海外钻研前沿理论，到归国返乡深耕应用技术，数十载春秋流转，孙文宪始终步履不停。实验室里，他向着世界级难题奋勇攀登，田间地头他俯身倾听农户心声，打磨每一项实用技术。黑土承载希望，耕耘不负初心，一人的追梦之路亦是一群人的使命担当。在吉林这片千里沃野之上， 无数农业科研人默默奉献，积蓄前行，以汗水浇灌丰收，以科技守护粮仓。这份执着与热爱，跨越山海，生生不息，稳稳托举起大国粮食安全的重任。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耕耘守初心，科研赴山海，专访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植物病理专家孙文宪，编辑王浩毅，播音崔晓东，初审刘艳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浙江杭州有一条以妇女运动先驱杨之华命名的之华路，湖南溆浦有一个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妇女运动先驱向景瑜命名的景瑜村，英雄的名字印在了当地群众的身份证上。100年前，杨之华和向景瑜并肩战斗，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他们要争的是女人能不能站起来的权利。100年后，身份证上印着他们名字的也是两位女人，两位母亲，他们用柴米油盐的日子回答着同一个问题。请听杭州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热气腾腾的小家》。
7: 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之华路，54岁的黄玉珍在自家旅馆的厨房里忙碌着。1993年，她和丈夫从河南来到萧山打拼。2000年，一家人在之华路安了家。从那天起，身份证地址栏里之华路三个字就成了她生活里一份无声的指引。
8: 我知道杨之华，他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女英雄，我比不上他，但是我可以把家管好，就是让丈夫安心工作，让孩子好好长大，好好学习。
7: 黄玉珍的丈夫刘继平是社区居委会委员，街坊们叫他石家和事佬。中午一家人刚端起饭碗，电话响了，有邻里纠纷，刘继平得马上到场。黄玉珍什么也没说，起身把菜盛好放进锅里温着，等他回来有热乎气儿，那才像个家。
9: 说实话，没有他，我干这个工作再加上两个小孩子，家里老人呢，确确实实的却靠他一个人在操心，有他的支持嘛，去做这份工作更加有动力有信心。他确实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7: 一手打理旅馆，一手照顾全家老小，黄玉珍把日子过得忙碌又踏实。大儿子刘云飞获评浙江青年工匠，小儿子刘亦飞一有空就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兄弟俩说，做人做事的底气都是母亲给的。
9: 我妈就说，做人要脚踏实地，为人正直，一步一个脚印。有些时候工作上有烦心事情，他会看到我做到心不报，冷静去处理，然后多学多问多看，非常支持我做这些的。他也经常帮助邻居朋友一些小事情，他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7: 两个儿子说的热闹，黄玉珍没接话，拎起围裙擦了擦手，说的还是那句，
8: 我身份证上有之华路三个字，每次看到我就在想，我们就是这里的人，杨之华从这里走出去闹革命，我们在这里安家过日子，做好事把事做好就很好。
7: 黄玉珍说，杨之华是女英雄，她比不上，但黄玉珍做的事杨之华懂。杨之华一辈子为妇女争权利，她知道一个女人能稳住一个家，让丈夫安心做事，让孩子好好长大，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千里之外的湖南溆浦，还有一个女人做着同样的事。
10: 我嫁到景瑜村里，就得到了乡景女英雄，就是我们女人的榜样。我比不上她，但是我可以把家里照顾好。
7: 向景瑜和杨之华是革命战友。向景瑜创办了学校，要让孩子们都能读书认字，不论男女。他常说，女孩子也要有学问有本事，将来的她们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百年之后，在向景瑜的家乡，一个女人也在做着她做过的事，把下一代教好。黄爱翠的丈夫向厚军在村里学校教书，她知道丈夫教书的活跟向景瑜当年办女校是一回事，自己再辛苦也不能拖后腿。
11: 也是要强的性格了，很有主见的孩子，这几十年来对我的关心体贴照顾，那是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我在外面在学校工作，他都也任劳任怨了。
7: 家里碗筷摆得整整齐齐，抹布叠得方方正正，衣物分门别类。黄爱翠过日子讲究，
12: 忙肯定是忙的，都是一家人，学生就是想帮他分担些。他是做大事的人，教书育人是向景瑜为完成的事业，不能拖他的后腿，家里摇摇摇也就过去了。
7: 黄爱翠觉得光自家热乎还不够，他还总把热心带给乡邻，谁家老人没人照顾，他主动送饭，谁家孩子没人接送，他帮忙照看。在母亲的影响下，儿子向明伟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13: 向景瑜呢，不仅创办了女子学校，还积极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这年纪轻轻就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这种精神啊，深深地影响着我，所以我从小就立志要教书育人，为家乡的乡村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7: 黄爱翠起早贪黑，养鸡种菜，抚育儿孙。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孙女教育好，把这份日子里的精气神一直传下去。
12: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孙带好，让他长大以后知道我们是景瑜村的人。
7: 黄玉珍的餐桌上，一副碗筷温着，留给晚归的丈夫。黄爱翠的灶头上，一锅热汤候着，留给回家的家人。100年前，很多中国女人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今天，黄玉珍的身份证上印着芝华路，黄爱翠的身份证上印着景瑜村。两位女英雄的名字被揣进了普通女人的口袋，带进厨房，带进了柴米油盐的每一天，守着一个个热气腾腾的小家。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1: 小美7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了年卡，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2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到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富邦律师王春达。
2: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1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2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已无可能和必要，故小美可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考虑到小美单方终止消费，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确定小美的违约责任，酌情认定健身机构应予退还的卡内余额。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松。
4: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东南部11度左右，其他地区13到17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3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政策拉动刺激消费市场活力；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省上下立足当下，深耕长远，以务实作风推进城乡发展、生态治理、兴边富民各项工作；
3: 吉林持续推动吉林1号卫星工程建设与应用；
4: 各地端午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燃夏日激情；
3: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落幕，吉林展团斩获丰硕成果。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端午假期，吉林各地消费市场热潮涌动，吉林以消费品以旧换新为牵引，以消费券精准投放为杠杆，以政策叠加组合为支点，打出扩内需促消费的组合拳，让政策红利直达经营主体，惠及千家万户。请听报道。
5: 日前，通化市启动盛夏换新购车有礼夏季汽车消费券发放活动，活动覆盖当地20多家汽车销售企业，按购车发票金额分为5万元至10万元、10万元至15万元、15万元以上3个档位，分别补贴2000元、3000元、4000元。6月16号，通化市商务局又发布补充公告，宣布追加168万元政府资金，活动总投放资金增至268万元。在优惠政策的吸引下，不少市民趁端午节小长假前往各品牌 4S 店咨询购车。
6: 近期有这个换车的打算，正好赶上了市里的有这个政府购车消费券，非常划算。
7: 咱们店内的优惠啊，国家的补贴呀、啊，市区的这个消费券啊，都是可以同时叠加使用的。确实，这个优惠力度非常大，所以这个最近的集中成交呢，这个数量是比较多的。
1: 消费政策的温度体现在全链条的贴心设计。同样在6月16号，延吉市也启动了“风情延边好车惠民新车消费补贴”活动，活动将一直持续到6月30号。本次活动政府投入500万元，消费者购车补贴从2000元到8000元不等。当地还同步配套中石油、中石化加油优惠活动。汽油电子优惠券、非油品折扣券、新能源充电服务费减免一应俱全，形成购车、用油、养车全周期消费激励。
8: 本来我们还想犹豫，不知道什么时候提，一看到这个政策以后呢，我们决定马上就提车了。
9: 为了配合咱们那个市商务局的这个市补贴，然后我们在电端呢也要比平时的这个优惠力度要增大了一些。我们限售的车型的话，优惠的力度呢从2000呢到4000呢不等。
1: 今年以来，吉林消费补贴政策不断加码，覆盖范围持续拓宽。5月18号起，吉林省进一步扩大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的支持范围，新增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拖地机器人、照相摄像无人机、智能料理机和智能音箱6类智能家居产品，消费者最高可享受1500元补贴。在吉林市，激活端午消费的惠民举措也再度升级，针对汽车、成品油等领域推出的促消费活动，累计投放补贴资金500万元。今年以来，吉林市围绕汽车、商超、成品油等重点领域陆续发放大东山水赢天下系列消费券3906万元，目前已核销资金3148万元，累计拉动销售额9.8亿元，政策杠杆效应充分显现。
6: 我们精准对接群众消费需求，整合各方资源，推出消费补贴活动，以财政补贴撬动市场消费，让政策红利直达千家万户。
1: 端午假期，全省以旧换新持续扩围，消费券精准滴灌，实现政府补贴、企业让利、百姓受益的多赢格局，成为吉林扩内需、稳增长的有力支撑。
0: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眼下，全省上下立足当下、深耕长远，以务实作风推进城乡发展、生态治理、兴边富民各项工作。从千里延边廊道的产业提质，到中部灌区的生态永续建设，各地正以持续行动扎实成效，把为民发展的答卷写在吉林大地上。请听报道。
2: 依托国331延边大通道的辐射带动，沿线各市县持续夯实特色产业基础，完善配套功能，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让通道优势稳步转化为乡村振兴、边疆稳固的持久动能。端午假期，边境沿线生态、民俗、研学业态有序呈现，发展底色更加厚重。图们市持续优化口岸服务，提升景区品质，深耕边境研学和国风文旅业态，擦亮国门窗口形象，让县域经济发展更有温度、更有内涵。
10: 趁着端午假期，带家人来图们打卡，一边赏美景，一边过节，特别有意义。
2: 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安图县持续推进生态文旅、体育赛事融合发展，稳步拓宽产业路径，让绿水

0: 山持续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家底，延吉市则持续盘活民族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民俗体验活动，持续擦亮城市特色品牌，以文化赋能城市，长效发展。
1: 持续深挖民族文化资源，持续打响延吉特色文旅品牌，让大家真切感受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畅通一条路，激活一片叶，富裕一方民。
3: 当前，国三三幺沿线乡村正持续依托廊道优势，做强特色产业，以实打实的增收成效诠释基层为民实干的初心。
4: 身处边境基层，我们始终牢记为民干事的政绩是村民实实在在的收益，
2: 持续做强边境特色文旅产业，
3: 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干成效，充分释放沿边大通道辐射带动作用。
2: 一边兴边富民，夯实延边经济；一边传承尹松精神，厚植中部生态底色。眼下，前格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正依托尹松工程，持续治理水系，修复生态，改善人居，以一代代人的接续实干，筑牢区域绿色发展根基。
5: 对于我们党员干部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履职尽责的根本遵循，也是修身立业的终身课题。
2: 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必修课，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干事创业的纯粹初心，以实干担当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今天的吉林正以持之以恒的务实举措、久久为功的发展定力，持续推动生态提质、产业增效、民生改善，奋力书写新时代吉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经常新闻消息。 日前，吉林化纤集团年产4000吨海上风电叶片专供大丝树碳纤维生产线一次开车成功，标志着企业在大丝树碳纤维规模化生产领域实现新突破。据了解，该生产线的产品可用于制造海上305米超大型风电叶片，整体生产效率较以往提升了20%。
7: 生产线全面投产后，企业碳纤维年产将能增至8.7万吨，进一步巩固全球最大碳纤维生产基地的领先优势。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省将光电信息产业列为一号工程。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国商业卫星领域的龙头企业，持续坚持自主攻关，建设了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吉林一号。
2: 每天获取海量遥感数据，服务范围不断扩大，有效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形成集群优势。请听报道。6月15号，由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文物零一星、彩云光学零一星、安铁零三星、利川红卫星等8颗卫星，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升空。 他们的背后是与文物、地矿、茶叶产业、城市治理等更多领域的合作。多年来，长光卫星持续加强自主攻关，相继攻克光学载荷、小型化、轻量化等技术难题。截至目前，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组网卫星已达161颗，是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可以实现每天对全球任意地点多次重访。
8: 我们公司制定了遥感信息服务加通信卫星制造。 双轮驱动战略，坚持研产学等多方面的协同创新，以整星研制牵引本土产业链的发展，以星座建设为核心，带动省内的企业参与上下游的配套，依托海量的吉林一号数据资源，推动遥感与农林环保等各行业场景的融合，持续的释放遥感数据的价值。
2: 2025年，长光卫星营收超10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数据服务营收占比超过80%。今年公司正和吉林省相关政府部门需求，正通过吉林一号高分辨卫星拍摄多期吉林省一张图影像产品，并根据季节变化特点服务行业发展。项目采取边研发、边应用、边服务的形式，最后形成一款成熟产品。
9: 我们希望是呢，通过吉林省的这个统筹项目呢，去打造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的应用产品。通过这个方式呢，去助力我们走向全国大市场。我们基于吉林一号的数据，研发了自己的遥感大模型，希望通过这些再结合着智能体的技术，把大模型的产品呢这些推广和应用，更好的去挖掘吉林一号的数据的价值。
2: 作为吉林省光电信息产业的重要企业，长光卫星已经拥有完整的商业卫星产业链能力。从卫星研制、运营到数据生产和应用服务，公司已经形成全链条布局，并带动了上下游千余家企业协同发展。
0: 未来呢，我们将依托卫星产业发展需求，进一步的强化产业链的协同创新和资源整合能力，持续地建设吉林号卫星工程，加快构建先进通信卫星规模化指导体系，进一步地加大遥感应用的开发力度，吸引更多的上下游优质企业、创新资源以及高端人才向吉林集聚。
2: 十五五期间，吉林省将推动吉林一号从遥感卫星制造向遥感信息服务深度迈进，挖掘海量数据价值，带动数字经济、卫星互联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粽飘香。看，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震天。闻，家家户户蒸腾的热气里是软糯清甜的粽香。门楣上清香的艾草斜倚，祈福纳祥。孩子手腕上五彩丝线缠绕，岁岁安康。这个端午，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回家团圆，都别忘了，传承千年的不只是味道，更是安康祥和的祝愿。全省新闻联播，与你共度端午佳节。
7: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依托优质山水生态、厚重民俗底蕴、红色人文资源和独特边城风貌，持续丰富假日文旅供给，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节庆活动，全域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报道。
2: 端午期间，2026蛟河露营季拉开帷幕，活动立足山水资源，创新打造露营加音乐加民俗加山水多元文旅新场景，电音演出、篝火互动、烟花秀等轮番上演，静谧山野风光与潮流夜经济相融共生，为游客营造出别样的夏日休闲体验。
3: 景色十分宜人，环境比较适宜，比较出片，拍照非常好看。
2: 亲近自然，强身健体，端午登高民俗氛围浓厚。节日期间，四平市塔子山举办徒步登山活动，将全民健身、红色研学与端午传统民俗有机结合，市民游客在青山绿意中舒展身心。
4: 节日的氛围比较浓厚，能跟我的闺蜜啊一起爬山，感觉非常愉快。
2: 这几天浓厚的古风古韵伴亮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靖宇县开展鸿运靖宇纵享端阳主题文旅活动，精彩的文艺展演、热闹的特色市集相继亮相。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旅活动热力十足，安图、图门、珲春各景区游人如织，图门江广场、国门景区风光秀美，吸引游客驻足打卡。安图县四山一湖越野赛火热开赛，1300余名越野爱好者穿行山林赛道，尽览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敦化市创新开展跨地域家庭结对联谊活动，市民游客欢聚一堂，在温馨互动中体验端午习俗。
5: 山水好看，人也热情，热闹又暖心。
2: 节日期间，亲子休闲、科普研学也成了不少家庭的热门选择。大安市嫩江湾嗨享超级乐园精心打造端午主题亲子活动，吉林天文馆则推出星映端阳、天问溯源科普专场。这个端午假期，吉林全域文旅业态多点开花，亮点纷呈，民俗有韵味，山水有风情，亲子有乐趣，研学有深度，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持续激活夏日消费市场，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端午安康，感受吉林22度夏天的魅力。
6: 端午假期，为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和游客度过一个安全、畅通、温馨的端午佳节，吉林省公安机关提前部署全员在岗，以全方位常态化的安保执勤工作，巩固端午假期的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2: 端午假期，市民短途出游、走亲访友、购物观演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路面车流迎来高峰。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提前研判路况，全员下沉一线，防事故、保畅通。端午三天，市交管支队副支队长任刚驻守解放大路与西民大街路口，与战友们一同执勤。
8: 越是节假日，群众越需要我们。全市各级交管部门全员上岗，坚持老安全和保畅通同步推进，
2: 节日期间，长春交警全面强化城区各主干道、商圈、景区等重点路口路段的指挥疏导和秩序管控。同时，交警部门创新宣传引导方式，依托新媒体平台线上推送出行提示，为城市端午出行环境保驾护航。端午小长假，长白山北景区旅游热度攀升，日均接待游客突破万人，激增客流为景区治安管控、游客服务带来不小考验。获评吉林好人荣誉称号的长白山公安局冰凌花女子警务队全体队员坚守一线，常态化开展巡逻执勤、疏导秩序、帮扶游客等工作，成为长白山景区一道温暖的风景线。
9: 根据不同时段，将警力分布到天池、瀑布、换乘中心等游客密集区域，增加巡逻巡查批次，让广大游客在长白山游得安心，玩得舒心。
2: 这个端午假期，吉林公安警务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温情便民服务传递公安温度，全力守护群众假期出行平安，让端午佳节平安祥和，暖意满满。
1: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6: 6月20号晚，2026东北超迎来焦点战吉林德比，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长春队，经过激烈角逐，延边队0-2负于长春队。请听报道。
2: 本场赛事热度拉满，场内场外氛围感十足。比赛伊始，双方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节奏飞快，身体对抗激烈，尽显东北足球硬朗奔放的特质。上半场成为整场比赛的分水岭，比赛第26分钟，长春队球员傅子豪抓住对手防线漏洞，凭借出色的门前终结能力破门得分。上半场第45分钟，傅子豪再度攻破对方球门，将比分改写为2-0。一边再战，延边队接连发起猛烈反扑，不断寻找射门机会，奋力追分，长春队则稳固防线，安全控场，2-0的比分一直保持到中场。
10: 我们每个人都很拼吧，都很团结，一心全都想赢，后面的几场比赛争取拿下3分吧，把自己想做的东西都给做出来。
2: 赛场内球员全力拼抢，竞技氛围热血滚烫，看台上球迷呐喊不断，助威声此起彼伏。明泰鱼拉拉队延边职工球迷方阵与长春远征球迷方阵全程高声助威，整齐洪亮的呐喊声贯穿全场，用满腔热忱为本土足球加油。
11: 希望对球员好，一边冲延边队继续加油，长春队继续加油，
12: 双方都很优秀，都很努力吧，咱们都是吉林的两大足球城市，希望他们踢得好。
2: 比赛间隙，融汇经典乐曲、非遗文脉、朝鲜族特色民俗的文艺展演也吸引了大家。本场赛事以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为主题，践行以赛促旅、以旅张文发展思路，让竞技体育的热血激情与文旅特色深度交融，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文旅吸引力。
13: 吉林德比大战落幕了，双方拼抢奔跑，寸土必争，拼出了东北足球的硬朗风骨，也让这份同城足球的情怀愈发的厚重。德比的意义从不止输赢，更是彼此砥砺，共同托起吉林足球的火种。接下来东北超征程继续，期待两队继续并肩向上，为吉林足坛续写更多精彩。
7: 今天由吉林省体育局、临江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长白山之夏临江市第四届边境欢乐跑活动鸣枪开跑，请听报道。
14: 这里是临江市江心岛全运公园的正门前，也是本次欢乐跑的起点。跟随镜头啊，大家可以看到2000名跑者已经蓄势待发，发令枪即将鸣响，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一精彩时刻的到来。
15: 临江市第四届边境欢乐跑开赛。
2: 随着发令枪响，2000名跑者一同启程。本次赛事赛道位于国331临江段景观带核心区，串联起陈云旧居纪念馆、抗美援朝广场、中朝国境大桥、党石驿站等多处地标景观。无论是专业跑者，还是带着孩子体验运动乐趣的家庭，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16: 本次比赛共设置3大项目，分别是12公里欢乐跑、5公里健康跑以及5公里亲子跑。那现在时间仅仅过去17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第一位5公里强者已经冲破终点线。
17: 一种娱乐呗，是给他孩子一种锻炼。咱们跑不就是欢乐跑嘛，健康跑。
18: 环境特别好，而且这天气特别给力。我们国道331这个景色特别宜人，感受咱们临江这个边境线的热情吧。
2: 本次赛道后半段视野开阔，奔跑在沿江公路上，一边山林层叠，一边江景连绵，山水风光与红色文脉交织相融，激励着每一位奔跑者奋勇向前。
13: 此次欢乐跑的终点位于临江国际冷链物流产业园，这里是临江市重点打造的边境产业标杆项目。那现在我们聚焦赛场，我们看到第一名跑者在全力冲刺。
19: 今年的感受最大的哈，真是天然氧吧，这个空气非常好，呼吸非常顺畅，非常舒服，非常适合跑步。
20: 这一路吧，就看青山绿水的，路边那个老百姓啥的都特别的热情，御寒加油。今天跑得特别开心。
21: 临江市被誉为深呼吸小城和天然氧吧，拥有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是生态旅游、康奖、度假的绝佳圣地。此次活动以体育家为纽带，深度融合文旅、节庆、商贸、娱乐等多元业态，为大家献上一场兼具竞技性、观赏性与趣味性的边境体育盛会。
1: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今天为期五天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幕。此次参展，吉林展团收获颇丰，版权贸易成果亮眼，对外传播成效显著。本届图博会上，吉林展团的《汉朝成语大词典》《人参娃娃》《会看江河里的中国》系列等101个精品项目，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韩国等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达成版权输出。销售签约和意向性签约总码洋超900万元。吉林省委宣传部还荣获展委会发布的优秀组织奖。近年来，吉林省出版行业始终坚守文化传播阵地、筑牢意识形态底线，深耕出版发展主业，依托国内外大型书展展会平台，持续挖掘吉林文化内涵，传播吉林特色声音，讲述中国文化故事。通过常态化、专业化的对外文化交流，积极推动优质集版图书、特色吉林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全力向海内外展现吉林文化的魅力。
7: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在长春市双阳区 G334 国道龙东县大龙桥段，吉林、黑龙江两省交通运输厅联合举办公路应急抢险演练，两省应急装备首次联合组队，完成了长途调运奔赴抢险现场、野外实景环境下实战处置汛期断路、断电、断网等复合型突发险情。51米与26米应急机械化桥首次跨省搭配联合作业等多个科目。
6: 日前，2026年东北亚边境首届中老年篮球赛国际邀请赛开赛，国内外32支队伍近300名中老年球员齐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启为期4天的跨国体育交流赛事。赛事面向50到70岁的中老年群体，以球会友，助力全民健身与对外友好交往。
7: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部分地方带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东南部11度左右，其他地区13到17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3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雨薇、郑宗，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2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23: 我是牛程程，
24: 我是牛欣欣。
2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 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

0: 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6: 1厘米3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子。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

0: 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1: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4: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5: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6: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国家技术院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看不见的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7: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8: 很快就修好了
7: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

0: 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翔耕说：“
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 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2: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 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 T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那咱们空间站呢，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 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4: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 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5: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B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啊，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 这样呢，它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的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4: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6: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7: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1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 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4: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 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
0: 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 过去的十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十多年的工作量。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

0: 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
4: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3: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5: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7: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3: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8: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

0: 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2: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3: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4: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6: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7: 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清江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8: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9: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0: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11: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3: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2: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4: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1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4: 网络平台

0: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0: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3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1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4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0: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志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陉窑白釉出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出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寓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神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
6: 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7: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8: 这边走佬啊，下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小暑又解馋。
9: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登城的山地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0: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荔枝如锦的天文奇观。
11: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2: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国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
1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4: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5: 中小工作室
14: 执着好声音。
2: 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8: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4: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啊。
1: 哎，你好。哎，收听您节目很长时间了，就是有点紧张啊，我说一下我问题。
0: 啊，简单说就行啊，说说吧啊。
1: 和母亲之间的矛盾问题，母亲还没有成家，一直和母亲一起住。
0: 嗯，
1: 因为最近我的原因，母亲搬出去了。
0: 因为什么呢？为啥？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34。
0: 你妈因为你岁数大了不找媳妇是吗？
1: 有部分原因，她觉得我现在没成家，她就是应该多照顾我点。
0: 嗯，
1: 但是我呢，
0: 有没有父亲？
1: 在我这儿
0: 有没有父亲？
1: 没有，很早就过世了。
0: 啊，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是那个孩子，是那个妈妈一直把你带大的，是吧？
1: 对。
0: 啊。然后现在呢，就是他跟你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吵架最重要的原因，我就问你，你就说吧。
1: 嗯，主要原因就是我觉得他对我关心有点太多，因为我能感觉自主就能做一些东西。
0: 嗯，
1: 我希望他的重心就自己多玩玩，出去散散心、旅旅游啊这种的。
0: 嗯，
1: 可是他觉得呢，就给我的什么父爱缺少了，他觉得给我爱要多一些，多照顾我一些。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些不太需要这种，我就有的时候就可能不太满意，或者是心情不太好。
0: 嗯，
1: 有的时候这个长时间积累，我觉得他们管着我，他约束着我，就这种感觉。
0: 嗯，
1: 所以呢，我就有的时候就脸色不太好，就是前几天就爆发了，我们很大吵了一架，他觉得很伤心，他就走了。
0: 嗯，走完了之后
1: 呢？
0: 现在呢？
1: 走完了，他现在去空置的房间去了。但是呢，他现在觉得是我在撵他出去了，他很伤心。
0: 嗯，
1: 然后他说：“你孩子白眼狼。”
0: 啊，
1: 那时候呢，我姐姐呢觉得我们俩应该分开一段时间，多冷静冷静。
0: 我觉得有必要啊。嗯，
1: 对，但是他不这么想，他觉得那你这个房子现在是新置换的房子，就是我也没住多长时间，我就走了。
0: 嗯，
1: 他觉得是我应该在我适当的时期，或者是我已经成家了，他再逐步的再脱离，再走开。
0: 嗯，
1: 所以现在我、
0: 他乐说话说话，反正都分开了。
1: 但是
0: 你想那么多干嘛？
1: 他说了。我跟他去说话呀，他也就是
0: 那就不说呗，
1: 不太跟我说话。
0: 你烦你不知道吗？
1: 我照顾他，是
0: 啊，好，你说完了啊，说完了，下面轮到我说了啊。
1: 嗯，您说
0: 啊，你跟你妈的关系，那我听了一下，听了一下，我能判断出什么呢？最重要原因啊，你和你妈妈都不成熟，尤其你刚才说那些话，如果说你14。是可以理解的，你34还有这种想法，你是不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你作为34了，你自己怎么达到自己的目的，应该有数了。你不是叛逆少年了，不让你妈管你。你现在都30多岁的人，你应该知道我是成年人，我怎么想办法让我妈听我话？我怎么想办法让我妈信任我？对吧？她咋说我不一定咋听，对吧？她说让我干啥，我为啥非得要干呢？但我没有必要拧着她呀，我给她哄得乐呵的，但我该干啥干啥。这才是一个成年的30多岁的人应该有的想法。那你现在想法跟14、15的时候正常人家孩子的14、15是一样的，所以说你不成熟啊，你成天总想着说我是个成年人，但你压根儿没有把自己当成成年人呢，对吗？第二个，你妈这头有点像那个谈恋爱的小女生啊，啊，我对你那么好，你一个白眼狼啊，你怎么地，完了成天还总想这个靠那个我不喜欢你，然后让你更多的关注我，求关注吗？啊，求认同吗？对吧？然后他又浑身上下充满了各种的保护欲，这都不成熟啊。所以说你跟你妈妈其实真的都是很不成熟的。那所以说作为我来说，你不能要求你妈成熟起来，这是不能的。那你必须成熟起来。你说那怎么能把妈哄得乐乐呵呵的，然后你还能把自己想干的事干了？这才是作为一个成年男人应该考虑的事情，而不是说的你不要我不要你关注我，我要摆脱你怎么怎么样的，对吧？那该跟妈妈吵架的时候吵一架，吵完架之后还得有能耐哄回来，对吧？你达到你的目的，这才是你成年人应该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确确实实是像你姐说的也对，你俩先分开吧，啊，分开一段时间再说吧，让你老妈也没那么多怨言，然后你自己也别成天总是啊我是孝敬的，但是我又想孝敬，然后又想不听对方话，完了跪着造反，那不扯淡去吗？那不是你没把自己当成年人，成年人就是正常成年人就是哄着老婆哄着孩子哄着老妈，啊，明白吗？都需要考虑到，而不仅仅是叛逆，不仅仅是向老妈表示我成年了我要干的，那是14、15才干的事儿啊。你就是不成熟，你没把自己当成成年人，你把自己当成未成年人了，就这么回事啊！再见啊！哎，
1: 嗯，谢谢，
0: 好嘞。

0: 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我直接，好，我直接说事啊。
0: 嗯，
1: 我家是姑娘，今年18岁，现在是高三。然后因为这两次的就是月考成绩下降了，我就感觉有问题，然后跟老师沟通，老师经过调查，然后证实他现在早恋了。然后就是老师跟他就是沟通，就是也不听，然后回来就我肯定也说了，就是那个时候的情绪肯定是没怎么控制住。然后他就在那块就给我闹，闹了以后就开始就不上学，我那时候就崩溃了，就是不上就不上。在家待了4天。然后这就是反正就是要这手机，我不是把这手机给没收了吗？然后反正就准备就要这手机，为了联系呗。然后到最后的时候，那个怕出意外，现在的孩子什么嘛哈。哎呀，就崩溃了他，然后就给了聊，他可能是跟那小同学也聊了，聊完了以后就上的学，上的学以后，然后就是每天回来就想要手机，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没给。没给就是闹得挺僵的，挺逼的，然后我的情绪也不是说很能控制得住。然后吧，那个就是那个小男孩也找我谈了。我说我要找那个男孩，他那个，然后我姑娘可能就跟他说了。那个男孩直接加的我微信。然后我们俩聊了1个来小时。然后就是大道理吧，什么的我都跟他说了。我说你们就
0: 那不用跟我说他是，但现在结果是什么？
1: 结果就是现在还不慌，老师也束手无策，就是老师怎么跟他说没有用，我这头跟他说没有用。
0: 你家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1: 一般。
0: 如果是考一个那个211啥的，能考上吗？
1: 那考不上。
0: 普通本科呢？
1: 也普通本科能考上，也就是、
0: 咱们我们老辈人经常说的所谓的二本是吧？
1: 二本、三本，就这之间，还努力就能考上二本，不努力现在就是三本。
0: 那个男孩学习成绩怎么样？
1: 比他好点。
0: 比他好点是吧？
1: 不是好很多。
0: 那个我倒是觉得，那这个时候你给我现在说也都说晚了。你这该闹都闹了，现在都各种症状都出来了，你现在找我有点晚了，
1: 然后
0: 没法整了。你现在只能针对你的症状了，你那精神病能好点，他孩子就能好很多。你现在精神不正常啊，听明白没有？就是现在只能针对你了，你别再去要求孩子怎么怎么样，因为你即使再努力的话，也就是二本和三本之间是吧？
1: 对。
0: 所以说，那你吵吵啥呀？你二本，你到时候你能给保证能考研呢，还是你保证能安排好工作呀？
1: 不能。
0: 那你在这块发啥疯啊？
1: 我意思，我就是不想让他处这个对象。
0: 那你一旦你上大学找不着这么好的呢？
1: 这个孩子就是侧面问了，咱不能说咱家姑娘怎么好啊，也不能说人家孩子怎么样，就是这个孩子。也是，就是父母根本就管不了。
0: 我再说，上大学整不好找不着这样的呢。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0: 你先去看病去。
1: 我先去看病。
0: 你现在有应激反应，你一听说话这语调，
1: 哎呀，
0: 我
1: 都不行了。
0: 包括你这状态，现在精神不正常。当然，这个精神不正常是加引号的啊，你不是精神不正常，你是就是因为我唠嗑嘛，就是有的时候有的人需要懒一懒，你就是需要懒一懒，要不你真不去，你知道吗？你现在明显心理压力过大，焦虑，然后那个抑郁，有这方面的情绪啊。你先把自己调理好了，就是你是个病人，你怎么去调整另一个？其实那个孩子也已经被你管的有点毛病了，都，对吧？所以你们俩又不是病友，你病友还能互相扶持一下，你们俩是互相杀是吧？你孩子他爸爸什么观点？
1: 他父母不管。
0: 不是，我说你家孩子他爸爸。
1: 就是说他我对象不让我管他，
0: 你看看，我一寻就
1: 是
0: 我一寻就是你就是你管完了之后一定是适得其反的，就是这个状态，那个不管比管效果好一些，对吧？还有呢，就是可以跟他俩谈，就比方说你们俩这个观点，因为我现在没法跟你说，为啥没法跟你说呢？ 就是你现在这个聊天的状态，我一听跟你唠嗑的状态，我说的什么到最后你都按照你的理解跟孩子说，所以说没用，明白吗？
1: 对，我
0: 你现在已经焦虑到这种程度了。
1: 我就是好了很多了。
0: 嗯，
1: 为什么？就是说
0: 能给我打电话这都挺不容易的了，是吧？
1: 就是不是能给你打电话，那个倒是啥，
0: 嗯，
1: 我看他聊天记录了。
0: 你看他那玩意干啥呀？那么哪那么不想磕碜呢？人孩子聊天你搁这看，你这真没正事儿。你
1: 然后哎呀我很生气。
0: 你就别管了，就是你现在不正常。
1: 嗯
0: 真的，
1: 我懂你的意思。
0: 就是那个一般来讲高三家长型精神病都是第二年的三月份到四月份犯，这是我干十八年了我太知道了。就这两年这些报考这帮大忽悠给忽悠的，基本都现在十一月份就开犯，两年了都。
1: 嗯，
0: 你这属于高三家长型精神病的一员，我跟你说啊，真的真事儿。我就你先去调理一下你自己，你上医院看看去啊。就是首先来说咱家孩子没亏到哪儿去，人家那孩子还比咱这么说还比咱们学习好点儿。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呢，就这个东西你现在这么别，到最后你家孩子一定不会学习更好，甚至说你比你不别学习更坏。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你现在就是满足你自己想发泄的欲望，满足你焦虑的这种情绪，你根本不是为孩子着想。
1: 为我自己太自私了哈。
0: 嗯，你看你，我跟你说，如果不是焦虑的话你都不带这么说的，都说啊小哥我明白了，还整个真的为我自己啊，我那么自私，自私个六饼啊，你都把他养大了你自私啥呀，只不过咱方法需要改变而已。那我说你焦虑你不信吗？听明白，你不正常。
1: 我是焦虑，而且我知道我现在都已经是很重了，所以说我现在已经
0: 你
1: 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0: 你是典型的高三家长型精神病，你是沈阳的，你上心理院看看去吧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沈阳的啊。
1: 嗯。
0: 啊
1: 嗯，
0: 听不听啊？
1: 行，那就是他们俩，我就是不管呗。
0: 就是最起码来说，你现在你管不了，你现在就说你本身自己就不正常。你就没有能力去做正常的事儿，就为啥你没看我都不教你怎么跟孩子说？其实这是有一套嗑的，我是可以说的，但是没法跟你说，因为跟你说完之后，你一定按照自己的理解，然后去跟孩子说，一定适得其反，百分之百。所以说，你看，一般的来讲，如果这个妈妈能够交流，或者说我一句一句教她，一句一句学，能学会的话，我都会跟她说，这是有一套嗑的，最起码来说，保证到上学之到那个考完大学之前，最起码来说多多少少有点用。但是你现在这个状态没法管，你叫他爸管吧啊，你先处理自己。
1: 行，
0: 你就记住啊，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啊，高三家长型精神病提前了啊，然后再撞上点更年期提前，你就忘了。最后这句开玩笑了啊，你就记住，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知道一个咱们也是咱们听众家的孩子，学习特别好啊，一直是火箭班的孩子，
1: 嗯，
0: 然后到高三那个处个对象，
1: 嗯，
0: 然后从火箭班本来应该说句实话，那都前 C9 都有希望的，完结果没考好，落了一个普本，
1: 嗯，
0: 那受很大打击啊。但是后来人家也念普本，念完普本之后考研呗，
1: 嗯，
0: 路有很多，那就啥人啥命，你得知道，你再挣你挣不过命。
1: 懂了，
0: 明白吗？所以说你先啊，小米跟你这么说的啊，小米说的，
1: 嗯，
0: 就是说这个事儿吧，是这么回事。说作为你来说，你会信服一个不如自己的人如何苦口婆心吗？对吧？你现在的状态在孩子眼里头就不是一个有信服力的人，你说的再多跟唐僧是一样的，所以说孩子不会信你话的。为啥我跟你说你先调理好自己呢？啊，
1: 嗯，
0: 啊，
1: 好了，
0: 以后记住啊，以后记住别看孩子聊天记录啊，包括老爷们聊天记录都别看啊，掉眼里出来犯不上，找那个糟心的啊。听明白没有？
1: 好嘞，
0: 再见啊！
1: 谢谢你的，
0: 好嘞啊，好嘞。

0: 就是因为婆媳矛盾，就是我老婆特别看不上我妈。
1: 那天敌是吧？啊，我估计你妈也看不上你老婆一样啊。这个看不上一定是相互的啊。接着说吧啊。
0: 就是因为那个我妈找了一个后老伴儿，然后她现在冬天了，这个后老伴在农村，然后她现在回到我这个小房子住，就是我除了自己住这个房子吧，有一个小房子，然后以前是往外出租的，然后我寻思她那个回来住，我就把这个小房子给她住了，然后那个我老婆呢，就爆发了，我
1: 那你这事儿你没跟你媳妇商量吗？
0: 啊，商量了，她也妥协了，但是她
1: 妥协了，妥协了，那你就得。那得给人上好处啊，包治百病吗？
0: 对，那确实，他说不行，你给我买个半斤多的，然后，
1: 对呀，
0: 一直没买。
1: 那你凭啥不给你买呀？人家都妥协了，你这媳妇真就挺好。我跟你说，这真看不上他，怎么可能让他来住嘞？你那么臭不要脸来住嘞？媳妇挺好的，但是你人家好完之后你干啥呢？你不好啊？这怨人家吗？对吧？然后再我跟你俩说一下啊，不是说你媳妇讨厌你妈，我现在感觉到你妈讨厌你媳妇更严重啊。对吧？这玩意儿，你这玩意儿，人家给人一顿忽悠，你媳妇儿听你话，完了也让他们来了，来了之后了，你这头完事儿了。我经常说一句歇后语，你知道吗？对吧？油拉罐子卡钳似的，你就拿嘴顶着，拿嘴支着，是不是？你不糊弄人一样吗？人不给你，人不磕你，你磕你脑袋包。
0: 我老婆就是跟我吵是，她是对的，其实。
1: 跟你吵，我跟你说一个削你都，跟你吵。东北老娘不削你，对你这你出事没你怎么出事的啊？以后记住了，别说那个你媳妇看不上你妈，我这么一听就肯定你妈压根就看不上你媳妇啊，听明白没有？好了，
0: 好
1: 了，再见啊，
0: 再见。
1: 打进二号线的，这是辽宁的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嗨，你好，麻烦你了，我是有一现在我就觉得很焦虑，我姑娘然后现在大学毕业了，然后找了一份工作，在我们当地是一座就是有编制的保险公司，然后现在她孩子呢，就是说工作之后这不就处对象了吗？现在她自己处一个对象，现在我们是家里人都不同意，她无论是这男孩的工作也好，家庭也好，就感觉跟自己姑娘好像是不匹配似的，然后孩子呢自己就很坚持，所以说当父母的我就很焦虑，因为就是主要我们就考虑这男孩啥呢，他这个工作不稳定，因为我姑娘有现在咱们就往实际上来讲，他孩子呢现在就觉得他们俩有共同语言，有啥有话题，但是当父母的就肯定往长远去考虑去，因为你结了婚之后是吧，他再离婚的话，现在离婚率在现在小年轻呢，但是我就是作为父母，我咋劝？现在好像是好话也说了，累话也说了，但是孩子就听不进去。现在我就挺焦虑的。因为这男孩是啥呢？他工作啥呢？就是做那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当地就是那种做资质的。
1: 什么？
2: 资质就是比如说你想办个什么工科，就是说那种公司啥的，就是他给你办跑那个业务办，就跟说办那个什么证似的。
1: 中介机构。
2: 然后他给你办。对，就那种，就跟咱卖房子差不多。比如说他你掏5000，然后老板说是要3000，他挣2000那种，挣提成的那种。所以说我觉得吧，这个对他生活来说没有一个保障。然后我姑娘呢，本身就是咱们已经有正式工作了。对吧？然后所以说我就现在就挺焦虑的，不知道咋劝孩子了。
1: 你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第一先说个基础啊，就是这个事儿，基本上家长参与不利的特别多，没啥大用啊，这是一个基础。然后呢，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事儿，就是说这男孩没正经工作啊，就咱们只有咱们东北啊，说是什么正经工作或怎么地的，人家能挣钱就是工作呗，对吧？但是咱们这种想法啊，也不为过，是吧？他你家女儿是保险公司的内勤，是不是？
2: 对，他就是有编制，对，正式上班。
1: 对，就不是那种就是必须跑业务，完
2: 不
1: 跑不出来业务挣不着钱那种，
2: 是
1: 吧？啊，明白啊，就是保险公司所谓的内勤，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啊。
2: 对。
1: 那个这样啊，就是你说的所有的这些事儿，其实你姑娘都知道，对吧？你要是想对她有影响，你必须用她的思维方式去思维，对吧？
2: 我也去，就是试图说是站他的地方去想，我说的就是这个东西。
1: 你想不明白，你没想明白。 吧？
2: 那我接下来应该咋办呢？
1: 我先跟你俩说，第一先分析咱家孩子是吃奶套的啊、
2: 哎。
1: 那个有那个孩子，有那个孩子是家长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2: 嗯，
1: 有那个孩子是家长说怎么样就偏不怎么样的。
2: 嗯。
1: 你得分析一下咱家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2: 嗯。
1: 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也要知道说我们家长这块的认识未必真就是对的，第三个你要知道你是有责任的，你真给搅和黄了，如果说他以后真正找个编制内的，说确实说编制内的也到后来结婚了，他自己一天天的也不满意，到最后过不好，那可是你的责任。你要说他找这个他过不好，那他自己的事儿，咱这么讲，跪着他走他也是他的事儿，对吧、
2: 啊？曾经我们俩唠嗑的时候，他说我意思说是，我就说是我这条路我是我自己选的，我他说我不愿意，我自己跪着走，我也能认得我走了。关键是现在我有时候我就跟他讲，因为男孩
1: 你讲的没有意义。
2: 嗯。
1: 你跟我讲有意义吗？
2: 嗯。
1: 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就是你说的那些所有的东西，你姑娘都知道。
2: 嗯。
1: 对吧？说句实在话，如果说这小姑这小伙要泡别的小姑，那整不好比你家姑娘条件还好，也能泡着。
2: 嗯，
1: 对吧？就是你现在就是进入到什么状态呢？就你自己认准一门了，然后开始犯精神病了。
2: 嗯。
1: 啊，你现在精神肯定不太好。我不知道你家老爷们骂不骂你，你家老爷们要知道你这样的话，肯定说你，你现在精神不太好啊。你自己都掉坑里头，还想把别人从坑里挖出来吗？对吧？我跟你说啥，你也不进滋阴呢。咱们说，我刚才跟你说特别明白，你先分析自己姑娘吃哪套不吃哪套，如果远硬不吃的话，你离她远点，别管她，自己乐成成乐黄黄，对吧？如果要吃你，就是你要成天跟她哭就能哭黄她。咱们不说，咱先别说这事对不对，咱就说要达到目的的话使什么办法，对不对？手段。
2: 嗯。
1: 如果成天哭能哭黄，那你就哭呗；如果成天骂能骂黄，你就骂呗。如果成天磨叽能磨叽黄的，你磨你这三样哪样好使啊？
2: 都不好用。
1: 你都不好用，为啥还一直用？完了跑这来说服我来了啊！你看我认为怎么怎么地的，让我赞同你有意义吗？咱们说哪啥招好使使啥招，是吧？
2: 那我就想问你，如果要是你的孩子的话，你
1: 跟我孩子没关系，这个打不了任何比方，那是你孩子，而且我也不知道你们俩关系。我刚才说了，你慢慢去翻译。我说你现在精神不好吧？自己还没意识到是不是？
2: 对呀。
1: 那你说咱这么讲有这么比喻的吗？对吧？所以说你自己这个状态，我提醒你啊，我提醒你，你暂时先别跟孩子交流这个事儿了，乐处处别乐处，不乐处拉倒，让他爸去管这个事儿，你别管了，你不适合。这我真是掏心窝子跟你说了。
2: 他爸也说过，然后他爸也说不了的。
1: 那说不了都说不了了，为啥还要说？对吧？
2: 嗯。
1: 都说不了，明知都说不了，还搁那说，说有用吗？干点有用的事不行吗？
2: 嗯，
1: 对吧？都这样了，就除了烦人之外，你还能干啥？你也就是烦人呗，对吧？所以说我劝你，如果说那个真是你是这样的话，孩子是那个态度的话，你可别吱声了啊！你越吱声，咱们就讲这事儿，别叫你就是本来都可能得黄的事儿，叫你给别成了，那别成的那个多些呀，啊？
2: 嗯，我也往最坏的结果也想过。
1: 什么叫最坏？整不好跟这孩子结婚是最好的结果，还往最坏结果好？你看不上的人就不行吗？对吗？
2: 嗯，关键是我觉得看不着未来是吧？
1: 你看不着未来那是你，你的眼光能看出三寸远去？你就好使。我问你，你那日子过得比别人强啊？啊？你念书比别人多呀？我就问问你。
2: 但最起码我感觉认知上。
1: 你认知上，我没看你认知高到哪儿去，啊？所以说我劝你，就是如果说你自己连自己的姑娘都分析没有能力去分析了，而且自己已经掉到这种这个坑里头，自己都爬不出来了，你可别管别人的事了啊，行不行？
2: 嗯，好。
1: 你先治自己毛病吧，先把自己病治好了然后再说啊。我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开玩笑不是说你真有病，但是你状态跟有病差不多了啊。
2: 嗯嗯。
1: 你先别管了，孩子乐咋处咋处，乐成成乐黄黄，别管了啊。好了。
2: 嗯，好。
1: 嗯，再见啊。
2: 再见。
1: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今年的618大促啊，端午节父亲节都赶一块了啊，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好势力直接给咱们整三姐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大家省钱呢，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

0: 收音机、叶黄素、夏凉被等超多惊喜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的，在家看个手机电视都费劲的，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的，趁现在还来得及啊！趁三姐同庆力度大，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这个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贴完了眼睛瞬间一亮啊，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不管你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点孝心的话，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今天晚上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这还没完啊！今天晚上还给大家争取到一套这个艾草夏凉被啊，平时商场卖大几百的，今天晚上让您呢直接带回家，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接下来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加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端午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今天是第3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198块钱原价。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打进5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哎，老师吗？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你好，
1: 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这么回事儿，俺家孩子男孩儿，
1: 啊，
2: 然后今年呢，明年是研究生毕业，
1: 嗯，
2: 我们家也是咱吉林省的，
1: 嗯，
2: 在他上学之前呢，他在长春处了个对象，
1: 嗯，
2: 他对象现在已经工作了，
1: 嗯，
2: 两个人的感情呢也挺好，
1: 嗯，
2: 我和他妈的打算是让他毕业后。就在长春，因为有私心，
1: 嗯，
2: 想让他离家近点，
1: 嗯，
2: 不想让他上外省离家太远，
1: 嗯，
2: 所以呢，我们就同意他的，他处对象这事儿了，
1: 嗯，
2: 这样的话，他俩现在已经处2年了，
1: 两年对象，研究生已经还没毕业对吧？
2: 明年毕业
1: 啊，明年毕业了哈啊，
2: 嗯，现在出了一个问题，
1: 嗯，
2: 就是现在他不是正在找工作的嘛，
1: 嗯，
2: 就是现在已经招26届的了嘛，
1: 嗯。
2: 然后他投了一个大厂，然后是核心岗位，
1: 嗯，
2: 然后薪资还不低呀，
1: 啊，
2: 然后孩子准备就是说签下来作为一个后路，
1: 嗯，
2: 如果在长春呢，要没找到工作的前提下呢，就是在长春没找到工作前提下作为后路，
1: 嗯，
2: 如果长春有差不多的呢，哎，就往回往长春回来，
1: 嗯，
2: 回到长春，我们也就是这么打算的。
1: 嗯，
2: 孩子现在出现个问题是啥呢？孩子对象不让孩子那个签外省的工作，
1: 嗯，
2: 啊，就一门心思让他在长春找工作，
1: 嗯，
2: 就现在提出两个观点，说如果不同意就分手，
1: 嗯，
2: 要不然就给他拿10万块钱保证金，然后我们就觉得可笑，但是现在也劝不了孩子，现在。
1: 嗯，
2: 这俩孩子成天是哭哭闹闹的，
1: 嗯，
2: 我儿子呢现在学习也学不好了，
1: 嗯，
2: 现在就是想啥呢，就想问你像您作为局外人，那孩子现在应该怎么办，你想让您给个建议。
1: 嗯，这个事儿是这样，作为家长的话不要隐瞒观点，就我就是希望你回来就得了，你那时候签不签我管不着，但是我肯定是希望你回来，对吧？但是你说你别说你签到这个那东北哪个别的城市，你就签新疆去，我能管了你是咋的？ 对吧？但是作为这个家长来讲，我明显我就是想让你回长春，明确告诉他，跟也跟他对象说，我们家长的意见就是让他回长春，哪儿都不让他签。但是他有他的自由，我们管不了，这个不能管，对不对？但是我们的意见一定是让他回来。
2: 对，
1: 对吧？就把这个意见表明清楚就可以了。婚姻这玩意儿得历练，能经受住历练了，说句实话，那是咱家儿媳妇儿。你经受不住历练，他俩就算黄了，那给谁娶回来谁是咱家儿媳妇儿啊？对不对？这玩意儿但是咱们当老人的，我不是说为了你儿媳妇儿咋地，就是为了你对象咋地，就是我们本身我们就是这个意见，我们就是不想让你在外省，对吧？
2: 对。
1: 那我们把自己意见表达清楚就可以了呗。
2: 嗯。
1: 是吧？但是如果说人家，
2: 现在有这么回事儿，就是孩子吧。是工作了一年多之后，考的研，我还考上了，还考的还不错，他就是以前的工作吧，就是也还行，现在的话呢，孩子现在有个比较心理，就是说如果回长春，上个工作也长春的，如果说没有上个工作好，他心里他不落挺，因为这两年学白上了，就是他这个现在对工作的要求可能还是稍微高一点，
1: 这个你不管，这个咱们不管，因为比方说哈、啊，说句实话，就是比方说您，我能给你安排一个，就是说最起码来说，我能给你引荐一个，咱们别说安排，谁敢说我安排的明白好使，对不对？咱们说我有机会能给你引荐一个特别好的单位，那你看看你努不努努力，是吧？如果我有这个能力，我告诉你，就你回来的话，比方说啊，举个例子啊，咱们比方说一汽某一部门

0: 必须得有我一个，因为现在他在投外地，就投沈阳，就投了一个就成了。但投长春，现在他已经投了50-60份简历了，一个回信儿都没有。他说我现在我必须得有一个保障。他说一个男人，我如果没有，我就马上毕业了，我要手里没不掐这个东西，我心里没底儿，我必须得掐一个，
1: 所以
0: 而
1: 说，
0: 且这个还非常好。
1: 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的这个，你理解了吗？你真仔细理解一下我说的意思啊？这个听明白了吗？就是说你的立场表达出来就完事儿了。
0: 我就想跟他说的，
1: 至于说他们小两口之间，就是说他们还不是小两口，就他们对象之间，他们是怎么处的，到最后是怎么样，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对吧？
0: 那是没有关系。
1: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都跟你说的都那么明确了，就是说的能跟这个对象结婚，当然因为我们也挺喜欢这对象，能他俩能结婚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说他俩不结婚，我这玩意儿咱这么讲，我到最后我说了，那玩意儿到最后跟谁家孩子登记结婚娶家了，那是你们家儿媳妇儿，那玩意儿没娶家了，这找谁找现在最好看的女生是谁，我也不知道了。啊，肖战是男的哈，那个就是不管是谁，就是长得再漂亮。你不也是道上走的，不是咱家儿媳妇啊，对不对？是吧？所以说呢，我就给你的观点就是说，第一，咱们的态度明确，对吧？我们作为父母来讲，就是希望你能回长春，对吧？工作好坏其实不重要，对吧？但是你自己其他的，你这么老大了，你都研究生都毕业，而且你是参加工作之后又考的研究生，对吧？然后你自己做的决定，那我当爹当妈能管了你那么大岁数人呢？那个决定对吧？就是这个您说对不对？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1: 所以说
0: 明
1: 不
0: 白。
1: 操他们俩小的心，我们只表达我们当家长的意思。啊，这个明白了。而且咱这么说句实话，咱当家长的想法，就是我们也不骗人，也不忽悠，我们确实就是希望你回长春，这样呢，其实跟女朋友的想法是一致的。但是做不到，那也没招，对吧？你想想是不是啊？这个就是我跟您说的，就是你别想太多，也别给他指导太多，到最后把你装进去，犯不上。
0: 对，我也怕这点。
1: 对，就是别指导太多，就是把咱们家长的意见说清楚，表达明白就拉倒，对吧？
0: 明白。
1: 那行啊，好嘞，
0: 好，谢谢啊。
1: 好了，再见啊。打进2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哎，
2: 你好，陆佳，
1: 哎，
2: 哎，
1: 你
2: 你
1: 好，
2: 好，
1: 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头一次给你打电话，有点紧张。我就是说事儿吧哈。那个我是这样的，我吧去年嘛是在那个就是过小年的时候，我儿子给我儿媳妇买了一个镯子，我就开了一句玩笑，那个我没跟我儿媳妇，我跟我儿子就开了一句玩笑，我就这么说的，我说儿子，那个你看妈养活你一回，那个你没给妈买个镯子，你给你媳妇买个镯子，当时我儿子就有点不大是心思了，我儿子说，你看妈，我都知道，我买的时候我都寻思了，你非得挑理，就这么。那个我跟我媳妇过一辈子，妈，我能跟你过一辈子呀？就这么的，我就有点不满意我儿子了。完就到我儿媳妇吧，都在厨房做饭呢。就这么的，我儿媳妇那个完，我跟我儿媳妇就说，我说你看，我跟我老人说一句笑话，我老人还当真的了。我儿媳妇就说，你这玩笑开的有点真了，
1: 对
2: 就是
1: 呀，
2: 这
1: 你这也不是玩笑啊，你听不出来是
2: 完我
1: 玩笑啊，你这不挑理就是挑理了。
2: 那你听我说呀，以前吧，我跟我儿媳妇也说过也开过玩笑。我儿媳妇今年过生日的时候，我儿媳妇问我，你过生日你说啥呀？我说你给我买个金镯子吧。我儿媳妇说，那个我给你买个金镯子，你先拿首付，我给你还贷款。就这么不开玩笑了吗？完了就这么过，你看那个我冬日初九过生日，过小年，完了我们给我儿媳妇买个镯子，就这么的，完我就开个玩笑。当时吧，我真是说一句心里话。钟晓老师，我真是看不出，就是孩子给我一分钱，就是过年不过节，就是过生日，就是从来给我钱，我从来我不要他们钱。那其实那你说他们也应该理解，你说妈都不要你的钱，妈能挣你这个镯子吗？是不是？
1: 那所以你图呗啊？
2: 那
1: 所以你就是图呗。一个是啊，就是咱们不说别的啊，就是咱们别说这事啊是对呀、是错呀、是怎么地，咱。

0: 说，咱说的一个是这个事儿，人家儿子都已经把镯子买了，你在这块挑理，这事儿说的这不是你这可不是说，你这绝对不是开玩笑啊，你这绝对是心里有说的话，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还能把这个事儿跟儿媳妇说去，这绝对不是奸人呐，这绝对不是奸人呐，这不扯呢吗？这不挑事儿呢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小米更逗，小米说的。说的大姨，你没有镯子，你不应该跟人要，你找你自己老伴儿去、啊。人家是人家老爷们给买，你找你自己老爷们给你买去，你找人家老爷们买啥呢？对吧？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是啥叫开玩笑？让别人开心的才叫开玩笑，对不对？这是这样的啊，这确实不对了。这个你出这事儿出的呀，咱们不是说你给我打电话我就呲你，不是这样的，咱们像情不像理。就这个事儿呢，一个是你说人家给你钱你不要，这看不出你那啥来啊，看不出你那个咋好了，为啥呢？那这子女孝敬父母给钱，你得给人家机会啊，你不给人机会的，这爹妈看不出说怎么好了呀，对吧？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确实就是你平时应该是这种说法，就是你是再好一个，有一句话，叫撅嘴骡子卖个驴价。就便宜在嘴上了，你这个话说的确实就不是不太会说话啊，不太会说话，出事儿出的不咋那啥，真的是不咋尖啊，不咋尖。所以说呢，我说你别生气啊，因为咱们都岁数都在这块儿，你信着我了，我也跟俩说实话。就是
1: 你跟我说实话，这是到底验谁？
0: 说实话就是说的咋讲？咱们这么讲，当老婆婆的，咱们这个事儿处理的不是很妥当。而且咱这么讲，我说实话，你跟你儿子，你俩在那块儿，你挑他理啊，你说他都行，没问题。你把这个事儿再跟儿媳妇说一遍，那你这事儿绝对是缺心眼子，出的绝对是脑瓜不够转才能这么出事儿，真的。所以说你信我这个话吧。这个事儿完了之后，而且我敢保证，就后来小两口肯定吵架。
1: 那真的。
0: 这肯定吵架，你这么说完之后肯定吵架。那你要说，你要那会说，你看说你要说，你要说，你看我儿子多厉害，你看我儿子给人媳妇儿买那个大镯子，你看我老爷们儿，你爹就是个虎玩意儿，你啥能耐没有，你给我这么一辈子，连个那啥，连个手套都没买，你别说手镯子了。对不对？
1: 其实郑晓老师，我说一句心里话，发自内心的说哈、我真就是开个玩笑。
0: 但是玩笑没有这么开的。
1: 有点太大了是吧、
0: 就实际上来讲是你内心当中的潜意识的反应也好或者怎么地也好，知道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不就是自己的这个毛病吗？这绝对是问题啊。你可能说我没那个想法，但是你这个做法啊，你这个做法就这个压根不是开玩笑，所以说以后千万记住了啊，千万记住了。而且我不说吗，这玩笑没有这么开，真没有这么开的啊，玩笑应该怎么开？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说我儿子真厉害，我儿子你看这过这么两年给媳妇买大金镯子，我跟你爹过这么多年，你瞅你那虎爹连个手套都没给我买过，别说手镯了啊，这是玩笑，对不对啊？好了，好了，
1: 哎，谢谢啊。
0: 打进四号线山东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2: 哎，郑浩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2: 郑浩老师，我是一个24岁的那个毕业了两年的大学生。然后现在在一家私企工作。最近呢，我就是面试了一家国企，然后这个国企他也挺相中我的。然后那个公司那个福利待遇方面都还可以。然后现在呢，我。准备想签的时候，我又考虑到一个因素，就是，我现在在这个行业吧，我就觉得太简太累了。其实我是一直想一边工作一边考公的。然后我想要去到那个国企的话，我可能至少还得需要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去，去出去工作，去立下我自己的一个啥是吧？然后那个这个可能就要浪费精力，不如在这边都已经熟悉了，更让我减轻精力。所以我就想请钟声老师给意见，我还是觉得国企能比私企各方面都好一点。
0: 但是这样
2: 我机会了、
0: 这个你听我说啊，你考公你能保证你过去能考上吗？
2: 你不能保证。
0: 对呀、你在山东啊，山东那可是考公大省，那都是，而且山东海岸的瓜都可好使了啊。
2: 我想考的话，想往辽宁那边考。
0: 那你往辽宁也不一定就。

0: 好考啊。
1: 嗯，是啊，是啊。
0: 嗯，所以说呢，就是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说的第一个，你如果是能从私企转到国企，这个不是坏事儿。待遇方面呢能好一点，其实不变好也可以。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到国企之后，你正常上班，他能保证你上班啥都是正常，哪怕你出差什么的，上班都是正常的。那么你有时间复习，有时间考，包括你考研也好啊，你考公也好，你都有时间。你要是在私企的话，你很难能真正挤出时间来去琢磨考试的事儿。
1: 嗯，就是老师，我目前了解到的就是那个国企他的上班时间和我现在的差不太多，其实。
0: 嗯，你就放心吧，你就不一样。
1: 啊。
0: 你绝对不一样，你没干过，你不知道，你干过你就知道了。
1: 啊，
0: 不一样啊。反正就是你一年不一定能考上，所以说你为啥不找一个适合考公务员的地方呢？对不对？
1: 嗯，我想要去到国企的话，可能要投入精力往工作上多一点，然后这一耽误个一年两年，就耽误我的岁数了。
0: 你才23、24岁，现在考研38都行考了，你怕啥的呀？
1: 我岁数大了，是不是脑力跟不上了吧？
0: 拉倒去吧，你24、25岁考公都考不上，你当个屁公务员呢？对不对？你就是这，咱们讲，你想那些没用，想那些没用。你如果目标准确、目标明确的话，你按我说做绝对没错。
1: 嗯嗯，
0: 对吧？你如果说目标不明确，哎，到那个单位了，我又想在这个单位好好干了，那你说那话呢？那你还在哪块发展的好，往哪干呗？对吧？
1: 嗯，对。
0: 所以说，如果目标明确的话，我告诉你，你在那个国企的话，虽然也很累，但是你绝对有学习的时间。
1: 啊，
0: 你在私企的话很累，你绝对没休息的时间，没学习的时间，你这个可以保证啊。
1: 啊啊，好，好，郑浩老师。
0: 嗯，好，你如果确定的话，你得比方说，我考公的话，我有个三年计划啊，或者是两年计划、三年计划，就是我在这块上班，然后我业余时间该参加班参加班，该自己看书自己看书，该自己背题自己背题，对吧？然后争取一年，然后你看，就是说你得琢磨说，我要考山东的公、辽宁的公、辽宁公那是考省考还是那个市考，是吧？我要往哪儿去，自己心里有数，对吧？因为考公务员，咱这么讲，你有可能进省政府，有可能进到那个村政府，这都有可能，你不还得有一个选择吗？跟报志愿是一样的，对吧？然后根据自己的实力、自己的水平，往哪个地方去，对不对？
1: 嗯嗯，对对。
0: 所以说你制定一个2、3年的计划，目标明确了，然后这个目标我需要努力到什么程度能差不多，心里有数了，奔着目标努力，你这才行啊。要不你现在吧，年轻人确实这个问题呢不是你的问题，这是年龄的问题啊。就是那个，如果你23、24岁你就能做到像我说的这样的话，那你未来那就相当可期了，那就未来省级干部都顶不住你，对不对？年轻人他必然是因为年轻人会觉得我有很多路可以走，对吧？会有很多路可以走，而且有的时候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是吧？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实际上当你走过来之后，像我们这么大岁数了，过来之后才知道，其实你真的人的一生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可走，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可走，所以说不要后悔自己走过的路，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就说你如果确定考公了，那我在这个单位我干到一般，干到水平干到差不多就可以了，主要时间用于考公，对吧？但是也别叫人笑你咔了，给大学给自己念书的学校也得留点尊严，是不是？别到时候也都影响你以后学弟学妹来就业，那可扯了，是吧？啊，
1: 那是
0: 啊，那行了啊，好嘞，听听话啊，
1: 谢谢郑浩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再见。

0: 打进这个3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曾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有个困扰，想请你帮我指点一下子。
0: 好的，简单说说吧啊。
1: 啊，我今年56了。
0: 嗯。
1: 完了，也单身一个人。
0: 啊。
1: 现在儿子儿媳妇吧，都已经结婚了。
0: 嗯。
1: 结婚的时候呢，我就给他买了一套房子，就告诉他妈，就是
0: 你就这本事了啊。
1: 哎，我就挣的钱，你就不要再惦记了。
0: 嗯。
1: 因为结果生了孩子之后呢，还惦着我兜里两元老钱。
0: 那也是能斗去，斗不起就不行。
1: 完了呢，不给呢就不愿意。现在那你指不指我？你指不指我给养老了？
0: 你说不指的，你说不指得了呗。
1: 儿子儿媳妇都这态度，非常认真的，话认真的说。
0: 啊。
1: 我说那玩意儿，你说指不指？我也忘了就没吱声。你现在就打电话吧，人也

0: 答不起理的，不是那么一瞅就不高兴。
1: 嗯，
0: 就是有一种要断交的感觉。
1: 那就断吧、
0: 嗯、
1: 啊，那就断吧。
0: 因为我不想把我这点钱都给了，
1: 嗯，
0: 我才五十来岁，我给你给光了，我真有点病了、
1: 这样，我教你一招，你会使不？
0: 嗯，您说。
1: 嗯，你那个没事就朝他们借钱。
0: 对呀。
1: 啊，没事，你说妈这块缺钱了，儿子借点，就专门朝儿媳妇借钱。啊。
0: 我跟你这么说，年轻人吧，妈也做点买卖，我兜里肯定是有点，但是他
1: 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吗？
0: 我听懂了，就是说，像我要说我没钱，他不信。
1: 那我真就没钱了，你就说我这集资叫人家给骗了，你跟他说我这那啥，投到那个哪个项目里头就没了啊。
0: 这么说也行哈。
1: 嗯，对，然后你就朝他借钱，就朝儿媳妇借啊，你不摊大态度吗？不借你就上趟单位骂他去，上趟家骂，站门口骂，有三回五回他就不垫你的钱了啊。
0: 哎呀，你说这可闹心了。
1: 你闹心你活该，因为你太软。你这玩意儿得软硬兼施，我跟你说这招吧是个烦人的招，但是呢咱们这么讲，就是说我的意思是我也知道你做不到，但是我为啥要这么说，就是因为我让你硬起来，你才五十多岁你怕个六饼啊，我现在能走能撂的，说不养活用你个屁，我还养活你老呢，对吧？你一点都不硬气，你不硬的话人不欺负你，对吧？你要说你那儿子儿媳妇都得孝敬，那家伙咱这么讲的，24要背关背身上那样的，你咋的都行。你一瞅那就在这块卡你，那儿子讲话了，儿媳妇说点那个临风扫日的话，我都能理解，因为啥？知道老太太有钱，老太太不给花钱，心里有点不太平衡。你那个儿子，你咋回事？你不是自己不知道吗？我当儿媳妇，咱没法说人家儿子，你不撅他，撅他家祖宗，对吧？
0: 他咋的？一开始吧，就哄着我，就往外哄，往外炸，一看哄炸也不好使。后来一看这也耐性整没了，
1: 嗯，
0: 直接就把话撂上了。
1: 你撂就撂呗，我怕你啊。然后到时候我这块有钱，我告诉你，我这1000多万谁养老我给谁，你不养不养呗。
0: 是哪？
1: 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
1: 啊、
0: 嗯。嗯。
1: 对啊。咱们这么讲啊，那个阿姨，那个小米也跟你说啊，小米说阿姨啊，你这么操作，你不总有点难受吗？是不是？就一整就难受，一整难受了，没事儿，你就问孩子，你说我今天心难受不行了，受不了了，那个要上医院去，你陪我去医院去一趟呗，是不是啊？叫他陪你去，去完之后你让他给你花钱，啊，再有病我只要我难受我就上医院检查去，完了你就得过来，我走不了道了，你得开车送我去，你整几回就老实了。
0: 我跟你说，钟晓老师啊，
1: 嗯，
0: 那都不可能的事儿。
1: 那你都不可能，就如果这都不可能的话，你还指着他们养老？
0: 就上饭
1: 做梦去吧。
0: 吃完饭俩手就插兜的，从来没从就是。
1: 不是你抱怨，你能不能听明白我们出的是招？
0: 我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你就别抱怨，那是你儿子，你跟我抱怨你儿子一点意义都没有。
0: 嗯。
1: 对吧？所以说跟你俩说话就啥意思呢？就是说。我不知道你可能在外边挺厉害的，但是这个事儿出的绝对没心眼子啊，就是说的你正常来讲56都不至于这样啊，你这60、76、76都不至于叫孩子给哈这样啊，就你这样的咱们不说别的，就别说你不给他钱，就你儿子和你儿媳妇跟你俩这出，你要不收拾好了的话，你就给他钱他都不带养你老的。
0: 我身上就两条路，要么断了，哎，你不掏钱儿，你就
1: 我告诉你，
0: 别请他了。
1: 只要你有钱，他就断不了，明白吗？你要没钱了，那可真能断了。只要你有钱，他
0: 就
1: 断不了。
0: 寻思那给嘎那天，你不也是人家的吗？
1: 嘎那天是嘎那天的，嘎谁说嘎那天是你的？嘎那天我给门口老傻子不给你。所以说你自己，你自己熊货，你就活该呀，活大该呀。啊、哦，我这么说才成的几回，你活大该呀你呀、啊，真的，咋说都不听啊！
0: 听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了，就硬气点。
1: 对呀、啊，你才我就说不是别的，我说你86了，你有这种想法行？才56就有这种想法，你不活该谁活该啊？
0: 那行，
1: 行吗？啊，
0: 哎，
1: 对，小米说，小米说、
0: 啊、
1: 你就得往他家根儿上骂，反正也不随你姓，几次之后他俩就躲了你了，就不来哈你了啊！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啊，只要你的钱在。这个牲口八道的玩意儿绝对跟你俩断不了，但是你没钱了，你要都给他了，那可真就断了。不信你试试，啊？
0: 行，
1: 嗯，
0: 那我明白了，把这钱付好了，谢谢啊，
1: 再见啊。 老话说呢，好事成双，咱们今年呢好事直接成仨了啊，不是成双了，成仨了啊。因为啥呢？618、端午节、父亲节都赶一块了，多少年都碰不上一回。咱们老朋友好视力也是特别开启了三姐同庆特大补贴活动，不少听众啊自己订完了，回头又给爸妈给孩子带了好几盒。你说为啥呢？这个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影响生活又影响心情，谁摊上谁知道。关键呢，咱们今天晚上这个福利特别给力，打电话购买呢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这个护眼产品多了去了啊，那咱们为啥给大伙推荐这个好视力呢？因为它是26年的大牌子，跟中国航天呢有合作啊，您就说品质靠不靠谱。而且呢，很多朋友都在贴，不好用也不能天天给大伙分享。像咱们节目里很多老听众啊，都是受益者啊，贴完之后呢，眼睛明显的清亮舒服，看电视看手机呢都清楚很多，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赶在前10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除了多给您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呢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再加一大瓶的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驱蚊防虫的艾草夏凉被，这可是专门给大伙争取的啊，整整4重惊喜好礼，机会难得，所以说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代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2: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不为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9: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8: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10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秒杀活动周二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 10能不能管用，关键就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10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1011克，既能增加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10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10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10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端午限时福利，10分钟之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那种给您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今天是第3天，周二一过立刻恢复198块钱原价，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搜索微信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呢，不用等，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最后再说一下呢，静脉曲张这事啊，静脉曲张在咱们这已经做了将近2个月的宣传了，很多朋友都已经使用着还不错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上啊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也是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都有这种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还有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就10块钱就可以。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加上这个心电图再加血液检查，这几样的1000来块钱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就196块钱就可以搞定。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打进1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0: 哎，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0: 哎，我今年28，然后那个结婚3年了，然后那个就是结婚的时候吧，父母就不同意我跟这个媳妇现在结婚，然后我俩是偷摸登的记，登完记，2022年登完记呢，紧接着我俩就怀孕了，怀孕呢，这个时候就是他家也不同意，我家也不同意，到最后我俩义无反顾的就是结婚了，把这孩子生下来，生下之后呢，大概在2023年左右吧，还有那个肾病综合症。
1: 那、还很小啊。
10: 对，就是很小，

0: 没到一岁的时候，
1: 嗯，
0: 就是身边通过证，在吉大医院，然后住了四个月的 ICU。
2: 哎呦我天哪！啊，那挺
0: 然后就是说白了，就是用钱给挽救回来了生命。
1: 嗯。
0: 但是呢，咱们家不是没有钱嘛，父母也不同意，本身我家条件也不是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呢，他家也不太帮助，我俩就拉了点机会。
1: 嗯。
0: 啊，然后再拉了十多万块钱机会呢。但是呢，在前一段时间，在九月底的时候，我俩争吵了一次。
1: 嗯。
0: 然后呢，他给他父母打电话，他家是丰源那边的。
1: 嗯。
0: 然后紧接着就是，给他接回去了。
1: 啊。
0: 接走了，接走了之后吧，正常来讲的话，他是半夜来接走的。接走之后呢，我们在十月二号的时候，我们家人去了，我爸爸去了，
1: 嗯，
0: 我老公、我姐都去了。
1: 嗯。
0: 这不行，晚回一下子，毕竟还有孩子，二这个孩子也不是健康孩子。
1: 嗯。
0: 啊，然后没回来。
1: 嗯。
0: 没回来，在十月七号的时候，我们又去了。
1: 嗯。
0: 他给我们打电话的意思呢，是要我们把孩子接回来。他说他照顾不了，
1: 嗯，
0: 就是不想过了。
1: 嗯。
0: 然后呢，当我们去了之后呢，到最后所有的结果就是把孩子接回来了。
1: 嗯。
0: 然后。
2: 那孩子断奶了吗？
0: 啊，断奶了，已经断奶了。
2: 啊，对，住 ICU 住
0: 难了，
2: 住 ICU 住那么长时间，对，是的，是的啊。
0: 对，就是现在身体基本上恢复正常，就是靠激素药维持呢。
1: 嗯。
0: 吉大医给的诊断就是说，这个他可能随着生命体征，这个肾功能完全，可能一点点就恢复了，
1: 嗯，
0: 有治愈的可能。
1: 嗯。
0: 但是可能说，但是也没放弃。
1: 嗯。
0: 完了，接回来之后呢，这不是就是我们家人，包括去的人也好啊，所有人都评价，就是说他们家心有点太狠了。
1: 嗯。
0: 给的评价不是特别好，包括就是说对他之前有一些很大的成见，导致现在这种结果。然后呢，他现在正常回长春上班了。
1: 嗯，
0: 回长春上班呢，我就是正常，我还是想好嘛，我就正常，我就是该发视频发视频，该打电话打电话。
1: 嗯，
0: 然后也去找他。然后呢，他现在跟我提了两个要求。
1: 嗯，
0: 一个是想让我家现在抵押房子，因为家有两套房嘛。
1: 嗯，
0: 抵押两套，抵押一套房子。把这个抵押的钱，因为欠信用卡利息不是高嘛，
1: 嗯，
0: 像欠银行的钱利息不是都少嘛，这是他跟我说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他说抵押房子把这个积分堵上，我回来给你好好过日子。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出现分歧在哪呢？我家不太认可，这是第一个要条件。
1: 嗯，
0: 为啥说不太认可呢？所有人都说，你能把孩子扔下，心有点太狠了。
1: 嗯。
0: 二一个呢，就是说，就是我们家现在所有的想法呢，就是怕鸡飞蛋打。
1: 嗯。
0: 因为你们把孩子扔下，到最后就是即使还上了，到最后再吵架，再发生这种事儿，离婚的情况下，你没有机会了，你走了。
1: 嗯。
0: 孩子也不要了，我们家怎么办？
1: 嗯。
0: 这是我们家的想法。二一个呢，他跟我家什么要求呢？就是说让我母亲得去一趟他家那个老家。
1: 嗯。
0: 跟他父母去谈一谈，把这个事说明白。
1: 嗯。
0: 但是呢，我妈为啥说不去呢？
1: 嗯，
0: 一是之前可能是有些成见，二一个婆媳之间，因为我们四个，我们一家四口五口都在一起生活，
1: 嗯，
0: 为了照顾孩子嘛，孩子不是有病嘛，
1: 嗯，
0: 所以说就会有一些婆媳关系啊，处理不是特别好啊，包括说我这边也做的不是特别好啊，
1: 嗯，
0: 就是把我母亲导致了现在就是不想动他家门，
1: 嗯。
0: 我父母，我母亲也是一个要脸的人，就是不太想让他家门。
1: 嗯，
0: 完了，最终包括就是这个事儿，我没跟我媳妇说，包括打这电话，谁也不知道。我就说啥意思呢？我们家人内部的想法呢，就是说你不过，那没办法了，就是你因为你提这两个要求，这是不是现在做不到嘛？
1: 嗯，
0: 你想要去说，
2: 我问一下那个，你那个房子两套房子是有你一套吗？
0: 没有，都是我父母的。
2: 那你们俩过日子住的是你父母的房子？
0: 就是我母亲一套，房产证是我母亲一套，我父亲一套。
2: 就是没有你的，
0: 我是独生子女。对，我是独生子女。
2: 嗯。
0: 对，就是我从小我父母对我比较溺爱。
2: 咱们别说溺不溺爱的啊，就是你说完这些东西之后啊，我说说我看法啊。
0: 好。
2: 那你说媳妇那时候你们家说啥你都没信呐，对吧？
0: 对。
2: 那你现在拿出来又是你们家这个又是你们家那个的，这玩意儿好像就说不过去，对吧？那你说媳妇那时候，说媳妇那时候你爹你妈都反对，谁都反对，你也就结婚了。那现在你想给媳妇往回求，你爹也反对，你妈也反对，那你能做到就做到，做不到就拉倒呗，明确告诉你得了呗，对吧？你能做到啥你做到啥得了呗，你现在在这块。

0: 这整的说的你好像你说离婚，就是也全不是你的原因，是因为你爸你妈的原因，是因为他不过分的原因。那你干啥吃的，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啊，我觉得我必须把这个事说出来，要不说出来的话吧，就是这个东西在这块是在上边一直绕来绕去，你扎不到血管上，啊。我跟你说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个事儿，你想不想过？你想过，那你跟你媳妇商量，对吧？你跟你媳妇商量，就是说他们那头爹妈那头肯定不管咱们，对吧？你也别说什么你媳妇什么狠不狠心、乱七八糟这些事儿，那他自己生的孩子狠心个六饼啊，给人戴大帽干啥呀？没有必要。那就你们俩咋能在你妈那块忽悠出钱来？把钱忽悠出来，把积分还上了。对吧？不管说你媳妇以后跟不跟你过，就这事儿是现在你们俩需要干的事儿。你要说能在他爹他妈那忽悠出钱来，那算你俩尿性，是吧？你在这块儿，你插一句，你说。
1: 那个那啥，就是我父母呢，现在就是说也比较同意在哪呢？就是说他没说同意，就是跟您说的是一样。这个日子是你自己过的，
0: 对呗？
1: 他说你让我去抵押房产，还是那意思不？你要是想借你媳妇。让我去抵押房产，我最后再帮你一次。
0: 嗯，
1: 但是如果说真要是有那一天好的时候，咱们四个人怎么挣钱还都无所谓。
0: 嗯，
1: 但是要是不好的时候，
0: 那就仨人挣钱还呗，那能咋的？
1: 对，就是他说。
0: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在于你爸你妈。我刚才跟你说了，这个事儿你爸你妈这个刚才说的跟我说的没有任何矛盾，而且我们意见是一致。那你是干啥的？你是要做决定啊？而且你跟你媳妇是一伙的。对吧？那什么亲戚礼道的乱七八糟，谁说那玩意儿有啥用啊？是你想过这日子？我刚才说了，如果说你结婚的时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两家大人见的面，小孩都没见面就给定结婚了，那是一回事。人家爹妈不让你娶这个，那头那爹妈不让他嫁这个，对吧？两方父母都极其反对，你们俩硬挺着结的婚，硬挺结完婚之后，现在说的咱们俩挺不下去了，过不下去了，说要离婚了，要离婚之后。那你那个劲儿哪儿去了？所以说，其实离婚也是你自己想要离婚，跟爹妈没啥关系。你要想离婚，你就说我就是不想要他了，我就想跟他离婚。那你离婚，你别往爹妈身上扯。
1: 是
0: 啊，
1: 我就怕
0: 别往人家身上扯。
1: 鸡飞蛋打。
0: 那啥叫鸡飞蛋打？那玩意儿咱这么讲，那跟你媳妇那头媳妇更鸡飞蛋打，媳妇跟你跟错了，对吧？是不是？
1: 是
0: 人家跟你图啥了？那到最后想着人家就想还个机会，那玩意儿孩子是跟你们家姓，不是你们家孩子，治病的时候爹妈一分钱不花，那家自己家孙子那个有这个病需要治，那你爹你妈那意思就是孩子不要了呗，不就那回事吗？那你说谁家
1: 啥了
0: 那谁家心狠
1: 啥了
0: 对吧？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要过你就跟他说，我继续跟你过，我爸我妈那块能坑来多少钱坑多少钱，你也回家坑你爸你妈钱去，能坑多少咱俩小两口这个日子过得越过越好，比啥都强，对吧？你要说你就不想过了，那我就王八蛋，我不是人了，我自己带孩子过了，用不着你了，你有多远滚多远，对吧？离婚证一办，机会我都不用你还，机会就我自己还就得了，那算你小子是个尿性啊。
1: 哦，那行，那我问一下老师，就是就是。所以我就是说，我的担心也好或啥，没用，我还得跟我媳妇一条心，是吧？
0: 那不是，那不，我可没这么说，我可没这么说，就是这个责任你担，不要往爹妈那头推，因为这个事实来讲，责任也确确实实是你的，就是你要不想跟他过了，就是我就是不想跟你过了，你要想跟他过，那就是说的咱俩就是一伙的，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嗯，那行了，好了。
1: 哎，好嘞，老师。
0: 好了，再见啊。打进一号线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陈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就是我与爱人的生活遇到了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过下去。
0: 嗯。
2: 就是我现在吧，大约40岁左右，正在那个工作比较忙，正在事业爬坡期。
0: 嗯。
2: 我爱人呢，自己带一个3周岁的孩子。
0: 嗯。
2: 他不想过这样的日子，想过两个人天天在一起，上上点下下班那种。但是我现在呢，在事业上升期呢。他每天呢忙得挺晚，然后我现在在外地做挂职交流，那大约半年时间会有变化，可能升职呢，也可能回到原单位，是这种。
0: 嗯，
2: 我现在工作强度确实要大一些，但是收入呢比之前翻了1倍多。
0: 嗯，
2: 但是他不认这种生活。
0: 你们俩离开多长时间？

0: 俩离开，现在不到一个月，
1: 才不到一个月啊。
0: 对。
1: 那原来没离开的时候，你们俩怎么样？
0: 也是这个问题。我没离开的时候，也是天单位天天加班，他不认可，不认可就是总是觉得不想过这日子，觉得我欠他的，然后觉得我这日子过得活该啊，就是那种态度对我就是有点那什么了。然后动不动就闹一下，我现在有点。哎呀，不知道怎么，是不是该过下去了，张老师？我不知道我这么做是不是错的。
1: 你这么做肯定是错的。
0: 嗯。
1: 因为首先来说，你工作为了啥？如果说我工作就是为了我自己能够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的话，那就赶紧离婚，是吧？这个媳妇不适合你的事业。
0: 嗯。
1: 啊，如果说我工作就是为了多挣俩钱，老婆还是热炕头的话，那你人都不让你那么干，你非得那么干的话，你缺心眼儿啊？
0: 是
1: 不是？
0: 老师。嗯，
1: 这玩意儿就是这个两个人生观嘛，两个人生观，两个不同的选择，对不对？啊，
0: 嗯，对。
1: 就是如果说你要是真正就想了我是一个干事业的人，我必须要干事业啊，这老娘们儿影响我干事业的话，就赶紧不要他，啊，该离婚离婚，该干啥干啥啊，找一个能支持你干事业老娘们也挺好，对吧？
0: 嗯。
1: 但如果说真的就是这两种选择，我觉得都没啥可说的，都有道理，因为你们比较年轻啊，岁数也不大，也正想说努力干。啊，但是我觉得你们要孩子可是挺晚的。
0: 对，老师，因为我之前也是干工作，就是相亲和结婚的比较晚。
1: 是吧？
0: 对。
1: 那也没干太好啊。
0: 也没咋干太好
1: 啊。对啊，所以说你这脑瓜子还是需要锻炼呢。
0: 是
1: 的。这个工作思路和这个过日这个思路好像都不是特别清晰，就光知道坑坑干，不知道目标是啥。
0: 老师，你说的太准了。你听我能听的时候，我确实这种性格，就是单位虽然说现在收入也确实高了，也是之前刚刚干出来的。干出来之后呢，我爱人现在他都不认可。他
1: 对啊，那你付出代价太大了，
0: 是
1: 吗？
0: 但是回到我爱人那样，一月就挣3-5千块钱，或者也是太难了，因为我两边家庭底子都没有啥底子。
1: 没啥底子，过有啥钱过啥日子呗，这不这么回事吗？就是还是那句话，就如果说你因为啥，因为你岁数不小了，你如果说你40岁，如果说你现在如果就咱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你40岁，如果说已经到处级了，啊，这是可以的，是不是拿款副处也行，如果说你40岁了还科员呢。还说能整不好，能整个副主任科员，你拉倒去吧，赶紧回家过日子吧，啊？
0: 那没有老师，我现在不交流吗？交流如果干好了，下步可能干到处级，就是这个坎。
1: 就是那个由那个主任科员到副处这种是吧？
0: 对。
1: 啊，那你就得把媳妇哄好了，那这玩意儿你哄的到最后，人家都跟你离婚了，你扯啥嘞？办不上。
0: 嗯，
1: 对吧？因为你想要干这个事儿，是你想，不是你媳妇想，而且你媳妇一直反对。那你就得有能力把人家忽悠好了，忽悠得乐乐呵呵的跟你那啥，给你做好后勤工作。如果人家不能的话，那你也得考虑一下自己到底图啥，是吧？你要说我就是官迷，那就别跟他过了，是吧？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说我就想还也是想就是多挣点钱，或者说多过点好点日子的话，那就不扯那个了。那咱就是这没娶一个那啥的媳妇儿，对吧？或者说你没能够把媳妇儿忽悠的完全支持你工作，你也没你这咱说你也没积下那个德行，那你扯啥呀？犯不上了，对吧？所以说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样的。我见过那样的，我见过就是说的，那现在人家发展也确实很好啊。我见过那个处对象的时候，小媳妇儿特别黏他，黏的不行的。但是这小伙儿人家想干事业，到最后坚决不过了，坚决不处了，赶紧黄。啊，你结婚也离婚，就这样的。但是你不像23、24、25啊，你就40了，对不对？你这玩意儿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说我劝你谨慎一点，就是你要想明白，就是你要把自己的价值观确定好，然后有价值观之后再指导方法论，没有价值观无法指导方法论，对吧？
0: 啊，我明白老师，
1: 是不是？你到底往哪儿去？啊，到底往哪儿去？然后媳妇儿这块，你确确实实是这个媳妇儿，你没太上心。就是他到底这个媳妇到底吃哪套你不知道，
0: 就是我有点确实那种我媳妇吧，她比较是喜欢吃啥的，我都这方面都满足，但是
1: 不仅仅是那不仅仅是那回事，就是一个人他吃哪套， 你得要知道，到最后有可能他哪套都不吃，那你就
0: 喜欢夸，
1: 对，
0: 喜欢夸的，
1: 那你就多夸点呗，那个嘴上口吐莲花还不会吗？是吧？啊，
0: 行的。
1: 再一个，我跟你俩说，一个女同志，没有老人帮忙，自己带个三岁的孩子，她还要上班，那绝对是非常崩溃的，那是会要出抑郁症的。不信你领她查查，她现在肯定中度抑郁，你不信你查查去。
0: 老师，我特别佩服你。这有点，就是他刚才我俩为啥矛盾？我刚才给那个台前老师打电话，也是因为我刚才有点憋过这个劲儿了，就觉得这生活太无望了。就是回家这个家就像冰窖一样。他就是突然来这个劲儿，就像疯了一样。这个人
1: 对，所以我说这事你领他查查看看病吧，你关心他一下，你还对他还是不够关心。然后咱说句实话，不在你媳妇说你活该，就是你这干工作的劲头，你要会干的话，你现在绝不是现在这样。我跟你说，
0: 老师是，我觉得就是同事也这么评价我的，就是闷头干活。
1: 对呀、所以说犯
0: 不上。然后
1: 你这样的，有可能你是有天花板的啊，到了负的之后，你挣的你提不
0: 上
1: 去，你永远都提不上去，很有可能这样。你要不开这个窍，你要不开的话，我跟你说，你就负，你一直负吧。有可能一直付到你退休之前，完了给你整个挣的待遇，就算你尿性了。对，因为你不开窍，这个东西是需要开窍的，不管是当官还是做买卖，不开窍绝对不好使。所以说你调整一下自己的目标啊，把这价值观定好，然后再说啊。你媳妇这块，你要是她能交流的时候，你领她去上医院看看吧，啊，上心理老师那看看，好不好？
0: 希望到时候再给你打个电话，我看老师能帮他啥，知道吗？
1: 我这不是专业人士，你这个需要专业人士给他定性啊。真的，这个不是，你都是我中度，我都往轻了说，不信你试试，你看看去啊。好了，再见啊。
0: 啊，行，谢谢老师。
1: 好了，不客气。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好听的内容和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实实在在地解决病痛。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在今天又相聚了，可以说每一天能跟大伙在一起约会相聚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都是咱们这年龄相仿的，每天说的呢也都是我经历过的一些事儿，拿出来跟大伙分享分享，所以非常高兴，非常开心。所以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老伙伴呢，每一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另外呢，大家要是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解答的，你都可以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呢跟你所负责的医疗管理讲师啊，跟他们联系，让他们呢帮助你去解决，解决不了的呢可以直接呀、跟我预约问诊。你像咱们有一位沈阳的病友，家住沈阳大东区的，他说老师啊，我患有冠心病，腰椎管狭窄、滑膜炎，现在心脏病引发的肾炎，目前尿蛋白是2个加号，同时肾有尿潜血，想问问怎么办。是这样，如果说单纯性的肾病蛋白尿还好一点，怕就怕有心脏问题，因为心脏病它会引发出现肾衰。那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就问了，说我心脏不好怎么会引发肾脏问题呢？这两个器官离得挺老远的，一个在上边，一个在下边，一个属于心脑循环系统， 一个属于泌尿生殖系统，这他们之间怎么还有关联呢？为啥这心脏病它就能引发出一些肾衰呢？为啥呀？因为一般我们说心脏病患者都存在着一个供血的不正常，我们在门诊这么多年就没有说一个心脏病患者说我心肌供血是正常的完事我有心脏病，没有，就多少都存在着什么心肌缺血。你像冠心病的患者那是最明显的，往往都伴有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痛，也就我们常说的那心绞痛。那么心肌供血不足，心脏的功能下降，就会引发出现肾脏的血流不足。因为你心肌缺血必然会引起我们肾脏的血流不足，所以就会导致我们肾脏缺血缺氧，所以就会引发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接着再严重它不就会出现肾衰吗？所以往往你看心衰和肾衰这两个问题它都是相辅相成的。你像不少的糖尿病患者到后期往往都是同时伴有心衰和肾衰两种不同器官衰竭，你包括高血压患者到后期会出现高血压性心脏病，包括冠心病，最终都合并了肾脏疾病，甚至出现肾衰。你比如说慢性的肾小球肾炎、糖尿病肾病啊，你包括经常服用那个血管紧张素抑制剂，就像扎坦类的降压药，还有就是血管紧张受体拮抗剂，各种地平类的药物，就这个地平那个地平，包括其他的一些受体阻滞剂，美托洛尔啊、阿替洛尔啊，就长期服用这些药物，最终都会导致我们肾脏疾病，甚至出现肾衰。所以有些时候你看为什么有些大夫说了你这药啊用一段时间你得过来查一下肝功肾功，就是查一下你那个肾脏的功能。所以如果你只是单纯性的一个肾病还好一点，怕就怕心脏也不好，有冠心病有高血压，这就特别容易加重我们肾脏负担。所以这里啊就需要注意什么呢？正心脏正常供血，保证血压正常稳定，你要不然的话呢肾病的问题就不好解决了。因为你上游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你再怎么看护下游它也不行，就像治理黄河发大水似的，那上游都决堤了啊，你让下游怎么保证啊？对不对？所以先保证我们心脏能正常供血，能保证这个血压它稳定啊，所以就需要看住一点，就是我们说的心脏的血管、大脑的血管、肺主动脉，就这三项千万别出现淤堵啊！你淤堵哪一项，对你肾脏都会有这个负担加重的后果，都会把病人往肾衰尿毒症这条路上去推。所以平时无论是参柏呀，还是咱们自己熬点那个舒心汤啊，你不管是哪一个啊，每天保证喝一点，尤其现在这个阶段老百姓讲话了，心脑一定要看护好，千万血管别淤堵了，淤堵了不仅心脑出问题，肾也出问题。所以每天保证心脑畅通啊，让我们的血压能够稳定。

益母草15克，益智仁10克，乌药5克，山药10克，白果5克，啊，就这么几味药组成的一副方剂。这个方子呢，主要适合的就是腰酸、尿频、尿中有蛋白的、尿中有潜血的，啊，尤其也适合老年人排尿无力、夜尿多、尿频的，啊，这一部分男同志、女同志都可以用。你像这方子里边的这个乌药，配上益母草，主要针对的就是尿蛋白、尿中有潜血，这两副药配一起，一补一通。你不这么配，这炎症它下不去，浮肿消不了。另外呢，白果这药它有缩尿止尿的功效。你像过去娶媳妇儿，或者说进京赶考，都得吃点白果。为啥呀？你像进京赶考似的，这个考试啊，它不像现在这些孩子们考试，啊，一上午或者考上一科，啊，完了之后就休息了，就回家了。不是，以前进京赶考，我不知道大伙儿你听说过没啊？咱们都没经历过啊，但是呢，你看看可以了解一下。就是像现在咱们农村住那个房子，它是一排一排的，啊，一排一排的，完了每一排呀里边有个隔断，一个隔断里边呢就是一个人，这里边有啥呢？有一个石头板儿，这是床，就是说你平时你坐在这上边，前面呢还有一个石头台儿，这就相当于你那个烤桌，啊，完了下边呢有两个桶，就这点东西。完事一连要烤上好几天，就这几天，吃住拉撒睡都在这里边，他不会让你出去。你说现在考完一科了啊，这孩子又出去透透气，不可能。那个时候，整个吃喝拉撒睡都在这一个小屋里，啊，而且说是小屋，其实不是，就是现在打的那个隔断似的，啊，中间一堵墙，啊，两边啊一个人。完了都是这样的，就是非常非常简陋，所以为什么你看常说寒窗苦读，寒窗苦读呢？啊，那是真是寒窗苦读，但是考上了那真是出人头地呀，对吧？秀才呀，榜眼啊，探花呀，对不对？那就了不得了啊，那真是光宗耀祖，对吧？所以说进京赶考的，包括咱刚才说的，过去娶媳妇儿，就抬那轿子。你不能说，抬个轿子，完了之后，走几里地，啊，这新娘子，我想方便方便，不让人笑话嘛，所以就吃点白果，哎，这样呢，他就能够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因为白果啊，它有收敛的作用，所以就是去赶考的学子啊，包括说出嫁的新娘子啊，随身呢都带点白果。那就咱这就是话说多了哈，因为平时跟大伙在一起聊天嘛，就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了，所以就随意一些。那么接着说这个方子啊，这方子怎么煎熬呢？就是平时啊，咱们正常的去煎熬就行了。一般有尿频的，你喝上1个星期会有明显的改善。你像有那个慢性肾病的、肾炎的、蛋白尿的，相对就慢一些。你用的时候啊，配合着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它一起用，这两个药可以相隔40分钟或1个小时就可以了。舒心汤呢，一天是3次服用，啊，包括咱说现在这个现成的参柏舒心颗粒，啊，其实我多说一嘴，就是参柏舒心颗粒，你别看说你自己花钱，但是它比你自己买那个舒心汤熬着喝要好得多，那无论说从价格上，还是说从这个疗效上，包括我们的这个方便性上来讲，都是舒心颗粒要省心省事儿。饭前服也行，饭后服也行，这药呢它没有任何刺激。你像刚才我讲的这个方子，一般呢就是饭后服用，1天2次，你这么用，慢慢的。你剩的这个蛋白尿啊，包括潜血呀，包括肾炎的这些问题呀，也就得到改善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位是咱们山东地区的一位听众朋友，

他说导师啊，我今年62岁，目前有肝囊肿，直径在3.7×2.2，同时伴有胆囊炎、浅表性胃炎，现在吃完东西20分钟左右就开始胃胀胃酸，最近睡眠不好，入睡非常困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想问问老师肝囊肿怎么解决。你像男同志一般出现肝囊肿啊，就2种原因，一种呢就是经常的酗酒啊，就经常喝酒，另外一种呢就是好生气啊，心情不舒畅，就这么2种原因。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一句话叫人生没有什么不能放下的，人得学会放下。你像在放下和舍得之间，我们经常可能会出现放不下舍不得，我们对金银财富放不下，我们对功名利禄放不下，我们对爱情婚姻放不下。说有这么个故事，一个男同志啊，打了一瓶香油啊，往回走，走到一半的时候呢，不小心摔了一跤，这就把手中的这个香油瓶子给打碎了，结果香油就洒了一地。这人只看了一眼，然后就接着往回走了，旁边的人就有点纳闷了，就不停地喊他，说你那个香油都碎了啊，你那油都碎了一地。他只是点头嗯了一声，头也不回就继续往家走。这时候这人就从后面赶上他了，就跟他说，说刚才呀你那个香油洒一地。他说我知道了，我看见了，但是那个香油它已经洒了，我又没有办法把它捡回来，所以我待在那儿，我不停地懊悔，它没有什么意义啊，对不对？那有什么办法呀？就像咱说泼出去的水它就收不回来了。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告诉我们，如果有遇到放不下的事，你不妨去问问自己，就成天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压着这个心脏又沉又痛，它对你的人生有帮助有改变吗？大家你想过这个事没？所以人的幸福啊，就在一拿一放之间，生命的意义啊，不在于说拿起来，而在于放下。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放不下的东西啊？说啥事啊，往开了想。那么刚才呢，咱们说到这位患有这个肝囊肿的这病友，已经是3.7×2.2了。这个肝囊肿和肝恶性病，说白了就是一步之遥的事儿。这东西啊，你得给它看成什么呢？就是瘀。所以治疗呢就是化瘀毒，平时啊疏肝理气，所以化瘀毒就是用参柏舒心颗粒或者是舒心汤，你怎么选都行啊。当然还是我说的那句话，舒心汤你自己熬你抓药挺麻烦，肯定比参柏舒心颗粒那一副要贵，所以说你还是得看你自己怎么选。但是这两样你必须要选一样，你就记住，你用了就比不用强，喝了就比不喝强。那怎么疏肝理气呢？对吧？疏肝解衣啊，疏肝理气啊，我这有个方法，有这么几味药：柴胡30克，白术15克，当归10克，黄芪30克，三七粉5克，鳖甲粉10克，就这么一副药啊，疏肝解瘀，尤其适合咱们肝脏不好的病人，有肝囊肿啊肝硬化的。那么这个方子里边的柴胡，它就是疏肝解衣疏肝理气的，帮助你梳理肝脏这方面的郁结。那白术这味药呢，它能健脾养胃化湿，许多肝囊肿肝硬化，特别是脂肪肝，它会形成肝硬化，这个白术既健脾又化湿，又帮助你脾胃运化，它就像磨盘一样。而且白术这药啊，还能使你的肝细胞得到再生，它能够养肝护肝保肝。那么三七在这里边既可以止血又可以活血啊，又可以帮助你化瘀，对你像肝囊肿啊肝硬化呀都非常有利。那再一个呢，它有软肝的作用。那这里边还有一味不怎么常用的药叫什么呢？叫鳖甲粉。

0: 说这鳖牙酚主要能干啥呢？软肝，就是让我们肝呐变得更柔软啊，软肝，它还可以散结，你包括治疗这个肝囊肿啊、肝恶性病啊。你看我在临床上遇到有那肝恶性病晚期的病人，一般呢都会把酸柏舒心颗粒和这个鳖甲粉配合在一起让病人去服用。鳖甲粉一般都得用到30克左右，但一般用到30克就是造价太高了，所以往往都是让病人用到10克就行，因为有酸柏舒心颗粒配合着呢。你像这个鳖甲呀，它可以软坚散结，也可以滋阴，还可以补肾。那么这方子怎么用呢？如果想经济实惠，你就给它打粉，一天吃2次，每吃1勺，啊，开水冲泡。如果打粉呢，鳖甲就得是30克。如果要是煎汤熬煮呢，鳖甲10克就行。但这里边值得注意啊，就像肝囊肿再严重再往下发展，就容易恶化形成那种不好的病，就肝恶性病，所以一定平时得注意了。就是少生气啊，少生气，少生气，一定注意少生气啊，尽量就别喝酒了啊。咱们有些人呢平时还爱喝酒，别喝酒了啊，别吃太多的油腻，包括一些动物内脏，这就少吃了。那么和酸柏一起用，这个间隔时间呢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就行啊，你就这么用它就有效果了。那再接下来是咱们还是沈阳的一位病友，今年是83岁啊，有糖尿病高血压，血糖有时是8.5，有时9.1，不稳定，现在已经出现糖尿病并发症了，出现了这个烂脚趾啊，脚虽然没破，但是发红啊，发肿疼，疼痛是一阵一阵的。目前家中就自己一人啊，俩儿子离得远，请了一个保姆照顾，现在是眼睛看不清，白天还有点光感，到晚上就不行了，总是眼干眼涩，小便也费劲。年轻的时候有心脏病啊，年轻的时候心跳得快，1分钟110、120，现在跳得慢了，但是感觉上不来气儿，没有劲儿，想问问老师眼睛和心脏看看怎么解决。那么首先咱们说两个关键的事儿，一个是糖尿病，完事呢就是糖尿病带的这个眼病，一个呢就是心脏疾病。你像我有2个泡脚老方啊，也是我这么多年总结下来的。你比如说糖尿病，很多人用了都说好，预防和治疗糖尿病足啊，用这2个泡脚老方还是不错的，而且还不贵，抓一副药就是5、6块钱或6、7块钱啊，而且呢这一副药啊能用个2、3天呢啊，这一天就合到2块钱左右。主要呢就是针对糖尿病外用泡脚的，挺简单，就4味药：盐胡索、川芎、桃仁、甘草。盐胡索、川芎一样10克，桃仁、甘草一样5克，给它煮水泡脚。尤其眼下泡脚很重要的一件事儿。那么本身这个糖尿病人呢，他就容易出现末梢神经炎，就是说白了这个脚就爱凉，这个血液循环就更加不顺畅了。所以你像一般有糖尿病的你就泡吧。另外糖尿病10年以上的都影响了神经系统，都出现神经炎了，所以最好上药房买点什么呢，就是那个营养神经的。你比如说尼可宝，这是营养神经的，因为你已经出现糖尿病末梢神经炎了啊，所以配合吃点啊尼可宝、甲钴胺这一类的。如果药房啊有卖那个口服维生素 B12 的，你也可以买点，这都是营养神经的。那么糖尿病带来的眼睛问题怎么办？说白了，糖尿病眼病就是淤，是因为眼部的血管淤堵了，所以才造成了我们糖尿病眼病。现在每天用酸柏的同时，你在这个基础上加上2味药，一个是蜜蒙花， 一个是益母草，啊，各十颗。不少糖尿病的病友这么用了之后啊，都管用了，用完了眼睛都湿乎了，有的用完呢就感觉眼前雾少了，这个蒙淡了，就这么两味药，蜜蒙花十颗，益母草十颗。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呢，你直接跟我联系就行，好吧？
1: 感谢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药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更名为化瘀通主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你像我在门诊，这一晃都40多年，快50年了，可以说每天接触都是形形色色的病人。你像很多病人来的时候，病症已经很重了，有的甚至都到了晚期了。那么你作为一名医者啊，当时能做到的就是帮助他解决病痛的问题，尤其是疼痛，你得想法先解决他疼痛的问题。同时呢，你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必须给予他心理上的安慰。就很多大夫他不明白这一点啊，你找他看病他也看了，看了163招没治好啊，你说他该做的吧他做了啊，给你按呢，给你摸呀揉啊，完了之后给你检查呀，跟你说呀，哎，都说了，但是他就没有在心理上给予安慰。结果呢，你看这个病人的病啊没有得到减轻啊，甚至有的讲话呢病还重了，甚至有的那个大夫啊，他就告诉患者，哎呦，你这病啊你来晚了，你这病太严重了，你上哪治都不好治了，你回去你慢慢养着吧啊。你看，你可能不经意的一句话就把患者最后的希望给他堵死了。你说世界这么大，你治不了的病别人就治不了了，你可以跟患者这么说，对不对？你说你这病啊，你首先第一别着急，别上火，对不对？哪有治不好的病啊，我给你开个方法你先用着，管用你就继续用，不管用我再给你想办法，对不对？哎，首先你得先让病人他能看到希望，是不是？得让这个患者别失去活下去的信心。本来能够带病延年到80岁的，好吗？你这么一说，不到70就走了，啊！你看有很多病人是这样的，没查出病来的时候吧，他还没有那么焦虑，去了一趟医院，回来之后饭也不吃了，话也不说了，一个星期这人走了，有这样的吧？有很多呀。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记住一点，你这个病，他还真不是说是病死的， 是你自己把自己给吓死的，就是你自己就给自己判死刑了。哎呀，完了，我不行了，是吧？有这样的，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治不了的病，不代表别人治不了，对不对？就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能人背后有能人嘛，对不？我说这话，可能有的大夫不认同，那有的病，世界上都说治不了了。怎么你就能治啊？不是说我能治，而是你应该给病人留有这希望。你比如说很多那个肿块晚期病人，医院已经下那个病危通知书了，有的明确就告诉这个患者家属了，不到半年啊，最多三个月，对不对？有的讲话呢，你这也就是一年的寿命，结果呢一年之后两年之后，你发现那人还好好的呢，甚至有的几年之后他身上的那肿块都不见了，你就说这样的人有没有？太有了。在北京有一个肿瘤交流协会，像我说的这种情况的人就太多了。为什么他们能改变医生的断言呢？就是因为他们对活着充满了信心。你会发现，就是当你身体里边你这个活下去的这个信念强的时候，你身体里的正能量，你的免疫力也会提高的。你如果说态度特别消极的情况下，每一天呢特别低迷低沉的情况下，你身体里的负能量是非常高的，那这种负能量负压它就特别适合于我们身上的疾病去发展，尤其那不好的病。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所以你看我给病人看病，一个是认真，一个是耐心。如果说我没给把人家这病看好，我会推荐比我更好的大夫啊，我就永远让病人呢有希望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这病还没到那种非死不可的地步。所以你看我没退休之前，我每天我的出诊量是最大的，有的时候中午都得到12点半以后才能吃上饭。有人说大夫看病一天看多少个号，那不有数的吗？是有数的，可大伙儿你别忘了北京是个什么地方啊，看病最集中的地方啊，来看病的很多都是外地的，你一上午才来20个号，还有很多他是看不上的，挂不上号怎么办呢？哎，他就在你那个诊室门口等着，就是看看能不能中间呢有间断的时候呢他夹个三儿啊。有人说那不文明不道德，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啊得分头说啊。你看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最受不了的就是那些大老远来啊祈求你帮助看病的那种病人的眼神。所以每一天我出诊都得加号。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一患者啊，他家可能是张家口的，那是老伴陪着一起来看病的。什么病呢？食管反流，就是咱们说的那种反流性食管炎。每天下午1到3点来钟，病人就出现这个反流。什么表现呢？就是烧心啊，烧心火烧火燎的，就感觉从嗓子眼一直到心口窝这一条子那烧的都难受，嗓子还往上一个劲儿的反酸水。他就是因为反酸水才烧心的。就是人体的这个胃酸它的这个浓度是非常高的啊，基本上 pH 值在1到2个左右，对吧？中性的是在6-7啊，就我们说的这个酸碱度，其实7是中性的，8呀9啊就偏碱性了。你就4、5、6它都是酸的，你想想1其实可以说是最酸的了。所以它往上反酸，所以它就有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啊，就是烧我们这个食管的黏膜。刚开始病人就挺着，有在农村待过的人都知道，农村人很少吃药的，是不是啊？一个是经常下地身体硬实，一个呢是确实舍不得去花那个钱。现在农村卫生所能好点了，一般药都有，过去就是感冒消炎退烧药。所以这位女同志呢就一直挺着啊，时间长了总是一个劲儿的烧心烦酸，这胃啊包括整个这食管啊就受不了了，饭也吃不下去了。那老伴呢就带着他上医院去做检查去看去了。到医院大夫说做一个胃镜吧，一问500多，老两口一咬牙做吧。当时这结果是啥？

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完了给开了一些药，就是胃药啊、消化药，回去就吃。但之后这个女同志反流性食管炎不见好，反而呢时常胸闷、后背疼，后来这女同志啊就索性不治了。讲话这也治不好啊，还花钱还吃药的，挺着吧。后来有一天实在挺不住了，就跟老头说啊，我这病啊难受的厉害。完这老头就跟老伴说，你等我安排安排，完事咱俩就去北京。什么叫安排安排啊？就是准备俩钱儿。啊，过去老话说得好啊，叫穷家富路嘛，对不对？你别看你在家有多穷，你这出门在外了你就不能这么紧巴了。于是呢老头啊就在村子里边挨家去借钱。那大伙你想想，张家口过去虽然是贸易中心，但农村人他不靠这呀，对不对？他就靠种点地挣钱嘛。那这些年你看种地也不挣钱，所以整个村子都借遍了也没凑够多少钱。后来实在不行呢，就把家里那个牛低价给卖了。这老两口着急去看病啊，是吧？你说你再要高价那你就卖不出去了。这准备好了，老两口来北京了。刚来的时候四处打听没钱呢，只能在医院待着啊。你知道到晚上医院有保安不让你在医院住的，所以你都能想象得到这么大岁数老两口没地方住那场景。也是机缘巧合，所以那两天呢我总能看见这老两口在我诊室门口转悠啊。有一天在走廊啊，我就给这老两口叫住了啊，我说老人家，你们是不是有啥事啊？是不是想看啥病啊？我说在我门口啊来回转悠两天了。我这么一说这女同志就哭了啊，说主任呢，我一直想找你看看病，一直也挂不上你那号啊。这老太太就边哭边说，我说没事啊，你先进来等会儿，等我这边把挂号的都看完了之后我再给你看。因为你一般来讲正常挂号的人家都是花着钱挂着号，你不可能让人家排队等着去，对不对？你正常只能说一个号一个号看，对吧？就这么的，你等上午这号都看完了就已经十二点半了啊。我说小陈，就我那学生嘛，都带着实习生嘛，我说你去食堂打饭，你多打两份。我就转身跟那老两口讲，我说有啥忌口没？因为我怕他们是不是有的那种少数民族不吃猪肉啥的。老两口说不用不用，我们待一会儿就行。我就跟这老两口说啊，我说你们中午啊就在我这吃，你们也别客气啊，我们都有餐厅食堂。我说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就让学生去给打饭去了。我说这学生去打饭了咱也别闲着，把那病情说一说。等说完病情，我就感觉到他现成诊断的那个病情不太准确。你如果说是单纯性的反流性的食管炎，病人的嘴唇颜色它不可能那么深，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给这病人这女同志把了把脉。这一把脉我发现病人的手腕处就特别凉，我就握了一下病人的手，哎呦，他那个手指啊整个前手掌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啊。我又按了一下那指肚，按下去半天这指肚也没起来啊。那大伙儿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中医有这么句话，叫心脏好不好你按一按手和脚。所以我就怀疑这心脏问题。那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几点反酸反的厉害啊？病人说下午两点三点钟吧。我一看这时间，中医讲正好是小肠经值班的时间。因为在中医里边它有个子午流注啊，啥意思呢？就是在什么时候对应着什么脏腑，就在这个时间点正好是小肠经出来值班的。这个小肠有人说那对呀，它不是消化系统吗？啊，它跟胃肠正好相关联，但是你别忘了它和心脏是相表里的。啥叫相表里啊？就是夫妻一家人。也就是说你看着这个女同志值班了，那你就

0: 知道他是谁家的，他是谁媳妇儿，对不对？就这么个意思。所以你看，明显的这女同志心脏不好，啊，小肠吸收也不好，所以这病人他就怎么的，营养不良，特别消瘦，而且排便也不好，啊，论土话讲了，排出那个大便呢，睡不着炕的。所以当时我就问这病人，啊，我说脚凉不？脚踝肿不肿？病人说，脚趾头凉，那脚脖子有时候肿。我又问这病人，我说你反酸烧心的时候，啊，有没有呛风的感觉？病人说有，那有时候啊，就像吸口凉气似的，有时候呢，还像嗓子眼卡着什么东西似的。我说这就对了，你不是反流性食管炎，你这是冠心病。我说完，这老两口马上就懵了，我就告诉他们，这个冠心病主要的表现呢，就是憋闷，包括疼，同时严重了有心肌缺血的表现，就是心绞痛，啊，心口窝疼。但是这些表现它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有的人冠心病他犯病了是肩膀疼，有的呢是胳膊肘疼啊，有的呢是手脖子疼，还有脖子疼的，还有是什么呢，像呛口凉气，嗓子眼跟吃了个冰瘤子似的，还有的就是你这种反酸烧心胃疼的，你像这种情况就非常容易误诊了，都以为是食道食管的病呢，一检查本身还真有这个胃的毛病，就是咱们十人九胃嘛，对吧？你要是拿胃镜一看，每个人的那个胃里边啊，多少都有点毛病，但其实呢，它是心脏的疾病。我说老人家呀，你这样吧，你这情况啊，你得做个检查，但这个检查费用挺高，得5000多，你看行不行？这老两口马上就说，那既然来了，咱就听大夫的。啊，我说我这人看病啊，就能不让你多花钱，肯定不让你多花钱。那有人可能就说了，那你直接就给他开药不就完了？那不行啊，我现在只能判断他是心脏病，我不知道他这个心脏病现在严重到什么程度，而且他这个病史时间很长了。你比如说这血管都堵80%了，我还让人家在那吃那个救心丸，你这不耽误人家病情吗？所以后来做了个心脏造影，一个胃肠彩超，结果出来了，就3条血管堵了2条，有一条达到了90%。如果放到现在，那首先肯定就是啥呀？介入治疗。什么叫介入啊？就是咱说的那个手术支架。但那个时候那个费用太高了，尤其是做完那个胃肠彩超，发现里边还怎么的有肿块，那这个结果是我始料不及的。没想到我就给开了一些五味汤，这五味汤主要就是帮助解决胃肠肿块的啊，就五味药，红花10克，羌活10克，川芎10克，赤芍10克。那么这个方子主要是帮助解决胃肠肿块的啊，起到一个化瘀的作用，同时还能改善我们心脏供血。完我就跟这病人老伴讲，我说他现在这个情况啊，两方面，一个是发现了胃里有肿块，在胃小弯这地上啊，位置不太好，手术呢这个胃就得全切了，所以我建议啊再看一看。另外一个就是心脏的问题，3根血管堵了2条，最好那条啊还剩那么一点点缝隙，如果从病情上讲我是建议手术，但是从我的角度就是先保守治疗看看，先用点中药啊。我说我刚才给你开的这个五味汤啊，是帮助解决胃肠肿块的，接下来呢我想给你一个心脑肿块一起治的这么一个化瘀的方子啊，有成药也可以自己熬啊，我可以把方子给你。这老头就说，咱农村的弄点药费劲啊，配也配不好，另外我们这岁数也大了，我们也不会熬药啊，那既然来了，我们也不怕花钱了，多钱能治就行。嗯，我说我是个大夫，那我肯定我不敢给你打这个保票，说肯定就给你能治好，但是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所以就这样，我给老两口开了4盒参柏，结果一个月，这老太太就变胖了，脸也红润了，你这一瞅就精神不少。 那第二次来复诊的时候，我说怎么样啊？老太太说挺好挺好，啊，吃完之后啊就没那么烧心了，胃也不感觉反酸了，啊，你不是说我心脏病带的吗？结果吃完你给我开的那药，就是那个参柏之后，我胃也不反酸了，也不烧心了，好受多了，身上也有劲了，现在吃东西啊、睡觉全都行了。我说这回呀、啊，咱们来了。打算这个参柏再开几盒、啊、老头说这回我来之前呢我借了点钱啊，我就合计这样我多买点，这样省得我每次来买药这钱都折腾在路费上了，749一盒啊，老两口直接拿了10盒。所以你看为啥我前段时间我说大伙赶上活动了，一盒药合300多块钱真合适呢啊。有人说那你当时怎么没让他们去拿这个300多块钱的呢？因为当时这个药它只是在医院有，咱们还没有通过广播跟大伙约会呢，所以那个时候就是749一盒啊。后来我说就这老太太那心脏的问题那不就彻底好了吗？慢慢的她那个肠道肿块也一点一点的缩小。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他们能早一点听到一些医疗知识，会不会能更早的了解自身的病痛呢？是不是就能够避免一些危险？所以最近很多人问我说，老师啊，你不去美国看儿子结婚你后悔不？后悔，但是后悔也值得，就为了大伙，为了咱们这些兄弟姊妹啊，所以就即使再伤感再孤独再难受我也得坚持。你看有的时候得接咱大伙的问诊咨询电话特别累，但我就再累我每天能实打实的帮助大家我也是高兴的。我这人呢笨，不太会表达情感，反正我就一个意思，大伙只要是没病没灾的我累点无所谓，什么苦点累点啊无所谓啊，你只要没病没灾的我就比啥都高兴。所以大家在疾病方面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啊，或者跟负责你的那个医务工作人员联系，就是咱们能够随时保持联系保持沟通保持电话交流，好吧？所以有问题你来找我，我帮你。
1: 好，先聊到这儿。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主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哎，你好。
3: 哎，老师你好啊。哎呀，我可想跟您通个话了。
0: 哎，这不通上话了吧？啊，
3: 师傅，我跟您讲呢，我这么病呢，脑血管、心脏，心脏是有发火，不

0: 心脑病呗啊。
1: 哎，心脑病，从来不疼，就是。
0: 啊、
1: 嗯，
0: 但是偶尔心脏会发慌、胸闷之类的，是吧？
1: 是是。
0: 那就是冠心病，心肌缺血了。
1: 嗯。
0: 今年多大岁数啊？
1: 我81周岁，到年呀82周岁了。
0: 80多岁只是冠心病，没有心绞痛、心梗啥的，那就挺好了。
1: 做大人了，也身患者是什么那个读了95。
0: 但是呢，你不疼。
1: 哎。
0: 完了之后也没说让你做支架是吧？
1: 啊，没有，不让我做，那意思里头等于吃药就行了。你
0: 哎，对，那就说啥呢？就是说他堵的那个血管啊，它不是很重要。
1: 嗯嗯嗯
0: 嗯，
1: 我也验了，就是说我做好多好多的那嘛，验出来特别严重的时候，我能给我做出来了。
0: 啊，那就是，那就是一是什么呢？它病灶的部位不是那个主要的血管，这个人体的冠状动脉血管啊，它有三支，就是前降支啊，还有个右冠状动脉，还有一个回旋支。那就是说咱们堵的不是第三个血管，就是堵80-90%的那个，不是第三个血管。那这三个血管任何一个血管堵了，它都会出现疼痛的。所以那你就不用担心了。
1: 现在困难我就是嘛呢，口干舌燥啊，嘎嘎光打嗝。比如说你躺着以后啊，你起来不嘎嘎没事光打嗝，
0: 完了之后嘴里边是干的是吧？
1: 干的舌头啊长的都是干的。
0: 舌面上有裂纹没？
1: 有啊，一个就是那呢，舌苔特别厚。后边我刮舌的时候啊，刮那么那个后边，就后边那个老厚老厚的，天天的。哎呀，我说怎么那么难受呢？
0: 你血压高不？
1: 哎呀，我跟你说呀，买点理财，回来叫我去笔录去。因为我赶车了，我赶车，我跑一跑，啪，我摔那儿了。
0: 哎呦！
1: 一下子摔那儿了，就是真的，我的脑袋呀，打那出血了。我后来我就该压血压高，一直200多，脑袋疼的我受不了。
0: 你看我说嘛，
1: 受不了怎么办呢？坐核磁有点出血，你知道吗？我这个病也200多血压。
0: 嗯，对呗。就是你刚才一说呀，就是说，嘴里边干呐。舌头上有裂纹，舌苔厚腻，
1: 厚腻
0: 啊！你这就是啥呢？肝脾上有火，所以一平时注意不能着急上火生气。
1: 我跟你讲，我就是生气，就是生气来的。
0: 那肯定不行啊！就是女同志有很多病啊啊，你像高血压呀、心脏病啊，它都是打气上来的。所以你记住，生气是啥呀？生气是用别人犯的错误惩罚自己。有的时候这件事不是说因为你生气了。哎，这个事儿他就好办了啊，这个事儿啊他就没有了，不是的。
1: 嗯，对。
0: 哎，所以说平时调整好情绪，而且尤其咱这大岁数啊，血压高最害怕的就是生气。那你不用说了，肯定有动脉硬化的情况。
1: 有，是大岁数嘛。
0: 嗯。
1: 什么？主动脉硬化。
0: 嗯。
1: 哎，硬化，过去不没有那个什么这个那个的，做那个 B 超。他说你这个一测幅度减弱，他说你减了以后你会别冠心病的你
0: 啊，可是就是有动脉硬化嘛，有动脉硬化它就容易出现高血压、冠心病，再就是脑血管病，
1: 嗯，
0: 就脑动脉硬化出现这个脑梗啊。
1: 现在是嘛呢？
0: 嗯，
1: 我现在嘛脱皮。
0: 脱皮是什么意思？是哪儿掉皮？皮肤掉皮啊？
1: 对对对，
0: 是哪个部位？是胳膊腿上啊，还是身上后背啊、前胸啊？
1: 全身都脱皮。
0: 是呢不？
1: 是啊，现在这个皮特别薄了，你知道吗？
0: 哦，你这个脱皮我理解一下，就像咱们说，有的时候你看咱们有些人一脱那个衬衣衬裤，之后发现那个衬衣衬裤有那个碎沫，有的甚至都有点那个白发白的那个白点子，是那样吗？
1: 那对。
0: 啊，这个啊。就是肝火旺啊，你身上肝火旺，这个人呢有的时候啊就是火大了的时候呢，他也会出现这个皮肤干燥。
1: 老师，我天天戴口罩睡觉，我怕不吸里头，我是过敏体质，我吃药啊也吃不多，
0: 是吧？
1: 哎呀，吃多好药也不行。
0: 嗯，
1: 哎呀，
0: 因为你身体虚，你本身你免疫力差，有的时候咱讲话了，吃点药，有时候吃的药啊，吃的又不合适的话呢，就不太舒服。所以你这个病啊，得分期治疗，就是有。

0: 时候我们得先调整身体，你身体调整好了之后，哎，你再想着我怎么去治疗其他的这些病情。你这么的吧，我给你推荐两个药，你回去用一用吧。一个是啥呢？就是咱说那个龙胆泻肝丸，它能够帮助我们清泻肝火。这个火要撤下来了之后呢，你那个舌苔就不厚了啊，嘴里边一般情况下它就不会发黏了。龙胆泻肝丸，再有一个呢，你去选一个叫湿毒清胶囊，它干啥的呢？它是治疗皮肤的，它是排血毒的，啊，就这两味药，你到药铺你去买回来，完了之后呢，你吃，你不用多买，一样你就先买着一盒就行，用着两三天啊，你就明显的能感觉出来身上有变化。你比方说我身上皮肤不那么干燥了，不那么掉皮了，完嘴里边也不那么干了，就这两味药你搭配着用就行。
1: 瞎子吧，
0: 嗯，
1: 不吃就手麦可厉害啊。
0: 你现在能吃，但是呢你不能说按照我们正常量去用，因为正常量它活血化瘀，你像那里边丹参啊黄柏啊，它那个是化瘀的，但是你的身体有些弱，你现在首先应该先把我们身体的这个热清了，所以说呢你可以吃，但是一天咱们也就能吃一袋，而且这一袋呢最好是分开吃，
1: 本来都是吃的。
0: 哎，对，这一袋我分两次，而且分两次我告诉你怎么吃，你别一次喝下去。你比方说我先拿杯冲半袋，冲半袋呢，这半袋啊我喝上几口我就不喝了，就跟喝水似的溜着喝，你在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之内把这半袋的水给它喝下去。
1: 嗯，
0: 你这么喝，因为咱们本身这参柏树茵颗粒这个药它药劲就大啊，另外一个呢它的剂量大，它这一包是14颗的，而且它这个药啊本身它里边这个药材全都是地道药材，所以我为啥先让你用这个龙胆泻肝丸和这湿毒清胶囊呢？因为还是先帮着你把身体里的这些个热和湿毒给它清一清，把这些清下去之后，你再适当的说我一天吃两袋啊，哎，慢慢的就能正常了，身体就越来越好了。所以它治病它不是说我拿过药我就吃了，它根据咱们每个人体质它是有方法的，你怎么合理的把那方法给它用上，它解决问题就好解决了啊。
1: 咱就是嘛，现在我跟您这可门说的那样，血压也不那么高了。
0: 你看，
1: 一上升一高200多。
0: 哎呦，那吓人！
1: 110多，206几，180多，最少的了。哎呀，现在就是嘛的，血压没那么高，
0: 对吧？你看就是嘛，所以慢慢调整嘛。啊，对于咱们这个上岁人生的这个状态，它就是这样，它就是慢慢调的，它跟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的体质强，它适应能力强，咱们身体体质弱啊，所以你就得慢慢的去适应，有的时候呢，咱们就得是什么呢，先治疗其他的一些小病小症状，完了最后才从根上去治，有的呢就是咱们直接可以从根上去调整，它因人而异。所以你按我的方法你先用一段时间啊。
1: 行，
0: 没啥大事，就像你现在这种身体状态，整体来讲最起码你的脏腑器官功能没啥大问题啊，把这些小问题解决了就好了，没事了。行，那就先按照我说的这些方法用，完这两样药呢我也跟学生说了，到咱家附近的药店就能买着，也不用多买，先买上那个一盒啊，回去先用就行了，完有事时咱再联系。好，那就这样了，老大姐，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 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好，先聊到这儿。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二号线，这是一位浙江的女士啊，来电话了。喂，你好。
3: 对，是的，你好，钟晓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啊，是这样的，我先给您说一下我的现状，然后我问您一下我的问题，这样好吗？
2: 啊、说吧，可以可以啊，慢点慢点说，妹妹别着急，怎么了啊？
3: 我今年38岁，在半年前呢，我结婚了，我生活在那个浙江，然后就是结婚半年的状态，但是也是在半年前呢。我在杭州的一个外企工作，做财务工作，做了6年半。然后因为业务的萎缩呢，所以说我就被优化裁员了。
2: 哦，
3: 也是这半年的时间。但是呢，因为我正好已经工作了14年，24岁开始工作。我之前这14年呢，我一直都是有一个就是更高、更快、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财务工作的一个追求吧，或者是对我自己的要求。那这14年呢，我前7年是在成都，后7年来到杭州。我最开始第一份工作就是2700-800块钱。后面呢，我就在努力考证啊、换岗啊等等，就在一直在我的心思就。

0: 要翻倍，
1: 嗯，
0: 然后翻到5000、1万、1万5、2万8这样子。
1: 嗯，嗯。
0: 但是现在我就这半年，我就很，我觉得以前那套组合拳已经打不通了。
1: 嗯
0: 现在因为一个我这半年来面试了44家吧，我觉得一个企业想要招一个，现在我上一个工作岗位是品牌财务经理，如果想要招一个财务经理，花3万或者是几万，要一个财务经理或者高级财务经理或者财资的人的话，那可能更需要一种能够应对更复杂的一个关系处理的局面的这样的能力，
1: 你有注会
0: 或
1: 证
0: 者
1: 没
0: 是
1: 有？
0: 有考下来了。
1: 啊，考多少年了？
0: 就是在32岁到37岁这5年考完的。
1: 啊，也就是说刚下来证是吧？
0: 对，是，
1: 啊，那
0: 但是
1: 不算老注会，不算老注会啊，
0: 我现在再回头看的话，我发现我在做事情上投入的这个比较多，但是在人上就是更能成熟的来处理一些跨部门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更复杂的局面啊，似乎是我的一个短板。那现在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呢，我也，就是还是有点费怵吧，就是没有很大的自信说我的薪资还要涨，我能够处理更复杂的局面。我现在所以这个14年面临的现在这样一个，我感觉天花板，或者是我需要转型了吗？还有我因为现在结婚我们也在积极的备孕，就整个的这个，我觉得我生活的题越做越难了，而且不仅仅是一个问题。就好像
1: 你
0: 是
1: 爱
0: 一
1: 人
0: 条，
1: 是做什么的？
0: 我爱人他自己开了一个公司，是做体育服务相关的业务，
1: 收入怎么样？覆盖你没问题吧？
0: 覆盖我没问题，
1: 哦，那
0: 但是
1: 你这
0: 的
1: 不就
0: 话，
1: 属于那啥了吗？你这不就属于主次不分了吗？你现在最重要的干嘛？最重要的就是你赶紧要孩子，不小了，38了，不是说你想要就能有了。你别的什么那些什么上不上班挣不挣钱那些都是狗屁了，跟那些比，你不是想要还？如果不想要那就另一回事了。如果想要的话，其他所有事都是狗屁，这件事现在就是先解决了完事儿再说啊。
0: 我道理是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现在我总是有种好像我需要赶紧回到职场啊，或者是我说不上哪里不得劲儿啊。
1: 那
0: 我
1: 你
0: 做以前还是算
1: 这
0: 的，
1: 属于
0: 我就是。
1: 你原来的那个状态。你原来的那个状态，或者说你的那个想法，和现在的这个已经发生了变化的这个形势之间，啊，你不匹配了，不匹配了之后，然后你还想拿那张旧船票登上现在这个客船，这个就不对了，啊，需要换票了。你现在咱这么讲，你要如果听我话的话，找工作你就一定不要找2万3万块钱的工作，你就找个12万3的。然后你那个能够朝九晚五的，你就行了，听着没有？因为你现在的人这一辈子，尤其女性，她是有阶段性的，到哪个阶段一定要干哪个事儿，你这都晚了，对吧？
0: 是啊。
1: 对呀，所以说你听哥话啊，就是别的都是狗屁，就是把婚姻经营好。现在本阶段就是近5年到10年，咱就是培养小朋友，听着没有？啊？
0: 那钟亮老师，你说我现在还是应该积极的找一个工作，对不对？你有想过我要降低预期找工作？我在他以前
1: 你
0: 在
1: 现
0: 单
1: 在
0: 位，
1: 需
0: 我
1: 要
0: 就
1: 找的是哪个工作还能挣俩钱儿，能打发点时间，然后呢，还挺闲的，不影响你这个管家管孩子，不影响你这个就是实现现在这个目标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别乱啊，至
0: 对，
1: 于
0: 因为我
1: 这
0: 很乱，一会儿执着，一
1: 啊。
0: 会儿说躺平吧。因为我爱人也说，他家里有我呢，他说你不要焦虑。我想，那躺平吧，躺平我又躺不平，
1: 你是
0: 我
1: 属于
0: 躺不
1: 啥呢？
0: 平，
1: 我
0: 然
1: 告诉你
0: 后。
1: 妹妹，你为什么会焦虑？就是你原来是个很要强的姑娘，你是咱东北孩子还是本身就是南方
0: 是
1: 孩
0: 啊，
1: 子？
0: 我是吉林人。
1: 我听着就是东北孩子学了南方话这种说话的语气啊，是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对不对啊？就是你原来你是一个非常要强的，特别那个努力的一个女生。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强和努力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说，你要强和努力，在要强和努力之下，你就能有成果，你就能有体现。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是说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相当于说呢，你坐了一个电梯，你从1楼到15楼啊，然后呢，你上了电梯之后呢，你就开始练瑜伽，在电梯里头练瑜伽，这个瑜伽是伸拉呀，做的都非常好。之后呢，你上了15楼。啊，你上了15楼，上了15楼之后呢，就上15楼之后，别的。

0: 你过分的这个评估了自己当年努力的作用，然后现在咋回事？电梯它不往上去了，对吧？那你在电梯里你再做瑜伽，哎，原来我做完瑜伽就能到15楼，现在做瑜伽咋上不到16楼、17楼？那我再换一个项目啊，我做一个什么普拉提瑜伽，或者说强度更大的啊，就是那个国际瑜伽，哎，发现。哎，也不往上走，那你就焦虑了，你就特别焦虑。你为啥呢？为啥我还是做瑜伽？为啥它不往上走了呢？
1: 是，我就以前那一套组合拳。
0: 你现在想明白了吧？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电梯不走了。所以说，你现在比方说，你现在是得再挣28费劲了，听明白了吧？不是说你
1: 因为
0: 不努
1: 市场
0: 力，
1: 上的财务就是供大于求。
0: 不是你不努力。也不是说，如果说突然之间啊，就是你像江浙沪那头啊，突然之间又有个新引擎特别好，就像那个当年的互联网和经济似的，这物价又起来了，那你就可能突然之间你发现，哎呀，随便找个工作就3、4万了，4万、5万都能上去了，为什么呢？那跟你练瑜伽没关系，是跟电梯有关系，这个明白了吧？所以说不要焦虑，然后呢，我这个我解释清楚了，是吗，妹妹？
1: 清楚了。
0: 哎，清楚了就好了。然后呢，再说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记住我跟你说的，就是女生的人生的阶段性非常强。你这个课赶紧补，啊，你不是说你必须焦虑的去要孩子，就是以这个事儿就为主了。我不说吗？有工作12、3千块钱，我就是去溜溜达达，我到那去了干活，我一也不累，也不累心，也不累人。完了回到家，我能照顾照顾家，完了我还能很轻轻松松要孩子。千万不要再挣28了，听见没有？因为你像我刚才说了，你爱人的收入可以覆盖你，可以覆盖你，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现在这个事儿，啊。
1: 知道。
0: 哎，
1: 我想，我给你打电话之前，我很迷茫。我想他，我是不相信他吗？不相信他养家能力，好像
0: 不是
1: 是
0: 啊。
1: 说是怎么
0: 就
1: 回
0: 是
1: 事？
0: 你原来的
1: 怎么
0: 那
1: 回事？
0: 套原来的那个船票上现在这个船是不好上了，啊，就像我跟你说，其实你过多的评估了自己原来努力的作用，你原来努力有没有用？有用，但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用，更多的是电梯在往上走。就像说的，我刚才说，就是你从2800干到28，你很优秀，你很努力，但是人家又不努力，那个现在也挣18、9了，对，甚至也挣2万块钱了，因为工作这么多年了，尤其在江浙沪那些地方，是吧？那实际上你这个努力也就是8000块钱的努力，没有那么厉害啊！原来过高的评估这个了，实际上你是因为电梯往上走，你才有这个，所以别焦虑了，妹妹啊！就是这玩意儿就是，那个孟非有一本书叫《随遇而安》，这是一种能力，咱们也是叫审时度势。现在大势是这样的，那在这个时候顺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逆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这个时候过更多的学习是吧？积累，然后呢，把能做的事，就像我说的，把家整好了，对吧？把自己该做的事先整全了，这比啥都强，真的，妹妹，这是另一种成功，人生的另一种成功啊！其实这个成功的意义不比你一个月多挣多少钱小，甚至更大，好吗？
1: 好，
0: 好了，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听哥
1: 好
0: 话
1: 的，
0: 啊，好嘞，
1: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好嘞，
1: 再
0: 拜
1: 见。
0: 拜，哎。打进1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啊，说是遇到什么事，别着急，咱慢慢说
2: 这
0: 啊。
2: 个我有点紧张，我思考了良久，还是要给你打个电话，
0: 啊，
2: 想
0: 行，
2: 听一
0: 咱们
2: 下
0: 唠
2: 你
0: 唠
2: 的意
0: 吧啊，
2: 见。
0: 唠唠吧啊，说是怎么
2: 是这
0: 了
2: 样子，我今年48，我妻子46，我们有一个孩子11岁，男孩，然后是这样子，我比较远，我在新疆这边。然后我是在油田上班的，就属于一个，就类似于咱们大庆油田那种，就是那种一
0: 明
2: 线
0: 白，国企啊，
2: 野外的那种就是普通工人，普通工
0: 那
2: 人
0: 明白
2: 啊。
0: 啊，
2: 我妻子呢，她是一个那个公务员，就是也属于是我们这边可能有个毛病，就是属于我们油田那块儿，就自己找自己的子弟，就是不找外头人。我父母也这么想的，所以嘛，他也是本地人，我也是本地人，相当于。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我们一结婚以后嘛，刚开始从怀孕开始，她快生孩子，就因为小的事情闹矛盾，就是什么呢？就是她快生了，可能就一个星期快生了，肚子很大，她妈来照顾她。然后那个时候嘛，我想着快生孩子，那是十。

0: 12年前的11年前的事了。
1: 嗯，
0: 然后那个我想的那个时候，那时候股市比较好嘛，想哎生孩子花费要大，
1: 嗯，
0: 想着看看股市挣点钱呀、啊，然后他这样子，意思他妈就认为我不关心他女儿，
1: 嗯，
0: 我们怎么样，反正就因为那是我当时可能也有一点可能。
1: 我知道，我知道炒股那个状态啊，是挺、
0: 啊、
1: 是挺、
0: 啊，
1: 你现在自己回头想，你那时候是挺烦人的，肯定是。
0: 对对对，
1: 啊、
0: 是，
1: 头不抬眼不睁的都是啊。
0: 对，
1: 嗯。
0: 妈就是说啊，你看快生了，你也不陪，完了意思就是我可能我也说两句不太好听话，就因为这个，
1: 嗯，
0: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争吵，反正意思。
1: 嗯，
0: 因为我丈母娘本身她，我丈母娘的家人，她就是很强势的人，我丈母娘很强势。
1: 嗯。
0: 然后嘛，她就说啊，你我还管不了你了，意思叫我妈来。我妈在另外一边住，我妈就来了。
1: 嗯。
0: 然后我丈母娘就当时非常就说你儿子，
1: 嗯，
0: 很激动，你儿子娶了我女儿，是你们家祖坟上冒了青烟了。
1: 嗯。
0: 这句话说了三遍。
1: 嗯。
0: 说句话，我这辈子我都能记住了。
1: 嗯，
0: 那时候咋办呢？那我也只能不吭
1: 声。确实得是祖坟上冒青烟了，要不说不上媳妇儿啊，这玩意儿得认啊。
0: 嗯。
1: 就是现在，就是我问一下，就是从那个时候，就是你是跟你爱人闹矛盾了，还是跟老丈母娘就闹矛盾了？就是一直是调和不了。
0: 那个时候刚开始是跟我这个丈母娘有矛盾了，因为这个事儿以后。
1: 嗯。
0: 后边嘛，孩子就是出生了以后。
1: 嗯。
0: 然后在没到一岁的时候。又因为那时候要办一个那个准时，就是不是计划生育证，
1: 那
0: 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了。
1: 嗯，
0: 啊，计划生育证，然后单位要开证明。
1: 嗯，
0: 然后他的单位要开证明，我单位要开证明。
1: 嗯，
0: 我单位开证明拿回来一次，我又不小心坐公交车丢了。
1: 嗯，
0: 哎呀，我又要重新开，其实那个证明没有，就是办什么计划生育证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1: 嗯，
0: 每个月工资里多5块钱，然后退休的时候给你5000块钱的补助。
1: 嗯，
0: 我说就没有必要再办这个了吧，不然我还得重新去开，这个特别麻烦。
1: 那凭啥不要啊？你这小子这真的不再说你媳妇那啥，你媳妇这得会找的，你是当地的，你找咱东北的，东北挠死你，还凭啥不要？你凭啥？你先别说要不要，我就问你，你凭啥给整丢了？那讲话了，你这你能干啥？这就开那么证明都能整丢了。你今天到底想问啥事？你直接说事就得了啊。
0: 这个事儿还这事儿，你说他真把我挠了。
1: 那对呀，啊，因为你出的事儿确实出的挺差劲呢。
0: 然后这个孩子也不管了，走了。
1: 啊，
0: 走了以后就闹离婚。
1: 嗯，
0: 然后我没闹，是他闹，他走了，孩子他不管了，就我和我妈开，然后。他把我告到法院去了，要跟我离婚。
1: 啊，后来离没离？
0: 没有，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寄过来了，那个传票寄过来了。
1: 啊，
0: 寄过来以后，我说这个没有必要去法院，我说我们要你要离，我们直接去那个民政局离就行了呗。
1: 嗯，
0: 我们去民政局了。
1: 嗯，
0: 人家说，人家一看，因为你孩子不到一岁，我们
1: 那哺乳期啊，
0: 哺乳期内我们这不能，除非法院判，然后我们又回来了。
1: 嗯，
0: 回来然后这个事儿就算是平静了吧。
1: 嗯，
0: 就再没有了。
1: 嗯，
0: 后边然后这些年来反正也是小摩擦。
1: 嗯，
0: 一直到后边就是怎么呢，哎呀，怎么说呢，反正一直就这样过吧。后边基本上现在是就是他带着孩子睡大房子，我睡书房。
1: 嗯，
0: 然后我妈过来给我们做饭。
1: 嗯，
0: 然后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状态，这么状态大概持续了有8-9年吧。
1: 嗯，
0: 一直都是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几乎也不交流。
1: 嗯，
0: 也不干啥的。
1: 嗯，
0: 然后以后因为之前有一些为了家庭一些开支，有些有时候有也有一些争执吧，后边就算了。我一朋友跟我说了，家里的开支你全出，那就不会有争吵了。
1: 嗯，
0: 我说行，家里所有的开支我
1: 全出。对，那再说一下，你今年48岁了。你要问我什么事儿？
0: 我就想问你一下，我这个日子我现在越过越，我觉得这个生活这样很没意思啊，我不知道这样过下去有什么意义
1: 啊。
0: 就想往你探讨一下。
1: 但我问你，你跟谁过能过得那么有意义？就你这一天天的，咱们就是那个屁股大把心都能丢了这种，那谁跟你过也费劲呢？尤其女同志还心细，人家你爱人是公务员，公务员的特点是什么呢？谨慎严谨，对吧？完了，你这家可倒好，这提了汤啷的，完了拿这也不当回事，就属于装的糊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对，就给人感觉就一定是装的糊的那种感觉，不到多大大尾巴狼，这种感觉。所以说你们俩这个日子过成这样吧，就是不也不怪人家对方，真不怪对方，就是你说个啥媳妇你得知道啊。然后你现在呢，就是咱这么讲，你如果说你在外边有人，人家也能跟你结婚，那你就跟你爱人商量，你说咱俩离婚行不行？

0: 对吧？你离婚了，完了孩子是归你啊，还是归你爱人的，怎么地啊，这都行，你可以考虑这个事儿啊。
1: 目前我没有考虑这个离，因为孩子，因为我经常听你节目，孩子11岁了，马上快。
0: 你要是没有这方面的，你要是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你就别寻那些幺蛾子了，就这日子这么过，人跟你过就不错了，听着没有？
1: 行吧。
0: 这个事儿吧，然后我真的，我再提醒你一下啊，就是严谨一点，别装，别啥都无所谓，有错误了承认错误，对吧？这个我真的是那啥，就是你这头还觉得说的咋地了呢？人家要是我回头不说，你媳妇都不稀得给我打电话，你媳妇要给我打电话骂你们家，我估计能骂3天3宿。真的，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你听我的吧，就是你爱人呢，毕竟你俩有孩子啊，对吧？这个完了之后呢，以后呢还有一个发展的问题，孩子的教育抚养的问题，你就认认真真的。现在你俩那个钱还是你都花，是不是？就跟那玩意儿，一个男的，咱们是应该的。那个，然后你也学着点，虽然说50来岁学啥东西确实费劲了，而且你也不是个擅长学习的人，
1: 是，
0: 但是也得学着点，就是说的跟你爱人学点啥，你做事规矩严谨。啊，做啥事呢？有多大本事使多大本事，别装屁驴子，啊！然后有点啥事呢？别理直气壮的，就是你知道你有很大的问题，是你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问题。你跟你爱人说点啥事就理直气壮的，你哪有那么多理直气壮？你刚才我跟你俩说的，那孩子都要人家媳妇剩一个礼拜都要生孩子，你在这钻头不定看股票，那你老丈人要不删你，删你就对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把那个什么那个独生子女的那个开那个证明，坐个车能整丢了，整丢就整丢吧。完了回来大言不惭的说那玩意没用，不用开了。你凭啥不开呀？那玩意别人家还有，凭啥咱家还没有啊？你管你说没用就没用，你说有用就有用吗？所以说你这个人多能装，你都说你媳妇不乐跟你过，对吧？真的意识到这一点吗？我觉得呢，就是毕竟是少时夫妻。好好的过，到了这个，因为40多，48，将近50了。你等你到了这个50，等孩子一旦上大学了，你就落套了。你整不好你还指人伺候你呢，你嘚瑟啥？听不听着？啊？
1: 行，
0: 好了啊，
1: 谢谢，
0: 再见了啊。你真是你的毛病，我听了真是你们，你就记住，你爱人是一个很严谨的人，虽然有强势，但是人家讲理。人家很严谨，等你这头太不严谨了，这扯淡一样的吗？这不啊？好了啊，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
1: 谢谢，
0: 再见啊，新疆的这位朋友，再见了啊，好嘞，哎，这老爷们儿这样也是，你都说他媳妇不勒他，纯粹为了孩子，我跟你说。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说耍臭无赖的还理直气壮上了啊。要是提供不了情绪价值，那你就把价值提供好，回来晚了就转钱，你不看孩子你转钱，你不做饭你转钱，情绪人家自己能控制，制造不出来价值，成天制造情绪，你啥也不是，你们对咱那句话叫情绪价值啊。情绪价值虽然这个话我不是特别的感冒的这么一句话，但是小米说这挺有意思啊，你多提供价值，你提供不了情绪价值，你多提供价值，你说你提供不了价值，完成天提供情绪，谁乐跟你过？你说。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在咱们公众号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目前为止呢，我是经历过2次婚姻的人。第一任呢是两个人感情不和，我就分开了；第二任呢是因为他有病，他去世了。我们这儿呢是农村，我想去我们当地的一个超市去上班去，说这超市啊有后厨。第一任的这个姐姐啊在超市上班，但她不在后厨。我想问问小哥，我去超市后呢，后厨有啥不妥的吗？我还是比较喜欢后厨工作的，希望小哥给我出个主意啊。”哎呀，你这个情况自己没主意啊，我特别能理解啊，特别能理解。本身是一个女同志，完了爱人去世了，自己想干点啥呀，就是拿不定主意，没有个主心骨，这个我特别能理解。我帮你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看咱们需不需要。如果是咱这么讲，但凡咱们还有别的工作可以做，比方说还有别的后厨，因为你乐意干后厨的工作嘛，有别的后厨咱可以去，那咱尽量就不上这儿来，对不对？ 尽量不上这来，因为他有个前任，前任还活着呢，他有个姐，你说一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有时候你自己也膈应哼，对吧？是因为感情不好分开的，还不是因为别的事儿，是吧？这个就是多多少少膈应哼，就是但凡能走别的道不上这上来啊、嗯。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上班我凭力气挣钱，我又不该谁的不欠谁的，你在这上班跟我有狗屁关系啊，对吧？你要能想开这一点的话，你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地方去，上这儿也未尝不可，也未尝不可。那咱那是见面打招呼，咱离婚了也不是仇人，是吧？只不过就是膈应而已，但也不是仇人。我为的是工作，我为的是挣钱，为的是养活我自己，为的是养活家人，对吧？我也不磕碜，我也没说扯仨拽俩的，我还怕他说啥吗？对吧？所以说你要能想开这一点的话，然后正好后厨这个工作呢，你又真的是特别想干，就可以去啊，可以去，那就是也就是一个见面打招呼没事说两句话的事呗，对吧？没啥大不了的啊。这就是我给你的主意，就是说但凡有别的地方去就不上这儿来，但是如果别的地方都不满意啊，就是这个就是因为你特别想干后厨，那就咱就说后厨这事儿。如果说别的地方都没有后厨的工作，或者说呢有但是成老远成老远的了，咱一个女同志自己再不会开车去还费劲，对吧？所以说呢，那咱们最好的选择还就是这个，那你就别想那么多啊，那就别想那么多，咱们到这块儿，咱们正常上班正常工作，凭力气挣钱，对吧？那你在不在这块儿不影响我挣钱，是吧？就是但是你必须把这事想开，你别到一见着人家你先磨不开了，哎呀走道贴墙啊，都见一面之后脸通红的，那你就犯不上了，对吧？你得能想开这个事儿，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能想开这个事儿就可以去，没啥问题啊。总之呢，就是咱别给自己找不自在，比啥都强啊。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退化的原因是充实，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露着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多少
6: 年？1厘米、3厘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一次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再上背。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2: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9: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我们马上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小兄弟。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最近遇到的问题是，我因为我现在在坐月子嘛，
0: 嗯，
1: 我在生孩子的前两天，
0: 嗯，
1: 发现我爱人，出了一点问题，
0: 嗯，
1: 就是，不该犯的错，用了钱去交易。
0: 啊，我明白了，你说的我知道了，那真的我听懂了，咱不用说了啊，就是叫不良什么什么行为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那这个确实不好，确实不对，这个确实不对，该收拾啊。
1: 然后吧，我发现的是我生孩子的前天晚上，
0: 就
1: 和你说是23号那天晚上，
0: 嗯，
1: 10点半到11点，他正常谈业务的话，不可能是那个时间点，
0: 嗯。
1: 然后我就用耳朵鸣，我就盯着他，因为我们两个毕竟分开时间长了嘛，
0: 嗯，
1: 他在外地做生意，然后我在家上班。
0: 啊，你们两个两地生活多长时间了啊？
1: 嗯，大概有3年吧。
0: 孩子大孩子是姑娘小子，多大了？
1: 老大小子马上6周岁，老二是
0: 马上6周岁了啊，幼儿园大班呗，是吧？嗯，
1: 对对对，然后老二现在才24天，就马上
0: 月科呢啊。
1: 对，我觉得我应该有点对错。
0: 啊。
1: 但是我当时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冷静。
0: 嗯。哎，你是怎么发现的？你是用你在外地，你咋还知道呢？
1: 我因为我要生孩子，他得回来陪我呀。
0: 啊。
1: 啊，我让他连。他联系业务的时候，我一听是个女的声，正常谁半夜联系业务哥，对不？
0: 啊，对啊，
1: 对吧？肯定会有所警惕。
0: 嗯。
1: 然后他撂了电话，再去卫生间，我一听不对劲儿，他的一句话敲醒了我，他说我两个电话号都找不到你了。
0: 啊。
1: 我听着就不对，我叭一进卫生间，我就把电话抢来了。
0: 啊。
1: 抢来之后，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然后毕竟要生孩子了嘛，完了当时身体也不是很好，
0: 嗯，
1: 需要住院嘛，
0: 嗯。
1: 我就劝我自己一定要冷静。我发现了问题之后，他坐在旁边，啪，我就给他个大耳光。
0: 啊，那他当时怎么跟你承？他承认这个事儿了是吗？
1: 全盘交代。
0: 啊。
1: 交代完了之后，我毕竟当时虽然说要生孩子了，但是属于早产吧。
0: 嗯。
1: 我就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冷静。
0: 嗯。
1: 一旦情绪波动，我觉得这后果是我身体上接受不了的。
0: 嗯。
1: 然后这个事儿就撂下了。
0: 嗯。
1: 就是我俩分开这些年吧。
0: 嗯。
1: 他在外面创业，其实我们俩他走的时候他是负债走的，
0: 嗯，
1: 虽然说现在还是负债，但是今年我们已经还了100多万的积分了，小哥。
0: 啊，
1: 我觉得他挺努力的，
0: 还是挺能干的啊。
1: 对，但是在他事业上升的时候，他是有我家人的托举的，
0: 嗯，
1: 例如我爸，他需要钱的时候我爸给出钱，
0: 嗯，
1: 他需要人的时候我爸给出人，
0: 嗯，
1: 然后生你老大的时候，当时我家还有托管，需要我妈给我看孩子，我婆婆看不了，
0: 嗯，
1: 然后我妈给我出力，
0: 嗯，
1: 就是我公公婆婆呢也对我特别好，就是我们小两口需要钱的时候拿钱，需要力的时候出力，
0: 嗯，
1: 就是这四个老人，只要是你们小两口过得好，我们全方位托举你们，
0: 嗯，
1: 但是我爱人虽然说这个方面出了一点点的小问题，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他在别的方面做的都是非常可以的，
0: 嗯，
1: 然后我就寻思这不要出月子了吗？然后中间小哥我跟你说干了一件可虎的事了，
0: 嗯。
1: 你说事儿都出了，那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思维，肯定是，哎呀，我既然人得不到，那我就多多的揽钱呗，是不？
0: 嗯。
1: 嗯，然后呢，是这段时间我的确是揽了不少钱。
0: 啊。
1: 然后那个坐月子不有下奶的嘛，然后又攒了一笔钱。
0: 啊。
1: 然后公公婆婆了，我爸我妈了，又给了我一点点钱。
0: 啊。
1: 然后吧，他去年做生意的时候往里投了点钱，我拿着给他还机会了。
0: 啊。
1: 但是小哥，我俩从来都是没有二心，说过要离婚什么的。
0: 还机会那正常。
1: 对。你就即使有一点点小错误，我觉得俩人还是应该一条心。所以说，小哥，我想问你的是，
0: 嗯，
1: 就是这种情况以后一旦再发生了，
0: 嗯，
1: 或者是以后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我怎么拿捏他？
0: 嗯，
1: 小哥，我是虽然说我俩分开，
0: 嗯，
1: 但是嗯，我有工作，
0: 嗯，
1: 我觉得他拿捏不了我，
0: 嗯。这个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啊，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咱现在就是说，咱现在
1: 说
0: 这个事啊。
1: 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哈，月子里可以忍，
0: 嗯，
1: 因为毕竟你考虑到孩子嘛。
0: 嗯。
1: 那我不能这么就平白无故的给忍得过去，那不是软柿子吗？
0: 那这样，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听你介绍这个事儿之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大气的一个女士，有大局观念的一个，这是一个很大气的人啊，有点就是咱们说听你说话这个一唠嗑。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啊，
1: 对，
0: 就这种感觉啊，就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是这样的啊。
1: 哦，
0: 所以要别的小女生早都完蛋了，她不定啥样了，哥呀活不起了，就这样的都有啊。
1: 要活的没有用，你得想，
0: 对，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就这老小子吧， 这咱们说是他这错误是原来犯的，不是近期的。今天
1: 是近期，是近期，小哥
0: 啊。

0: 是你怀孕以后是吧？
1: 看出来。
0: 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这属于不良嗜好，啊，这个绝对，而且这玩意儿违法。
1: 对对对。
0: 属于违法行为。他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让他知道你这么嘚瑟，你就是属于一个是这属于非常危险的行为，啊，首先来说，对呀，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这是第一点啊，第一点啊，非常危险的行为。第二呢，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危险，你知道就属于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对吧？
1: 小哥，我还是搞医疗的，我。
0: 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因为他那个人他都什么样的人他都接触，那而且这个玩意儿他就是靠这玩意儿传播的，是对健康威胁挺大。所以说得让他知道这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说的你这个东西违法呀，你是一个优秀的商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结果你这事儿你整不好你叫人家盯上，你知道吗？就这种事儿。因为这些生活上的这些不好的这个事情被盯上了，一旦人家要收拾你，说把你扔进去，正赶上啊！我问你，我就说这个最简单的啊，咱俩唠嗑啊，你可以把这事儿跟人说，正赶上你有项目和别人竞争的时候，人别人举报你，因为这事儿把你扔进去15天。
1: 对对对，这个我俩说过。
0: 这不太简单的事儿了，然后人家你再交代出点别的事，再把家给你抄了，你可就完蛋了，你做多大买卖都白扯。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些事情呢，它不是一个，它是有个不良嗜好，这肯定是不良嗜好了，这没啥说的，就是必须帮他，就这实际上就盯算是就像戒烟似的，就像戒烟似的，他得有事干，要不然的话他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我觉得第一个你那个现在就是一心一意做买卖啊，一心一意的挣钱还饥荒啥的，这都没啥大事。但是呢，你得跟他有点什么一个小的约定啊，就是怎么，比方说怎么约定，啊，就是这个问题咱们没事的，就是比方说一周咱俩得谈一次话，是吧？唠一次，认认真真唠一次嗑，啊，唠一次嗑，把这些事儿啊，就是这一周的事儿啊，和这些什么事儿啊，都好好说一说，说一说，唠一唠。啊，我去看看你，或者你来看我，你回来看看我都行。毕竟有孩子，你不能总去上他那儿去，对吧？那就叫你就得经常回来，是吧？然后呢，好好唠一次嗑呢，就是把这一周的事儿，包括你的情绪啊，他的情绪啊，都得到这个缓解，啊，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啊，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啊。
1: 小哥，我能插一嘴吗？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我太放纵他了？
0: 这个东西吧，咱们这么讲，就是这跟放不放纵吧，就是我问你，你不放纵你能咋的？
1: 其实我都可信任他了。
0: 对，不是，就是我，咱话说回来，就是你不放纵他，他大老远在外边呢，丈夫一丈之内是你夫，是吧？
1: 他的手机我从来都不看，我老信任他了。
0: 就是你看也没用，而且以你爱人的智商，他要真想避开你的话，他避得开。所以说，而且那么整的话，就是俩人都非常紧张，更完蛋。你现在这个状态其实是非常大气的。而且是最起码来说，你也不是那么遭罪，他也不是那么遭罪的。但这个事儿呢，让他
1: 多
0: 多少少遭点罪也有必要，有个反正删该删也删了，是吧？
1: 那不行啊，我得眼瞅出月子了，我得治他呀，不能拿我当事业。
0: 我的想法就是说的，最起码来说，你俩得约定一周得认真谈一次话，就是回不来的话，得电话得唠一下啊。
1: 嗯，
0: 听明白没有？
1: 这个我听明白了。
0: 嗯，
1: 你说把他。钱看不以外，好像又没有什么值得。
0: 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而且钱你也看不住，因为他是做买卖的，做买卖的钱是看不住的。为啥呢？我问你，就是流动资金这个东西，他说流动多少就是流动多少，你能挨笔账，你又不是会计，你叫你查，你瞪眼珠查你都查不明白，就别说人家那啥了，听明白没有？
1: 嗯，小哥，还有我都想就是。我就想看过，我要出去得想去看看心理医生。
0: 那有必要，
1: 就是，
0: 你这是有必要的。
1: 以后你想到要跟他在一铺炕上，我因为我是搞医疗的。
0: 嗯，贼闹挺啊。
1: 我都内心就觉得无比恶心，知道吗？
0: 对，但你这个确实需要看。啊，我跟你说了。
1: 我该怎么形容？我就这种恶心，我该怎么形容呢？
0: 啊，我能理解。所以说这个你需要心理医生治疗，需要心理调整，而且还不是一天两天呢。
1: 然后我最近我还想那个电台。

0: 我们单位去体检，实际上是现在一管血，检查一系列的传染病。
1: 啊，那应该问题不大，就查一下也当然查一下有必要啊。
0: 小哥，那以后我得怎么能记住他们呀？
1: 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保持住。很好，很大气。然后呢，你至少一次一周，你就是你俩约定，周几，你俩一定要长谈至少2个小时。
0: 那除了这个以外，
1: 你就这个比别的都好使，我告诉你。
0: 这个。
1: 对，不信你试试，比你打骂管钱啥的好使得多，因为你俩感情挺好，不像说感情不好那些，感情不好那些，那我就告诉你，把钱管住，是吧？做什么买卖，赶紧都卖他回来。对吧？但是我能听出你俩感情挺好，他对你也挺好，只不过就是有不良嗜好，这个不良嗜好呢，而且违法乱纪啊，这不这么回事吗？是吧？啊，
0: 等一下时间也是太长了。
1: 对对对，好了啊。
0: 啊，谢谢小哥。
1: 嗯，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另外那个，那个坐完月子你还得再挺一挺，你那个不是说月子完了就完事儿的啊。
0: 那我这脑袋里头也得蹦点招
1: 啊。对对对啊，行，想想行啊，好了啊。
0: 嗯，
1: 哎，
0: 好，谢谢小哥。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小米提醒啊，小米提醒说，所以这位先生，你举一反三，能明白钟晓和你媳妇说的真正意思是啥，对了吧？你媳妇现在状态特殊，有些话不好明说，但是你得听明白了啊。对，这老小子，这毛病不好。

0: 自古有云啊，自古有云叫啥？吃全得，喝二八，赌一半漂白搭。整完之后，尤其现在整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啥毛病都有。你嘚瑟，你找他们，你说你。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工作的事儿。
0: 啊。
1: 因为我现在刚结婚，然后对象和我工作的地方不在一起。
0: 啊。
1: 然后我每天现在通勤，一个月现在一共7000块钱工资，然后通勤的费用大概是4500，然后再加上房贷，
0: 啊、
1: 再加上房贷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
0: 嗯。
1: 挣了1000多块钱嘛、
0: 嗯，
1: 然后我的心情就不好，然后每次我就想住在公司，每次住在公司的时候，我对象就打电话给我，
0: 嗯、
1: 他说，那个老公你想吃什么呀？我给你做，做啥？啥时候回来？
0: 嗯，
1: 哎，我就想回去，我想回家，
0: 嗯，
1: 但是呢，我已经通勤了一个月了，
0: 嗯，
1: 一个月，因为我刚结婚2个月，
0: 嗯，
1: 通勤一个月之后我就。脑袋不好使，因为天天洗澡，6点就出发了，5点半起，然后晚上6点下班，到家又8点了，所以我这脑袋不好使。因为我干修车嘛，干改装车，
0: 嗯，
1: 有的时候工具放在那儿，我一转身，我就忘了放在哪儿了，就脑袋就不好使了，所以我就住公司，
0: 嗯，
1: 然后我对象就说，就等我打电话。
0: 你那个通勤需要多长时间啊？
1: 通勤一个半小时吧。
0: 一个半小时，你是坐那个高铁还是开车呀？
1: 我开车。
0: 开车啊？你没有高铁吗？有高铁是不是能快点？
1: 有高铁时间对不上。
0: 啊，就是通勤时间对不上是吧？
1: 对。
0: 啊，要是坐公交车呢？坐公交车更费劲，可能是。嗯。
1: 真的。
0: 嗯，那应该是一个多小时的话，你应该是在外县是吧？
1: 对，我对象在外县工作
0: 啊。啊，家安在外县了。
1: 没有，也租房子呢。他银行上班，他有可能，他说过段时间有可能就是有内部招聘，他能去长春啥的。
0: 能回来是吧？啊，那就坚持一段时间呗。一个，我跟你俩说，兄弟，就你脑瓜不好使这事儿，绝不是因为你通勤造成的。就原来可能咱脑瓜也不是咱好使脑瓜子啊，这个不能往这顶赖，这说实话，这个不能往这顶赖啊，真的说实话，就是不是开玩笑啊。再有一个呢，我想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事儿该坚持得坚持，而且呢，而且我跟你俩说，就比方说啊，就是我知道的啊，我知道的，那个家在农安。啊，家在农安，而且人家不开车，就是坐那个跑农安那个叫什么公交车呀、
1: 啊，
0: 就是跑农安，不是跑线车、
1: 啊，
0: 跑线车不坐，因为跑线车不安全，就是坐那个农安那大客，他不也是跑高速吗？一个多小时到吗？就是一通勤3年到4年左右的，这个我都知道，而且也是男的，也是男的，但是就确实挺累了，确实挺累，这个咱这么说的，而且你这块呢，人家。媳妇那头也不是说没有谱头，人家媳妇那头就意思就是说的，咱们再坚持2年，坚持有个半年1年的，人家就或者是考试啊，或者是内部调整啊，人家能回到这头来。这样的话，我觉得尤其你们刚结婚，这个小伙子你这还得劲头大点，是不是？
1: 是，主要是、
0: 啊、
1: 工资剩的太少了。
0: 人家你媳妇想乎你工资剩的少了吗？
1: 他没钱，
0: 就是啊，所以说你这块
1: 想有点，
0: 你这块这不是还是自己的问题吗？对吧？所以我跟你俩说啊，就因为这才1个来月，再有一个，你要是开车累挺的话，你就坐车，对吧？路上还能休息休息，就是这么回事儿。这个东西，你不能说我，因为你觉得说我想省点钱咋的，其实那都是借口，你就是觉得累挺慌。你媳妇也会觉得你不回来一定是嫌累，不是说的那个省钱。
1: 对，我跟他说了，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唠，我跟你讲，唠实，
1: 太累了。
0: 唠实在嗑，就这么回事儿，就是坚持一段时间吧。因为咱一个男生的话，你 就咱这么讲，照正常来讲，你媳妇也可以通勤呢，你家在长春呢，对不对？你家是不是安长春了？
1: 嗯，家也没在长春，没有。
0: 也没在长春呐。啊，就是租房子结的婚。
1: 我俩没买房子
0: 啊，租房子结的婚呢，那你更得来回跑了，要不然的话咋整呢？啊，
1: 他还跟我说，他说他要辞职上长春跟我一块儿
0: 啊，
1: 我说那不行啊，那他那工作，我那工作不是正常干啥的，我那家文化，
0: 啊，
1: 他是考试考的那在银行上班。
0: 对呀，
1: 我说不能扔啊，那我来回跑吧，要不我就上德惠找一个。我先干着
0: 啊，
1: 但是在德惠找一个的话，
0: 工资低，
1: 比现在剩的钱要多点儿。
0: 啊，
1: 但是刨了那个路费的话，我现在刨路费就1000多块钱。
0: 啊，那你就那你刚才说德惠的，那你回德惠找个活干，先干着呗。完了啥时候媳妇调到长春了，你就跟，因为你这工作吧，咱们讲技术工种，在哪儿都一样，都能干活，就工资高点低点的事儿，对吧？
1: 嗯，那是。
0: 你就是说回德惠，我一月能攒2000，我在长春一月能攒1000，我何苦在长春干呢？还跟媳妇儿两地总跑着，犯不上，对吧？然后等媳妇儿调回长春了，我回长春那头找个地方，你就是因为你那个手好的话，在哪儿都一样，对不对？
1: 嗯。
0: 你就回德惠去，你说的那个找一个德惠的比较正规的，因为德惠也有比较正规的那个汽修企业，对不对？
1: 嗯，对。
0: 啊。
1: 但是工资反正是低点。但是也比现在剩的多，
0: 比这剩的而且少折腾呢，你还能给家给他做点饭啥的，你说是不是？啊，这个吧，就是
1: 在公司住，他就给我打电话，
0: 犯不上，就是兄弟，我跟你说犯不上。咱这么讲，蜜月刚过就扯这单的话，咱们实在犯不上。啥工作呀？咱这么讲，如果说你在银行工作，对吧？
1: 啊，
0: 那咱们来回跑跑值当。你说咱们一个搞汽修的。你说咱一个搞汽修的，搞汽修的，我在哪儿？我就讲话，我现在回德惠，我一样搞汽修。我在德惠干2年，回长春来，我还是一样搞汽修，对吧？我何苦我在这块儿，我跟我媳妇俩整这样？我图啥呀？图一个六饼啊，对不对？你说呢？
1: 但是我在德惠要是找活的话，我就转行，我就干改那个商务车改装，德惠这边没有。
0: 那你就干点别的呗，能干啥干啥呗。你说呢？
1: 也不好
0: 啊。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啊！
1: 但是我就纠结这个事儿呢，我说到底是回去干，再回去干，我到时候我得有点臊面子，就是
0: 那有啥呀？我为我媳妇回来的，我有啥臊面子的？对不对？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那行
0: 啊。那个你回去你也跟你媳妇商量呗，你说我现在有这么个想法，我觉得我也挺离不开你的，我现在不想在长春干了，我回德惠找个活干，然后等啥时候你回长春了，我再回长春找工作，对不对？是不是？
1: 嗯。
0: 啊，完了，你媳妇肯定特别高兴啊，高兴完了就回去呗。你别说跟我商量了，跟我商量，你媳妇说你没诚心，是不是啊？啊是不是 啊， 啊？你跟媳妇商量完，听媳妇话，咱就回去得了。完，等那个媳妇，因为你媳妇是有步的嘛，能往长春调嘛，等她调过来之后，咱在长春找呗，费点劲，费点劲，但是一定能找着。你说呢？啊？
1: 嗯，
0: 好了啊，哎，
1: 但他不想让我转行，
0: 他不想让你转行，你跟他说，你说我这么跑的话，就是这么整的话，咱们犯不上。等过两天我就跟着你，你就意思说啥呢？媳妇儿，我就跟着你，因为你这个是正经工作，对不对？我这活儿非常自由，非常自在，我想干啥我就能干啥，对吧？你要说回长春了，我就干这个；你在德惠，你在哪儿，我在哪儿，这比啥都强。就咱俩在一块儿，就比啥都强。你这话说出多敞亮，你说呢？啊，
1: 对对对，
0: 啊，那行了啊，好了啊，
1: 好，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啊。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哎，你好。
0: 哎，你
2: 好，钟晓老师。
0: 哎，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啊，钟晓老师，是这样，我有一个跟情感和工作相挂钩的事儿，我想跟您就是说，说一下，然后让你帮我看看我这件事是不是做有点转弯了。
0: 啊，说说吧，就随便唠嗑呗，
2: 啊、
0: 这个别想太多，想太多的话压力更大，是不是？
2: 我是33岁，然后县级市的事业编正式员工，然后呢，现在就是说我就是在我们县级市就是择偶遇到了进入了一个无力期，
0: 嗯，
2: 就是说基本上。同龄的人都结婚差不多了，然后大伙剩下的这些人都重复相互介绍很多次，或者说是一看就是 靠谱的人，或者说咱驾驭不了的人，这样
0: 就是本来数量就不多，完了一看质量还不好，就属于那种。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吧？啊，
2: 对对。我现在呢想自救一下，因为我看我爸妈实在是太跟我上火了。完，我自己今天想了一下，完正好吉林市有个事业编招聘嘛，我看了一下，我说我想我在吉林市上过大学，那个城市的生活节奏和那个压力适合我这种就不适合太卷的人，然后结果我看了一下之后，他都是招近两年的毕业生，然后这两年呢就公务员考试公告的话也几乎没有啥我的专业去考，然后我现在就寻思，本来就想着我通过这些就是说正规的途径啊，然后我去基本上我的待遇不改变的什么情况下去吉林市工作，然后去上那边去找个对象有没有可能，但是我现在这步也迈不出去，然后对象也找不着，我说这可咋整呢，我说
0: 你先找个先处着呗，结不结婚再说，一旦处好了呢，你这个属于那啥了，你这个就是你吧，属于给自己定了很多不行的事儿，实际上哪个事儿都行，对吧？你说这人丑，我肯定不跟他，结果这人有好几千万，那丑点丑点呗，是不是？这人啊，我一瞅这说话动静我不乐听，但是你处时间长了之后，虽然他说话动静不好听，但这人孝顺父母啊，工作能力又强，对吧？就是人属为宝，你这我可以不结婚，但是我得有对象，该处处呗，是吧？一旦处好了呢，就你现在这状态是你这个处对象属于不会处对象，这你早给我打电话好了，早给我打电话早教你了，别空着呀，别跑空的意思是。
2: 老师，我之前给您打过电话，然后就是好像是2022年的时候吧，然后那段时间我就遇见个渣男嘛，跟您打电话，完了您当时还训我了，你想不想跟人家好，然后诸如此类的，我调整个状态之后那个也黄了，完了2022年之后，然后我遇到了两个也都带我去见了家长，相处了一年左右或一年多的这种人，然后后来的话也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黄了，因为县级的人嘛，然后他们手上肯定有男生少女生多嘛，肯定都是女生多一些，在这些当中选一个最能容忍他，然后他也是最相中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就
0: 后来人家都结婚了，结婚过也都挺好的，
2: 对，
0: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你结婚了也那样，就别人看都挺好，实际俩人在家里打成啥样谁知道，
2: 对，
0: 就这么回事呗，是吧？
2: 然后老师就是说我现在又遇到了就是类似的问题，我想再给您点拨一下，这次就是您帮我点拨一下，然后这次呢我更就是说想考虑一下我自个个人发展的问题，我说有没有必要就是说感情这块咱们如果有就谈着，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更多的精力放在自我能力提升上，或者说去一个更大的城市，这种自己就是说
0: 就是有这个这样就不要去强求，不要去强求，因为你这个事儿吧，就是你碰上了别错过就可以了，或者说哪怕这人小点28，你把他拿下你也算得得，对不对？
2: 哦，那您的意思是我的主线还是在找对象这块呗？
0: 对，
2: 是吗？
0: 这个你不要就是说的工作那头是属于差不多就可以，因为啥呢？不像说你26、27。

0: 你要是26、27的话呢，我可能就是，跟你说呀、啊，比方说再继续考个研呐、啊，或者怎么样的，这都可能跟你说这个事儿，或者说我那个继续再往上念一下，找找老师是吧？啊，换个单位啥的都可能。那现在这个时候，你这个年龄段的话呢，就是你换单位的成本也会很高。
1: 嗯，对。
0: 对吧？和你26、27换单位的成本是不一样的。你这个成本，你可能咱这么讲，一人家要不要咱们，对吧？然后再一看你还没结婚呢，没孩子呢，你要人家要了你之后，你马上结婚生孩子，你这完了之后，就是人家如果说真的就是缺这个人干活，人肯定就不要你。
1: 嗯，对。
0: 对不对？是，但你这个成本就很高。所以说呢，我觉得你现在就是你就记住，就是有好的别错过，赶紧处个对象，或者说的差不多的先处着，别扔，别空着呀，是吧？完了之后呢，就是那个你处时间长，人熟为宝啊。有的人处时间长了，发现这个人其实还真就不错，是这么回事啊。你现在最需要做的其实是调整心态啊，调整心态。工作那头也是，有好的，那咱们不用太费劲的，咱们就该调整调整，只要是对咱工作有好处就可以呗，是吧？不要大折腾，大折腾的话其实挺不容易折腾的啊。然后对象这块儿，这个咱们这么讲，你需要就是说的聪明点啊，聪明点，就是说那个不一定非得说啊，就我比方说我今33，我得找个36、37的，那不一定，有好的关系能处好的处着呗，是吧？啊，
1: 嗯，
0: 明白了吗？
1: 嗯，
0: 好了，多了不说了，再见啊。
1: 嗯，好的，谢谢老师。

0: 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风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

0: 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来迎进一号线的，打进8581599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3: 哎，你好，小郑哥。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3: 哎，你好，老师。
2: 哎，
3: 小郑哥，
2: 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3: 有个小问题，我是个开修理厂当经理室的，我有一个客户吧，给他换个保险杠，就是说我150拿货，我150拿货，我给他185，完了呢，他自己吧还有点儿，就是自己在网上买了点小件儿，
2: 都给他上上了啊，
3: 我都给他上上了。我修理费我收了100块钱，这个活吧我干完了是得个一个多小时吧。完了呢，他呢今天就来结账了，领他那个他的这车主就来结账了嘛。车主说的，我这破车也不值多少钱呢，这一包杠这么贵呢。完我跟他说一嘴，我说哥，我这个保险杠呢就挣你35块钱，这个35块钱还不是存的，我150拿货我还得发货啥的。
2: 对呀、
3: 我口口婆心的跟他说，那么说，他就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嘴里头有点就是那种话，对，直播间说啊，
2: 就骂人了，嘴里滴了当啷的了啊。
3: 对，类似有点那个意思，但我从来没说过跟一客户，当客户就是上帝。我那么跟他解释吧，他就说，那你看别家人才批发123，你家你怎么拿货那么那啥？我说这玩意儿吧，你不能有好有孬，我这拿的呢，虽然是照有可能照你心里头照别家说贵点，贵了30块钱，我说那玩意不算啥，我好修的，你那些带那些件我都给上了，我也没多收你，那么说也不行，到地方整的钱是给了，就整的就是啥呢，不痛快。
2: 这人是老客户吗？
3: 算是老客户吧，也不算，就是1年多。
2: 他是就是到你这儿修的是司机，不是车主，是不是？
3: 是车主。
2: 他本身他自己就是车主。
3: 对，车主。
2: 然后的车扔这块了，你给他那个换保险杠子。
3: 对，
2: 换完保险杠子之后，他说你要价要贵了，是吧？
3: 对。
2: 你这个吧，就是有点问题，有点啥问题呢？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也得向人家4S店学习一下。
3: 你说。
2: 就是你走之前，我就告诉你这个活下来是多少钱，对吧？就比方说保险杠子180，是吧？工时费总共应该是，比方说是170。但是呢，有70我就不要了。那70就是啊，那小件儿，那小件不花钱呢。我要上4S店换个机油，500块钱工时费，对吧？你说是不是？那你有啥招？咱这么说，那小件我也得给你算理。但是到最后我给你打折，打折打掉多少钱？我心里我得告诉你，我收你100块钱，甚至我收你90也行，对吧？但是到最后总共你来交钱前得交，比方说交300块钱。大上大下，有可能290，有可能310。他走之前你应该把这话说清楚。他如果决定换，咱就给他换，他决定不换，那你就上别人家再看看去，是吧？或者说你多给他多几个选择，比方说保险杠，你这保险杠呢，比方说啊，就是那个硬当的啊，就出去碰瓷用的啊，70就能给你换，是吧？那如果说你要说自己家开自己家使，那你得砸得好点，那有120的，有150的，180的，你自己选，你这么整也行。但是你这个就是成交方式这块啊不科学，这个他心里没底，他走前他心里没底，对吧？你如果说走之前你告诉他了，就是总共下来这事儿就是310块钱，或者说290块钱，那你走吧，回来之后我给你修好好的，你给我交钱完事儿了，对吧？所以这样就好些了。就是你这个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两个人在干这个活之前没有把价谈好，以后咱就先报价，报完价之后你干，选择是你的事儿。你在我这干就是这个价了，是不是？你要不在我这干，上别人厂去，那人家说你换70的也有，那我这换不了70的，对吧？那你找70的换，咱互相之间都不生气啊。
3: 好了，明白，
2: 是不是？这事儿不
3: 对，
2: 就是说不愿。

0: 对方，不怨对方。这个是咱们在那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咱们这冲着买卖操作的过程当中不正规。
1: 对，你说这点对，
0: 是不是？
1: 你有毛病。
0: 嗯，再另外呢，咱这么讲，你干这么多年买卖了，也得有点心眼儿。我刚才不说吗？你一个保险杠子，你给他报价，因为他不像说的那个那什么司机，就单位司机，那人家肯定有好的不换坏的，是不是？他一个个人，这个人他的心理价位大概是多少？你得心里得有数。所以说我跟你说，八十的也有，120的也有，150也有，180也有。你想，你换哪个？你想换哪个？我给你进哪个，对吧？
1: 对，你说的对。
0: 这样的话，不就他就没啥说的了吗？是不是？啊，
1: 明白了。
0: 哎，然后这个人啊，这个人我跟你俩讲，
1: 嗯，
0: 这个人能交下，能交下，你没事再跟他联系联系啊。
1: 啊，你说这人？
0: 对，别生气。
1: 不生气，不生气。
0: 我跟你俩说，做买卖别生气，点头哈腰、鞠躬下跪都没问题，挣钱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人你没事，有以后有机会再跟联系联系，联系联系，哪怕整点小酒喝点啥的，是不是？啊，
1: 嗯，
0: 人熟为宝嘛，这玩意儿。
1: 好嘞，
0: 这个东西，咱这么讲，咱还说句实话，你就算以后他不在你这换了，他不上外头埋汰你去，这不也是好事？
1: 你说的没毛病，
0: 是不是？要不然的话，人家都说都知道他在你这修车修六七年了，完突然之间不在你这修了，那他再说点啥说法，人别人肯定信他的，不信你的。
1: 嗯，
0: 你说呢？啊？
1: 嗯，你说的对。
0: 啊，
1: 我
0: 啊，小米说的啊，小米说的这么说的，小米说，哎呀，先生，有些人吧，可能就是嘴不好，不挑进点毛病，他显不出来他长一张嘴，咱别和他一般见识。下次两种保险杠，原厂和副厂都有，然后报500，先吓唬他一下，再打个三折啊，打到三折，让人感觉占很大便宜似的，是不是？太实在也不行啊！啊，
1: 太实在确实不行啊！
0: 啊，好了啊，行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啊！咱自己给自己改进自己，自己改进自己啊！好嘞，
1: 主要是我这边还是有毛病，还是
0: 啊，对不对？
1: 嗯、
0: 啊，
1: 嗯，对，
0: 好嘞，
1: 好嘞，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拜拜。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这是江苏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哎，小，哎，那个小哥，哎。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嗯，是这样，是关于工作抉择的一点问题。
0: 嗯，说说吧。
2: 我简单说一下我情况啊，我是这个，就是吉林人，然后呢，我21年毕业。
0: 嗯。
2: 然后来到现在这个学校工作了3年。
0: 嗯，
2: 第一年呢，我这个带的，说实话，带的学生呢比较一般。然后呢，我们学校的老大校长他认为我这个工作能力不行。
0: 嗯，
2: 然后呢，就是想要这个辞退我嘛。
0: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的上级领导，就是我的直接上级领导，顶头上司呢，帮我说了一句话。
0: 嗯，
2: 意思呢就是还可以，然后就干了一年，这不就是第二年了嘛，对不对？
0: 嗯，
2: 然后第二年呢，各方面学生啊，包括做班主任呐、啊，干的也还行。
0: 嗯。
2: 然后今年这不是第三年了嘛，
0: 嗯，
2: 哎，然后校长找我来，我们意思就是说，觉得干的还可以，然后想让我今年做年级组长，
0: 嗯，
2: 然后就是当就是话说到那儿了嘛，就是你也不好拒绝，然后呢，我就想那就做嘛，你再一个也是，就是好好干呗，对不对？
0: 嗯，
2: 然后呢，今年呢，我老婆可能就是要生了啊，
0: 嗯。
2: 但是我做起来，我发现就是我每天都很累。
0: 嗯，
2: 就是你比如说我说一下这个工作啊，我通勤呢大概每天40公里。
0: 嗯，
2: 单程40公里，来回就是80公里。
0: 嗯，
2: 然后呢离得比较远，然后呢我认为工作这个量也很大，就是说我每天要6点起床，然后基本上我现在天天至少是要到9点、9点半的，这样就是工作时间。
0: 嗯。
2: 然后我现在萌生出一个念头，就是我有点想离职，就是想换换工作。但是呢，你看啊，家里这个我是男孩子，对不对？然后当然下半年我老婆还要生孩子，所以就是我就特别纠结，我也很迷茫。就是你说我感觉真的很累，就是心累。
0: 不，你没当这年级长前，你不也是这些工作吗？你不也是得这点走啊，那点回来吗？
2: 没当还好，没当我只是班主任，就不需要管一些别的事情。
0: 嗯，
2: 现在做这个，就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吧，就是。嗯，就是比较随便，然后没有那种当领导那种魄力。
0: 嗯，
2: 有的时候我让别人干活也，就没有当领导那种能力，我感觉做了之后，所以还是比较累的。嗯，对，就是基层的领导，基层的小领导，小的管理者真的太难，不好做。对，所以我就
0: 学生那么难管，你都管了，还差这几个老师了，
2: 对
0: 吧？
2: 所以我就我相信您，想您帮我
0: 我。

0: 学校安排为年级长，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就是说的你有你的可取之处，啊，你有你的可取之处。同时，你刚工作三年，刚当了两年班主任，你如果就能把年级长当好，那你不是天才吗？你以后是部长的料子，是不是？那怎么可能呢？你一定他是要需要学习的呀，需要学习、体会，然后呢，掌握、提高，他一定有这过程。有两年、三年，这都很正常啊。
1: 哇，
0: 对吧？你这不把自己的这个，你把自己按照天才去要求，这是不对的。
1: 哦，我明白，我明白，就是有这个难过的时候是
0: 正常的，对吧？他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在学校，在银行，对吧？这个年轻的男生，最开始可能都在前台，你看后来当都到后台去，为啥少啊？对吧？咱这么讲，你当个年级长，因为你老师大多数都是女生，对吧？你是个男生，你不要认为说你一定比女生能力强，不是，是因为为什么？您校长为啥乐意用男老师呢？就是劈头盖脸骂一顿，没啥事儿。你要一个女老师，校长要想骂她的时候，对不对？你想一想，要想骂她的时候，校长得寻思半天。啊妈，这老师最近那啥，身体咋样啊？那个是不是生理期啊？我要骂她会不会绝我呀？对不对？但男老师基本上就是可以了，而且男生呢，就是说的跟校长之间的这种配合，或者说跟那个教导主任之间的配合也更容易一些，很难被一些小事所牵绊，因为女老师容易被一些小事牵绊着，这个把这事儿配合不好了，对吧？
1: 哦，
0: 所以说呢，你就听我话，就是说的现在累是正常的，因为你刚刚毕业，然后你找他中间的规律呗，哪个老师怎么应当，怎么应当，就是说的啊，老教师怎么对付，新教师怎么带，班的班的怎么能够让他听你话，这不就是这么一个。然后那个校里学校就是他会，其实学校的各种管理他都是非常正规化的，哪个月甚至说哪个礼拜干啥都是准的，
1: 是
0: 不是？所以说你就怎么琢磨贯彻下去，是不是？你肯定有刺头，肯定有老黄牛，肯定有千里马，这玩意儿咱们就观察呗，对不对？啊，所以说不要打退堂鼓啊！两年之后你就是一个成熟的年级长，然后很有可能三年之后你就是什么教导主任呢、副主任之类的，完了十年之后你肯定副校长，你就这条路已经铺就了。所以说你不是，你就听我的，你就得按这个标准要求自己，所以说你才能够就这么简单。你不按这个要求批准教育，不，因为现在有这个机会，你不按照这个要求、这个标准要求自己，那你可能是20年当副校长，那就耽误10年。完了你逃不过的，
1: 只要是当老师，是男老师，
0: 对，
1: 没有办法，
0: 你没有办法，这就是一条路。就像在银行前边当柜员那些男孩子刚毕业当柜员那些，有当3年以上的吗？你看看。基本上到后来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主管，完了之后那个副行长，就是那个支行某某支行副行长，然后调一地方当行长，然后去总行，基本就是这条路。只要这个孩子这个人不是特别差劲，因为我听你听不出任何差劲的地方，你是个很努力的人，然后还挺有正事的，对吧？啊，把这个事儿咱们掰扯清楚了，是吧？所以说不用害怕，就是一步一步走吧，就是你这条路已经定下来了啊。好了，
1: 好，好，行，谢谢。
0: 好，以后再有啥麻烦事了，可以继续给我打电话，咱哥俩继续探讨啊。好嘞，
1: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啊，好嘞，
1: 好，拜拜。
0: 打进1号线的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2: 哎，你好，朱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啊，说说吧。
2: 我今年40，然后我老公是52。
0: 啊，他咋比你大那么多呢？啊，
2: 他是二婚，然后有个孩子，但是孩子现在也有孩子了。
0: 啊。
2: 然后呢，我呢是头婚，然后现在跟他有一个8岁的一个小女孩。
0: 结婚10来年。
2: 啊，对。然后就是我俩之间。 就是在孩子刚满月吧，我就孩子回那个我的妈妈家，就是去外地了。然后我们大概能分了有三年多吧，这三年之间他回来啊，对，他回到我家
0: 那么长时间啊。
2: 他回到我家次数比较少，大概也就是半个月吧，能回来一回。然后因为那个孩子小，然后一回。

0: 一进有陌生人，因为他把他爸当成陌生人，有人进来除了我之外，孩子就哭，然后爸爸就只能睡那个客厅的沙发，然后也是晚上回来，第二天就走了，就相当于我们这3年几乎没有什么交集。然后呢，等我们回沈阳之后，因为孩子涉及到念幼儿园了嘛，然后我父母也说你们两口子这么分也不是个办
1: 哎呀，
0: 法，
1: 那肯定不是个办法啊。
0: 然后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吧。我老公就告诉我说，结婚的房子和车就都没了。
1: 都卖了啊。
0: 对，然后这些事儿我都是不知情，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专注于做一个好妈妈，但是我也一直在检讨，就没做一个好媳妇儿。然后在期间吧，他也总说啊，做工程啊得用点钱啊啥的，我以我的名义给他贷了将近30万。然后就是后来了，就相当于这就有一个坑了，然后。哎呀，然后我也没问为什么，我就是还是一直就跟他过，到现在这个房子怎么没有了，车怎么没有了，钱到底干啥了，我都没问，然后这个都无所
1: 那凭
0: 谓，
1: 啥不问呢？
0: 因为我一直我都很糊涂，钟
1: 他
0: 山
1: 也
0: 老师
1: 不是
0: 说，
1: 正经贵人呢，是吧？
0: 因为我刚开始我跟他就是认识的时候，他也没跟我说实话，他也没说他有就是有孩子，他结过婚，他都没跟我说过这些。因为我大学刚毕业，我就跟他在一起了。
1: 大学毕业不等于虎，你这属于虎啊！
0: 对，我很虎，所以就是我简单介绍这些情况，我都认了。就是这么些年过来了之
1: 认了
0: 后，
1: 你就活该了呗，那能咋整啊？
0: 对，
1: 说
0: 然后
1: 说
0: 这
1: 吧，10多年了，孩子都8岁了，现在
0: 日子
1: 遇
0: 都，
1: 到啥事儿了啊？
0: 对，他一直吧都很爱喝酒，然后呢，喝酒吧就是。喝的已经就是他现在人吧，他也不经常在沈阳。我是沈阳人，他还不经常在沈阳。他现在就要去南方，去深圳那边去工作。然后呢，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然后他接完之后，他不说话，就听有两个人就说：“先生，你不要在这地上睡呀。”就这种音，他已经喝到那种程度了。就是这样，然后回到家，他可能平时大概半个月吧，他要回来，或者说每天都是直勾勾的回来。我就特别生气，我们两个就是从结婚到现在，总是因为他喝酒，我们两个生气。
1: 我是
0: 然后
1: 这
0: 呢？
1: 样，我现在是说句实话，你为他喝酒这事生气，我个人觉得啊，你问我了，你也信着我了，我个人觉得都没啥必要。我现在建议你去查查他有几个媳妇儿，
0: 是吗？
1: 够呛就一个啊，真
0: 这
1: 的
0: 样的。
1: 啊，真的，你去查查去吧，这整不好结婚证了好几个啊，
0: 是吗？
1: 那很
0: 哎呀，我
1: 像。
0: 就
1: 很像这个样啊，这个不像说是光喝酒的事儿，这小子绝对不是光喝酒的事
0: 一喝完这眼睛直勾勾回来，完
1: 儿
0: 我就说他，我说你能不能别老喝这么多？我说你喝多回来，我说你看你平时白天也不能陪孩子玩，晚上你回来了，我说你这蒙头你就睡，跟孩子也没有交流，我说主
1: 他
0: 要问题
1: 天天
0: 是，
1: 都能回来吗？
0: 那对，他只要是在沈阳，他就天天都回
1: 他
0: 来。
1: 现在他关键他不总在沈阳啊。
0: 啊，对，他有的时候他要去深圳，
1: 你对吧？他上深圳干啥去呢？
0: 他去深圳，他说有一个他那边，
1: 你确定他到底是深圳吗？整不好上苏家屯了，我告诉你。真的，你家不在浑南吗？
0: 我家不在，我在
1: 那
0: 东北，
1: 整不好上浑南了，我告诉你。
0: 是吗？
1: 要不然上新民了，再不上辽宗了，这肯定都不一定上深圳去，我告诉你啊。
0: 是吗？然后我就总说，然后他
1: 这
0: 就
1: 个
0: 总跟我
1: 我这跟你俩说啊。
0: 说，
1: 这个有可能是我这个当哥的实在没正事了，太邪门了，往那个牙子，哎呀，往牙道上领你啊！但是我真跟你俩说，喝酒这事你就别管了。相对于你跟我说这种情况，他喝酒这事应该是最小的事啊。
0: 是吗？
1: 对，所以我告诉你，就是说你还是啊小心点，还是小心点，然后往自己手里多往了点钱吧，啊，你那30万赶紧给他要回来吧，啊。
0: 我现在也是，就是我现在大概，我就是自己铺的，他偶尔也能给我一些，就是孩子的费用，他是一分都不带差的。
1: 那你就
0: 然
1: 想
0: 后
1: 想
0: 可能家里面这些费用，他一个月也能贴补几千块钱，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挣的这些还，也就是差不多了。对，然后他就总说啊，男的吃喝嫖赌，我就好喝，你说我就喝点能咋的，
1: 咱
0: 就这样
1: 绝
0: 的，
1: 不仅仅是喝啊，
0: 是不？
1: 对，所以说你以后别管他喝酒的事
0: 但是钟晓老师是这样，
1: 儿
0: 就是我还是诚心诚意想跟他好好过日子。
1: 你这个跟你诚不诚心没关系，就是危险太大了。 就听你唠嗑，就你到这样，就你的这种程度啊，就你的这种程度，如果对方不找一个，那都对不起你。
0: 是不？
1: 对，就你心大到这种程度，或者说你一个不正经过日的，你这属于不正经过日老娘们，你知道吗？当然了，这个不怨你，这个最重要的是怨他啊，听见没有？
0: 就是我没有办法去改变现在这个事。
1: 你就是喝酒是最小的事儿，别管喝酒了，乐呵喝吧，知道吧？然后他毕竟给你孩子钱，然后你自己再往自己兜里多往了点钱，这就是我对你的，这就是我对你的这个劝告啊。
0: 师傅，杨总现在还三个，可人回来，我还给人又买衣服又买这又买。
1: 那该买买，毕竟你家老爷们儿嘛，该买买。我说的只是，我跟你说，我只是打破的鞋，我只是开拓一下你思路，不是说肯定他是那样的，但是我听你说，我严重的怀疑是那样的啊。
0: 是吗？
1: 深圳的六饼，他深圳，就苏家屯的，我告诉你啊。你上浑南看看去，小米说的，要不得上河沿上看看找找都可能。
0: 我不敢面对，我真是不敢面对。我
1: 这不是面不面对，我只是告诉你，就是你这个女生啊，太傻了。所以我必须把这事往大了说，我不往大了说，你就不刺激不着你啊、嗯，真的。
0: 我就不管。
1: 所以说喝酒这事你别管了，你管钱吧，把钱全往了手，全往了到自己手，然后一定不要让他知道你有多少钱，听见没有？
0: 我现在我还有点小小的贷款还没还完，我也
1: 没有啥。赶紧，那就是用他的钱还。
0: 我也没有啥余额。
1: 啊、嗯，对呀、啊，所以说我说你这日子过得傻呢，就不是一般的傻呀。啊、嗯。
0: 他要有钱，他能给我两个；他没钱。也就没有这拉倒。
1: 那钱不定给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都不是跑冒滴漏，你那是有那啥了，有支流了啊！因为而且时间长了，支流比主流都那个水流量都大了啊。
0: 太吓人。
1: 嗯，太吓人了！你自己，你就是我就是刺激一下你啊，不一定我说的是真事儿，但我不刺激你真不行啊。听不听着？
0: 那我明白了。
1: 对，以后别管他喝酒了，他这喝酒是他最小的毛病。这个人就放屁。里边都得掺点假，就这么个人，知道吗？你知道吗？啊，这你想你这个跟你想不想好好跟他过是两回事儿，啊。
0: 行，钟晓老师，我知道了。
1: 对，
0: 谢谢，
1: 就是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在哪儿呢？就是你该跟人过跟人过，然后喝酒的事你别管了，然后你往自己手里网了钱，但是你网了的有点手段啊，别这么胡，就是尽量往自己手里网了钱儿。完了自己得攒点钱了，别的不用多说了，你今后这20年你按我说的做，你不会吃亏的，要不然的话忽然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啥都没有啊。
0: 就是还能过呗。
1: 你我不让你过你也做不到啊，你也做不到啊。人家就属于人家咋忽悠咋是，人家原来结过婚有孩子告诉你，你还跟人过呢，那你都虎透枪了，我还能说你啥呀，对不对？你这种行为说句非常不好听的话，就像一个女的叫人强奸了，强奸完了之后爱上强奸犯了，你就这种人，那我能说啥？不能说别的，因为过十年了，孩子都8岁了。但是我真告诉你，你可长点心吧，自己给自己留点后路吧啊。
0: 行，谢谢钟晓。
1: 好嘞，不客气。你给我打电话，我当亲妹子这么跟你说，别人我肯定不能这么说。但是我说的不一定是真事儿，不一定真就是这个事儿。但是我需要刺激你，你必须要脑瓜得转转啊。
0: 我明白，钟晓老师，就是不能人总是为了这个。困在这个感情里
1: 啊，你感情个六饼，他压根儿没有真正的感情，这个人啊。好了，再见啊。
0: 好嘞，哎。
1: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

0: 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年四五十天，吉林农业大学的孙文宪都会扎进田间地头，挽起裤脚踏入泥水，蹲在稻丛间查看长势，排查病害。很多人不知道，这位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知名专家、学校副校长，当年并非主动选择农学之路，高考几分之差与同济大学失之交臂，服从调剂的选择让他踏入农学领域，还曾一度被身边人质疑。一份调剂志愿，一场人生转折，让他从此与农田、作物、科研紧密相连。今天我们一同走进这位扎根东北黑土的农业科研人。提起求学往事，孙文宪至今记忆犹新。当年高考填报志愿，他满心奔赴计算机财经类专业，却未能如愿进入理想的同济大学。因服从调剂，他最终被南京农业大学录取。
1: 我高考的时候，当时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那学校基本上要么是计算机，要么就是财经类的。其实我当时填的同济大学，同济大学的话，但是差了几分，差了应该是五六分。后来同济大学没录取的话，因为我当时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就相当于这样，我就才接触到真正的去跟农业去打交道。
0: 调侃与不解接踵而至，可出身农村的孙文宪没有退缩。高中时对化学生物的热爱让他很快沉浸在农学专业中，成绩常年稳居专业第一，也慢慢爱上了作物病害研究。此后他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开展博士后研究，一头扎进模式植物的基础理论探索。一心钻研前沿学术的他，为何最终选择回国扎根田间搞应用研究呢？
1: 我在博士后快结束的时候，我就觉得感觉到做的工作其实意义不是太大，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的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0: 怀揣科研服务生产的初心，孙文宪毅然归国，在中国农业大学将研究重心转向水稻。彼时水稻稻区病大范围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生产，他主动加入国家稻区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直面农业生产的现实难题。2018年，孙文宪来到吉林农业大学，把科研阵地搬到东北黑土地。看着本地水稻饱受病虫害侵扰，他再次调整方向，全力攻坚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1: 因为当时我回国的时候，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这个关注，并且从农业部也立项，立了一个项目，就是专门围绕着水稻稻齿病的这个防控进行这个攻关。我也当时也参加了这个攻关组，这个也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果。后续我想到东北来吧，可能就是想围绕着这个水稻的病害主要来开展这个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0: 落地远比纸上研究更艰难，再好的技术倘若操作繁琐，农户不愿接受，终究只是实验室里的成果。带着这样的思考，孙文宪联合团队研发出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依托赤眼蜂开展生物防治。这项技术先后入选吉林省主推技术、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全省推广面积累计达到600万亩。
1: 在应用转化方面，其实这个

0: 做起来，在我的理解说，应该比基础研究还要难，因为这个你要真正的做到有用的一门技术，或者是农民认可的、真正的对这个农业生产有用的技术，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是吧？一个是你技术的研发的这个轻量化的程度，农民是不是能够接受，是吧？他不能接受的话，你这个即使效果再好，农民可能也不一定能用得起来。
1: 如何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技术真正走进田间，惠及农户？孙文宪给出了答案。他依托农业科技小院模式，在吉林建成了两座小院和六个科技示范基地，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就地完成技术优化与示范推广。
0: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对一些的技术进行这个打磨，然后真正的能够让农民接受啊，就是有些细节的东西需要反复的去打磨的。我现在是这个水稻这个国家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主要是负责这个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1: 为适配田间作业条件，孙文宪团队持续对投放装置进行迭代优化。
0: 比如说我们最早的这个玉米赤眼蜂的这个防控啊，这个团队的主要就是通过这个用卡，就是赤眼蜂的卡憋在这个叶片上。但后来就是说我们经过改进之后，就是通过赤眼蜂的小球，赤眼蜂放在球状的一个软性的球里面，然后投放在田间，玉米田投放没问题。但是如果是水田，你想想这个我们那个球投放的时候，它中间有孔嘛，有个开孔，那个赤眼蜂要从那个孔里飞出来。那如果你投放了之后，你要是倒扣在这个水田里面，那赤眼蜂就出不来了，它出不来，而且赤眼蜂在淹水的话，那个赤眼蜂就死了。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发了一个技术，就是不管你怎么放那个球，它都是这个赤眼蜂的那个开口是朝上的，下面是重的，它这个飘在水上嘛。那这个开口它朝上的话，那赤眼蜂就可以从孔口里面它就是飞出来，这样的话可以达到这个一些简便的这个投放的技术的应用。
1: 结合东北规模化机械化种植特点，团队又研发无人机投放技术，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不止防控虫害，针对东北地区除草剂用量占农药总量70%的现状，孙文宪团队结合气候变暖的地域特点，探索出燕麦草加玉米、燕麦草加大豆两套一年两熟复种新模式，达到以草易草的目的。
0: 气候变暖之后，给东北地区一年两熟创造了一个机会。什么叫一年两熟呢？就是我前茬种这个燕麦草、燕麦，我接着种玉米，两茬嘛。南方就是两季双季稻啊，甚至三季稻啊，种完小麦种水稻啊，复种技术在南方是普遍的嘛，在东北现在就很少嘛，就是都是种一季嘛。我用这个技术，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病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证大豆这个国家的需求。
1: 一系列生态种植技术落地见效，离不开团队日复一日扎根田间的坚守。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孙文宪多年，亲眼见证了这份脚踏实地的付出。
2: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50多次的一个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也是打电话打到他这里，说我们这个田间这个出现了很多水稻有这个叶间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这个实地的监测，到了田里面其实挺让我震惊的，因为那么大的一个教授，他这个几乎跟农户一起脱了鞋就直接下地了，然后他就已经和农户开始讨论，然后发现田间的症状啊，就是真的是发现这个论文可能不是我们每天通过摇一些三角瓶，然后在室内去做一些实验看文章能够获得的一个科研，而是真真正正的说我们想把这个事情做到田间，把科研把论文做到大地上，

0: 有一道难题困扰全球植物病理学界整整30余年，水稻细菌性条斑病的致病机制，国际多个顶尖团队轮番攻关，却始终无果。明知前路艰险，2011年起，孙文宪团队向这一世界级难题发起挑战。要想破解致病机理，先要摸清病原菌的生存特性。团队成员喃喃介绍，研究团队率先发现了一种关键物质。
1: 那这个病原菌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它可以寄生在植物体内嘛，所以它是利用植物体内的一些原料来合成了一个能够被它自身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但是它不可以被其他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真菌细菌所利用，也不可以被它的寄主植物所利用，所以呢它是一种非常聪明的这个致病菌。我们就解析了这种新型的化合物，然后呢并把它命名为这个黄单胞糖。
0: 全新糖类物质被发现，可攻坚远未结束。新化合物的纯化结构鉴定耗时8年，基因表达调控通路体外合成验证又花费2年。漫长的实验中，反复的失败让不少学生萌生退意。
2: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去试，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去试，试了之后试了2年，这个基因合成的这个蛋白是合成它的，那你这个蛋白你把纯化出来之后，是不是真的能合成这个物质呢？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啥也做不出来，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纯化，又探索了一段时间，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给它合成出来了。
0: 10年坚守，终破难关。团队不仅揭开病害致病机理，更为病害防控抗线，看来原创科研从无捷径，唯有坚持方能抵达终点。
2: 这人不会放弃的，干啥事我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这是我的性格。我在多种场合我也跟人家说，我说我永不放弃。
0: 独行快，众行远。深耕科研之外，孙文宪同样用心培育后辈。他带领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40余人的队伍里汇聚了15、16位海外归国人才。他推行差异化培养模式，鼓励青年科研人员深耕基础研究，探索原创领域，自己则扛起技术转化与田间推广的重担，为年轻人保驾护航。
2: 我现在跟学生反复地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你要去做去，是吧？别人做过了，那你再做一遍重复一遍，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我想在这个科研的基础研究上，我一直是给学生这么去要求的，或者跟老师这么要求的。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0: 吉林是国家核心商品粮基地，病虫害外来物种时刻威胁粮食安全，即使全面应用现有植保技术，当地农作物每年仍会减产5%至10%，一旦放弃防控，减产幅度将达到30%至40%。作物病害不断演变，科研攻坚便永不停歇。立足黑土地，孙文宪和团队依旧在优化绿色防控模式，探索生态种植，破解产业难题，扛起农业科研人的时代责任。
2: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到10%。所以为什么要去做这些工作？因为作物的病虫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0: 命运的转折让他与农学不期而遇。

岁月的坚守，让他一生扎根沃野良田。从远赴海外钻研前沿理论，到归国返乡深耕应用技术，数十载春秋流转，孙文宪始终步履不停。实验室里，他向着世界级难题奋勇攀登，田间地头，他俯身倾听农户心声，打磨每一项实用技术。黑土承载希望，耕耘不负初心。一人的追梦之路，亦是一群人的使命担当。在吉林这片千里沃野之上，无数农业科研人默默奉献，接续前行，以汗水浇灌丰收，以科技守护粮仓。这份执着与热爱，跨越山海，生生不息，稳稳托举起大国粮食安全的重任。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耕耘守初心，科研赴山海，专访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植物病理专家孙文宪，编辑王浩毅，播音崔晓东，初审刘艳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林春华，编剧张文，导演林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孙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一集。
1: 我的家乡甘肃环县，位于毛兀素沙漠南缘，是一片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土地。自古以来，人们有着道不完的缺水的辛酸往事，也有抹不去的找水的悲壮记忆。我的叔叔冯建平为寻找一口能活命的水，被永远地埋葬在了这片还没来得及打出井来的黄土之下。
2: 喂喂喂，乡道们，天水不真，天水结村，乡村大喇叭开始广播。今天是1990年5月6日，我是哭
3: 哭娃乖，
2: 乖，
3: 走，咱叫你爸爸吃饭去啊。
2: 雷劈为大家安排的，
3: 都响了，
2: 不哭不哭，刀挺西，
4: 吃饭。
2: 哥，哥，哥得了，在下，我在下。
4: 在下，开始叫人。
5: 哎呀，不好了，井塌了！建平，建平，建平，大哥，大哥，大哥，不好了，井塌了！
4: 咋了，彩霞？彩霞咋了？
5: 井塌了！大哥，
4: 好好，住，彩霞，我去看看。
5: 大哥，井塌了，大哥，
4: 快去，到屋里去看看。
5: 姐姐被埋在下面了，大哥。哎呀，哥，你快想想办法吧，大哥。
4: 这不井塌
5: 了吗？
4: 大哥，大家都别慌啊！我绑上绳子下去，把井捅了。

放平，建平，建平，你至于伤了建平，建平。

0: 死了呀，建平！
1: 哎呀，
0: 建平，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嘛！你就把我和我儿就留下了吗？啊，建平，你就不把我的娃儿吗？你就这么走了吗，建平？
2: 他不想说这么多，
0: 你就这么说
2: 那对呀，
1: 那家可

0: 送你一程。
1: 天平，你咋就这么走了？也不管。
0: 建平，
1: 你
0: 一路走好啊。
2: 别想远方啊，你这么样赶来太辛苦你了。
0: 遇到这次过来看，我就采下这个妹子，她还这么年轻，我放心她。
1: 天哥，是我害天平。
3: 彩霞，你不能这么说，是我们这个地方太缺水了。
1: 我以后咋办呀，嫂子？
2: 彩霞，不要太难过了。让天平上路吧。
3: 把这些纸条烧给建平，但愿他那晚能吃上甜食。
1: 天娘，
0: 彩霞，别太伤心了，这样伤身体。
1: 用心走吧。
0: 醒了，
1: 哥。
2: 彩霞，你看这儿，对，还有这儿。我看您这屋的墙皮啊，是有点开裂了啊。这过两天啊，我找人来给你刷一刷。
0: 啊，太麻烦了。太麻烦了，
2: 应该的。
3: 谢谢大哥。
2: 还有呢，以后啊，你和强娃吃水啊，就到我们院子的井来打水啊，水不够了，大家都节约点，咱都少用点啊。
0: 哎呀，这环线和定根一样，太缺水了。
3: 咱们就是为了吃一口水，你说咋就这么难呢？
0: 是啊，
3: 这两年呢，我和建平两个人去甜水泉驮水，天不亮就出来了。路上来回要三四个小时，那有的时候啊，淋摔跤了还要洒出去半桶水。哎呀，彩霞，我不是叫你们到我那个院子里来打水吗？我们家院子里的井水，那好不容易是口甜井，你们都叫乡亲们用了，那时常啊，这边的井水还来不及供，说要等半天才能等水出来。建平说呢，我们还年轻，就多走点路去驮水吧。
2: 我们这个地方的水啊，含氟量超过正常水质的20倍。起喝啊，这会慢性中毒的。
3: 我就嫌每次驮水要走那么远的山路，就叫建平在我们家院子里也挖个水井，他拗不过我，就同意。那谁知道我是
0: 建平，憨厚老实，我就看上他这一点。初来陕北定别我家盖房子，建平来当小工，和彩霞就对上了眼。我拗不过彩霞，让他跟着建平来你们环县。可现在建平走了，彩霞，以后你的日子咋过啊？要不跟哥回陕北定别啊？
3: 哥
0: 啊，
3: 三家也不富裕，定边红薯蛙缺水要靠天吃饭，再说种的芋泥呢也没多少收成，你说我再带着强娃回家又多两张嘴，家里的负担

0: 洗完，咱去你婶婶家看看她家的土窖存上水了没有啊？
1: 哦，那我给强娃带纸壳糖去。
0: 行呀行呀。哎，
2: 妈，这洗衣服咋不用水？干搓着嘞。
0: 又水着嘞。你看这衣服下面不是都用水吗？用的水少，洗得干净。
1: 妈，你在家拿水洗吗？
0: 慧媛，你记住。 咱不能浪费一滴水呀，咱家有口甜井，别人家都没有，咱们还得让别人到咱们这里打水，让人家都有水吃呀。
1: 妈，我知道了，你快洗嘛。
0: 哎，哎呀，我这就洗完了，走，咱们一起到你婶婶家去啊。
1: 哦。
0: 小霞，在屋吗？哎，嫂子，在呢。婶婶好，慧媛好啊！水窖里有水没有？有嘞。多亏了大哥带人，给我们家也打了水窖。下雨的时候啊，我呢就把房顶的雨水给攒起来，攒到水窖里。现在呀。 我和强娃喝的水都有了，啊，那有的时候呀，还能喂羊嘞。哎，那好，那好，哎，嫂子啊，那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哦，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哎呀，哎呀，你说，这个刘支书也是命苦，媳妇走了好几年，一个男人家拉扯着一个娃，也不容易呀。
3: 是的，是的。
0: 嫂子啊，他那个娃娃红波和强娃一样大吧？看着都挺乖的哦。嗯。
1: 小羊，小羊，你真好玩。
0: 彩霞，嗯，羊长得好着吗？好着呢。好，等一会儿我给你拿点木须草来啊。啊，谢谢大嫂。今年雨水好。 咱家地里的苜蓿长得可旺了，这饲料好了，羊就长得壮。啊，是啊是啊，大嫂。哎，大嫂，那你家的羊也卖上钱了吧？啊，那要不改天再来一起去赶集去？好啊，行啊，也该给娃娃们添新衣裳了。说好了啊。
4: 小水唱的还挺好听的，
0: 好听的。我跟你说，以前我还是姑娘的时候，还到戏班子里学过几天呢。
4: 哦，
0: 哎呀。 现在啊，成天忙着喂羊呢，做家务呢。建华平常不在家，帮不上忙。哎呀，那我就没有时间去唱了。这羊啊，可麻烦着呢。小子，那你说，这二十多只羊要赶到山上去，要走那么远的路才有水喝呢？
1: 走多远都没有水喝。
2: 哎，这件衣服多少钱呀？
3: 这件三十。
2: 三十。哎，
0: 海霞，
2: 嗯，
0: 我跟你说啊，环县这个地方穷是穷，可咱这儿的羊肉特别好吃。
2: 啊。哎，嫂子
0: 啊，
2: 你看这件衣服好看不？
0: 嗯，好看，这个颜色呀，你穿上特别好看，
2: 你试一下。
0: 哎，好看。
2: 那我试一下这件衣服。
0: 嗯。
2: 嫂子，你看咋样？
0: 嗯，来，
2: 不错，特别好看。
0: 不是真的，
1: 你年轻，
2: 你皮肤白，穿着特别好看。
0: 哎呀，嫂子，看你说啥了？嫂子，你比我也大不了几岁。
2: 哦，我知道了。你是担心大哥看见你穿这么漂亮的衣服不放心，是不是啊？
0: 哎呀，
2: 原来是这
0: 个，你这个死妹子，你再胡说，看我咋收拾你！
2: 好了好了，嫂子，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行了吧？
0: 哎，我就是给你开个玩笑。
2: 把衣服给我包上。
3: 哎，好，包起来啊、哦。
2: 哎，
0: 嫂子。

0: 这一趟没有白跑，咱俩把衣服也买了，给娃娃们也把衣服都买上了，等咱下一次赖得摇再来啊。嗯，那行，
1: 说好了啊。
0: 好，宝子，要是建平在就好了，给他也可以买件新衣服。说起这个，我还想问你，咱们这么年轻，应该考虑考虑再找一个。哎呀，嫂子，我都没想过这事儿。我只是想着把强娃带大就行，这不影响你带大强娃呀。两个人都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呀。嫂子，我现在啊，还没有想到那一步呢。
2: 哎，小丁。
3: 嘿。
2: 你是不是回村上呢？
3: 回。
2: 那你把我们俩送上。
3: 哎，行，哎，上来吧。
2: 哎呀，哎，走，太好了，哎，走。哎呀，哎呀，
3: 坐好啊。
2: 哎哎，好。到了，先帮你把东西放回家吧。
0: 能成。
2: 哎，
4: 彩霞，
2: 嗯，
4: 你要考虑考虑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事情啊。
0: 哎呀，嫂子啊，哎呀，这是咋了？这水里咋都是泥呢？
4: 嗯，
0: 啊，不好了，水窖塌了。
2: 啊，真的呀？
0: 啊，
2: 水窖塌了。
0: 哎呀，
2: 哎呀，我看
0: 这可咋办呀？
2: 哎呦天哪！

0: 钱大爷来了。
1: 哦，你好，你妹来了。王婶，钱大爷，你快坐，先坐。
0: 这个吴家大兄弟来了哈。
2: 婶子，我过来了。
0: 嫂子，
3: 水。哎呀，
0: 嫂子，不好意思，水叫塌了，我又到你们家院子来打井水了。
3: 哎呀，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一家人别客气啊。
1: 对，小霞，一家人不说两句话啊。
0: 大哥，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哟，王家婶婶。
3: 哎，
0: 钱大爷。
1: 哦，你也来了
0: 啊。你们也都在呀。
1: 我们都是来打水的。
0: 哎，还有吴家大兄弟呢。
2: 我也过来了。
1: 哎呀，大家都在。今儿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
0: 什么好消息？
1: 什么好事？我们水务局啊，在搞洋黄工程勘测了，要把黄河水啊引到咱天水埠了。
0: 上了，上了，
1: 黄河水了。
0: 好
1: 事。
3: 建华，啥叫个洋黄嘛？
1: 啥叫个洋黄？咱们啊，要从宁夏的青铜峡把黄河水引过来。
0: 这么美啊，
4: 太不容易了。
1: 青铜峡海拔1000多米呢。你知道咱天水埠有多少米吗？1600多米。那不就是说要把黄河水提上来送到咱们这儿吗？
0: 太好了。
3: 大哥，
0: 我听我娘家哥说，我们陕西靖边县也要搞这个洋黄工程，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工了？
4: 我也听说这件事。我没听明白啥是个盐环定啊。
1: 钱大爷，这盐环定啊是啥意思啊？盐说的是哪儿啊？就是宁夏的盐池。
0: 盐池。
1: 定呢是咱们陕西的渡边。
3: 那海峡老家嘛。
1: 对，也就是海峡的老家嘛。环呢不说了，就是咱们环县啊。这三个县不是挨在一道吗？
0: 是啊。
5: 对，
1: 最早间啊，盐池县啊提出要引黄河水，咱们甘肃听说后啊，要求把环县也加上。陕西啊后来知道了，也提出啊给定边县引水。这个工程就是把盐池、环县、定边的吃水问题啊一趟子解决了。所以啊，这个工程叫个啥名字呢？叫陕甘宁盐环定洋黄。

0: 的水，这太好了。就是，哎呀，这但我又害怕是一场梦。
1: 要是真的，那就太好了。
0: 是啊。
2: 那环县啊，可是个好地方啊。草场面积那么大，草长得那么好，咱的羊羔肉，哎呦，十里八乡都有名。
1: 嗯。
2: 要是能把黄河水引来，羊有水喝，能多养些羊，
1: 嗯，
2: 咱卖羊肉一定能赚钱呐、啊！
3: 这可太好了，
4: 这要是真的，这可太好了。
0: 是啊，是啊，你看，咱们能喝上黄河水，咱的羊也能吃上水，还能赚上钱，美得很。
4: 你有看头了，
1: 真是有看头了，
4: 母猪贝贝缺水的问题
0: 就
4: 解决了。
0: 是啊，哎呀，太好了！
4: 建华可是水务局的，说的不会有假。
0: 是啊，
1: 太好了。
5: 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在田水浦镇举行沿环定阳环工程环线段开工典礼，下面有请县委书记陈强峰讲话。同志们，乡亲们，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关心关注关爱着咱们陕甘宁革命老区，特别是一直惦念着咱们沿环定的干旱之苦、风沙之旱、缺水之伤、伏病之痛。这次啊，在咱们遭遇了70年不遇的大旱灾的危难时刻，又给咱们投巨资建设沿环工程，真正是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咱老百姓的心坎上了。咱们呢，一定要满怀感恩之情。
3: 哎，建华哥，啊，这看样子咱田水浦真要通黄河水了，
2: 那还能有假？这可是国家投资的大工程啊！
6: 朱四，你看程书记躲在这么大的会议上选不了，坑钉子正的啊！
5: 都要拿出主人翁的精神头来。
7: 好。

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曾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明国扮演，韩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张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玉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

0: 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极简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知识带领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
14: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5: 幸福的
1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

0: 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秋色。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秋色。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务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拼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40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
1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耷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

0: 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8: 幸福地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拼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愿上下一丘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务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寸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回，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3: 国粹梦，梨园回，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好嘞。

是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

0: 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是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微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
15: 成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比丘所。
17: 幸福的花儿，
1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

0: 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6: 幸福地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
10: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回，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回，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二号线，这是一位浙江的女士啊，来电话了。喂，你好。
2: 对，是的，您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是这样的，我先给您说一下我的现状，然后我问您一下我的问题，叫什么？
0: 说吧，可以可以啊，慢点慢点说，妹妹别着急，怎么了啊？
2: 因为我今年38岁，在半年前呢，我结婚了，我生活在那个浙江，然后就是结婚半年的状态，但是也是在半年前呢。我在杭州的一个外企工作，做财务工作，做了6年半。然后因为业务的萎缩呢，所以说我就被优化裁员了。也是这半年的时间。但是呢，因为我正好已经工作了14年，24岁开始工作。我之前这14年呢，我一直都是有一个就是更高、更快、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财务工作的一个追求吧，或者是对我自己的要求。那14年呢，我其实去年是在成都，后去年来到杭州。我最开始第一份工作就是2700-800块钱。后面呢，我就在努力考证啊、换岗啊等等，就在一直在我的薪资就在翻倍。然后翻到5000、1万、15000、28000这样子。但是现在我就这半年我就很。我觉得以前那套组合拳已经打不通了。现在因为一个我这半年来面试了4家吧。我觉得一个企业想要招一个现在我上一个工作岗位是品牌财务经理。如果想要招一个财务经理花3万或者是几万，招一个财务经理或者高级财务经理或者投资的人的话，那可能更需要一种能够应对更复杂的。一个关系处理的职业的这样的能力。
0: 你有注会证没有？
2: 有，考了，考下来了。
0: 啊，考多少年了？
2: 就是在32岁到37岁这5年考完的。
0: 啊，也就是说刚下来证是吧？
2: 对，是。
0: 啊，那不算老注会，
2: 我
0: 不算老注会啊。
2: 对，我现在再回头看的话，我发现我在做事情上投入的这个比较多，但是在人上就是更能成熟的来处理一些跨部门的问题啊，或者是面对更复杂的局面啊，似乎是我的一个短板。所以今天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呢，我也就是还是有点费怵吧，就是有很大的自信说我的薪资还要涨，我能够处理更复杂的局面。我现在所以这个14年面临的现在这样一个我感觉天花板，或者是我需要转型了吗？还有我因为现在结婚也我们也在积极的备孕，就整个的这个我觉得我生活的题越做越难了，而且不仅仅是一个问题。
0: 你爱人是做什么的？
2: 我爱人他自己开了一个公司，是做体育服务相关的。
0: 收入怎么样？覆盖你没问题吧？
2: 覆盖我没问题。
0: 那你这不就属于那啥了吗？你这不就属于主次不分了吗？你现在最重要的干嘛？最重要的就是你赶紧要孩子，不小了，38了，不是说你想要就能有了。
2: 是。
0: 你别的什么那些什么上不上班、挣不挣钱那些都是狗屁了，跟那些比，你不是想要孩？如果不想要，那就另一回事了。如果想要的话，其他所有事都是狗屁，这件事现在就先解决了，完事儿再说啊。
2: 我道理是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现在我总是有种好像我需要赶紧回到职场啊，或者是我说不上哪里不得劲儿啊。
0: 这属于原来的那个状态，或者说你的那个想法和现在的这个已经发生了变化的这个形式之间啊，你不匹配了。 不匹配了之后，然后你还想拿那张旧船票登上现在这个客船，这个就不对了，啊，需要换票了。你现在咱这么讲，你要如果听我话的话，找工作你就一定不要找2万3万块钱的工作，你就找个1万23的，然后你那个能够朝九晚五的，你就行了，听着没有？因为你现在的人这一辈子，尤其女性，她是有阶段性的，到哪个阶段一定要干哪个事儿，你这都晚了，对吧？
2: 是吗？
0: 对呀、啊，所以说你听哥话啊，就是别的都是狗屁，就是把婚姻经营好。现在本阶段就是近5年到10年，咱就是培养小朋友，听着没有？
2: 嗯。啊。嗯，那真的老师，你说我现在还是应该积极的找一个工作，对不对？
0: 嗯。
2: 我没想过我要降低预期找工作。
0: 嗯。你现在需要找的是哪个工作还能挣俩钱，能打发点时间？然后呢，还挺闲的，不影响你这个管家管孩子，不影响你这个就是实现现在这个目标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别乱啊。至于
2: 你也很乱，一会儿执着一会儿执着，一会儿说躺平吧，因为我爱人也说你他家里有我呢，他说你不要焦虑，我想那躺平吧，躺平我又躺不平。
0: 你是属于啥呢？我告诉你妹妹，你为什么会焦虑？就是你原来是个很要强的姑娘，你是咱东北孩子还是本身就是南方孩子？
2: 是啊，我是吉林人。
0: 我听着是就是东北孩子学了南方话这种说话的语气啊，是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对不对啊？
2: 嗯。
0: 就是你原来你是一个非常要强的，特别那个努力的一个女生，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强和努力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说你要强和努力，在要强和努力之下，你就能有成果。你就能有体现，这就相当于啥呢？就说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相当于说呢，你坐了一个电梯，你从1楼到15楼啊，然后呢你上了电梯之后呢，你就开始练瑜伽，在电梯里头练瑜伽，这个瑜伽是伸拉呀，做的都非常好。之后呢你上了15楼啊，你上了15楼，上了15楼之后呢，就是上15楼之后，别的朋友就问你说，妹妹你这咋上来的？你就想，你说我这咋上来的我忘了，但是我刚才做瑜伽来着，然后你就跟你说我刚才做瑜伽，我努力的拉伸，然后我就上了15楼。
2: 嗯，
0: 实际上有没有作用呢？有点，但不大。我就问你，这10年啊，就是你工作得10几年了，是不是？
2: 嗯，
0: 就这10几年，人家原来特别不上进的工资是不是也涨了好多？
2: 是
0: 不是你特别上进，比方说你原来从2800涨到了后来的28000，你涨了10倍，但是原来挣2800的，现在挣15000-16700的也有的是啊。
2: 是。
0: 所以说，那这中间这10000块钱不是你努力的，你努力就那8000。
2: 嗯。
0: 对吧？
2: 嗯。
0: 你过分的这个评估了自己当年努力的作用，然后现在咋回事？电梯它不往上去了。
2: 嗯。
0: 对吧？那你在电梯里，你再做瑜伽。哎，原来我做完瑜伽就能到15楼，现在做瑜伽咋上不到16楼、17楼？那我再换一个项目啊，我做一个什么普拉提瑜伽，或者说强度更大的啊，就是那个国际瑜伽。哎，发现哎也不往上走，那你就焦虑了，你就特别焦虑。你为啥呢？为啥我还是做瑜伽，为啥它不往上走了呢？
2: 是，我就以前那一套组合拳。
0: 你现在想明白了吧？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电梯不走了，所以说你现在，比方说你现在说的再挣28000费劲了，听明白了吧？不是说你不努力，
2: 厂商的财务就是供大于求。
0: 不是你不努力，也不是说，如果说突然之间啊，就是你像江浙沪那头啊，突然之间又有个新引擎特别好，就像那个当年的互联网和经济似的，这物价又起来了。那你就可能突然之间你发现，哎呀，随随便便找个工作就3-4万了，4万-5万都能上去了，为什么呢？
2: 嗯，
0: 那跟你练瑜伽没关系，
2: 是
0: 跟电梯有关系，这个明白了吧？所以说不要焦虑。然后呢，我这个我解释清楚了是吗，妹妹？
2: 清楚了。
0: 哎，清楚了就好了。然后呢再说，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记住我跟你说的，就是女生的人生的阶段性非常强，你这个课赶紧补啊，也不是说你必须焦虑的去要孩子，就是以这个事儿就为主了。我不说吗？有工作12000-13000块钱，我就是 就是去溜溜达达，我到那去了干活，我也不累，也不累心，也不累人。完了回到家，我能照顾照顾家，完了我还能很轻轻松松要孩子。千万不要再挣28000了，听见没有？因为你家我刚才说了，你爱人的收入可以覆盖你，可以覆盖你，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现在这个事儿。啊，
2: 嗯，知道。
0: 哎，
2: 我给你打电话之前，我很迷茫，我想他，我是不相信他吗？不相信他养家能力，好像
0: 不是啊，就是你原来的那套原来的那个船票上，现在这个船是不好上了。
2: 嗯。
0: 啊，就像我跟你说，其实你过多的评估了自己原来努力的作用，你原来努力有没有用？有用，但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用。更多的是电梯在往上走，就像说的，我刚才说，就是你从2800干到28000，你很优秀，你很努力，但是人家不用又不努力，那个现在也挣18900了，对，甚至也挣20000块钱了，因为工作这么多年了，尤其在江浙沪那些地方，是吧？那实际上你这个努力也就是8000块钱的努力，没有那么厉害啊，原来过高的评估这个了，实际上你是因为电梯往上走，你才有。
2: 嗯，
0: 这个所以别焦虑了，妹妹啊，就是这玩意就是，那个孟非有一本书叫《随遇而安》。这是一种能力，咱们也是叫审时度势。现在大势是这样的，那在这个时候，顺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逆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这个时候过更多的学习是吧？积累，然后呢，把能做的事儿，就像我说的，把家整好了，对吧？把自己该做的事儿先整全了，这比啥都强。真的，妹妹，这是另一种成功，人生的另一种成功啊！其实这个成功的意义不比你一个月多挣多少钱小，甚至更大，好吗？
2: 嗯，好，
0: 好了，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听个话啊，好嘞，
2: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再见啊，
2: 好，谢谢，
0: 好嘞，
2: 谢谢，
0: 拜拜，
2: 谢谢，
0: 哎。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啊，说是遇到什么事？别着急，别着急，咱慢慢说啊。
3: 这个我有点紧张。我思考了两久，就还是要给你打个电话。
0: 啊，行，咱们唠唠吧，唠唠吧啊，说说怎么了？
3: 这样子，我今年48。
0: 嗯
3: 啊，我妻子46。
0: 嗯，
3: 我们有一个孩子11岁。
0: 嗯，
3: 男孩。
0: 嗯，
3: 然后是这样子，我比较远，我在新疆这边。然后我是在油田上班的，就属于一个。就类似于咱们大庆油田那种，就是那种一线野外的那种职，就是普通工人。
0: 啊，明白啊。
3: 我妻子嘛，她是一个那个公务员。
0: 嗯。
3: 就是，也属于是我们当地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这块可能有个毛病，就是属于我们油田那块就自己找自己的子弟，就是不找外头人。我父母也是这么想的。
0: 嗯。
3: 所以嘛，他也是本地人，我也是本地人，相当于。
0: 嗯。
3: 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我们一结婚以后嘛，刚开始从怀孕开始，她快生孩子，就是就因为小的事情闹矛盾。
0: 嗯，
3: 就是什么呢？就是她快生了，可能就一个星期快生了，肚子很大，她妈来照顾她。
0: 嗯，
3: 然后那个时候嘛，我想着快生孩子，那是12年前的11年前的事了。
0: 嗯。嗯

0: 然后那个，我想的那个时候，那时候股市比较好嘛，我想哎，生孩子花费要大，然后呢，看看股市挣点钱呀、啊。然后他这样子，意思他妈就认为我不关心他女儿，怎么怎么样，反正就因为那是我当时可能也有一点可能不好，然
1: 我
0: 后
1: 知道炒股那个状态啊，是挺烦人，你现在自己回头想，你那时候是挺烦人的，肯定是，
0: 对，是，你说太
1: 头
0: 对
1: 不抬
0: 了，
1: 眼不睁的都是啊，
0: 对。妈就是说啊，你看快生了，你也不回，反正意思就是我可能我也说两句不太好听话，就因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争吵，反正意思，因为我丈母娘本身她，我丈母娘的家人，她就是很强势的，我丈母娘很强势，然后嘛，她就说啊，我还管不了你了，意思叫我妈来，我妈在另外一边住，我妈就来了，然后我丈母娘就当时非常就说你
1: 激
0: 儿
1: 动
0: 子。
1: 啊！
0: 很激动！你儿子娶了我女儿，是你们家祖坟上是冒了青烟了。这句话说了三遍，说句话我这辈子我都能记住了。那时候咋办呢？那我也只能不吭
1: 确
0: 声。我
1: 实得
0: 妈
1: 是
0: 也，
1: 祖坟上冒青烟了，要不说不上媳妇儿啊，这玩意得认啊。就是现在，就是我问一下，就是从那个时候，就是你是跟你爱人闹矛盾了，还是跟老丈母娘就闹矛盾了？就是一直就调和不了。
0: 那个时候刚开始是跟我这个丈母娘有矛盾了，因为这个事儿以后。后边嘛，孩子就是出生了以后，然后在没到1岁的时候，又因为那时候要办一个那个准，就是不是计划生育证，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了啊，计划生育证，然后单位要开证明，然后他的单位要开证明，我单位要开证明，我单位开证明拿回来一次，我又不小心坐公交车丢了，哎呀，我又要重新开，其实那个证明没有，其实办什么计划生育证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每个月工资里多5块钱，然后退休的时候给5000块钱的补助，我说这个没有必要再办这个了吧，不然我还得重新去开，这个特别麻烦，
1: 那
0: 所以
1: 凭
0: 那时候。
1: 啥不要啊？你这小子，这真的不再说你媳妇儿那啥，你媳妇儿这得亏找的你是当地的，你找咱东北的，东北挠死你，还凭啥不要？你凭啥？你先别说要不要，我就问你，你凭啥给整丢了？那讲话了，你这你能干啥？这开那么证明都能整丢了？你今天到底想问啥事儿？你直接说事儿就得了啊。
0: 这个事儿还真像你说，他真把我挠了，
1: 那对呀，因为
0: 然后
1: 你出
0: 我
1: 这
0: 没
1: 事儿
0: 还手，
1: 确实出的挺差劲呢啊。
0: 然后这个孩子也不管了，走了，走了以后就闹离婚，然后我没闹，是他闹，他走了，孩子他不管了，由我和我妈看，然后他把我告到法院去了，要跟我离婚。
1: 后来离没离？
0: 没有，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寄过来了，那个传聘寄过来了，寄过来以后，我说这个没有必要去法院，我说我们要你要离，我们直接去那个民政局离就行了呗。我们去民政局了，人家一看，因为你孩子不到1岁，我们
1: 那
0: 这
1: 哺乳期
0: 不
1: 啊，
0: 能那哺乳期内我们这不能，除非法院判，然后就又我们又回来了，回来然后这个事儿就算是平静了吧，就再没有了。后边然后这些年来反正也是小摩擦，一直到后边就是怎么呢？哎呀，怎么说呢？反正一直就这样过吧。后边基本上现在是，就是他带着孩子睡大房子，我睡书房，然后我妈过来给我们做饭，然后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状态。这么状态大概持续了有8、9年吧，一直都是这样子。然后我们也几乎也不交流，也不干啥的。然后以后因为之前有一些为了家庭一些开支，有些有时候也有一些争执吧。后边就算了，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了。家里的开支你全出，那就不会有争吵了。我说行，家里所有的开支我全
1: 对，
0: 出。
1: 那再说一下，你今年48岁了，你要问我什么事儿？
0: 我就想问你一下，我这个日子我现在就这样越过越，我觉得这个生活这样子很没意思啊，我不知道这样过下去有什么意义啊，我就想往你探讨一下。
1: 但我问你，你跟谁过能过得那么有意义？就你这一天天的，咱们就是那个屁股大把心都能丢了的主，那谁跟你过也费劲呢？尤其女同志还心细，人家你爱人是公务员，公务员的特点是什么呢？谨慎、严谨，对吧？完了，你这家可倒好，这提了趟啷的，完了拿这也不当回事，就属于装的糊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对，就给人感觉就一定是装的糊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多大尾巴狼，这种感觉。所以说你们俩这个日子过成这样吧，就是不也不怪人家对方。真不怪对方，就是你说个啥媳妇你得知道啊。然后你现在呢，就是咱这么讲，你如果说你在外边有人，人家也能跟你结婚，那你就跟你爱人商量，你说咱俩离婚行不行？对吧？ 你离婚了，完了孩子是归你啊，还是归你爱人的，怎么地啊，这都行，你可以考虑这个事儿啊。啊，
0: 目前我没有考虑这个离，因为孩子，因为经常听你节目，孩子11岁了，
1: 嗯，
0: 马上快。
1: 你要是没有这方面的，你要是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0: 嗯，
1: 你就别寻那些幺蛾子了，就这日子这么过，人跟你过就不错了。听着没有？
0: 行吧，行吧。
1: 这个事儿吧，然后我真的真的，我再提醒你一下啊。
0: 嗯嗯。
1: 就是严谨一点。
0: 嗯。
1: 别装，别啥都无所谓。有错误了，承认错误。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这个我真的是真的是那啥，就是你这头还觉得说的咋地了呢？
0: 嗯。
1: 人家要是我回头不说，你媳妇都不惜的给我打电话。你媳妇要给我打电话骂你们家，我估计能骂3天3宿。
0: 嗯，
1: 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你听我的吧，就是你爱人呢，毕竟你俩有孩子啊，
0: 嗯，
1: 对吧？这个完了之后呢，以后呢还有一个发展的问题，孩子的教育抚养的问题，
0: 嗯，
1: 你就认认真真的。现在你俩那个钱还是你都花，是不是？
0: 嗯
1: 嗯，就跟那玩意儿，一个男的咱们是应该的。
0: 嗯，
1: 那个然后你也学着点，虽然说50来岁学啥东西确实费劲了，而且你也不是个擅长学习的人。
0: 是是，
1: 但是也得学着点，就是说的跟你爱人学点啥，你做事规矩严谨啊，做啥事呢，有多大本事使多大本事，别装屁驴子啊。然后有点啥事呢，别理直气壮的，就是你知道你有很大的问题，是你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问题，你跟你爱人说点啥事就理直气壮的，哪有那么多理直气壮？你刚才我跟你俩说的，那孩子都要人家媳妇剩一个礼拜都要生孩子，你在这钻头不定看股票，那你老丈母娘不扇你，扇你就对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把那个什么那个独生子女的那个开那个证明，坐个车能整丢了，整丢就整丢吧。完了回来大言不惭的说那玩意没用，不用开了，你凭啥不开呀？那玩意别人家还有，凭啥咱家还没有啊？你管你说没用就没用，你说有用就有用吗？所以说你这个人多能装，你都说你媳妇不乐跟你过，对吧？
0: 嗯，
1: 真的意识到这一点吧。我觉得呢，就是毕竟是少时夫妻，
0: 嗯，
1: 好好的过到了这个，因为40多48将近50了，你等你到了这个50，等孩子一旦上大学了，你就落套了。你整不好你还指人伺候你呢，你嘚瑟啥，听不听着啊？
0: 行
1: 好了啊，
0: 谢谢，
1: 再见了啊。你真是你的毛病，我听了真是你们，你就记住，你爱人是一个很严谨的人，虽然有强势，但是人家讲理，人家很严谨，等你这头太不严谨了，这扯大你样的吗？是不啊？好了啊，
0: 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啊，
0: 谢谢，
1: 再见啊，新疆的这位朋友，再见了啊，好嘞，哎，这老爷们儿，这老爷们儿这样也是，你都说他媳妇不勒他，纯粹为了孩子，我跟你说。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说耍臭无赖的还理直气壮上了啊。要是提供不了情绪价值，那你就把价值提供好。回来晚了就转钱，你不看孩子你转钱，你不做饭你转钱，情绪人家自己能控制，制造不出来价值，成天制造情绪，你啥也不是，你们人。对，咱那句话叫情绪价值啊，情绪价值，虽然这个话我不是特别的感冒的这么一句话，但是小米说这挺有意思啊，你多提供价值，你提供不了情绪价值，你多提供价值，你说你提供不了价值，完成天提供情绪，谁乐跟你过，你说。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在咱们公众号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目前为止呢，我是经历过2次婚姻的人，第一任呢是两个人感情不和我就分开了，第二任呢是因为他有病他去世了，我们这儿呢是农村，我想去我们当地的一个超市去上班去，说这超市啊有后厨，第一任的这个姐姐啊在超市上班，但她不在后厨，我想问问小哥，我去超市后呢，后厨有啥不妥的吗？我还是比较喜欢后厨工作的，希望小哥给我出个主意啊。哎呀，你这个情况自己没主意啊，我特别能理解啊，特别能理解，本身是一个女同志，完了爱人去世了，自己想干点啥呀，就是拿不定主意，没有个主心骨，这个我特别能理解，我帮你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看咱们需不需要，如果是咱这么讲，但凡咱们还有别的工作可以做，比方说还有别的后厨，你因为你乐意干后厨的工作嘛，有别的后厨咱可以去，那咱尽量就不上这儿来，对不对？ 尽量不上这来，因为他有个前任，前任还活着呢，他有个姐，你说一天。

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有时候你自己也膈应哼，对吧？是因为感情不好分开的，还不是因为别的事儿，是吧？这个就是多多少少膈应哼，就是但凡能走别的道不上这上来啊。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上班我凭力气挣钱，我又不该谁的不欠谁的，你在这上班跟我有狗屁关系啊，对吧？你要能想开这一点的话，你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地方去，上这儿也未尝不可，也未尝不可。那咱们就是见面打招呼，咱离婚了也不是仇人，是吧？只不过就是膈应而已，但也不是仇人。我为的是工作，我为的是挣钱，为的是养活我自己，为的是养活家人，对吧？我也不磕碜，我也没说扯仨拽俩的，我还怕他说啥吗？对吧？所以说你要能想开这一点的话，然后正好后厨这个工作呢，你又真的是特别想干，就可以去啊，可以去，那就是也就是一个见面打招呼，没事说两句话的事呗，对吧？没啥大不了的啊，这就是我给你的主意，就是说但凡有别的地方去就不上这儿来，但是如果别的地方都不满意啊，就是这个就是因为你特别想干后厨，那就咱就说后厨这事儿，如果说别的地方都没有后厨的工作，或者说呢有但是成老远成老远的了，咱一个女同志自己再不会开车去还费劲，对吧？所以说呢，那咱们最好的选择还就是这个，那你就别想那么多啊，那就别想那么多，咱们到这块儿，咱们正常上班正常工作，凭力气挣钱，对吧？那你在不在这块儿不影响我挣钱，是吧？就是但是你必须把这事想开，你别到一见着人家你先磨不开了，哎呀这走道贴墙啊，都见一面之后脸通红的，那你就犯不上了，对吧？你得能想开这个事儿，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能想开这个事儿就可以去，没啥问题啊。总之呢，就是咱别给自己找不自在，比啥都强啊。

0: 我们马上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小峰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最近遇到的问题是，我因为我现在在坐月子嘛，我在生孩子的前两天，发现我爱人出了一点问题，就是不该犯的错，用了钱去交易。
0: 啊，我明白了，你说的我知道了，那我听懂了，都不用说了啊，就是叫不良什么什么行为啊。
1: 对对对。
0: 啊。那这个确实不好，确实不对，这个确实不对，该收拾啊。
1: 然后吧，我发现的是我生孩子的前天晚上，就和你说是23号那天晚上，10点半到11点，他正常谈业务的话，不可能是那个时间点。然后我就用耳朵瞄，我就盯着他，因为我们两个毕竟分开时间长了嘛，他在外地做生意，然后我在家上班。
0: 你们两个两地生活多长时间了啊？
1: 大概有3年吧。
0: 孩子大孩子是姑娘小子，多大了？
1: 老大小子马上6周岁，老二是
0: 马上6周岁了啊，幼儿园大班的是吧？
1: 对对对，然后老二现在才24、25天，就马上
0: 月科呢啊。
1: 对，我觉得我应该有点闭塞。但是我当时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冷静。
0: 哎，你是怎么发现的？你是用你在外地，你咋还知道呢？
1: 我因为我要生孩子，他得回来陪我呀。
0: 他联系
1: 业务的时候，我一听是个女的声，正常谁半夜联系业务哥，对吧？对吧？肯定会有所警惕。然后他撂了电话，他去卫生间，我一听不对劲儿，他的一句话敲醒了我，他说我两个电话号都找不到你了。我听着就不对，我爸一进卫生间我就把电话抢来了。抢来之后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然后毕竟要生孩子了嘛，完了当时身体也不是很好，需要住院嘛。我就劝我自己一定要冷静。我发现了问题之后，他坐在旁边，我就给他个大耳雷子。
0: 那他当时怎么跟你承认这个事儿了是吗？
1: 全盘交代。交代完了之后，我毕竟当时虽然说要生孩子了，但是属于早产嘛。我就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冷静。一旦情绪波动，我觉得这后果是我身体上接受不了的。然后这个事儿就撂下了。就是我俩分开这些年吧。他在外面创业，其实我们俩他走的时候他是负债走的。虽然说现在还是负债。但是今年我们已经还了100多万的机会了，小哥。我觉得他挺努力的，
0: 还是挺能干的啊。
1: 对，但是在他事业上升的时候，他是有我家人的托举的。例如我爸，他需要钱的时候，我爸给出钱。他需要人的时候，我爸给出人。然后，生你老大的时候，当时我家还有托管，需要我妈给我看孩子，我婆婆看不了。然后我妈给我出力。就是。我公公婆婆呢也对我特别好，就是我们小两口需要权的时候拿钱，需要力的时候出力。就是这四个老人，只要是你们小两口过得好，我们全方位托举你们。但是我爱人虽然说这个方面出了一点点的小问题，但是我觉得他在别的方面做的都是非常可以的。然后我就寻思，这不要出月子了吗？然后中间小哥我跟你说，干了一件可虎的事了。你说事儿都出了，那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思维，肯定是，哎呀，我既然人得不到，那我就多多的揽钱呗，是不？然后呢，是这段时间我的确是揽了不少钱。然后那个坐月子不是下奶的嘛，然后又攒了一笔钱。然后公公婆婆了，我爸我妈了又给了我一点点钱。然后吧，他去年做生意的时候往里投了点钱，我拿着给他还机会了。但是小哥，我俩从来都是没有二心，说过要离婚什么的。
0: 还机会那正常。
1: 对。你就即使有一点点小错误，我觉得两人还是应该一条心。所以说，小哥，我想问你的是，就是这种情况以后一旦再发生了，或者是以后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我怎么拿捏他？小哥，我是虽然说我俩分开，但是我有工作，我觉得他拿捏不了我。
0: 这个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啊，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咱现在就是说，咱现在
1: 说
0: 这个事儿啊。
1: 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哈，月子里可以忍，因为毕竟你考虑到孩子嘛。那我不能这么就平白无故的给忍得过去，那不是软柿子吗？
0: 那这样，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听你介绍这个事儿之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大气的一个女士，有大局观念的一个，这是一个很大气的人啊，有点就是咱说听你说话这个一唠嗑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啊，
1: 对，
0: 就这种感觉啊，就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是这样的啊，所以要别的小女生早都完蛋了，她不定啥样了，哥呀活不起了，就这样的都有啊，
1: 要活着没有用，你想必须得去的。
0: 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就这老小子吧， 这咱们说是他这错误是原来犯的，啊，不是近期的，今年
1: 是近期一首歌
0: 啊，是你怀孕以后是吧？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这属于不良嗜好啊，这个绝对，而且这玩意儿违法，
1: 对对对，
0: 属于违法行为。他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让他知道你这么嘚瑟，你这是属于一个是这属于非常危险的行为啊。首先来说，对呀，
1: 啊，
0: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这是第一点啊，第一点啊，非常危险的行为。第二呢，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危险，你知道就属于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对吧？
1: 哎，小哥，我还是搞医疗的，我。
0: 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因为他那个人他都什么样的人他都接触，那而且这个玩意儿他就是靠这玩意儿传播的，是对健康威胁挺大，所以说得让他知道这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说的你这个东西违法呀，你是一个优秀的商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结果你这事儿你整不好你叫人家盯上，你知道吗？就这种事儿。因为这些生活上的这些不好的这个事情被盯上了，一旦人家要收拾你，说把你扔进去，正赶上啊！我问你，我就说这个最简单的啊，咱俩唠嗑啊，你可以把这事跟人说，正赶上你有项目和别人竞争的时候，人别人举报你，因为这事儿把你扔进去15天。
1: 对对对，这个我俩说过，
0: 这不太简单的事了。然后人家你再交代出点别的事，再把家给你抄了，你可就完蛋了，你做多大买卖都白扯。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些事情呢，它不是一个，它是有个不良嗜好，这肯定是不良嗜好了，这没啥说的，就是必须帮他，就这实际上就盯算是就像戒烟似的，他得有事儿干，要不然的话他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我觉得第一个你那个现在就是一心一意做买卖啊，一心一意的挣钱还饥荒啥的，这都没啥大事儿。但是呢，你得跟他有点什么一个小的约定啊，就是怎么，比方说怎么约定，啊，就是这个问题你咱们没事的，就是比方说一周咱俩得谈一次话，是吧？唠一次，认认真真唠一次嗑啊，唠一次嗑，把这些事儿啊，就是这一周的事儿啊，或这些什么事儿啊，都好好说一说，说一说，唠一唠啊。我去看看你，或者你来看我，你回来看看我都行。毕竟有孩子，你不能总去上他那儿去，对吧？那就叫你就得经常回来，是吧？然后呢，好好唠一次嗑呢，就是把这一周的事儿，包括你的情绪啊，他的情绪啊，都得到这个缓解，啊，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啊，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啊。

0: 老公，我能插一句嘴吗？我觉得可能是，是不是我太放纵他了？
1: 这个东西吧，咱们这么讲，就是这跟放不放纵吧，就是我问你，你不放纵你能咋的？
0: 其实我都可信任他了。
1: 对，不是，就是我，咱话说回来，就是你不放纵他，他大老远在外边呢，丈夫丈夫一丈之内是你夫。是吧？
0: 他的手机我从来都不看，我老信任他了。
1: 就是你看也没用。
0: 我就
1: 这想明白没有？就是依你媳妇儿的、依你爱人的智商，他要真想避开你的话，他避得开。
0: 避得开。
1: 所以说，而且那么整的话，就是俩人都非常紧张，更完蛋。你现在这个状况其实是非常大气的，而且是最起码来说，你也不是那么遭罪，他也不是那么遭罪的。但这个事儿呢，让他多让他多多少少遭点罪也有必要，有个反正删该删也删了，是吧？
0: 那不行啊，我得眼瞅出月子了，我得治他呀，不能拿我当事情捏
1: 过。我的想法就是说的，最起码来说，你俩得约定一周得认真谈一次话，就是回不来的话得电话得唠一下啊。
0: 嗯，
1: 听明白没有？
0: 这个我听明白了。
1: 嗯，
0: 你说把他钱看住以外，哎呀，好像就没有什么值得。
1: 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而且钱你也看不住，因为他是做买卖的，做买卖的钱是看不住的。为啥呢？我问你，就是流动资金这个东西，他说流动多少就是流动多少，你能挨笔账？你又不是会计，你叫你查，你瞪眼珠查你都查不明白，就别说人家那啥了，听明白没有？
0: 嗯，小哥，还有我都想就是。我就想看过，我要出街都想去看看心理医生。
1: 那有必要？
0: 就是、
1: 你这是有必要的。
0: 以后你想到要跟他在一步炕上，我因为我是搞医疗的。
1: 嗯，贼闹挺。
0: 我都、内心中就觉得无比恶心，知道吗，小哥？
1: 对，但你这个确实需要看。啊、我跟你说了。
0: 我该怎么形容？我就这种恶心，我该怎么形容呢？
1: 啊，我能理解。我能理解啊，所以说这个你需要心理医生治疗，需要心理调整，而且还不是一天两天呢。
0: 然后我最近我还想那个见他去我们单位去体检，体育上想见他一管血，检查一系列的传染病。
1: 啊，那应该问题不大，就查一下也当然查一下有必要啊。
0: 小哥，那以后我得怎么能欺负他呢？
1: 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保持住。很好，很大气。然后呢，你至少一次一周，你就是你俩约定周几，你俩一定要长谈至少两个小时。
0: 那除了这个以外，
1: 你就这个比别的都好使，我告诉你。
0: 这个。
1: 对，不信你试试，比你打骂管钱啥的好使得多，因为你俩感情挺好，不像说感情不好那些，感情不好那些，那我就告诉你，把钱管住，是吧？就做什么买卖，赶紧都卖他回来。对吧？但是我能听出你俩感情挺好，他对你也挺好，只不过就是有不良嗜好，这个不良嗜好呢，而且违法乱纪啊，这不这么回事吗？是吧？啊，
0: 等一下时间也是太长了。
1: 对对对，好了啊。
0: 好，谢谢小哥。
1: 嗯，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另外那个，那个做完月子你还得再挺一挺，你那个不是说月子完了就完事的啊。
0: 那我得脑袋里头也得蹦点招
1: 啊。对对对啊，行，想想行啊，好了啊。
0: 嗯，
1: 哎，
0: 好，谢谢小哥。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小米提醒啊，小米提醒说，所以这位先生，你举一反三，能明白钟晓和你媳妇说的真正意思是啥，对了吧？你媳妇现在状态特殊，有些话不好明说，但是你得听明白了啊。对，这老小子，这毛病不好。

0: 古有云啊，自古有云叫啥？吃全得喝二八，赌一半漂白搭。整完之后，尤其现在整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啥毛病都有。你嘚瑟，你找他们，你说你。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工作的事儿
0: 啊，
1: 因为我现在刚结婚，然后对象和我工作的地方不在一起
0: 啊，
1: 然后我每天现在通勤，一个月现在一共7000块钱工资，然后通勤的费用大概是4500，然后再加上房贷，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
0: 嗯。

0: 1000多块钱嘛，然后我这心情就不好，然后每次我就想住在公司，每次住在公司的时候，我对象就打电话给我，他说，那个老公你想吃什么呀？我给你做，做啥？啥时候回来？哎，我就想回去，我想回家。但是呢，我已经通勤了一个月了。一个月，因为我刚结婚两个月。通勤一个月之后，我就脑袋不好使，因为天天洗澡，6点就出发了，5点半起。然后晚上6点下班，到家又8点了，所以我这脑子不好使。因为我干修车嘛，干改装车。有的时候工具放在那儿，我一转身，我就忘了放在哪儿了，就脑袋就不好使了。所以我就住公司。然后我对象就说，就我打电话。
1: 你那个通勤需要多长时间啊？
0: 通勤1个半小时吧。
1: 一个半小时，你是坐那个高铁还是开车呀？
0: 我开车。
1: 开车啊？你没有高铁吗？有高铁是不是能快点？
0: 有高铁时间对不上。
1: 啊，就是通勤时间对不上是吧？
0: 对。
1: 啊，要是坐公交车呢？坐公交车更费劲，可能是。那应该是一个多小时的话，你应该是在外县是吧？
0: 对，我对象在外县工作。
1: 啊，家安在外县了？
0: 没有，也租房子呢。他银行上班，他有可能，他说过段时间有可能就是有内部招聘，他能去长春啥的。
1: 能回来是吧？啊，那就坚持一段时间呗。一个，我跟你俩说，兄弟，就你脑瓜不好使这事儿，绝不是因为你通勤造成的。就原来可能咱脑瓜也不是咱好使脑瓜子啊，这个不能往这顶赖，这说实话，这个不能往这顶赖啊，真的说实话，就是不是开玩笑啊。再有一个呢，我想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事儿该坚持得坚持，而且呢，而且我跟你俩说，就比方说啊，就是我知道的啊，我知道的，那个家在农安。啊，家在农安，而且人家不开车，就是坐那个跑农安那个叫什么公交车呀，就是跑农安，不是跑线车，跑线车不坐，因为跑线车不安全，就是坐那个农安的大客，他不也是跑高速吗？1个多小时到吗？就是一通勤3年到4年左右的，这个我都知道，而且也是男的，但是就确实挺累，这个咱这么说的，而且你这块呢，人家。媳妇那头也不是说没有谱头，人家媳妇那头就意思就是说的，咱们再坚持2年，坚持有个半年1年的，人家就或者是考试啊，或者是内部调整啊，人家能回到这头来。这样的话，我觉得尤其你们刚结婚，这个小伙子你这还得劲头大点，是不是？
0: 是，主要是工资、剩的太少了。
1: 人家你媳妇想乎你工资剩的少了吗？
0: 他没钱，
1: 就是啊，所以说你这块你这块这不是还是自己的问题吗？对吧？所以我跟你俩说啊，就因为这才1个来月，再有一个，你要是开车累挺的话，你就坐车，对吧？路上还能休息休息，就是这么回事儿。这个东西，你不能说我，因为你觉得说我想省点钱咋的，其实那都是借口，你就是觉得累挺慌。你媳妇也会觉得你不回来一定是嫌累，不是说的那个省钱。
0: 对，我跟她说了，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唠，我跟你讲，唠实，
0: 太累了。
1: 唠实在嗑，就这么回事儿，就是坚持一段时间吧。因为咱一个男生的话，你就咱这么讲，照正常来讲，你媳妇也可以通勤呢，你家在长春呢，对不对？你家是搬长春了？
0: 家也没在长春，没有。
1: 也没在长春呐。啊，就是租房子结
0: 婚，我俩没买房子
1: 啊，租房子结婚呢，那你更得来回跑了，要不然的话咋整呢？啊，
0: 他还跟我说，他说他要辞职，上长春跟我一块儿
1: 啊，
0: 我说那不行了，那他那工作，我那工作不是正常干啥的，我那家文化，
1: 啊、
0: 他是考试考的那在银行上班，
1: 对呀、
0: 啊，我说不能扔啊，那我来回跑吧，要不我就上德惠找一个。我先干着，但是在德惠找一个的话，
1: 工资低，
0: 比现在剩的钱要多点儿。但是刨了那个路费的话，我现在刨路费就1000多块钱。
1: 那你就那你刚才。

0: 折腾啊，你还能给家改家给他做点饭啥的，你说是不是？啊，这个吧，就是这个。
1: 我在公司住，他就给我打电话。
0: 犯不上，就是兄弟，
1: 我
0: 跟你说犯不上。咱这么讲，蜜月刚过就扯这单的话，咱们实在犯不上。啥工作呀？咱这么讲，如果说你在银行工作，对吧？
1: 啊。
0: 那咱们来回跑跑值当。你说咱们一个搞汽修的，你说咱一个搞汽修的，搞汽修的，我在哪儿？我就讲话，我现在回德惠一样搞汽修。我在德惠干两年，回长春来，我还是一样搞汽修，对吧？我何苦我在这块我跟我媳妇俩整这样，我图啥呀？图一个六饼啊，对不对？你说呢？
1: 但是我在德惠要是找活的话，我就转行，我就干改那个商务车改装，德惠这边没有。
0: 那你就干点别的呗，能干啥干啥呗。你说呢？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但是我就纠结这个事儿呢，我说到底是回去干，我到时候。我
0: 那有啥呀？我为我媳妇回来的，我有啥臊面子的，对不对？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那行
0: 啊，那个你回去，你也跟你媳妇商量呗。你说我现在有这么个想法，我觉得我也挺离不开你的。我现在不想在长春干了，我回德惠找个活干，然后等啥时候你回长春了，我再回长春找工作，对不对？是不是？
1: 嗯。
0: 啊，完了，你媳妇肯定特别高兴啊，高兴完了就回去呗。你别说跟我商量了，跟我商量，你媳妇说你没诚心，是不是啊？啊是不是 啊你跟媳妇商量完，听媳妇话，咱就回去得了。完等那个媳妇，因为你媳妇是有步的嘛，能往长春调嘛，能等她调过来之后，咱在长春找呗，费点劲费点劲，但是一定能找着，你说呢？啊，
1: 嗯，
0: 好了啊，哎，
1: 他不想让我转行，
0: 他不想让你转行，你跟他说，你说我这么跑的话，就是这么整的话，咱们犯不上。等过两天我就跟着你，你就意思说啥呢？媳妇儿，我就跟着你，因为你这个是正经工作，对不对？我这活儿非常自由，非常自在，我想干啥我就能干啥，对吧？你要说回长春了，我就干这个。你在德惠，你在哪儿，我在哪儿，这比啥都强。就咱俩在一块儿，就比啥都强。你这话说出多敞亮，你说呢？啊？
1: 对对对。
0: 啊，那行了啊，好了啊，
1: 好，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啊。来迎进一号线的，打进8581-5199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郑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哎，你好，老师。
0: 哎，
2: 小郑哥，
0: 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有个小问题，我是个开修理厂当经理室的，我有一个客户吧，给他换个保险杠，就是说我150拿货，我150拿货，我给他185，完了呢，他自己吧还有点儿，就是自己在网上买了点小件儿，
0: 都给他上上了啊，
2: 我都给他上上了，我修理费我收了100块钱，这个活吧我干完了是得个一个多小时吧，完了呢。他就今天就来结账了，领他那个，他这车主就来结账了嘛。车主说的，我这个破车也不值多少钱呢，这一万万这么贵呢。完了我跟他说一嘴，我说哥，我这个保险杠呢就挣你35块钱，这个35块钱还不是存的，我150拿货我还得发货啥的。
0: 对呀、啊。
2: 我口口婆心的跟他说，那么说，他就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嘴里头有点那种话，在直播间说
0: 啊，就骂人了，嘴里滴了当啷的了啊。
2: 对，类似有点那个意思，但我从来没说过跟一客户，当客户就是上帝。我那么跟他解释吧，他就说，那你看别人家人才批发123，一百二，你家你怎么拿过来那么点啥？我说这玩意儿吧，你不能有好有孬，我拿的呢，虽然是照有可能照你心里头照别人家说贵点。贵了30块钱，我说那玩意不算啥，我好修的，你那些带那些件我都给上了，我也没多收你。那么说也不行，到这会儿整的钱是给了，就整的就是啥呢，不痛快。
0: 这人是老客户吗？
2: 算是老客户吧，也不算，就是一年多。
0: 啊，他是就是到你这儿修的是司机，不是车主，是不是？
2: 是车主，是车主。
0: 他本身他自己就是车主。
2: 对，车主。
0: 啊，然后的车扔这块了，你给他那个换保险杠子。
2: 对对对。
0: 换完保险杠子之后，他说你要价要贵了是吧？
2: 对对对。
0: 啊，你这个吧，就是有点问题，有点啥问题呢？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也得向人家4S店学习一下。
2: 嗯，你说。
0: 就是你走之前，我就告诉你这个活下来是多少钱，对吧？就比方说保险杠子180是吧？啊，工时费总共应该是，比方说是170。但是呢，有70我就。

0: 不要了，那其实就是啊，那小件那小件不花钱呢，我要上四 S 店换个机油500块钱工时费，对吧？你说是不是？那你有啥招？咱这么说，那小件我也得给你算理算理，但是到最后我给你打折，打了打折打掉多少钱，我心里得我得告诉你，我收你100块钱，甚至我收你90也行，对吧？但是到最后总共你来交钱钱得交，比方说交300块钱啊，大上大下，有可能290，有可能310。他走之前你应该把这话说清楚，他如果决定换，咱就给他换；他决定不换，那你就上别人家再看看去，是吧？或者说你多给他多几个选择，比方说保险杠，你这保险杠呢，比方说啊，就是那个硬当的啊，就出去碰瓷儿用的啊，70就能给你换，是吧？那如果说你要说自己家开自己家使，那你得砸得好点，那有120的，有150的，180的，你自己选，你这么整也行。但是你这个就是成交方式这块啊不科学，这个他心里没底，他走前他心里没底，对吧？你如果说走了，走之前你告诉他了，就是总共下了这事儿就是310块钱，或者说290块钱，啊，那你走吧，回来之后我给你修好好的，你给我交钱完事儿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这样就好一些了。就是你这个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两个人在干这个活之前没有把价谈好，以后咱就先报价，报完价之后你干，选择是你的事儿。你在我这儿干就是这个价了，是不是啊？你要不在我这儿干，上别的厂去，那人家说你换70的也有，那我这换不了70的，对吧？那你找70的换，咱互相之间都不生气啊。
1: 好了，明白，
0: 是不是？这事儿不
1: 对对对，
0: 就是说不怨对方，不怨对方。这个是咱们在那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咱们这冲子买卖操作的过程当中不正规。
1: 对，你说这点对，
0: 是不是？
1: 有毛病。
0: 嗯，再另外呢，咱这么讲，你干这么多年买卖了，也得有点心眼儿。我刚才不说吗？你一个保险杠子，你给他报价，因为他不像说的那什么司机，就单位司机，那人家肯定有好的不换坏的，是不是？
1: 嗯、
0: 他一个个人，这个人他的心理价位大概是多少？你得心里得有数。所以说我跟你说，80的有，120的有，150有，180有，你想你换哪个？你想换哪个？我给你进哪个，对吧？
1: 对，你说的对。
0: 这样的话不就他就没啥说的了吗？是不是？啊、
1: 嗯，明白了。
0: 哎，然后这个人啊，这个人我跟你俩讲。
1: 嗯，
0: 这个人能交下，能交下，你没事再跟他联系联系啊。
1: 啊，你说这人？
0: 对，别生气。
1: 不生气，不生气。
0: 我跟你俩说，做买卖别生气，点头哈腰、鞠躬下跪都没问题，挣钱是最重要的。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人你没事，有以后有机会再跟联系联系，联系联系，哪怕整点小酒喝点啥的，是不是？啊，
1: 嗯，
0: 人熟为宝嘛，这玩意儿。
1: 好嘞，
0: 这个东西，咱这么讲，咱还说句实话，你就算以后。他不在你这换了，他不上外头埋汰你去，这不也是好事？
1: 你说的没毛病，
0: 是不是？要不然的话，人家都知道他在你这修车修6-7年了，完突然之间不在你这修了，那他再说点啥说法，人别人肯定信他的，不信你的。
1: 嗯，
0: 你说呢？啊，
1: 嗯，你说的对。
0: 啊，
1: 我
0: 啊，小米说的啊，小米说的这么说的，小米说，哎呀，先生，有些人吧，可能就是嘴不好，不挑进点毛病，他显不出来他长一张嘴，咱别和他一般见识。下次两种保险杠，原厂和副厂都有，然后报500，先吓唬他一下，再打个3折啊，打到3折，让人感觉占很大便宜似的，是不是？太实在也不行啊！
1: 太实在确实不行啊！
0: 啊，好了啊，行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啊！咱自己改进自己，自己改进自己啊！好嘞，
1: 主要是我这边还是有毛病，还是
0: 啊，对不对？
1: 嗯、
0: 啊，
1: 嗯，对，
0: 好嘞，
1: 好嘞，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拜拜。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哦、
0: 我是钟晓、啊
2: 哦，
0: 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就是我目前是跟我男朋友一点就是情感上的事情，就是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1年半了，然后呢，我是29岁，他是28岁，
0: 嗯，
2: 自由恋爱，
0: 嗯，
2: 然后呢，就是因为我嘛，就是我们两个之前都是在外地的，然后都回了老家，然后他近期呢是想创业，
0: 嗯，
2: 因为毕竟也是他第一次创业，然后呢，他目前在资金上面就是有一点短缺，所以说，他家里呢是有钱去给他去拿这个钱的，但是他家里可能是介于他第一次创业，然后就不想给他拿那么多，
0: 嗯、
2: 然后他的想法呢是找其他的朋友过来，就是拿下钱，然后他从他这个店里融利、盈利去给大家去分红，
0: 嗯、
2: 然后他父亲呢就给他提了一个建议，因为毕竟我们两个现在在一起还没有订婚，
0: 嗯、
2: 然后呢我前一段时间刚好要离职，刚好也离职了，
0: 嗯、
2: 然后的话呢我们目前以后的规划可能是两个人要继续一起经营这个店，但是现在目前这个店是缺钱的，
0: 嗯、
2: 所以说他父亲说与其让他去找朋友去拿这个钱给别人分红，不如说让他去找我，让我拿几万块钱。
0: 嗯。

0: 让我拿这个钱说的一起去做。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就是说，可能因为对于别人情感上面的事吧，我还比较清晰，但是现在放在我自己身上，
1: 嗯，
0: 我有点看不清，因为毕竟，我家人呢，就是也会觉得，既然现在没有订婚，就谈到钱的这个事情上，就觉得有一点冒失，因为毕竟，因为我们两个家庭是属于什么，就是他们家吧，他父母就是很本分的人，
1: 嗯，
0: 然后我们家呢也是就是很本分的人，但是就是我们家是单亲家庭，
1: 嗯，
0: 我是跟我母亲生活的，
1: 嗯，
0: 然后所以说呢，我妈妈就说，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个孩子不错，那也可以考虑，
1: 嗯，
0: 但是毕竟是他父亲。提的这个建议，就会有一点建议。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吧，毕竟
1: 是父亲跟你，是他父亲跟你说的吗？
0: 是他父亲跟他说的，他直接告诉我的。
1: 嗯，那这二傻子开什么店呢？开店肯定赔钱呢，不给偷，不扯淡呢吗？他连一个给那个自己老爹和女朋友之间做隔离，他都不会，傻了吧唧的，有啥说啥。这样人做能做买卖？他原来做过买卖吗？
0: 没有，
1: 原来做买卖也得赔得够呛。哎呦天哪，是能有个手电筒，剩下都不错。你可别拉倒吧，他做不了买卖这人啊。
0: 嗯，
1: 就是最起码来说，就是咱们先别说那啥，先别说应该不应该这事。首先来说，他爹跟他说这个没毛病。
0: 嗯，
1: 这个我跟你说，那跟儿子说，你看这样，你给你朋友，到时候分红也是得给你朋友。你女朋友有钱的话，反正也自己家人，你他能给投点，到时候。该给人家那个利息给利息呗，是吧？该给人分红给分红呗。他爹提这个是一点毛病都没有的，
0: 嗯，
1: 对吧？但是你这个男朋友啊，可能也是年轻的事儿啊。然后他正常来讲应该不应该说他爹跟你说，就他就跟你唠呗。他说，哎，你那有没有钱？你也投进来点呗，咱哥俩一起整，你说这玩意儿不更好一点吗？是不是？他跟你提有毛病？没毛病啊。是吧？
0: 他一开始提过，
1: 嗯，
0: 然后我给拒绝了。我说
1: 那他就不更不应该把他爹跟他再说这事儿跟你说了。
0: 是啊。
1: 对啊，咱们别说，我先别说这个事儿对不对？首先来说，他爹这么说是没有毛病的，对吧？
0: 嗯。
1: 然后，但是他这么跟你说是有毛病的，对不对？就是咱们这一听听明白了吧？是吧？就是这个点是不是对？
0: 嗯。
1: 他正常来讲，他应该再磨磨你，说，哎，哥们儿，你是咱俩出这么长时间，反正店以后也是咱俩的，我现在就差五万块钱，你给我五万块钱，完我五万块钱给你，就是本身来说五万块钱应该给5%的股份，我给你10%，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的这个10%给你完之后，剩下咱俺俩一家一半，对吧？相当于你占60%，我占40%呗，这么跟你磨磨呗。
0: 对，他要是以自己的一个想法去说这件事的时候，
1: 嗯，
0: 再说点好听的话，可能我就会干了。
1: 对呀，啊，磨一磨就好了啊。
0: 然后的话呢，再就是，上一个春节我们就是见父母的时候，然后的话呢，
1: 嗯，
0: 就他父亲就是跟我聊的天，就我男朋友他是一个比较内敛的一个人，就是在饭桌上也不说话，即使跟他父母在一起。然后他父亲就是在饭后嘛，就跟我聊天，就是大家都在一起跟我聊天，说那个以后我开店，
1: 嗯，
0: 那个他儿子开店肯定不是一笔小数目，到时候你妈拿点，我们再拿点，可能凑不就够了。
1: 嗯，
0: 其实。在说这次事儿的时候，我就是也确实是跟我妈也说了这件事儿，我妈就已经挺介意的了。
1: 嗯，
0: 再加上这次事儿吧，可能我也没有去在中间做一个转折，也是就是说，
1: 嗯，
0: 如实。
1: 就你俩都实在，你俩别做买卖了，你俩找地打工吧，行不行？都不是做买卖人呐。
0: 那他爸有这个想法是为了我好还是？
1: 瞎忽悠呗，喝完酒之后那都不用那回事儿。
0: 哦，那他这次开店，他爸要跟他儿子这么说，是？
1: 正常的，他爸跟他儿子说是正常的，他儿子跟你说不对劲了。
0: 嗯，
1: 这个挑出来理，那你妈跟你说就不给他钱，那跟你说，那完了你跟你对象说，我妈说了就不给你钱，你那么说吗？
0: 我爸这么说。
1: 对呀，那不就那回事吗？他得一个道理吗？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就这样还做啥买卖呀？脑瓜都直的跟你一条，而且还不乐之声。你看哪个做买卖的不是外面人？
0: 嗯，
1: 对吧？他这样的做买卖的有多少赔多少的，赔的我天家啥都没有了不得啊。完了，他再整抑郁了，
0: 嗯，
1: 赔点钱，再没有担当，再整抑郁了，你犯不上啊。
0: 那就这件事儿不算是我们就是在谈恋爱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小问题呗？
1: 这当然是问题了，最起码来说，你并不想跟他俩，你第一你并不了解他这个项目到底咋回事，第二就是说的你对他的盈利能力没有绝对的信心，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他一说我就说这事儿，我听完之后我都没信心。你这人还做买卖，你扯淡呢，比我小时候都实惠啊。
0: 行
1: 啊，
0: 那我明白了，张老师。
1: 对，你跟他讲，创业真的不是谁都能创的，就是实惠到这样还，而且就是脑子一点弯都不转吗？这不是，对吧？那这样人，
0: 他觉得特别的自豪和骄傲，说他爸给想了个办法。
1: 对呀，完了之后
0: 你能不能拿点钱？

0: 给你分红，我说你在我这做买卖呢。
1: 嗯，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的那个还像你说还不乐之声，跟爹妈都不乐之声，爹妈都不乐之声，还指着他爹妈给难为事，他这人做不了买卖。你要是听我话的话，就跟你爱人说，你俩就你也是个实在人，就你俩都找个地方好好上班得了啊、哦，过两年再说。
0: 行，
1: 把资源拢好了，有啥资源做啥买卖，没啥资源别做买卖啊、哦。
0: 行，
1: 哎，
0: 那我知道了，
1: 嗯，
0: 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啊，
0: 好嘞，
1: 再有啥问题继续给小哥打电话啊，好嘞，
0: 好的，
1: 哎，
0: 拜
1: 拜。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2: 咱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重复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开心呢，又和大家准时的相约在我们电波当中。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孟非老师啊心中的喜悦。那什么情况呢？给大家说一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陆陆续续的教给了大家很多呀解决健康的小方式和小方法。那同时呢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中心里面呢如何运用立体的治疗方式帮助我们这些患者呀恢复健康。那你看呢，我们如果要真正的得到健康，它必须要有立体的治疗方法。所以啊咱们是多方面的解决病因，从而慢慢的呢改变自己的身体问题。那这一次啊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秘方，也是我们中心里面从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在外面见到过的这10味换血方啊，也就是这个10味换血方的这个成品呢 啊咱们呢这个里面的种类比较多，一共啊里面是10味。那这个10味药材呀、啊、这个做成了我们成品的这10味换血方。 那为了保密啊，我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正品长得什么样。它分两种，一种呢是一个小瓶瓶的，里面装的是一个雪粉，另外一种啊是个小粒粒的，里面装的这个药丸，咱们特意找了两个厂家啊一起来做出来的。那这个特别的这个方啊这次啊咱们拿到了，而且拿到之后啊还是小事，在价格上呢大家听好，一定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迫切需要改变身体血症的，想解决血管堵塞的，想解决心梗脑梗的，想让我们这个三高啊都降下来的这些听众朋友啊，哎，听到我这个好消息，那你呀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开心。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给大家呀从头的捋一捋啊。首先呢，在我们中心当中我一直提到的有啊两句话，大家呀一定是印象深刻。那第一呢，就是到了我们中心这个人呢只要不是危险的发病期，那你啊过来之后，我们中心里面运用一切的设备设施监控急救等等，保证一点，到了我们中心的人是想死都死不了。那我们呢不给他这个机会啊，我们一定能够有效的在他突发危险的时候啊挽救他的生命啊，这是我们做到的第一点。那我们能做到的第二点那就更厉害了，就是只要你这个病症不是在突发阶段，到我们中心来，我们就有方式，我们就有办法，通过一个阶段的治疗之后啊，让你这个症状和疾病减轻，让你的痛苦减少，让你的生活自理能力提高。那咱们呢几乎所有来到我们中心啊住上3个月6个月或者1年的这些患者，等到他们离开我们中心出门的时候啊，他呀就会对比什么呢啊，对比两个事儿。第一，他对比啊刚刚来我们中心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体检数据，那第二个再去对比啊，就是刚刚入院的时候我们给他们拍的这个照片，就这两样。那你看看你来的时候什么样啊，啊，走的时候出院的时候什么样，这个一对比，这就是最大的说服力。那怎么呢，就是过了几个月的治疗啊，无论是从面色气色体态精神状态以及身上的各种检测指标，都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哎，这是我们中心这么多年以来啊能够做到的两个最核心的两个基本点。那原因就是什么，我们是中国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擅长的就是解决我们的中老年所有的这些慢性病以及一体多病。无论是任何一种疾病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的治疗方式和解决方法和你在外面的这些医院里面完全是不一样的。哎，在各个全国的这些医院里面呢，一直还讲究一个事儿就是什么走医保啊，然后呢按方那个按病啊给你开药啊头疼啊治头，脚疼治脚，对症，那就是针对病情来治疗这个病。可是呢大家发现没有啊，在医院里面呢，这个病你治来治去治来治去是时好时坏时好时坏，到最后就变成了一种勉强的维持着一种状态。可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它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中心里面呢先给你的身体啊打分，然后呢从头发丝儿哎到脚后跟儿，我们全部给你做一个详细的全身的体检。那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呢再给你定制我们中心里面的特色的治疗方案。那我们先从饮食上面给你解决，然后从运动上啊，然后从医疗器械上，这是我们核心的三大件。也就是说呀，在我们没有正式治病之前，这核心的三大件已经放到你身上了。啊，这就是我们比中国很多医院呢都要快的一步，哎，给我们自己的身体啊做一个全方位的辅助调节。然后呢，这还不算啊，这只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啊，就进入了我们身体的自我基础建设的一个阶段。那到了这个阶段呢，实际上来讲呢，应该叫辅助治疗。这个辅助治疗啊，那效果也是非常的好。在我们医院里面用到的这些方式啊，哎，这个很多呀很多，我们都用什么给你祛湿啊，解毒啊，然后给你疏通血管啊给你软化血管啊，然后解决我们身体的动脉硬化呀，以油化油啊，改变我们血管的内皮外皮，改变我们血管的性状，哎，改变了之后 我们再次

这个出血呀、脑梗啊、心梗啊，这个风险呢就小多了。我们呢，从而就给我们的健康打到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同时呢，我们也用上了这个中国传统的《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的各种好的这种滋补。你看，健脾和胃呀、养血和血呀、补气强身呐、哎，等等等等。到最后，我们在所有的这些问题上面，通通的要给一个事儿铺路。给什么事儿铺路啊？大家听好，一定是给血这个事儿铺路。你看看啊，咱们所有的病，你是高血压也好，高血脂也好，高血糖也好，高血粘也好，到最后全都是跟血有关系。哎，所以说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病症，最后都落到血症上。你看，就像我说的，你说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静脉曲张、血管斑块、颈动脉斑块，你看威胁我们所有老人家身体健康的这个病，要命的这些病，危险的这些病，你琢磨琢磨。最后啊，名字上都是带个血字的。那血症要解决，你呀、就要干几个事儿，哪几个事儿呢？哎，这个生心血呀。所以我们解决脾的问题啊，我们中医认为啊，这个脾属五行之土，居中生血。那我们身体当中啊，一切吸收的这些东西，取之成赤，化之为血。所以呢，要想解决血症之前，一定是养养脾、健健脾、和和脾，搞点山药啊这些东西吃一吃啊。所以啊，你看我们中心里面啊，就是在打仗之前，在真正治病之前，一定是先来三板斧。哪三板斧呢？就是祛湿、软化血管，哎，滋补身体的基础能量，提高我们身体的营养，提高免疫力。哎，这三板斧下去，哎，我再告诉大家啊，基本上这几招下去啊，我们已经给你前期的治病就打好了一个底儿了。这样啊，咱们就立于不败之地。那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啊，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那说到这儿了啊，那我们这些招啊，开始就都给你用上了啊。那你看，我们还有别的方法，你看，包括身体当中啊，这个养气、补正气啊，激活细胞的身体功能啊，激活细胞的活性啊，哎，等等等等。那这些呢，也是根据我们患者的身体情况，因人而异来调理。那紧跟着就进入了我们治病的最大的核心，也就是我们治病的这个三大事儿啊。真正的用药是做到了立体的治疗方式。那这个立体的治疗方案呢，分三步，大家听好了啊，叫先治气，再治血，哎，再治气。我们所有的病啊，你看经常会听到什么没劲儿啊，这动不动啊，就出汗呢，闷得慌啊，头晕啊。我跟你说啊，这都是气出了问题了，气血气血啊，气血畅通，百病不宗。那你的气一出问题了，麻烦了，气儿不够，那身上没劲儿啊，气啊顶不动。那气一顶不动呢，哎，这个就造成了缺血了，气滞了，从而最后就出现了一个病，叫什么？血瘀了。所以我们气行则血行啊，气滞则血瘀啊。这老人家呀，绝大多数人呢，要不然呢，这个气啊，在这个经脉当中乱走，要不然呢，这个气就不够。你看，那这种情况下，病就来了，而且是越来越多，气啊，人呢，这个都出现了问题，那气呢，反而就少了。人这辈子呀，其实都是在耗这个气，所以你这个气不够了，血推的就慢，流的就慢，沉淀的呀，就多了，杂质就出来了，这一下子堵塞的就来了，堵塞的就快了。你看，要治血症之前，是不是先解决气啊？所以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也把治疗气的这个方法呀，给大家说了。你看啊，咱们今天啊，是不是做一个大的总结呀？那把这个气完美的解决之后啊，你身上很多的症状都能够减轻。那我们怎么解决气呢？你看，我们解决气啊，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啊。所以我们这个中心里面治疗气啊，你看我们选的什么？我们选用了这个阳内胎精粹版啊，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个气给你补上，那给它修回来，给它调回来，那我们身体啊，这瞬间你就感觉不一样了，有精神了，气色好，手脚暖和，干活有劲儿，头不晕，胸不闷，把你身上所有的情况啊给你治一半。那为什么这么厉害啊？气为人体总纲啊，没有气，人不就没命了吗？人不就没气儿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呀，这个气我们要好好的修，我们要好好的调。

们要好好的补，我们要好好的治，把气解决了，那咱们呢就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就像我们平时老百姓说的，刮痧拔罐病好一半。你把这前面的所有的基础做了，那这个气啊再解决了，那剩下的咱们就解决呀、啊、实质性的问题了。哎，不要小瞧饮食调理、运动、仪器啊，不要小瞧我们身体当中给你做好的这三板斧的基础治疗啊，更不要小瞧解决我们这个气。我告诉你，这都叫治，治到这一步啊，实际上身体的病已经治了一半。哎，我跟你说，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啊，所有的问题啊咱们都找到了原因，那咱们一个一个的打仗围歼他们，消灭这些病毒病菌啊病症，从而呢最后一步咱们就开始解决血了。那这两天讲了啊，咱们解决啊血，就是带血的字啊，这些病呢就叫血症。那血症啊，在孟非老师这里啊就有个绝招，就是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是孟非老师啊跟着我自己的这个藏医师傅学到的一个经典的秘方。昨天不是说了吗，我说这么多年呢，这个方子不可能说是全中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但是呢在藏区啊知道的都特别特别的少。就原因在于啊，这个方子虽然只有十味药，但是它错综复杂，一方变千方。这个方子呢就这么神奇，它能够多方面多角度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的问题。那你看啊，我们这里面的十味药材啊，这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啊、雪莲、山楂、牦牛血、桃仁、红曲等等，你看啊，这些药材往这里面一放，那情况就变了。什么变了呢？根据我们身体的情况啊，我们用小的不用全的啊，用大的用小的，用多的用少的，我们可以增量加减。那到了严重的呢，我们就这么去解决啊。那最大的就是三大核心，也就是治血症的三大核心。那三大核心呢，那身体当中呢血液啊腥了，我们就是血脂高了。那身体当中血液甜了，我们就是血糖高了。那身体当中的血液粘稠了，我们血压也就跟着高了。那身体当中的血液酸了，那我们尿酸就高了。那身体当中血液的变化呀，它决定着你这些基础病，那根是不是在血呀？所以说呀，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药能够扩张血管，那个药能够增强心肌细胞啊，那个那都是绕道啊，那都绕远。那咱们为什么不直达核心呢？那咱们治疗疾病为什么不找准病根，找准病灶啊，一一击破呢？是不是？那咱们既然都知道病根了，那咱还走那个弯路干啥呀？就像有人说了嘛，说叶孟非老师啊，我们通电话的时候聊啊，他说我吃了这个好几年的辅酶 Q 值怎么不管用啊。我说老人家呀，我说我问你，心脏病冠心病是不是它原因是心肌出现了问题？那你补充心肌的营养辅酶 Q 值是对的，但是实际原因呢是不是咱们的血最后的问题啊？啊，实际上是心脏的血出了问题，血液连带着血管出了问题。血管要是堵塞了，出现的这个情况啊，疼啊、酸啊、闷啊、啊胀啊，我说你解决的方向都解决错了，是不是？那咱们不直接的找病根，对吧？那你说什么这个什么用啊，那这个辅酶 Q 值什么用啊？那它是解决心脏动力的，那不是说辅酶 Q 值不好，是心脏里面的血，你要解决血，这才是对啊。啊，所以我们要解决所有的血症就三句话。那我们让我们的脑血管变好啊，把血变干净。那我们让心脏不难受，把血变干净。我们让糖尿病好转，把血变干净，对吧？我们想让那个高血脂不出血液的堵塞啊，不出现那大的血栓，那你还是要把血变干净。那让我们的血压有所降低啊，你还是把血变干净。那解决了血，不就是解决了我们所有这些血症的病根吗？是不是？解决了血液，让血液变干净了，那就这几个事儿：把病血呀变好血，把旧血呀变成新血，把脏的血变成干净血。你告诉我啊，有什么理由？是不是这个病啊它不减轻呢？你只要把这几个事做到，把病血变好血，把旧血变新血，把脏血变干净血，你说有什么理由呢它这个病不减轻？它一定是把这些所有的病症都减轻了。因为什么？把你血液变干净了，把你里面的血糖自然就减少了吧。哎，中医藏医的不知道啥叫血糖，但是呢中医藏医只知道你是这个血出问题了，颜色不对了，味道不对了，
所以啊，这中医藏医里面不存在血糖这一说，但是呢，它就是把你血液变干净了。那干净的时候，这血糖啊，自然它就给你过滤、分泌，就排除了。你说能不能降糖？是不是？那血糖高的、糖尿病的啊，这些患者用上咱们这个10味换血方啊，它就是能够把血糖慢慢的降下来。因为你这个血液一干净啊，血糖它自然就过滤减少了啊，它能解决糖尿病，那这是准的。那第二个呢，10味换血方里面呢，咱们把这个血液再变干净了，那你说血液里这个粘稠是不是也就跟着减轻了？它这个血液粘稠一下来，你这个血管啊、血液呀、啊、里面的这个通行压力就自然下来了。这通行压力对血管的膨胀啊，压力也减轻了，那你血压自然就降低了。那自然就跟着降低了。你血液里面这个新的成块的这些东西是啥呀？这不就是胆固醇、甘油三酯啊，或者包括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结晶体啊，在血液当中啊，给你减少了，给你分解了、打碎了、排除了，血液不腥了。那你告诉我，血脂是不是也减轻了？所以说什么三高问题呀、四高问题呀，这些情况一减轻，你告诉我，这心血管、脑血管是不是就开始变得怎么了？得劲儿了？你琢磨琢磨，你这三高四高都是跟血有关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是不是？现在再加个什么高尿酸，这不都是跟血管有问题吗？它最后影响的是血管。你这个三高四高一减轻，你的血管自然就跟着减轻，就得劲儿了。这供血好不好？舒不舒服？只要我们把这个血液质量啊给它变好了，提高了，你看看。这脏血、病血呀、坏血都少了，你这个心脏和脑袋里面的供血量一上去，那我告诉你，血液来了，营养来了，你吃的药物都来了，你记住了啊，你这个体感呢就会有明显的变化。这个10味换血方用完了，就是这么大的作用，改变了这个情况啊，改变了这些情况，现象一改变，那你呀就有个改变，改变哪儿了呢？听好了，脑袋变清亮了，反应变快了。睡觉变好了，是不是？这10味换血方啊，它就有这么大的功能，对吧？把你那个心脏啊变成了不憋着了，不闷了，不疼了，也不会那种什么压榨性的不得劲了。这就是10味换血方的功能。所以说呀，今天孟非老师啊告诉你大家，这个好消息，就是咱们这个10味换血方啊，拿到了，给谁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用。什么人要用呢？而且呢，用多长时间呢？我也给大家说一说，大家听好了，这个10味换血方啊，现在咱们呢做出来的这个成品啊，那也就是这个10味换血方的这个真正的成品，在我们中心也用的啊，那它就不是汤了，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粉加一个什么样的呢？粉的那个里面是主料，是牦牛血粉。然后呢，还有一个辅料的，是做成了一个小粒粒，这两个加到一块儿就是一个成品的。大家听好了，成品的十倍换血方。那你可别瞧这个东西小啊，那小粉粉那个就跟手指节这么大啊，那个里面小粒粒的那个也是跟手指节这么大。别看它小，自古以来就一句话叫一克藏药一两金呢，也就是说一克藏药那就能够跟一斤黄金来对比。别看它小，里面特别特别的浓缩药性很大。包括很多的药材，那告诉你啊，这个藏药就是这个特点。那藏药呢，几乎很多都是跟花生粒那么大啊。那我原来呢，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做出来的那个，在内部啊也叫什么十味丸呢，等等等等，那粒儿也大。但是呢，现在啊，这个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是内部用的，搓的大碗。那现在呢，是由于量的需求量比较大之后啊，我们就找到了藏药。制药企业当中很厉害的两个啊，这两个企业呀，这个一个是西藏的球本，一个呢是西藏的甘露。那这两个企业在整个中国来说，在藏药的生产业都是排得上号的啊。那咱们呢，告诉大家，这个甘露藏药是整个中国藏药规模最大的，那个球本呢是生产所有的动物药材最好的。那我们现在啊。这个秘方大家听好了，不是说孟非老师固步自封，而是这个方子我真不敢再传，因为要是学明白了，他要能学明白，我真传；他学不明白的时候，他只要算法不对，这个药做出来没有效，这丢人呐。所以说呢，我为了怕这个药啊，这个方子泄密，这个事儿有点小私心，我把这个药啊放成两个地方生产了，一个地方生产呢一半，这样的情况下把两个组合到一起合着吃，一个呢是小药粉。一个呢是小粒粒，你这样的话，两个合到一起吃。

就是个全方。哎，这个厉害了吧？但是呢，大家听好了，这两个地方分开生产是为了药方保密。那同时这两个地方出来的东西合到一起吃，才是真正的十味换血方。那上面呢也都有定制的这三个字啊，就是优研诺，代表着是我们中心呢内部用的。那大家听好，这三个字就代表着高端定制。哎，同时呢，人家也给了我们一个这个定心丸吃，就是什么呀？就这个东西啊，你放心，生产的无论是纯度还是浓度都非常的高，而且呢很小很小啊。大家听好了，这两个东西，一个呢主料，最核心的主料就是这个牦牛血，那再加上其他的酒味。那实际上啊，我告诉你，这个分两种，一种是牦牛血一只一只的，还有一个是辅料的，是小粒粒的，两个合到一块吃。那这两个什么样呢？牦牛血这一份啊，一个月用量的，大家听好，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是十只牦牛血，是十五只小粒粒。那这个牦牛血呀、啊、和这个小粒粒怎么吃呢？牦牛血是三天吃一只，小粒粒是一天吃半只，所以说这个一份里面是两盒啊，这个两盒里面是十只牦牛血，三天吃一只，还有十五只的小粒粒，那这两份加一块是一个整方。那这个小粒粒的每天吃半只，这样的话十五只吃三十天。哎，那怎么用呢？我是不是给大家说好了啊，什么人用怎么用，那就是三高四高的人群呢，那你必须要用。你这些都是血症的问题，咱们要从根儿上解决血症。那你这个什么三高四高用多长时间呢？大家听好，一般来说就是六个月起。哎，有人说这时间是不是有点长啊？我告诉你，一点不长。怎么讲呢？大家听好啊，你这些所有的病症都是你几十年得下来的，你想让一个月两个月好了，那根本不现实。那我们中心里面呢给的方案，或者说给的这种治疗方式，都是从根上改变你的这病症，改变你的疾病啊，往根上使劲的。如果说我在这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说啊，这个你要是用，你要是尝，那我不拦着你。但是呢，那你尝了用了，你说你用一个月尝尝，那你真要有效果了，那你这不叫治病，那就是点点滴滴试一下。所以你要是从真正治病的角度来说，你听好，你必须是六个月起步。哎，那问题少一点的呢啊，就是你现在所有的表症不是特别严重的，也就是说不是那种特别严重的很晕的，哎，不是那种严重走不了路的，身上呢也不是那种特别痒的必须抓的都抓破了的，那这种的啊，就是咱们第一类的第一档的，就是轻的这些血症的，你用六个月咱们这个全方的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说是一份啊，大家听好了，一个月的量是一盒牦牛血粉再加上一盒小粒粒，这是药，大家听好了，这是货真价实的药。那你这样的话呢，也就等于是双联吗？就是说一份是两小盒，然后啊你一个月这是量，就等于两个小盒。那你用六个月呢，就是六个月的牦牛血配上这六个月的小粒粒，这是正常的啊。这样的话呢你去吃啊，那你拿回去了六个月份的你吃上。那我给大家里做个承诺啊，大家听好了，就承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它专门解决三大核心，哪三大核心？让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些病血变好血，让我们所有的旧血变新血，让我们所有脏了的这些血变成干净的血。哎，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血液啊是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你原先那种暗红的干涸的那种黏黏的发腥的发臭的这些血，那我告诉你啊，一个月下来就有改变，就这么快。那我们这里呢能够达到最快的那个啊，听好了啊，就是你能够通过现代的西医手段呢能够真正的检测到。那怎么检测到呢？我告诉大家，就是你现在你的血液干不干净，实际上你就是做个血脂就知道了。哎，你的血液好不好，你做个血脂就知道了。所以啊，在这儿啊，我建议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啊，如果说你真想准备用我们中心里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就是这个牦牛血粉加小粒粒这个保密方，你要是想亲眼见证自己身上的变化，那我告诉你，你呀、啊就到这个社区门诊呢医院呢，你做个血脂四项的检测，花不了多少钱啊，花不了多少钱，几十块钱。但是呢你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你呀、啊、没吃之前你身上的血是啥样，你吃了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用上一个月之后你再去查一下，你看看你身体到底有没有变化，哎，到底有没有变化，是不是就像孟非老师说的这样啊，就这么神奇。

0: 咱们呢，就拿检测报告来说话。你看，你吃之前你做一个检测，你吃上一个多月以后，甚至两个月，你再做个检测，这个花不了几十块钱的。但是呢，拿结果出来，这是最振奋人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十味换血方不说了吗？旧血换新血，病血变好血，脏血变干净血，它怎么证明啊？检测报告就能证明吗？咱们现在西医不能检测吗？咱就拿血脂检测。哎，我给你一个承诺，承诺什么呢？如果说你吃之前一个月，吃之后一个月，两次的检测啊，这两次你去检测吧，两张检测报告单往那一拍，咱们就看血脂四项的报告。如果说啊，吃完了之后，那一定是有效果的。哎，咱们是吃之前的结果和吃之后的结果，就等于一个月到两个月嘛，是不是？那你吃之前如果是高，这个某一项或者某两项高，那吃了之后低了，也就是说血脂当中啊，这四项啊，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啊，这几项，除了高密度不看啊，咱们就看其他那三个坏的，就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三样。就是血管病堵塞的元凶，那他们三个呀啊都是坏东西啊，是坏人，怎么清除的？那怎么清除啊？那就给他这些降低啊，给他这个指标降下来呀、啊，用什么十味换血方啊？就是这个东西，这是最明显能够一个月就看到的啊。这一个月过后，我告诉大家，我敢给你保证，咱不说100%，99.999%的人，这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啊，要不然有一个，要不然有两个。要不然有三个都会下降，这就叫你的血液开始干净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这个结果。所以说我不敢说100个人用100个人都会降，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真正的可以做到什么99，你不能说99了，就100个人99.9%，500个人用499个这个血脂检测一定下降啊，可能这个500个人只有这么一个人呢没变化，那剩下那499个都会有一种两种的指标往下降。那我告诉你，能达到这样的东西，能达到这样的结果，在整个中国都不多见。哎，这就是孟非老师，这就是我给大家做的承诺。如果说啊，你真要是吃到了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这个成品方，就是我们这个牦牛血加上这个辅料滴丸，这个是药啊，大家听好了，这是药。你吃之前做了检测，那你吃上一个月又做检测，两张报告，如果说纹丝不动，没有任何变化，那我给你做承诺，听好了，你把这东西给我拿回来，那你怎么拿过去的，你就怎么给我拿回来，我给你负责到底。你看看，我给你负责到底。哎，所以说呀，这孟非老师这个人呢，有个习惯，或者说我这个人呢，很执拗，执拗到什么程度呢？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啊。任何一个事儿，谁都想做第一啊，是不是？但是呢，大家听好了，任何事儿谁都想做第一的情况下，我这个人就属于这么个人啊，我就敢给今天准备用到十味换血方的这个人做这个承诺，真实的承诺。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我就打比方，你说是高血压啊，你用上两个月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我敢保证你这个血压呀至少平稳下降5到10个毫米汞柱，甚至更多。我说你用吧啊，你这个血压呀血糖啊一定有效，你包括你这个血糖呢，用上2到3个月，你这个一点两点的往下降，哎，那这帮患者呀听到之后啊都特别的开心。你看，就有的说孟主任呢不容易啊啊，他说你看这么多年我这个治病啊啊这个药啊没少吃，真没有哪个大夫啊敢像你这么说的。我说为什么？因为我心里有底啊，我说这个东西出自哪儿啊，怎么来的呀，是不是？他就跟我的孩子一样啊，我太清楚太了解了，对不对？方子是我跟老师学的啊，回来了之后啊，这个剂量啊我都是在计算器上算盘上噼里啪啦一步一步都算出来的。那成品呢是我们自己找的，原料加工啊是我们找的整个国内国际上最好的这个两个大的制药企业，那其中有一个呢还是这个制药的国企的企业啊。所以说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后台背景，还有我们这样的原料技术，那我为什么不敢说呀？所以我在心里面呢一直有个底儿，就是什么呢，这个我100%有底，1万个有底， 我就告诉过大家啊，你就吃就对了。我就告诉你啊，这些患者，你就是个高血压吃，你吃吧。你每天按照我这个要求啊，就是两种吧，咱们这个两种类，一个牦牛血粉，再加一个辅料的那个粒粒啊，每天都会吃。小粒粒是每天吃半只，牦牛血粉呢是三天吃一只。你吃上两个月，我让你血压绝对至少，我说的至少啊，降下来5到10个毫米汞柱。我说呀，这个降压药啊，大家听好了，只会让你的血管吃完了之后危险系数越来越大。那咱们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吃上，哎，六个月下来，咱们为什么说六个月起步呢？六个月下来，我让你的血压有一个新变化，哎，两个月开始见效，六个月是第一阶段，让你的血压真正的往下降。那再有一个呀，你这个血糖的，血糖也会根据你的情况往下降，根据你的血液的干净程度，咱们不是十味换血方吗？那这个血液换的越多，干净程度越大，那你这血糖啊就一点点往下降了。那前面呢，是在这清理过滤，那慢慢过了两个月之后啊，这过滤的好多了，你这血糖开始一点点的往下降了。哎，降到什么程度呢？跟你这个病情啊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它一定会降，只是说你这个病程时间长，病症程度重，那你降得慢，但是呢一定会降。不管你是高的跟很高，还是说这个能够控制得住的，不管哪类的都会给你降，我心里有底啊。那咱们这块啊，就是从这三大角度把你这个血液变干净，把你这个血糖过滤好清除掉，哎，让你这个病血变好血，旧血呢变成这个新鲜的血液，脏的血液变成干净的血液。只要你的血液呀、一干净，那你这个病血啊一点一点的减少，哎，你这新血呀、就生出来了。那你说心血一多了，这是不是就把那个脏血旧血给稀释了，血液粘稠啊自然就降低了，那血糖跟着也降低了，所以说血压咱们就自然降，哎，血液咱们就自然修饰，咱们这个血液里的脏血一点点减少，血压血脂血粘稠度就都开始有所下降了，血液一过滤了，那咱们这个像一个筛子一样给它过滤好了，这化血方的功能出现了，血液里面凝结成那个块啊开始啊就慢慢的粉碎了，那血液里面的这个甜的东西再给你清除一部分，排除掉一些，过滤掉分解掉一些，血糖也跟着降了。所以说呀，在这种情况下，是三高也好还是四高也好，无论你是血液粘了造成的高血压，腥了造成的高血脂，还是酸了造成的高尿酸，还是甜了造成的这个高血糖啊，咱全管它，哎，就有这个事儿，是不是？那怎么样才能够感受得出来呢？听着这个血液啊变干净了，哎，大家听好了，不取决于你的血压短期之内的变化，不取决于你的血糖啊尿酸短期之内的这个变化，那这个我这一定实话跟你们说，最明显最直观的一个变化，一个事儿，一个表现，就是看你这个血脂有没有变化。那不是说了吗，血脂要是有变化，就证明啊这东西好使，这十味换血方好使，而是血脂代表呢血液的干净程度，那一个月让你血脂的所有的指标有所下降，那这就证明啊咱这十味换血方在身体当中真正起作用了。哎，咱这么说吧，咱们拿事实为依据，咱们拿检测报告哎为结果，我就说哪怕说你这个血脂里面降了0.01或者是0.1，就这么着，那也叫重大突破呀。你这么多年了，你吃了这么多年活血化瘀的药，你都没降过呀，但是呢你这么多年了，你血液也没干净过呀，是不是？那你拿啥来证明啊？你拿不出来呀。可是今天呢在咱们中心里面啊，给患者用到的这个十味换血方，或者说从今天开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用到了我们的成品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牦牛血粉加上我们这个辅料的滴丸啊这样的东西，那你用了之后，我就让你看到结果，我就让你看到你的血液质量，就检测这个血脂在一个月之后有变化，这就直接证明了你的血液在变干净，那就做到了我们三大核心啊，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成了干净血。那血脂上面的检测数据啊，咱做不了假，我也给你做不了假，你也做不了假，为啥呢？医院给做的权威单位，哎，在这个做检查之前呢咱们做一张啊，吃上之后一个多月咱们再做一张，两张一对，你亲自去对比， 你看看啊，是不是你也没有多的干预，我也没有多的干预，对吧？那我们都不知道你在哪儿做，但是只是你一定要做到一点，你第一次做和第二次做呀，一定要同一个地方啊。我建议你啊，到时候。

区这个门诊，因为这样的话离你家也比较近，而且呢社区门诊呢也方便，同时呢一定要在一个地方同一个地方做就可以了。那咱们拿到结果以后啊，拿这个来说话，还是孟非老师说的，我不敢保证100个人99.9%有用，但是呢我敢保证500个人用了，哎，499个你这个血脂的检测里面呢，除了这个高密度蛋白啊，高密度脂蛋白是好东西，咱不说啊，剩下的那三个坏的，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这三样，一定会这个数据有变化，可能是三个都有变化，可能是两个都有变化，可能是一个有变化，但是无论哪个有变化了，就直接证明咱们的血液变干净了，血液一干净，对我们所有的血症。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血粘、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血管病、静脉曲张、颈动脉斑块，甚至包括痔疮，听好，只要是跟血管挂边的病，只要是跟血字挂边的病，只要是跟血有关的病，哎，只要是血症，你只要血液一干净，这个病都会减轻，听好了，都会减轻啊。那为什么我让你们用，要用的话你就按时间来啊，大家听好了，就是6个月是一个小周期，12个月是一个正常的周期啊，那18个月是一个大周期。听好了，再说一遍，6个月是小周期，12个月是一个正常周期，18个月是个大周期。也就是说，轻的，那你就是一个小周期6个月，重的12个月一个正常周期，再严重的18个月一个大周期啊。一个月就是一份的量啊，一个月就是一份的量。那再说清楚啊，大家听好了，一份。咱们的十味换血方就是两种东西，一个是主料这个牦牛血粉，还有一个就是辅料的小粒粒啊小药丸，它这个包装是一份里面是一个月啊，是一盒牦牛血粉10支，还有一盒这个小粒粒，大家听好，这是药啊。然后呢这个牦牛血粉3天吃1支，这小粒粒是每天吃半支，这样的话10支牦牛血粉吃1个月，那15支小粒粒刚好是吃1个月，它俩合着吃啊，这是吃法啊，不费劲，要不然你就上午9点吃，要不然你就下午3点吃啊。那如果说手里面有羊胎盘的，那我今天再告诉你个好事，你可以跟那个十味换血方一起吃啊，他俩合起来更厉害，他俩合起来叫什么呢，就是孟非老师的这个方啊，合起来之后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哎，更绝了啊。你要是没有羊胎盘的嘛，你就直接吃这个十味换血方一样啊，十味换血方是专门解决血症的，羊胎盘是专门解决气的，哎，你有血症的你就把这个用上就可以了。我给你们承诺，我再说一遍，我给你的承诺什么啊，承诺最大的一个承诺就是你要想解决身上所有的血症，哎，你要想自己亲眼所见看到你身上血液的变化，那就怎么办呢啊，吃之前你去门诊找社区卫生中心也一样啊，做一个这个血脂四项，然后你吃上1个月或者2个月都行啊，反正建议你1-2个月你再去做一个检测，再去看一次，你亲眼所见你这2次检测报告上面的数字有没有变化，哎，亲眼所见，咱中国有句老话吗，叫事实胜于雄辩，咱们拿结果来说话，这个结果比任何东西来的都真实，对吧，我让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看得见，吃完了之后你的血液就是在一点点的变干净，哎，如果你身体当中的血症不是特别多，或者说你是60岁以下的啊，我就建议你吃多长时间呢，6个月的量就够了。那如果说你身体的问题比较多，你60岁到80岁之间，那我给你的建议啊，就是用上12个月一个大周期，这种情况下呢从里到外啊时间也够，药量也够，周期也够，彻底的解决一下你身上的这些血症，让你以后啊不出危险，不得脑血栓，不得脑梗塞，哎，不要不出斑块，不得脑出血，对吧，把血液变干净了，血液里的杂质啊都没了，那还拿什么毒，血液里面这些甜的呀酸的呀腥的呀臭的呀减少了，那我告诉你这十味换血方起作用了，以后啊咱们的危险是不是就降低了。所以这个东西啊，你认为是心血管病的，无论你是已经支架还是没有支架的，是心慌胸闷的，房颤早搏的，是心绞痛心口有大石头压的，这个我告诉大家，这十味换血方成品方你必须要用，这是血症的严重表现，你经常头晕头疼，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啊，睡不着觉的，包括这个经常头疼的，像个戴个帽子一样，大夫告诉你是脑缺血的啊，或者说你已经确诊了有明显严重的脑动脉血管硬化的，或者你已经出过血，或者什么蛛网膜下降出血的啊，血管里面有堵的，甚至脑部

东西的。首先就是这个东西加工起来太复杂，我们一个产品啊，一个药啊，找两个厂子来生产，而且还得厂子里有空，人家这两个企业都大，有一个还是这个中国第一的制药企业。再有第二个，这个东西做起来呀、啊，就是要拿算盘、拿计算器算起来太麻烦，每一期都很麻烦。你别看孟非老师现在啊这种情况，如果企业里面我们还做这个，甚至料不够了，我还得回到企业去，还得到药厂去亲自给算。所以说，不像别的东西啊，它是固定的方啊，这个方是每一年每一季加工的时候，由于药材的时间呢啊、产地啊、含量不一样，每次都要算，所以就造成了这个唯一的一个遗憾呢，这个、啊。这个东西的方子是经常换，没办法，生产量特别多啊！你要说单独的这个东西是个固定方，那批成我们医院内部的用吧，或者是给外面都行啊，是不是完全没问题？但是现在这个麻烦呢就在这儿，所以啊，只给我们中心的会员用啊，吃完了管用，这就是我们的核心思想。那这一次呢，孟非老师一直讲这个换血方，我呢就想着，大家如果条件允许啊啊，身边。有的自己抓一点是不是就可以了？这些药啊，你不像这个羊内胎啊怎么样的？但是呢，说实话，这个价格呀也不好控制啊，羊内胎也不好找。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是更难搞到了，甚至有些时候我给你方子还得因为这个人呢情况不一样还得算，所以啊就搞到这个中西里面用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哎，你看，你只要多花点钱，可能你能找到。但是呢，这个实际上啊找到了。这些药材你又不一定配得那么齐，又不一定配得那么好，所以呢，就很多人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就说孟非老师啊，别那么麻烦了，直接呀、啊、就是吃这个成品吧，是不是？你帮个忙吧。那我一想，你说咱们也是老朋友了，这关系也处得不错，这么多天了，我就跟中心里面啊，就最后跟中心里面说，我说了之后啊，我就在想，到底能不能给呀、啊？虽然说这方子是我的，但是这个东西跟别的不一样，就是别的甚至是有一些患者带回家里给亲人都吃，都可以的，量大一点。这个东西啊，就是库存量不好弄，麻烦，而且再有一个呀，这个价格呀略微有点小贵，对中心的患者来讲不贵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有点贵了，为啥呢？因为这个一个月的量，我们说了嘛，两种，一个主料是牦牛血粉，还有个小粒粒，这一个月的量啊450。那这次呢，这个给了个政策啊，就说少一点啊，能不能给个政策？给了个政策，说少点就变成了这个390。哎，那你看这个，我一听还挺高兴。那怎么了呢？这390了，说实话呀，这给的政策呀不低了。这我听着呀，说实话都挺高兴。我后来一想啊，不行，我还得找。我是虽然说给大家这个算是少花了一些钱啊，变成了390一个月的量。我听着虽然高兴啊，我就想着能不能再少一点。就这样啊，我又跟这个两个企业的这个做市场运营的这个负责人就说，能不能再少点，再给算算，包括我们中心里面呢也给点啊。就这样算来算去，那结果一算呢，这就是孟非老师啊去刷脸皮了。为啥呀？毕竟啊还有几分薄面啊。那咱们呢跟这些企业也打过交道，所以啊这次聊，说了半天啊，混了个脸熟。这个脸熟一直在，能够刷脸的。那这次呢，这390我就在想，这几百块钱一个月在中心吧，不贵啊。那你说要再便宜点呢，是不是？那你说再便宜点能不能行啊？因为你说你390为例，你一年下来呀、啊，这12个月也好几千块钱呢啊，这一年12个月也好几千块钱呢。那这老百姓普通的家庭能不能受得了啊？对老百姓来讲啊，这个说贵也贵。啊，说不贵呢，也不贵。那不贵在哪儿呢？不贵在这一个月呀，有的退休工资高的，是不是？有的退休工资低，但是退休工资少点呢，啊，这个几千块钱呢。那咱们真要认为啊，能解决问题了，那我认为啊，这个钱花的也值。但是呢，问题是现在还有一些经济条件差的呀，那这一下子一旦生了病了，那几千块钱就没了呀，是不是？所以思来想去啊，我就在想。这个价格呀，给大家再算一算，能够尽量帮助大家，能够让大家少花点钱啊，那这个就是好事。那我呢，也就给大家报一个真正的实惠的价格，不是我报的啊，这390块钱呢，这个当时啊跟我说完了之后，我就想着已经不错了，我就想不敢大声的跟大家说出来，因为我感觉我没有尽到全力。但是呢，我也把这个消息啊，准备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也就是说，不管以前是几百块、500、600也好、700、800也好，都不管了。咱们呢，现在啊，这个药厂里面给出来的合价
就是多少钱呢？是390块钱这么一个月，一个月两种啊，一个是牦牛血粉。

0: 就是药再加上一个辅料的小粒粒这样吃的。结果呢，昨天晚上我就想着个办法，能不能跟中心领导也说一声。没想到中心领导啊就很支持我这个事儿啊，一直也很支持，就跟那个企业打了个电话。结果今天早上的时候啊，这个两个企业的负责人呢同时给我说了一下，说完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的都蹦起来了。什么意思呢？就说了三方面共同的努力，企业也努个力，然后呢加工成本这块是技术成本啊，不是说原料成本，原料不省的，从技术成本这块人工这边省一下，这样的情况下这次拿出来一个最大的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血症的这么一个照顾，就多少钱呢？就不是390块钱一个月了，给多少呢？两个企业同时合着给我们一个政策支持，现在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方是290块钱，我再说一遍，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290块钱一个月的量。那这一个月呀，是两盒10支的牦牛血粉是一盒，15支的辅料小粒粒是一盒。这样的话，一个月这两盒，他们两个合到一块吃是一个月，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价格呀。这听完了之后，我当时我都急了，你知道吗？为什么？我想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收音机前的听众，但是我忍住了。我忍到现在，所以啊，290块钱一个月的量，那这一下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都能接受得了了。你看，如果咱们用的少的啊，身体问题不是特别多的，你用6个月的量才多少啊？1740块钱，那你这个普通家庭接受得了。如果说问题稍微多一点的，你用1年的量，12个月的3480。哎，那如果说我们身体当中啊问题比较多，症状比较严重的，你这些用上18个月是5200块钱。你这一下呀、啊、这个老百姓啊能拿到这个好东西，真正把血液的问题解决了，这是难得一见的，这是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事。所以说这一次啊，孟非老师代表咱们的企业啊，把这好消息宣布给你们，然后呢你们抓紧时间跟工作人员订购，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也这次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再一次的在节目当中给我们中心的领导，给我们两个制药企业的负责人啊鞠上一躬，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是对大家最大最大的照顾。所以说这一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想根本上解决血症的，要想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你就抓紧时间赶紧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你是十味换血方，咱们最低的厂家给的政策价290块钱一个月，把病血变好血啊，把这个不好的血都给它过滤好，变成真正健康的血液的这么一个秘方，咱们今天终于能够吃得上了。你吃多少量，是6个月、12个月还是18个月？你抓紧时间给工作人员打电话，让他们给你登记好，我们这边第一时间发送到你的家里面。你早用早好，身体真正的通过十味换血方恢复健康，好不好啊？那导播辛苦一下，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也抓紧时间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
3: 我要报名订十位。
2: 啊、哦，可以。
3: 你帮我订10盒呗。
2: 我订十盒，可以可以、
3: 啊。
2: 我给你订上。嗯、
3: 好的。我订十，哎呀，客服那边电话打不进去呀，我一直在在线。
2: 一样的，你看他那边打进来了，然后呢就转给我了，一样的。
3: 啊。
2: 打通了，一回事，一个事。就是像刚好我节目结束，我要接听众电话的时候，你打进来的，然后他就给转我这来了。
3: 啊，我这他打你去了。
2: 啊，
3: 孟非老师。
2: 嗯。
3: 啊，我是辽宁抚顺的。
2: 啊，雷锋城，我知道那个地儿。
3: 啊，对，是雷锋城。对。我是一个新朋友。
2: 啊。
3: 我是听您说的，说你那个节目讲的可好了，因为您跟我们两家关系特别好。
2: 啊。
3: 邻居关系特别好。他说你那个节目讲的挺好，要不要听听，说医术高明，那个产品效果也好，所以呢我就来听你节目了。
2: 啊，这转介绍的这也有了，这你是我新粉丝。感谢来电。
3: 你讲的这个十味我也想要用
2: 啊，
3: 我就是你说的那个血症啊。
2: 啊，您说是什么情况我看。

0: 合不合适用？
1: 我今年73岁了
0: 啊，
1: 我高血压还
0: 啊，
1: 我还脑出血过，我脑出血已经发生了2回了都。
0: 哎呦，这有点重啊。
1: 是，我是怎么的？我们家族都高，都高家族性高血压
0: 啊。
1: 我老父亲、我弟弟都高血压，我的高血压吃了降压药呢，有时候还打了远期呢。
0: 哎呦我的天，这有点高了，确实高。
1: 我说吃了好几种降压药，那还是降不下去呀。
0: 啊。
1: 10年前呢，我63岁那年吧，我第一次发生脑出血的时候，血压是180这种。大前呢，我又发生了一次脑出血，这次是。哎呀，现在这癌细胞我住了10天了，才把我救回来了。
0: 有点重了。
1: 是整整昏迷了10天。
0: 嗯。
1: 我这个病啊，我也很清楚，我也知道。咱这么说吧，也许下次再犯病，肯定就不能这么幸运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啊，孟凡老师啊，我特别想用你这个思维，好好调理调理吧，预防点。
0: 对对对，哎呀，你老同志，你我听你说完了之后，你说的这个事对，你看。2次脑出血，而且都是跟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而且这第二次还这么重。你刚才说一句话特别在理啊，就是再来一次可没这么幸运了，你说是不是？这东西，这个有一有二，没有再三再四，而且你的血压持续性这么高，咱们这个就是解决血症的。你这个血管要是不硬化，它咋能血压那么高呢？你这个血液里面脏东西太多了，咱们不就是旧血变好血，病血变好血？肝脏血变好血嘛，这血一变回来了，血压它自然就跟着下来了。而且你的血压里面啊，是一方面，你这血液里杂质多呀。咱们这个我不说了吗？我说一个月就让血液里的杂质至少减10%，而且呢，咱们这个血压2个月左右的时候也能开始降。你听我说啊，正常情况下10微的一天吃半支，你呢？
1: 一天吃半支，
0: 人体里是15支，它是超浓缩剂量。这个你吃的情况下，你因为有高血压史和脑出血史。就你这好几年了嘛，没事了。你听我说啊，你吃的时候，你第一个月一天一支，这是最大量。
1: 一天一支是吧？
0: 对，一天一支。
1: 一天一支
0: 那一盒里15支嘛，要一天半支不就是吃一个月的嘛？你一天吃一支。对你第一个月啊，你吃成2盒就一天一支，然后第二个月开始改成一天一支，然后这个时候到第二个月，你的血压呀至少能降下来10到15毫米汞柱。你血压一降下来了，这风险就小了，然后慢慢的正常服用，这血压稳定了，血管给它脏血给它搞没了，到最后你这块就不会再破了，绝对有用。你听我的，你吃吧。好吧。
1: 那孟伟老师啊，那我一定听你的啊。
0: 啊。
1: 我一定按你的要求去做。
0: 对，你就第一个月一天吃一支啊，然后第二个月开始再一天吃半支，你吃上2个月，你的血压就好了。
1: 第二个月就吃半支了，是吧？
0: 对，每天吃半支。效果不错，因为你的情况特殊，是血压太高引起的2次重度脑出血。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那行，那我就表示感谢了。
0: 不客气，那我就让工作人员这10盒给你邮寄到家，好吧？
1: 哎，好的，谢谢您啊，谢谢您。
0: 不客气，不客气。嗯，好，再见。哎，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10味换血方。原价是450元至550元一个月，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可以疏通血管，有效调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改善血液粘稠、颈动脉斑块、脑梗及支架术后等问题，从根源养护血管，降低发病风险。全年仅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重复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

0: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领悟先贤真谛，探寻艺艺精髓，艺艺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馨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馨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馨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经，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

0: 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今天节目一开始，主持人播报，大家都听到了吧？我们脾肾双调，五脏同治，大型的惠民活动正式开始了。哎呀，经过了20多天的沟通啊，多方协调，不断的努力，终于把这次活动呢给大家办成了。那之前呢给大伙的承诺，慧心办到了吧？啊，给大家带来了乌羊补心糖浆，让大家一分钱不花就能用上，而且呢还给大家额外的带来了大礼，两个保护仪，一个是全新升级版的降压仪，降压平衡仪呀，大家以前都用过，那可不单单是疏通头部血脉的，你全身疏通，疏头、疏胳膊、疏腿、前胸后背，你连脚心都能疏通，它能保证你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都不堵啊。另外呢，还有一个降压护心仪，那个咱们之前给大家弄来是1300块钱一台呀，买一台赠一台还合700-800呢，这次也让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这个降压护心仪呢，你佩戴上24小时，让你血压稳定，心率平稳，不快不慢，这样我们是上了3保险呐。这两台仪器呢，咱们老伙伴之前大多数人都用过，有个别的老伙伴可能没用过啊。这款升级版的降压平衡仪，我建议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人手拿一个，它渗透力非常强啊，专门针对血压高的、血压忽高忽低的、血压不稳的，咱们可以呢每天都用它来疏通全身的血脉，头、脚、胳膊、腿、前胸后背，它就能让你血管不堵，血脉畅通。你等这个降压护心仪呢，它是保护心脑血管的，防止血压突然升高出现危险，防止心率不齐、快慢出现心脏的骤停。那个降压护心仪可带劲了，就像一个大号的项链，有个金属的挂绳，哎，那护心仪呢就像一个大吊坠，这个吊坠跟

额头那么大，那结构非常复杂呀，上边有检测级、治疗级，还有面壳、底壳、电磁舱、指示灯，这当中关键一个有国际尖端的生物芯片技术制成的一个小微型的芯片。你把它一带，降压护心仪呢，它这个吊坠啊，正对着你心口窝的膻中穴，它就监测你的心跳，维持你整个心电的生物电波，保证你的心率是平稳的，24小时佩戴。让你血压平稳，心率平稳，血压平稳不得突发性脑梗、脑血栓；心率平稳，那你不得突发性的心脏骤停啊，你不心绞痛啊。所以这次活动啊非常合适，我建议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参加啊。而且这次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糖浆一起给大家带来了，固本延龄丸大家不陌生啊，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五脏同治，专门治老年病和一体多病。老年病指的是岁数大的、病的年头长的、一身都是病的。你那五脏那底子太亏了，这五脏不好，那它影响你寿命啊，能长寿吗？固本延龄丸不但治五脏，治六腑，还让大家长寿。那么另外这个乌羊补心汤啊，它是干啥的呢？它是打开脾胃大门。老哥哥、老姐姐啊，固本延龄丸再好，你要不吸收，是不白吃了？那钱不就打水漂了吗？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岁数大了，一身病，吃啥药都不吸收，因为什么？你没个好胃肠啊，胃也不得劲儿，吃啥都不舒服，大便不是干燥就是拉稀。那吃什么都白吃了，乌羊补心糖浆能干啥？心、脾、肾三脏双调，治脾，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呐、你能吸收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呐、所以你喝完乌羊补心糖浆呢，能吃饭。吃啥都香，吃固本延龄丸100%吸收，一丁点儿都不浪费。那它养肾呢？它是治肾阴阳两虚，肾阴虚，精少精亏，脑袋疼、掉牙、骨头疼、骨质疏松、五心烦热；阳虚呢，手脚冰凉、怕冷。气虚呢，憋不住尿，上不来气儿。你看乌羊补心汤喝上之后，这里头有淫羊藿呀，淫羊藿呀，叫这个名儿啊，就说这个羊啊，一个公羊，日饮百羊而不衰，一个公羊一天跟100只母羊交配。它也不衰败，说明什么？它补阳气呀、阳气足啊，所以这个药叫淫羊藿。长在哪儿呢？长在大沙漠里头，那锁阳也是，也长在大沙漠里头。你们要看见淫羊藿、锁阳，在大沙漠里，你就知道它长得啥样。它跟这个男同志的这个下体的器官是一样的呀，
长得一模一样，干什么扶阳的增寿的，无论是男的吃女的吃，它能治肾阴阳两虚，气精双补，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所以这次活动把这两个宝贝给大家带来，那无论你是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呼吸系统疾病、三高、体内长结节了、包块了、做了大手术身体弱了，这样的人群，尤其岁数大的、病多的，你都要参加活动，把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汤，以及呢咱们升级版的降压护心仪，用它呀全身疏通你的血管，头、胳膊、腿、前胸、后背、脚心都可以疏通，它要你全身的血管不堵。你等那个咱们的降压护心仪呢，你带着呀，24小时别离身啊，它保护你血压平稳、心率平稳，不会有突发情况啊。所以这次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大活动争取来了，你们也眼巴巴的盼这些天了啊。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想要报名的老哥哥老姐姐抓紧时间报名。说到固本延龄丸，它搭配着乌羊补心汤，说这效果能有多好呢？那可好的不得了啊。我给大家讲个案例，非常典型，就是咱们老家吉林的，他家是哪儿的呢？长春下边一个农安县滨河的这个老大姐呢，她姓吴啊，就口天吴，70多岁，啥病呢？风湿。哎呀，这浑身骨头节疼的呀，阴天疼、下雨疼、刮风疼，就像那小刀割肉是疼啊，骨头缝都疼，钻心呐、啊，疼点这手啊，哎呀，这肿的不得了，那膝盖肿的像大馒头似的。老姐姐刚开始呢，疼疼疼，她就瘸了。你看人，牙疼长，腿疼短，牙疼吧就觉着牙长呢，腿疼，这腿就短，疼来疼去，她左腿就抬不起来了。走道就拄棍了，就这么裂裂勾勾的，连吃药，哎，再点滴，再针灸，再烤电，折腾了4-5年，这功劲儿他老伴儿还活着呢。哎，他老伴儿呢能给他做点饭儿啊，帮他屋里外干点啥，就老两口，姑娘儿子都上班了，就在那个滨河大街住。等后来呢，他老伴儿得着脑出血死了，就剩他自己了。这老太太可遭罪了，一挪一擦，一挪一擦，做点饭呐、啊，哎呀，差一顿大米粥，他得喝2天，吃点咸菜，哎，让邻居帮着买点麻花啊、烧饼啊，就这么对付。夏天呢，做多了还馊，冬天呢。那滨河大街吧，那一趟大街那都是平房，你不烧炉子它冻啊，那就吃冻干粮啊。哎呀，这最糟的，后来他走不了道了，你说咋走？就是扶着板凳，那4条腿那板凳，他就拿手扶着往前挪着板凳走，遭老罪了。心脏还有病了，他的心脏叫风湿性心脏病，那上不来气儿，嘴唇都紫了。风湿性心脏病。

侵蚀，这是心脏的二尖瓣，二尖瓣严重关闭不全，反流，这个死亡率很高的。这个老姐姐，她儿子真有出息，就是咱们长春的，是工商局啊，是一个小科长。哎，这孩子请假回家，带着他妈坐动车到北京找我看病。怎么找的呢？是通过我姑娘的一个同学拐弯，他们年轻人不知道怎么认识的，是同学的同学找到我了。那你说到这儿来了，我能不接待吗？一问，哎呀，还是吉林的老家的啊。要不我咋知道这么细呢？在这个滨河大街呀，原来家里做买卖收粮食啊。这老太太一来的时候嘴唇却青，那腿都疼得佝偻着，都伸不开了，那手都激扭了，那脸蛋子两个颧骨塌的大坑啊，腮帮子塌坑了，那瘦的可吓人了，那嘴唇子紫了好青的，手指盖都是青的。我就给安排住院。这话说是前年，就是2024年的七月份，我记得非常清楚。24年七月份，他找我，我给安排住院，我又从家里给拿的小被儿啊，拿的这个毛毯，我一看这老太太冷啊，给安排好了。当时怎么治的呢？当时又给他用药，又到康复科又烤电，因为他冰凉啊，又针灸。后来呢，我就给他先喝的乌羊补心汤。那时候开汤药没有成药，24年是开汤药，当时何首乌我给他下了30克，银阳或锁阳各下了40克，那他都凉到心了，冰凉冰凉的。黄芪40克，干姜30克，大枣26个，甘草30克。我这个方子开完之后，我们药局主任呜呜给我打电话，说快找李主任，这药不能熬。我说怎么的？量太大了。我说熬就按我这个量熬。当时药局主任让我签字啊，说那李主任你得签字啊，这要是医保局来查了，医保科一看，哎呀，你这量下的严重超标啊，到时候得你去说去啊。我说没事，我签字。真要医保局找，说这个方子量下的不对，你找我，我去跟他们掰扯去。这就熬药，当天熬上，晚上就给老姐姐喝上了。喝完当天晚上，晚上8点多钟喝的。喝完我让他儿子，我说你给你妈妈盖好被啊，出汗不要大掀大粥，出汗呢稍稍欠个缝就行了，千万不要大粥开，不行，就让他出汗。出汗之后呢，前胸后背大腿根儿啊出那汗，把短裤都弄湿了，就像尿裤子了似的，那汗出的。我准备的大毛巾呢，让他儿子就给他前胸后背都给他垫好了。连喝3天，手脚有热乎气儿了，只要热乎了，说明什么？血脉通了，就能把寒气排出来呀。这老太太当当直排气呀，当当直放屁，哎，能吃饭了。头一天就喝的热热乎乎那小米粥啊，要吃鸡蛋，我说别吃，吃发面饼，我现从家烙的发面饼给他拿去的，因为食堂没有，都是包子呀啊菜呀，没有，我烙的发面饼，趁热吃，喝热粥，再吃点姜丝儿。第五天老姐姐脸红扑的了。然后等到第五天的时候，我说给你妈吃馄饨，来一大碗馄饨12个，老太太趁热都吃了，大便也行了，天天拉。

焦黄的，小便呢晚上尿一趟到两趟，你看打开了脾胃吸收大门，它能吃啊，手脚热乎，肚子软乎，不胀肚，不冰凉，有尿能憋住，这老太太就有救。正常按理说她这个心脏得换瓣膜啊，换瓣膜就她这个岁数，她儿子签字准备7万到8万，能不能活那不好说，后续呢还要调理，那就准备10万块钱，就是换瓣膜了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你回去指不定还得犯病。哎，就这样，我说那暂时别换，先看看，就把固本延龄丸给他吃上了。咋吃的呢？早一碗晚一碗，米汤水送服，就热热乎乎那小米粥小米汤那个水给他吃上，一葫芦下去半个月吗？老姐姐连色也过来了，心脏也稳当了。你看这种情况，你看你都70多岁了，别折腾了。我说别折腾了，回家。回家干什么呢？乌羊补心汤带回去是30副，喝一个月的。固本延龄丸呢，当时我从医院给他调了是9葫芦，拿回去了。他儿子还行，他同志都来看来了。他儿子是当个小领导啊，单位同志借着油子来看他妈来了，啊，然后一家人都回去了，到现在跟我有联系。老太太道全说这风湿变形的都好利索了，跟正常人一样那不现实，能走能做饭，心脏呢也没疼，睡觉现在能睡5个小时，血压也挺好，这就相当不错了。我说老姐姐不用多，你再活10年就够本了，就这心脏还能给你干活呢。你看看为啥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因为老年人你看心脏病、脑梗、各种老慢病、脑血栓后遗症，你这些病它五脏都是病，当然吃固本延龄丸这是首选。咱们固本延龄丸老伙伴们也吃多少年了吧，效果相当不错，它是专门治一体多病的。但是就这种脾胃严重不好的人，胃有胃病、结肠炎、胃息肉做手术了、肠息肉做手术了、大便严重的干燥，7-8天不上厕所，不打开塞露都不拉屎，就这样的人，你说他吃固本延龄丸效果好不好？差呀，人家吃一葫芦就有效，你都得吃3葫芦才能有效，那你就多吃药啊，你就多花钱呢，啊，所以说固本延龄丸搭配乌羊补心汤，既能五脏同治，又达到了心脾肾双调。说那你看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五脏不肝心脾肺肾都治吗？对呀，那你岁数大了，你那脾胃太虚了，你吃药它不爱吸收啊，所以说就要在脾上要加强的来调理一下，让你那脾好，胃也好，能吃能喝，哎，肾精也足，人肾好才能长寿啊。哎，这个时候搭配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一定要注意啊。所以要想活得好，啥病不得，得病了吃药好吸收，先让我们的脾好。个肾不好的，多少年的老肾病，你不保肾能行吗？你光吃固本延龄丸有没有效？有效，但是它差劲。为什么差劲？你肾太虚了，浮肿、囊肿、结石3个蛋白尿加号，那还好得了吗？所以你看这样的就适合我们病的年头多，脾胃不好，肾也不好，这两个产品搭配固本延

0: 经丸、乌羊补心汤浆，达到五脏同治、脾肾双调、增寿十年呐。特别今年，大家都知道，今年年头吧，特殊，九紫离火。你看，都说九紫离火，到底咋回事？老百姓也整不明白。啊，我告诉你，它跟什么呢？就是个易经，天干地支，天干占一火，地支占一火，大夏天也主火，那春天主风啊，夏天主火，是不是？哎，我们心脏不好的，那你借着今年这个九紫离火的火运，你调理好了，你这心脏病能治好。你看，所以说今年好多人呢，他就两个极端，要么这个人的病治好了，哎，多少年不犯病，就今年治好的，他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哎，因为什么？今年这个阴阳二气当中这个火气足，他对心脏呢，要么都治好了，要么如果你治疗不得当，没得到及时治疗，没吃上恰当的药，那可能你这个心脏病今年就加重了。对一些岁数大的七八十岁的多少年老心脏病的人来讲，有可能今年那就是一个坎儿。这个坎儿不是夏天，是冬天。所以有心脏病的人今年冬天你要加小心，要保证血压稳，要保证那心率平稳。这就是为啥慧心要费这么大劲给大家搞这次618特大型活动。咱们好饭不怕晚吧，今天终于把这个事儿办成了，是不是？不但让大家吃上固本延龄丸，又搭配上脾肾双调的乌羊补心糖浆，同时呢又带来了两个治疗仪，所以大家根据情况抓紧参加活动啊！慧心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之。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易医精髓，易医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心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心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常青。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方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方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 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3，凡购买九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4，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星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一一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一一文化健康节，让一一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慧星老师啊，你好啊。
4: 哎，你好
3: 啊，辛苦了。哎呀，
4: 老哥哥老姐姐们都盼着呢，是吧？
3: 嗯，哪盼着呢。哎呀，去年吃过挺好的。我要报名啊，老师啊。报那个固本延龄丸，是九葫芦的，完正24盒那个乌羊补心
4: 啊。好的，老姐姐你听听，我给你捋捋啊，其他老哥哥老姐姐听好。你要的这个档次呢是九葫芦固本延龄丸。
3: 对。
4: 哎呀，要不咋说晚了几天呢？晚几天咱们不花钱呢，省了一大笔钱呢。
3: 对呀。
4: 乌羊补心糖浆24盒。啊，
3: 那赠送多多呀。
4: 咱们吃一年多，咱们的脾肾心都养好了。另外呢，这个降压护心仪，哎，咱们以前老哥哥老姐姐们花钱买过，那一台1300呢。降压稳心，让这个夏天的血压平稳，心脏跳得稳。而且我们还有那台降压平衡仪，就是那个蓝的，往手上一拿。在脑袋上我们输照亮光那个那个输完呐，不光降压它还能通血脉不光输脑袋呀，全是这次为啥你看咱们晚了3-4天，你看咱们把目的都达到了，固本延龄丸吃了，乌羊补心汤有了，我们的降压平衡仪通全身血脉的有了，而且那降压护心仪呢，让你血压稳定，心脏稳定。老姐姐啊，给你上了3保险呐。
3: 就是啊，力度太大了，太好了。我们这慧星老师啊，我这跟你走啊。
4: 所以说慧星高兴，今天来报名的人也多，咱们活动呢就这么几天。老姐姐，你把名登记好了，然后吧，把你病情详细的跟我说说，我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哦。
3: 那行，我吧，去年吧，我买的条件不咋好，我买的4葫芦，买3葫芦赠1葫芦嘛，4葫芦，我吃4个月，哎呀，冬天吧挺好，效果不错，睡眠吧也好，血压吧原来170。完了低压吧都90，哎，吃了固本延龄丸，这血压都降下来了，那个130，81、82稳定了血压，完睡眠还挺好，这睡5-6个小时，我吃了一冬天呢，完效果老好了。
4: 嗯，
3: 去年那前我们家老头还活着呢，我还经过老头，我还能经过呢。 嗯的，吃的效果老好了。我就冬天吃嘛，我寻冬天烧炕能炖，天都冷，啊，完了烧大炕，爆柴火啥的，我多吃点这个挺好的。那完了这腿吧，这筋吧，原来不也紧吗？人家正常人下地瘸了就走，我得站一会儿，搀一会儿。现在吃过敏棉白丸，都好多的多了，都不咋抻了。走道反正还是慢慢吧，但是吃的效果不错，挺好。
4: 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74了。
4: 啊，你叫啥名？
3: 我叫王平。
4: 哦，
3: 东风的。
4: 啊，东风。
3: 东风县的，拿的买的，东风县拿的买的。
4: 嗯，你心脏不好多少年了？
3: 心脏不好吧，都多年，20来年了，这心绞痛，大把不知道，我说心疼，哎，吃的过敏延灭丸，哎，现在都好的多的多了，现在心脏不是那么疼了，几乎不疼了。啊，就跟医生吃好药啊。
4: 嗯，老姐姐，你那心脏疼的时候，疼一回疼多长时间？
3: 疼吧，就是几分钟，2-3分钟就过去了。
4: 嗯
3: 呐，
4: 是咋个疼法？
3: 就像针扎似的。我不懂啊，就说针扎的。我说那个心咋像针扎的呢？那么疼呢？
4: 老姐姐，是白天疼还是晚上疼？
3: 白天疼的时候多，
4: 啊，你照镜子看你那舌头，就根据刚才你说的这个样，你舌头是暗紫色，上边没啥舌苔。
3: 嗯呐，没有舌苔，对，说的对。
4: 舌头前边和舌头中间有没有裂口子？
3: 没有裂口啊，就红啊，红啊，
4: 红。那你看你舌头尖儿。舌头尖儿，还有舌头中间，还有舌头根儿，有没有坑？塌没塌坑？
3: 嗯，有点塌坑。
4: 哪儿塌坑了？
3: 就是舌头根儿那个里头塌坑啊。
4: 舌头根儿塌坑了是不？
3: 啊，对呀。
4: 我告诉你啥病，大姐啊、哦。
3: 哎，
4: 你呢？舌头是心阴不足，就是心脏缺血呀。
3: 啊。
4: 成宿睡不着觉，你还闹心。
3: 哎呀妈呀，净吃睡觉药啊！
4: 啊，然后呢，口干舌头干，手脚麻抽筋儿。
3: 哎呀妈呀，说的太对了，赶紧看着我的人了似的。
4: 然后呢，你还得憋不住尿。
3: 哎呀妈呀，说的太对了。哎呀，
4: 哦，为啥呢？因为我看不着你人儿，但是你一说舌头，舌头通红的。就是心血不足，总睡不着觉，心阴不足，出现了那阴虚火旺，啊，心阴虚，你睡不着，你还闹心。
3: 对呀。
4: 胃阴虚呢，你还挺能吃。
3: 那还行吧，吃还行。
4: 胃阴虚就胃火旺，人能吃，消谷善饥，就容易咋的呢？干吃不胖。
3: 嗯呐，
4: 哎，就这样，人家康康使劲吃，一吃就胖，你呢就咋吃就能吃，就这样，哦，然后呢，肝阴虚就眼睛干巴的，手脚麻抽筋儿，那脚趾盖子有竖纹，
3: 对，
4: 脚趾盖一个棱一个棱的，
3: 嗯呐，对，
4: 啊，
3: 嗯，
4: 然后肾阴虚呢，你得耳朵响，骨头节疼，
3: 嗯呐，对。嗯呐，
4: 浑身骨头节就抽筋扒骨的就疼就难受，
3: 可不是啊。
4: 然后呢，兼有肾气不足，因为阴虚时间长了，造成了呢阴不敛阳，肾气不足了，就老百姓说拉了尿。
3: 哎呀，可不是啊呀，慧心妹妹呀，太说的对了。哎呀妈呀，就是不吃药，不搞这个药控制就拉了尿。
4: 哎，就喝点水就憋不住尿，喝点水就憋不住尿。
3: 不论吃水饭呐，吃饽饽呀，吃饽饽这不上厕所呀、啊？
4: 那也不行啊，光吃那你干整干拉，它也不行啊。你干拉，你大便干燥啊。
3: 哎呀，可不是啊，可不干燥咋的？
4: 所以你看，其他老伙伴吧，听咱姐俩这一唠，他都记下来了。 为啥我要掰开揉碎了详细的讲，就是为了让听节目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吧能

0: 天吃一碗儿。
1: 啊啊，
0: 一天吃一碗儿，早晨空腹吃。
1: 啊
0: 啊，然后呢，这个乌羊补心糖浆吧，那是一大盒里头两瓶、
1: 啊，
0: 那一瓶吧，你就早晨喝一瓶盖，晚上喝一瓶盖，早晨五毫升，晚上五毫升。
1: 啊
0: 啊，喝完它吧，
1: 啊、
0: 让你。
1: 啊
0: 大便通了，一天一趟焦黄的、软乎的、不干燥。
1: 哎呀，太好了！
0: 哎，肾脏能固住了，有尿晚上顶多一趟，能憋住大泼、
1: 哎。
0: 你原来是憋不住大泼，就有点就尿，有点就尿。
1: 可不是咋的呢？说尿就尿裤衩上了，
0: 一咳嗽打个喷嚏就拉来了。
1: 可不是啊！
0: 啊，这是你看这么一唠，是不是都明白了？
1: 嗯，那都明白了、
0: 嗯。然后呢，那个咱们那个降压护心仪，那个降压平衡仪呀、
1: 啊，
0: 你拿它先梳头，再梳胳膊腿儿，
1: 哎，
0: 在前胸上也上下梳啊、哦，
1: 嗯，
0: 哎
1: 哎，
0: 然后那个降压护心仪呢，就带着它，带着它，它能保证你白天。哎，不心慌，夜里不发生危险，它保你心脏跳的节律平稳，血压平稳的。
1: 哎，
0: 降压护心仪就是让血压平稳，心率平稳，不发生突发情况的。
1: 啊，
0: 你带上它不会猝死，不会心梗。
1: 哎呀，太好了！
0: 啊、
1: 哎呀，那
0: 这降压护心仪，咱们之前卖1300多，你们都花钱买过呀？
1: 嗯呐，
0: 对，这次呢，为啥这么大活动？你看这么多天，慧心才把这个事儿办成。你看多些东西，我们都没花钱呐。
1: 就是呢，这力度老大了，多好啊！给办的就买，太是辛苦了。
0: 哎，
1: 人家都这么说了，都心疼你。
0: 不管咋地，办成了。好，老姐姐，我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你就在家等信儿啊。
1: 今天给我报上啊，
0: 我
1: 忘了啊。
0: 哎，好，再见，再见，
1: 哎，哎，谢谢，谢谢。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慧心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啊，我是那个接通话的，我姓王。
0: 老哥哥叫啥名？
3: 叫王毅啊。
0: 啊，多大了？
3: 今年83了。
0: 啊，83了，咱哥俩通过话呀。
3: 又通过。
0: 啊，
3: 那个我今天我已经在这个报名了，今天呢给你广播就是你又给俺们要研究这个肺炎丸呢，这个确实是好药。
0: 嗯。
3: 以前我用过这，现在挺好，我已经给老伴儿再安排点，要报13葫芦的。
0: 嗯。好。13葫芦固本炎灵丸。
3: 啊。
0: 嗯，
3: 我还有赠送那个乌羊补心糖浆啊。
0: 对，赠38盒乌羊补心糖浆。
3: 啊。
0: 嗯。
3: 还有那个护心降压仪，这个哎，这套这个设备，这是从里往外各方面全身都有保障的。你这是护心老师，你真厉害呀！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事儿。这么多天让你们等着等着，我说有特大好事儿，不白等吧？啊，咱们花一份钱，咱们用了4个宝贝。
3: 啊、
0: 你看，固本炎灵丸13葫芦，啊，加上38盒乌羊补心糖浆，你看赠2台降压平衡仪，那降压平衡仪呀、啊。
3: 嗯，
0: 就是咱们过去大家拿到那个，就是你拿着它，哎，往头上一梳，它呢能刺激你头部所有的穴位，穿透力非常强，打通头部的血管、
3: 哦、
0: 不光是降压平衡，你全身疏通、
3: 嗯、
0: 胳膊腿前胸后背全身疏通，降压平衡仪是保证你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通的，不堵。用降压平衡仪让你不得血栓、不堵塞，降压护心仪不得心梗、脑梗。咱们那个卖的时候是1300一台呀，就戴在前胸这儿，像个牌子这么戴着的。哎，多大呢？就像咱们这个。能有比鸡蛋小点儿是吧？

0: 吧？
1: 哦。
0: 哎，带着它能够保你24小时血压平稳，心率平稳。
1: 嗯、
0: 你说这多好啊！血压平稳，哎、心率平稳，血管不堵。
1: 那就房子一半了，那这都平稳，这确实好，这个这太好
0: 了。对，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慧心可高兴了，咱们老姐姐乐的呀都拍不上巴掌了，说咋整来这么多好东西呢？
1: 嗯，
0: 行，老哥哥，你这是跟老伴儿一起用啊？
1: 哦，这他阿姨毛病就是风湿性的心脏病。刷个牙，哈个尿，洗个脸，这气都上得去。
0: 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1: 是80。
0: 啊，照你小3岁。
1: 嗯。
0: 他风湿性心脏病多少年了？
1: 哎呀，这个有年，在农村呢，那丈夫累的，带高输液，这确实是他是，那比我都出力多。
0: 你家除了干庄稼院活，你家还有啥买卖呀？
1: 没有，就是这搞点副业，这搭个信条来，那刨个根儿来，这么无的。
0: 啊。
1: 这没有那个这什么，这种地。
0: 那一年到头就不闲着呗。
1: 对，这咋也闲不着。
0: 累的。
1: 累的。
0: 几个孩子？
1: 啊？
0: 几个孩子？
1: 仨。
0: 姑娘小子。
1: 俩姑娘，一个小子。
0: 有福。
1: 有福，
0: 现在孩子也都经过你们，你们老两口都能自理，
1: 嗯，
0: 这就不遭罪。
1: 这都是你这说你的福啊，你的功劳啊，这几年俺们用你这个各种这个药啊，这有保障。嗯，
0: 老姐姐，你老伴儿，老姐姐她风湿性心脏病最重的时候是啥症状？
1: 你知道这药。那个有时候呢，就是上不来气儿，你知道吗？就经憋醒了，
0: 挺重，
1: 挺重。你洗个脸，那个哈个腰啊，就上不来气儿。
0: 那有心衰了，
1: 哦，
0: 心功能不全，就一动弹就倒气儿。
1: 是。
0: 腿胖没胖？
1: 腿脚腿胖了。
0: 腿要胖了呢，他是。右心衰，右心功能不全，就腿胖，有的脸也胖。
1: 哦。
0: 嗯，就浮肿了，就上不来气儿。那他吃完固本延龄丸，吃的几葫芦？
1: 三葫芦，早就吃完了。
0: 那吃完咋样？
1: 嗯，吃完有变化也挺大。
0: 嗯。
1: 确实，那个，我刚才不说了吗？也不是他洗脸上不来气儿，现在这都好多了。上楼一天有时候我们住7楼啊，来姑娘家。
0: 嗯，挺好。哎，住7楼他还能上下楼呢。
1: 哦。
0: 那这老太太恢复的好啊，能活103岁。哎，那你过去啥病啊？
1: 我的病啊，这肺气肿的毛病。再就是心这个失眠，主要这么两方面。这几年不在的，哎呀，这个改善多了。
0: 你肺气肿多少年了？
1: 肺气肿啥呀？这有年头了，10多年了。
0: 10多年，你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1: 最严重的时候啊，我就看咳嗽吐那个大白痰，完了就是胸闷，气儿也是这咳总那么咳嗽。气儿总是他妈的拔气儿，
0: 就是咳嗽喘上粘痰上不来气儿，
1: 哎对，
0: 啊，还睡不着觉是吧？
1: 哎是，
0: 啊，那你吃完固本延龄丸现在咋样呢？
1: 改善，这进来我上楼不知道这7楼都不用歇着，那个这慢慢走一次都能到位，
0: 哎呀真不错，
1: 哦，
0: 你吃了几葫芦？
1: 我这我们俩这总共买了5葫芦，这俺们俩用，主要是这次再买点巩固。
0: 挺好，应该这样。另外老哥哥老姐姐，你俩这个大便都啥样？
1: 大便每天都是一次，就有时候

0: 现不太那么这个正常，有时候成条，有时候就不成条，那
1: 就是拉的有时候破破糟糟的，
0: 哎，对对对，
1: 成条也是小细条不出，
0: 哎哎，是，
1: 这就是脾虚。这样的人吧，吃饭不香，我们术语叫食欲不振，就是吃啥不香，吃多了就好像胀肚似的。哎，所以说老年人叫老饭粒儿，老饭粒儿能吃才能活呀。啊，再一个老哥哥，你晚上起夜起几趟啊？
0: 哎呀，现在我出门又不没了，我再老每天晚上都2、3次，现在就是有时候过河一次，有时候就是这一举到亮，这改善的太好
1: 真好，挺
0: 了。
1: 好。所以这次啊，老哥哥，你跟家里老嫂子吧，这个固本阎灵丸呢，你定的是13葫芦，这样呢，老两口一人一半儿，每个人吃半年多，咱那一葫芦吧是吃一个月，初一十五不吃，那里头是28丸儿哦，哎，然后呢，这个乌羊补心糖浆。你俩喝这38盒吧，老两口一人一半，就是也是早晚喝，乌羊补心糖浆，早晨7点到9点喝，晚上5点到7点喝，哎，早晨，
0: 他们是有盖儿粮啊。
1: 哎，按小瓶盖量，里头有小量杯啊。哦哎，一次早晨5毫升，晚上5毫升，那小瓶的里头一盒里2瓶，就像咱喝那止咳糖浆，哎，那小瓶一瓶里100毫升，哎，你喝早晨喝是进脾，让你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能吃能喝能消化。晚上5点到7点呢是肾经当令，它是补肾，救治肾虚。不管老头老太太能憋住尿，胳膊腿有劲儿，啊，他提高免疫力呀、啊，喝它增强免疫力，抵抗力上来了，不有病啊。
0: 对，就说你上了一般就是那个感冒什么小毛病，就能挺过去。
1: 对，乌羊补心糖浆是配合着固本阎灵丸，达到呢脾肾双调，能吃能喝。抵抗力上来了，不感冒，哎，这样人不就多活10年8年的吗？是不是大哥？哎，行。另外呀，这个降压平衡仪吧，你全身都可以疏通，它起到让小血管、毛细血管不堵塞，不得血栓。你等那降压护心仪呢，佩戴它让咱们血压平稳，心率平稳。你这一来，心脏好了，血管好了，它不堵啊。哦，哎，行，老哥哥，这样的老两口都有了。
0: 好了，
1: 嗯，
0: 谢
1: 好。
0: 谢，好，
1: 哎，
0: 好
1: 再
0: 了，
1: 见啊。
0: 好，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儿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5: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 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6: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7: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8。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9摄氏度。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我省东南部最低气温11度左右，其他地区13到17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3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
7: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6: 全省各地加紧备足防汛物资，应对持续降雨，防范农田村镇积水；
7: 吉林高速上线预约通行小程序，端午返程车辆通行效率大幅提升；
6: 敦化电影加非遗模式全省推广，文旅融合丰富群众夏日休闲生活。
7: 接下来这波重磅惠民补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万眼贴补贴福利，补助咱们吉林的听众朋友。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有感受体验。
6: 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快去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做这个熏蒸的按摩，搭配了高科技促渗技术、人参、石斛等草本的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清亮不少。
7: 没错，趁着618狂欢节呢，更是给大家特别申请了专属好礼，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好视力送一瓶，我们再送一瓶，拿到手整整是2大瓶，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618才有的专属福利，平时可没有送过这么多。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6: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端午假期，我省各地依托优质山水生态、厚重民俗底蕴、红色文旅资源和独特边境风貌，持续丰富假日文旅供给，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节庆活动，全域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9: 端午期间，2026蛟河露营季拉开帷幕，活动立足山水资源，创新打造露营加音乐加民俗加山水多元文旅新场景，电音演出、篝火互动、烟花秀等轮番上演，静谧山野风光与潮流夜经济相融共生，为游客营造出别样的夏日休闲体验。
10: 景色十分宜人，环境比较适宜，比较出片，拍照非常好看。
9: 亲近自然，强身健体，端午登高民俗氛围浓厚，节日

0: 期间，四平市塔子山举办徒步登山活动，将全民健身、红色岩雪与端午传统民俗有机结合，市民游客在青山绿意中舒展身心。
1: 节日的氛围比较浓厚，能跟我的闺蜜啊一起爬山，感觉非常愉快。
0: 这几天浓厚的古风古韵伴亮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靖宇县开展鸿运靖宇、纵享端阳主题文旅活动，精彩的文艺展演、热闹的特色市集相继亮相。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旅活动热力十足，安图、图门、珲春各景区游人如织，图门江广场、国门景区风光秀美，吸引游客驻足打卡。安图县四山一湖越野赛火热开赛，1300余名越野爱好者穿行山林赛道，尽览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敦化市创新开展跨地域家庭结对联谊活动，市民游客欢聚一堂，在温馨互动中体验端午习俗。
2: 山水好看，人也热情，热闹又暖心。
0: 节日期间，亲子休闲、科普研学也成了不少家庭的热门选择。大安市嫩江湾嗨享超级乐园精心打造端午主题亲子活动，吉林天文馆则推出星映端阳、天问溯源科普专场。这个端午假期，吉林全域文旅业态多点开花，亮点纷呈，民俗有韵味，山水有风情，亲子有乐趣，研学有深度，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持续激活夏日消费市场，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端午安康，感受吉林22度夏天的魅力。
3: 受连续多轮降雨影响，我省全面进入汛期，各地应急水利部门加紧储备防汛抢险物资。长春松原吉林四平粮食主产区乡镇配齐抽水泵、编织袋、救生衣、照明设备，组织村级应急抢险小分队，24小时值守监测河道，低洼村屯水位。水利部门依托水库河道智能监测平台，实时上传雨情水情，一旦达到预警标准，第一时间推送预警信息到村镇农户手机。同时针对河道周边老旧房屋、低洼院落开展入户排查，提前劝导群众做好转移准备，坚持人防加技防，牢牢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4: 省交通运输厅消息，省内高速全新上线急行高速预约通行小程序，端午小长假返程高峰便民效果突出。不管有没有安装 ETC， 车主提前在小程序完成车辆预约、身份核验，上下高速可实现无感支付，快速放行，不用停车取卡排队缴费。小程序还可一键查询实时路况、加油站、充电桩位置，兼顾自驾游的这个出行需求，用数字化手段优化道路的路网通行效率，保障群众返程一路顺畅安全。
3: 吉林省2026年高考成绩定于6月25号12点准时发布，考生可通过集市办高考专区、省教育考试院公众号、官方查询平台查分，一分一段表、各批次录取控制线同步对外公布。今年高考专项计划全部由省统一组织报名、资格审查，不再由各高校单独开展。教育部门提醒考生按时完成线上材料申报。
4: 昨天早上8点半，2026长白山之下临江市第四届边境欢乐跑正式鸣枪开赛，新华社现场云全程直播本次赛事。本次比赛吸引全省各地近2000名的选手报名参与，设置12公里专业竞速、5公里健康跑、亲子跑三大组别。赛道沿着 G331边境公路铺设，沿途江景、山林、边境风光尽收眼底。该赛事是我省长白山之下文旅系列重点活动，通过群众体育赛事带动边境文旅消费，擦亮边境的运动休闲城市名片。
3: 省文旅厅梳理敦化观影赏非遗成功经验，计划在省内多地复制推广这一文旅融合新模式。这套模式联动影院、博物馆、非遗工坊，用低成本惠民政策吸引市民走进传统文化场馆，兼顾大众日常休闲与文化普及。各地可结合本地特色非遗项目，推出观影兑换非遗体验、夜市非遗市集、青少年非遗研学等配套活动。眼下正
5: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 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6: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吃完没效果，要么呢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就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儿都是50毫克的科学含金的这种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儿，稳稳的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3: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端午节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就这么几天，活动结束立即恢复198元原价。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7: 普法小贴士，从虎门硝烟到国际禁毒日，关于禁毒法律你了解多少？今年6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1839年6月3号，林则徐虎门硝烟销毁鸦片237万斤，成为中国近代禁毒斗争的里程碑。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外来侵略、捍卫民族尊严的光辉一页。从虎门硝烟开始，中国人民的禁毒斗争从未停歇。1987年，联合国将6月26号定为国际禁毒日，其设立旨在引起世界各国对毒品问题的重视，并号召全球人民共同抵制毒品的侵害与威胁。2026年6月26号是第39个禁毒日，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2008年6月1号，为了预防和惩治毒品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正式施行，明确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将青少年禁毒宣传纳入法定责任。从历史到当下，禁毒斗争从未停歇。法治是利剑，全民是防线。发现涉毒行为，请拨打110或12322，共同守护无毒家园。
4: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还有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常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只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3: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

0: 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告耗费原价是58元，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是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同步迎来大规模返程客流，出行压力明显上升。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1355趟临时旅客列车，重点增开往返热门旅游城市、县域乡镇的短途动车。车站新增人工窗口、自助检票通道，安排志愿者引流导客，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提供便民服务。高速公路多处路段出现短时缓行，交管部门实时发布路况，引导大家错峰出行。民航方面新增热门航班航线，保障旅客平稳有序返程，整体交通运输保障平稳可控。
1: 国家网信办、央行等六部门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正式对外实施公布。这份指南把老百姓银行卡、信贷记录、个人收支等金融信息划分不同安全等级，明确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的数据采集、存储、使用规范。今后平台不能随意过度收集用户个人金融信息，对外共享数据必须取得用户明确授权，违规泄露信息将从严处罚。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下达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专项用于广东、江西、湖南、广西、福建、青海六省区防汛排涝、群众转移安置和受灾农田补救。近期南方多地持续强降雨，部分村镇出现积水、农田受淹、道路损毁，当地应急部门所有全员在岗，开展排涝清淤、危房群众转移。
1: 国内芯片制造企业对外宣布，28纳米成熟制程芯片实现完全国产的批量生产，设备、材料、工艺全部摆脱对外依赖，这是我国半导体产业的重大进展。这条自主生产线主要供应工业控制、汽车电子、智能家居等领域芯片，能够大幅降低国内相关制造企业的采购成本。
0: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的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秒杀活动周二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呢吃了又没有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呢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是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儿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儿，稳稳地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呢，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原价呀是198块钱一瓶，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端午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就这么几天，周二一过立即恢复198块钱的原价，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和小丽经法院调解离婚，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女儿由小丽抚养，大林每月支付抚养费。现在大林主动提起诉讼，以其失业等理由要求降低抚养费，法院会支持吗？
2: 不予支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全部抚养费。 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49条，抚养费的数额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有特殊情况的可以适当提高或者降低上述比例。本案中，大林离职后可领取失业保险金，且其身体健康，具备劳动能力，可通过再就业获得收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大林在签订离婚协议时，对自己的工作与收入应有充分认知。现以失业为由要求变更，需证明自身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持续性的恶化，且非其主观原因所致。因大林未能提供相关证据，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0: 叔叔阿姨们，夏天天气闷热，是不是一做饭就犯愁呢？站在灶台前炒菜做饭，满头大汗，又累又热，忙活大半天呢，做完饭一点胃口都没有了。好多老朋友都是跟我们念叨，夏天呢就想吃点省事儿的，不用洗菜，不用烧油冒烟，简单热一热就能吃，省心又解馋。这话真是说到咱们心坎里了。
1: 是的，我们特别的理解大家。夏天呢酷暑难耐，谁都不想守着灶台遭罪，干完家务活呢，跳完广场舞，就想踏踏实实的歇一会儿。要是能有一口这种现成的热乎好菜，不用咱们自己忙活，不用收拾，那真的是太舒坦了。但是呢，夏天天热，消耗大，出汗多，身体乏，咱们吃饭呢可不能随便的凑合，身体更需要补充营养，补贴体力。总是吃清淡呢、寡淡呢对付的饭菜，身体呢就容易发虚，没有精神。所以今天咱们专门呢给各位叔叔阿姨安排咱们的爆款好物——内蒙古黄牛肉红烧罐头。
0: 没错，这款罐头啊，刚开盖就能闻到浓浓的肉香味儿，里面全是大块大块的内蒙古黄牛肉。这黄牛肉啊，本身肉质就非常非常好，炖的那叫一个烂乎，轻轻一嚼就脱骨，还特别特别入味儿，吃着带劲儿，又没有一点膻味儿，肉丝分明，越嚼越香。不像有的罐头净拿些肥油碎肉糊弄人，咱这用的都是正儿八经的内蒙古黄牛肉，每口都是实打实的瘦牛肉，连筋带肉呢，口感是刚刚好，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家里的小朋友都能吃，嚼得动。
1: 说起这个内蒙古黄牛肉呢，大家都知道那边的草原环境好，牛吃着天然的草料长大，肉质鲜嫩有营养。这个罐头呢可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之前呢就推荐过给不少的叔叔阿姨尝过，反馈都特别好，说这个肉实在，味道正。它的配料表也特别的干净，没有防腐剂和增香剂，全靠传统工艺把黄牛肉的香味炖出来。这次再次上架，就是为了让好多这个老顾客啊念叨着想再囤点儿。价格方面呢也很实在，官方平时是29.9一罐，咱们这儿呢是10块10罐，199块，前30名下单呢再送6罐，也就是到手16罐，算下来呢这一罐才12块多，库存就100组。想要尝这个内蒙古黄牛肉罐头的，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咱们的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可以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

0: 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之声，回复牛肉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1: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国新办发布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全球治理理念与行动，提出坚持联合国核心地位，弥补全球和平发展赤字，倡导各国携手合作共促发展。
0: 全国电子献血证全面跨省通用，今年跨地区用血费用呢已经减免了累计超5000万元，全国年均无偿献血人次稳定突破1500万，献血保障体系持续完善。
1: 全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综合测评，20多款电动农机完成田间测试，覆盖播种、采摘、灌溉全流程，加速农业装备电气化升级。
0: 大连东北超足球德比吸引6.28万名观众观赛，刷新了本地专业球场单场上座纪录，赛事带动城市文旅、餐饮消费同步升温。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 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

0: 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 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

0: 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1: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赴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0: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
7: 传播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

0: 能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4: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5: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4: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6: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4: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6: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4: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7: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9: 但是鲜绿种不行。
10: 对，但是鲜绿种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1: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9: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白粉病、颈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1: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9: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1: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0: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1: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

0: 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1: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2: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3: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贴心。
2: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4: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2: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5: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2: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6: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7: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7: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1: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条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

0: 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1: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7: 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5月初8，长春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政策拉动激发消费市场活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省上下立足当下，深耕长远，以务实作风推动城乡发展、生态治理、兴边富民各项工作。四平市深挖厚重红色底蕴，用好肥沃黑土资源，激活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英雄城正以红色底色赋能高质量发展。吉林化纤集团年产4000吨海上风电叶片，专供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开车投产。各地端午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燃夏日激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端午假期，吉林各地消费市场热潮涌动，吉林以消费品以旧换新为牵引，以消费券精准投放为杠杆，以政策叠加组合为支点，打出扩内需促消费组合拳，让政策红利直达消费主体，惠及千家万户。请听报道。
3: 日前，通化市启动盛夏换新购车有礼、夏季汽车消费券发放活动，活动覆盖当地20多家汽车销售企业，按购车发票金额分为5万元至10万元、10万元至15万元、15万元以上三个档位，分别补贴2000元、3000元、4000元。6月16号，通化市商务局又发布补充公告，宣布追加168万元政府资金，活动总投放资金增至268万元。在优惠政策的吸引下，不少市民趁端午节小长假前往各品牌 4S 店咨询购车。
4: 近期有这个换车的打算，正好赶上了市里的有这个政府购车消费券，非常划算。
5: 咱们店内的优惠啊，国家的补贴啊，市区的这个消费券啊，都是可以同时叠加使用的，确实这个优惠力度非常大，所以这个最近的集中成交呢，这个数量是比较多的。
3: 消费政策的温度体现在全链条的贴心设计。同样在6月16号，延吉市也启动了风情延边好车惠民新车消费补贴活动，活动将一直持续到6月30号。本次活动政府投入500万元，消费者购车补贴从2000元到8000元不等。当地还同步配套中石油、中石化加油优惠活动，汽油电子优惠券、非油品折扣券、新能源充电服务费减免一应俱全，形成购车、用油、养车全周期消费激励。
6: 本来我们还想犹豫，不知道什么时候提，一看到这个政策以后呢，我们决定马上就提车了。
7: 为了配合咱们那个市商务局的这个市补补贴，然后我们在店端呢也要比平时的这个优惠力度要增大了一些。我们限售的车型的话，优惠的力度呢从2000呢到4000呢不等。
3: 今年以来，吉林消费补贴政策不断加码，覆盖范围持续拓宽。5月18号起，吉林省进一步扩大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的支持范围，新增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拖地机器人、照相摄像无人机、智能料理机和智能音箱6类智能家居产品，消费者最高可享受1500元补贴。在吉林市，激活端午消费的惠民举措也再度升级，针对汽车、成品油等领域推出的促消费活动，累计投放补贴资金500万元。 今年以来，吉林市围绕汽车、商超、成品油等重点领域陆续发放大东山水赢天下系列消费券3906万元，目前已核销资金3148万元，累计拉动销售额9.8亿元，政策杠杆效应充分显现。
8: 我们精准对接群众消费需求，整合各方资源推出消费补贴活动，以财政补贴撬动市场消费，让政策红利直达千家万户。
3: 端午假期，全省以旧换新持续扩围，消费券精准滴灌，实现政府补贴、企业让利、百姓受益的多赢格局，成为吉林扩内需、稳增长的有力支撑。
2: 眼下全省上下立足当下，深耕长远，以务实作风推进城乡发展、生态治理、兴边富民各项工作，从千里延边廊道的产业提质到中部灌区的生态永续建设，各地正以持续行动扎实成效，把为民发展的答卷写在吉林大地上。请听报道。
9: 依托国331延边大通道的辐射带动，沿线各市县持续夯实特色产业基础，完善配套功能，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让通道优势稳步转化为乡村振兴、边疆稳固的持久动能。端午假期，边境沿线生态民俗研学业态有序呈现，发展底色更加厚重。图门市持续优化口岸服务，提升景区品质，深耕边境研学和国风文旅业态，擦亮国门窗口形象，让县域经济发展更有温度、更有内涵。
10: 趁着端午假期，带家人来图门打卡，一边赏美景，一边过节，特别有意义。
9: 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安图县持续推进生态文旅、体育赛事融合发展，

0: 稳步拓宽产业路径，让绿水青山持续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家底。延吉市则持续盘活民族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民俗体验活动，持续擦亮城市特色品牌，以文化赋能城市长效发展。
1: 持续深挖民族文化资源，持续打响延吉特色文旅品牌，让大家真切感受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畅通一条路，激活一片叶，富裕一方民。当前国331沿线乡村正持续依托廊道优势做强特色产业，以实打实的增收成效诠释基层为民实干的初心。
2: 身处边境基层，我们始终牢记为民干事的政绩是村民实实在在的受益，持续做强边境特色文旅产业，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干成效，充分释放延边大通道辐射带动作用。
0: 一边兴边富民，夯实延边经济，一边传承尹松精神，厚植中部生态底色。眼下，钱布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正依托尹松工程持续治理水系，修复生态，改善人居，以一代代人的接续实干，筑牢区域绿色发展根基。
3: 对于我们党员干部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履职尽责的根本遵循，也是修身立业的终身课题。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必修课，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干事创业的纯粹初心，以实干担当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0: 今天的吉林正以持之以恒的务实举措、久久为功的发展定力，持续推动生态提质、产业增效、民生改善，奋力书写新时代吉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四平市深挖厚重红色底蕴，用好肥沃黑土资源，激活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英雄城正以红色底色赋能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0: 连日来，四平战役纪念馆的参观者络绎不绝，史料影像再现烽火岁月，群众沉浸式回望革命征程，汲取奋进力量。80年前，东北民主联军四战四平，用血肉铸就英雄荣光。当地整合纪念馆、烈士陵园、塔子山战斗遗址等12处红色阵地，完善文旅配套，持续擦亮红色城市名片。
5: 我们将持续创新宣讲形式，丰富宣讲内容，让静态的历史活起来，让红色故事暖起来。同时，积极培育青年志愿宣讲力量，让更多人知道四战四平的历史，让红色资源转变为育人资源、精神力量。
0: 红色铸魂，实干兴业。四平市深入推进黑土地保护与产业升级，抓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全市建成高标准农田634.92万亩，梨树打造54个现代农业生产单元，粮食产量连续22年稳产100亿斤以上。同时引进盛然食品、仙谷食品等龙头项目，打造吉谷粮食、裕华天宝特色品牌，拉长玉米产业链条。
6: 我们始终坚持以实干传承奋斗精神，深耕玉米主食化发展方向，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强化科技赋能与品牌建设，持续壮大龙头企业，拓宽市场渠道。
0: 农机产业同样势头强劲，四平市集聚60余家农机及配件企业，6大类20余款产品，规模东北领先，产业体量全省第一。依托黑土地农机创新基地，夯实北方农机城优势。现有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84家，农产品加工产值188亿元。
7: 我们扎根四平，传承拼搏实干的四战四平精神。坚持自主研发、技术创新，不断优化农机产品性能，适配黑土地耕作需求，依托本地完善的产业生态，企业规模持续壮大，产品不仅服务东北农业生产，还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0: 如今的四平凝聚起广大干部群众的奋进合力，守红色根脉，护黑土良田，兴特色实体经济，在吉林全面振兴的新征程中奋力书写四平答卷。
4: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吉林化兴集团年产4000吨海上风电叶片专供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一次开车成功，标志着企业在大思树碳纤维规模化生产领域实现新突破。据了解，该生产线的产品可用于制造海上305米超大型风电叶片，整体生产效率较以往提升了20%。生产线全面投产后，

0: 企业碳纤维年产能将增至8.7万吨，进一步巩固全球最大碳纤维生产基地的领先优势。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0: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依托优质山水生态、厚重民俗底蕴、红色人文资源和独特边城风貌，持续丰富假日文旅供给，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节庆活动，全域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报道。
2: 端午期间，2026蛟河露营季拉开帷幕，活动立足山水资源，创新打造露营加音乐加民俗加山水多元文旅新场景，电音演出、篝火互动、烟花秀等轮番上演，静谧山野风光与潮流夜经济相融共生，为游客营造出别样的夏日休闲体验。
3: 景色十分宜人，环境比较适宜，比较出片，拍照非常好看。
2: 亲近自然，强身健体，端午登高民俗氛围浓厚。节日期间，四平市塔子山举办徒步登山活动，将全民健身、红色研学与端午传统民俗有机结合，市民游客在青山绿意中舒展身心。
4: 节日的氛围比较浓厚，能跟我的闺蜜啊一起爬山，感觉非常愉快。
2: 这几天浓厚的古风古韵伴亮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靖宇县开展鸿运靖宇纵享端阳主题文旅活动，精彩的文艺展演、热闹的特色市集相继亮相。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旅活动热力十足，安图、图门、珲春各景区游人如织，图门江广场、国门景区风光秀美，吸引游客驻足打卡。安图县四山一湖越野赛火热开赛，1300余名越野爱好者穿行山林赛道，尽览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敦化市创新开展跨地域家庭结对联谊活动，市民游客欢聚一堂，在温馨互动中体验端午习俗。
5: 山水好看，人也热情，热闹又暖心。
2: 节日期间，亲子休闲、科普研学也成了不少家庭的热门选择。大安市嫩江湾嗨享超级乐园精心打造端午主题亲子活动，吉林天文馆则推出星映端阳、天问溯源科普专场。这个端午假期，吉林全域文旅业态多点开花，亮点纷呈，民俗有韵味，山水有风情，亲子有乐趣，研学有深度，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持续激活夏日消费市场，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端午安康，感受吉林22度夏天的魅力。
0: 端午假期为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和游客度过一个安全畅通温馨的端午佳节，吉林省公安机关提前部署全员在岗，以全方位常态化的安保执勤工作筑牢端午假期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2: 端午假期，市民短途出游、走亲访友、购物观演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路面车流迎来高峰。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提前研判路况，全员下沉一线，防事故保畅通。端午三天，市交管支队副支队长任刚驻守解放大路与西民大街路口，与战友们一同执勤。
6: 越是节假日，群众越需要我们，全市各级交管部门全员上岗，坚持老安全和保畅通同步推进。
2: 节日期间，长春交警全面强化城区各主干道、商圈、景区等重点路口路段的指挥疏导和秩序管控，同时交警部门创新宣传引导方式，依托新媒体平台线上推送出行提示，为城市端午出行环境保驾护航。端午小长假，长白山北景区旅游热度攀升，日均接待游客突破1万人，激增客流为景区治安管控、游客服务带来不小考验。获评吉林好人荣誉称号的长白山公安局冰凌花女子警务队全体队员坚守一线，常态化开展巡逻执勤、疏导秩序、帮扶游客等工作，成为长白山景区一道温暖的风景线。
7: 根据不同时段，将警力分布到天池、瀑布、换乘中心等游客密集区域，增加巡逻巡查批次，让广大游客在长白山游得安心，玩得舒心。
2: 这个端午假期，吉林公安警务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温情便民服务传递公安温度，全力守护群众假期出行平安，让端午佳节平安祥和，暖意满满。
1: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0: 6月20号晚，2020

0: 六东北超迎来焦点战吉林德比，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长春队。经过激烈角逐，延边队0-2负于长春队。请听报道。
1: 本场赛事热度拉满，场内场外氛围感十足。比赛伊始，双方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节奏飞快，身体对抗激烈，尽显东北足球硬朗奔放的特质。上半场成为整场比赛的分水岭。比赛第26分钟，长春队球员傅子豪抓住对手防线漏洞，凭借出色的门前终结能力破门得分。上半场第45分钟，傅子豪再度攻破对方球门，将比分改写为2-0。一边再战，延边队接连发起猛烈反扑，不断寻找射门机会，奋力追分。长春队则稳固防线，安全控场，2-0的比分一直保持到中场。
2: 我们每个人都很拼吧，都很团结，一心全都想赢。后面的几场比赛争取拿下3分吧，把自己想做的东西都给做出来。
1: 赛场内球员全力拼抢，竞技氛围热血滚烫，看台上球迷呐喊不断，助威声此起彼伏。明泰鱼拉拉队、延边职工球迷方阵与长春远征球迷方阵全程高声助威，整齐洪亮的呐喊声贯穿全场，用满腔热忱为本土足球加油。
3: 希望对球员好，一边球延边队继续加油，川队继续加油。
4: 双方都很优秀，都很努力吧，咱们都是吉林的两大足球城市，希望他们踢得好。
1: 比赛间隙，融汇经典乐曲、非遗文脉、朝鲜族特色民俗的文艺展演也吸引了大家。本场赛事以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为主题，践行以赛促旅、以旅张文发展思路，让竞技体育的热血激情与文旅特色深度交融，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文旅吸引力。
5: 吉林德比大战落幕了，双方拼抢奔跑，寸土必争，拼出了东北足球的硬朗风骨，也让这份同城足球的情怀愈发的厚重。德比的意义从不止输赢，更是彼此砥砺，共同托起吉林足球的火种。接下来东北超征程继续，期待两队继续并肩向上，为吉林足坛续写更多精彩。
0: 6月21号，由吉林省体育局、临江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长白山之下临江市第四届边境欢乐跑活动鸣枪开跑，请听报道。
6: 临江市第四届边境欢乐跑开赛。
1: 随着发令枪响，2000名跑者一同启程。本次赛事赛道位于国331临江段景观带核心区，串联起陈云旧居纪念馆、抗美援朝广场、中朝国境大桥、党史驿站等多处地标景观。无论是专业跑者，还是带着孩子体验运动乐趣的家庭，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7: 本次比赛共设置3大项目，分别是12公里欢乐跑、5公里健康跑以及5公里亲子跑。那现在时间仅仅过去17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第一位5公里强者已经冲破终点线。
8: 一种娱乐呗，是给他孩子一种锻炼。咱们跑不就是欢乐跑吗？健康跑，
9: 环境特别好，而且这天气特别给力。我们国道331这个景色特别宜人，感受咱们临江这个边境线的热情吧。
1: 本次赛道后半段视野开阔，奔跑在沿江公路上，一边山林层叠，一边江景连绵，山水风光与红色文脉交织相融，激励着每一位奔跑者奋勇向前。
5: 此次欢乐跑的终点位于临江国际冷链物流产业园，这里是临江市重点打造的边境产业标杆项目。那现在我们聚焦赛场，我们看到第一名跑者在全力冲刺。
10: 今年的感受最大的哈，真是天然氧吧，这个空气非常好，呼吸非常顺畅，非常舒服，非常适合跑步。
11: 这一路吧，就看青山绿水的，路边那个老百姓啥的都特别的热情，给咱加油。今天跑得特别开心。
12: 临江市被誉为深呼吸小城和天然氧吧，拥有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是生态旅游、康奖度假的绝佳圣地。此次活动以体育家为纽带，深度融合文旅、节庆、商贸、娱乐等多元业态，为大家献上一场兼具竞技性、观赏性与趣味性的边境体育盛会。
0: 吉祥新闻消息，6月21号，为期5天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幕。此次参展，吉林展团收获颇丰，版权贸易成果亮眼，对外传播成效显著。 本届图博会上，吉林展团的汉朝成语大词典、人参娃娃、会看江河里的中国系列等101个精品项目，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韩国等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达成版权输出、销售签约和意向性签约，总码洋超900万元。吉林省委宣传部还荣获展会组委会颁发的优秀组织奖。近年来，吉林省出版行业始终坚守文化传播阵地、筑牢意识形态底线，深耕出版发展主业，依托国内外大型书展展会平台，持续深挖吉林文化内涵，传播吉林特色声音，讲述中国文化故事，通过常态化、专业化的对外文化交流，积极推动优质集版图书、特色吉林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全力向海内外展现吉林文化魅力。近日，公主岭市文明办联动校园社区开展文明餐桌主题宣传活动，让节约理念浸润人心。请听报道。
1: 近日，公主岭市胜利小学开展了崇尚节约反对浪费专题宣讲，结合真实事例，生动讲解粮食种植的艰辛过程，剖析餐饮浪费的危害，引导学生牢记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13: 每粒米饭都来之不易，自觉践行光盘行动，不挑食不浪费，今后我会从自身做起，带动身边同学一起养成勤俭节约、文明就餐的好习惯。
14: 节约从来不是抽象空喊的口号，更是我们对每一份劳动最基本的尊重。
1: 公主岭市河北街道金融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文明餐桌我先行、绿色文明靠大家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居民细致解读节约粮食的重要意义、科学用餐规范及杜绝浪费的实用方法，引导居民树立理性健康的饮食消费理念，涵养绿色节俭的城市文明先锋。
15: 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明宣传活动，传承文明用餐、节约粮食的传统美德，引导广大居民树立正确的饮食消费观念，提升居民整体文明素养。
0: 近日，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组织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以榜样力量涵养优良家风，培育文明乡风。今天一起走进东辽县朝阳中心村，认识深耕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的巾帼带头人韩丽。请听报道。
16: 作为东辽县朝阳中心村党委书记、朝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多年来韩丽扎根乡土，立足村内资源优势，发展水田立体种养产业，打造红色研学、田园观光、冰雪休闲多元业态，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7: 作为村里的带头人呢，我的初心就是为民服务，把村集体经济搞上去，把村子建设好，让群众增收自富。
16: 在做强乡村产业的同时，韩丽紧盯人居环境提升与乡风文明培育，牵头推进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建设，发挥党员和巾帼骨干带头作用，盘活村内闲置土地，引导村民打造特色庭院景观，以微环境美化推动全村人居环境整体提档升级。平日里，韩丽始终牵挂村里困难群众，常年帮扶跟随年迈祖父母生活的小哥俩。摸清家里的实际难处后，他主动对接帮扶政策，帮他们建起特色种植大棚，依托产业从根本上改善家庭生活。
18: 要没有孩子这么照顾俺，俺真的撑不下去了。孩子小，我们俩身体不是那么太好，都快到70，我现在真的从心里感谢。
16: 韩丽常年热心公益、捐资助学，连续13年参与县妇联爱心妈妈公益项目，心心守护留守儿童成长。在她的带动下，邻里互助、崇德向善，成为朝阳中心村新风尚。今年，韩丽获评中宣部全国妇联授予的“最美巾帼奋斗者”称号。
17: 我会一直坚持做公益，也会带动更多的党员群众呢参与进来，用点滴爱心守护孩子的成长。让温暖善意呢洒满整个乡村。
0: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李月，监制陈凯峰。
19: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
20: 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

0: 相知多年，值得托付。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3: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0: 新闻有态度。
4: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5: 今天早上啊，我不是要说念天气预报，哎，今天早上就我家阳面那窗户，蓝天白云特漂亮
4: 啊。
5: 我女儿还说呢，妈妈你看今天的天可美了。我说是，我看见了。
4: 好，
5: 然后就一转身，
4: 下面请听可敬天气预报。
5: 就一转身，北边这窗户这边就开始乌云密布了
4: 啊！
5: 现在这个乌云已经整个浪从北边都走到南边来了。
4: 最近的天气预报都是从可敬家南北窗户看来的。
5: 那我们来看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预报啊。今天
4: 你应该这么说
5: 啊，
4: 我们先来看看南边窗户的天气预报
5: 啊。
4: 南边代表今天。
5: 你看，你看咱们那个最南边是不是还挺晴的？
4: 确实，这个现在住南北向的房子，你看南边和北边天儿不一样
5: 啊。那我们来看看吉林省气象台权威的怎么说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中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24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3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今天27度，最低气温17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三

0: 左右的偏南风。
1: 再看看北窗户不？
0: 啊，咱北边没有窗户，我得站起来啊。那所以呢，气温是有所回升的，但是同时伴有小雨啊。大家这两天不用穿的那么多，但是总要有一个外搭，因为下雨的时候小风还是凉飕飕的啊。
1: 这两天的天儿啊，真就像小孩的脸似的，说变就变，没有任何征兆
0: 啊。
1: 所以雨具一定要随身携带。
0: 昨天早上的时候你就看，感觉得下一天，结果到快到中午的时候，天就哇蓝哇蓝的了啊。
1: 你看今天早上我5点多就醒了，躺在床上，我是直接能看到外面嘛，挺好的天儿。哎，我躺了一会儿，然后就酝酿了一会儿，看看手机，这一转身的功夫，我去洗脸，再一出来，我怎么天又阴了？
0: 跟你俩变脸了，
1: 就这么多变，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随时增添啊，就是需要的东西。
0: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则好消息啊，明天上午9点半，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会走进咱们九台区喀伦湖街道中裕集团。这次活动呢，邀请的是咱们吉林大学第三医院的耳鼻喉头颈外科专家团队，还有长春骨伤医院的专家团队，共同进行健康义诊。
1: 义诊的内容涵盖耳鼻喉筛查、骨科一对一查体、尿酸检测、血糖检测等等。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这个假期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关注新闻啊，新闻里边说的比较多的呢，都是说，那端午节过去了，没卖完的粽子去哪儿了？
1: 类似的话题是元宵节过去了，元宵去哪儿了？
0: 卖不完的元宵。
1: 中秋节过去了，月饼去哪儿了？
0: 啊，对，大家就都担心说会不会攒着
1: 啊？对啊，
0: 明
1: 年
0: 再卖给我。
1: 冻一整年，来年再卖。这个也许有一些小作坊可能会这么干，但是我觉得成本也不低啊，你得冻一年
0: 啊。对对，得有地儿啊。那么你看，就有媒体记者啊，权威发布了未售完的粽子会经历过多个处理环节，第一个是提前让利促销，就是在我这个还没有要过完端午的时候，我就便宜卖了，便宜了，便宜了啊！
1: 端午晚上呢，你买粽子，可能白天卖10块钱4个，晚上可能十个吧，难说啊。但是我昨天
0: 啊，
1: 还真是亲身经历，昨天去买菜，有人就问那个收银员，粽子还有没有了？然后收银员就这么瞅着他。我要是有的话你要吗？然后俩就像打哑谜似的。那你到底有没有？我说我家有。
0: 哎呦，就是东北人的幽默啊，这话掉不了地下。再有呢，就是有一部分经销商他会下沉渠道分销，怎么解释啊？这话什么意思啊？向下沉渠道，
1: 商业上的事儿咱也不敢多说，反正大家就知道这个渠道下沉了。
0: 哎，就是，
1: 沉到哪儿咱不知道。
0: 我跟大家说说啊，就是我每年呢都会给身边有参加高考的朋友或者参加中考的孩子的这个朋友，送一份状元粽。哎，今年呢我在高考之前买就某品牌的状元粽啊是50块钱。然后等到中考的时候，这不就上周吗？我再买的时候，它就降到30块钱了，因为这端午眼瞅就到了。
1: 对啊。
0: 然后这不是过完了吗？昨天还给我推这链接，我一看现在变成19块9了，就是让利促销了啊。
1: 我觉得刚才说这个下沉渠道，你比如说啊，正常的我是粽子批发商，你是零售商，我批发给你，那你可能在平常你就是零售端了
0: 啊，
1: 那这时候你再下分下去，直接就分到具体的哪个行业哪个手上
0: 啊，
1: 这可能是下沉。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你是零售商，你眼看着差不多了啊，我预计可能卖完剩下还剩100个，那我正好手里有10个员工，我提前给你们发放福利
0: 啊，对，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1: 对吧？这个节日要到了，你反正我也得给职工表示表示，那好吧，你们每个人领10个粽子回家。
0: 哎，那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您家的粽子吃完了吗？
1: 我肯定举手没吃完，因为我故意的没吃完，
0: 啊、
1: 我提前就我拿这东西当饭吃的。
0: 哦、
1: 啊，
0: 我们俩都喜欢吃那个什么馅儿都没有的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好不容易在这个时令的节日赶上了，我俩得多攒点儿。像我家也是这样的啊，就在这个节日要结束的时候，肯定得囤二十个什么馅儿都没有的。
1: 我冰箱里冻了三十个。
0: 啊，那你比我多啊、嗯，那我不够吃的时候，
1: 可以找我。
0: 大家来聊一聊，您家剩粽子了吗？剩的是什么馅儿？就昨天我在我们家衣帽间里边就找到一个比较早到我们家来的一整箱的这个粽子。
1: 不是你在衣帽
0: 到那儿忘了？
1: 你在衣帽间里放着？
0: 啊，忘了。
1: 那你的衣服上就是粽香飘飘啊。
0: 它是那种密封的，就是礼盒装的嘛、
1: 啊。
0: 我认为它可能也没多少，结果我一打开之后发现密密麻麻的，里边塞了得有十多个，将近二十个。
1: 要是白的还好说，
0: 啊、
1: 要是什么蛋黄的、咸肉的、
0: 啊，
1: 你要当心了。这东西有保质期。
0: 你说对了，还有什么藜麦的啊，
1: 哎、
0: 八宝的，哎。这个就我有点愁人，你说送别人显得挺没诚意的，一看就是你家没去是吧？
1: 对呀、啊。
0: 国富民强大哥啊，今天没去早市，早上好。
1: 哎、
0: 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家这个天空湛蓝湛蓝的，这是他家北边窗户，我能看出来。
1: 说了是北窗户啊。
0: 那你看他对的人家的南面，所以他这肯定是北面啊。
1: 啊，你还很有生活经历啊。
0: 对呀、啊，人家吉林市湛蓝湛蓝的、啊。
1: 你主要看一下地下的阴影吧。咱们是北半球，
0: 那我倒没
1: 反应，所以他家确实是北面的。
0: 没反应你那么快。哎，好，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这个咱家有没有没吃完的粽子？今早上有没有打做粽子的、啊？
1: 就是每次过节、
0: 嗯，
1: 像这些有特殊食物的，像元宵啊、
0: 嗯、
1: 月饼啊，
0: 嗯，
1: 那如果你这个节日当天没吃完，怎么处理这东西？
0: 我记得有一年咱们过完春节聊说这个春冰箱里的冻货，有一个听众说我们家现在还冻着中秋的月饼的，那时候都春节都过完了啊。
1: 反正对于我来说，元宵啊、汤圆啊、粽子呀、啊，这都可以当平常的食物吃的。但是月饼好像这东西你放久了确实不太好，哈喇了。
0: 所以人家冻上了啊。那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虽然已经落下帷幕，但是这个它的热度一直都在，是吧？所以呢，有很多商家整个六月都给大家带来这波618的狂欢福利，您要抓住了。咱们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拿出百万眼贴福利补助咱们全吉林的听众朋友啊，所有眼睛干涩不舒服的，稍微一见光吹点风，你像今天这种小风凉飕飕的一吹，眼睛就哗哗流眼泪，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特别难受，那您就得试试好视力了。
1: 贴上去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好，用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清亮不少。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618专属好礼，今天订购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10分钟更幸运啊，会补充这个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啊，送一瓶再送一瓶，到手整整两大瓶，满满一大箱618专属福利，平时可没送这么多过啊。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嗯，这个活动我估计明后天差不多也就结束了啊，所以抓住这一波送这么多赠品的时机啊，打电话400-609-2166。说一下国富民强大哥说那个新闻啊，他说端午节比较辣眼睛的事儿就是海关截获了1.6吨的粽子，这新闻我也看了，他指定没安好心眼儿，但凡安好心眼儿，大家都知道那一个粽子才多少钱啊，
1: 嗯，
0: 他在走海关，
1: 嗯，
0: 可见他就是垃圾粽子，
1: 嗯，
0: 几乎没有成本啊。然后他说果真啊，你看那新闻就说了，这批粽子里边监测出了化学成分严重超标，
1: 嗯，
0: 所以还是自己家包的好啊。
1: 粽子是化学的，你说你吃完了它半天不消化。
0: 哎，留在体内啊。这个擎天柱也说，他说我听到这个新闻了，端午过完粽子怎么办？那要是我的话，我就留着继续吃呗，不吃就放冰箱里，反正我家粽子自己包的，没有别人送的，但凡别人送的回头我就送别人，还省钱了呢，自己包的肉粽子才好吃呢，愿意包啥馅儿就包啥馅儿，别人送的都不好吃。 你别这么说，明年没人。

0: 懂了。
1: 他是明显是在夸媳妇儿呢。
0: 嗯，
1: 就是我只有我们家媳妇儿做的粽子我最爱吃，
0: 啊、
1: 别人送的我都不吃，这是在向媳妇儿表忠心呢。
0: 啊，
1: 你不要打击他。
0: 是这样的呀啊，
1: 媳妇儿听了多开心呢。
0: 嗯，我弟妹那是相当乐了、啊。
1: 所以这个话
0: 再给你包十个，
1: 你看你怎么听？你比如说咱俩都送给这个擎天柱送过粽子、
0: 嗯，
1: 但是你要听了不开心，我听了就开心。我觉得这特别在会在媳妇儿面前做人。
0: 嗯，但是你自己家包的在冰箱里也不能放太久啊，因为它没有密封嘛，
1: 啊、
0: 对吧？嗯，还
1: 是
0: 得抓紧吃。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热点新闻。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嗯，刚才说了这个海关截获的粽子啊，是画桥的哈。你看，咱们再说说这个充电器变成沙子，大家觉得奇怪不？黄先生啊，在陕西西安开了一家网店，售卖某品牌笔记本的充电器。
0: 嗯，
1: 不久前呢，有一个消费者反映说，收到货之后发现不对啊，这快递箱里是一包沙土
0: 啊。
1: 黄先生回溯物流轨迹，发现一名买家使用不同的账号在店内下了十单，全都在收货七天内以不想要了为由退货。因为退货这个商品啊，这个塑封还是比较完好的。
0: 嗯，
1: 这黄先生就觉得，哎呀，没问题，这没开封，都是全新的库存，于是就将其直接发给了其他客户。他觉得没啥事儿，没开封，
0: 啊，
1: 都没动，那我直接别人要我就发给。
0: 人家可能买七天无理由嘛，他可能买了以后发现不需要。
1: 没想到啊，这之前的这个买家太不讲究了，利用这个退货的时候啊，不知不觉给掉包了，
0: 嗯，
1: 把这个充电器换成了沙子。给返回去了，塑封完好，里边变成沙子了，
0: 多缺德！
1: 哎，黄先生就急了，先后通过电商平台、警方联系买家，但是对方拒不认账啊，沟通无果，于是无奈之下，黄先生只能关停店铺，从陕西西安远赴广东珠海去维权。专家表示啊，依托消费者权益保护政法中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定，实施不诚信行为通常涉嫌行政违法，如果涉案金额达到法定追诉标准，还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行为人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0: 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网上也有很多人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啊。碧海蓝天说，严厉打击，让那些变着法子吃霸王餐的十倍吐出来，你说你听了生不生气啊？还有网友说，作为消费者呢，我还是首先啊首选这样的保护消费者的平台。就是也有人认为说，那不管怎么的，我还是为七天无理由的这个政策点赞的，我还是希望我能够享受到这样的政策。
1: 还有一位网友表示了非常赞赏黄先生这行为。
0: 嗯，
1: 你看从西安到珠海看起来挺远，但是这位网友说，万里千里亿里我也追，这个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0: 嗯，
1: 我要的是一个道理。
0: 还有网友说了，七天无理由啊，那是用来保护合理消费的，不应该被恶意调包的人利用，小商家维权也真的是太难
1: 了。其实在这儿提醒大家一下，有些人觉得自己很聪明啊，这个无理由退货呀什么这那的，觉得这薅羊毛的机会来了，你薅我也薅，薅来薅去，这个营商环境就被大家薅差了。
0: 其实薅的是自己的羊毛。
1: 对啊，回过头来你再碰到商家给你抖机灵，你难受不难受呢？
0: 哎，原来这不就是为了保护咱们不被商家抖机灵才有的政策？但是你现在自己霍霍这个政策的话，可能最后人家也不保护你了。
1: 没错。
0: 看国富民祥大哥说啊，你看我今年吃的是我家楼下大姐给我送的粽子，金丝枣果脯馅的，特干净，超好吃，我都能想到你那味儿肯定贼正。
1: 嗯，
0: 然后国富民祥大哥也给人点赞了，中国好邻居。
1: 嗯，中国好大姐。
0: 嗯，必须的啊。健康是福也给我们发来留言。
1: 健康是福说啊，说我们家一个粽子都没剩，我包了64个肉粽子，自己留了6个，全都送人了。自己包的干净卫生，送人吃的开心。你看，这有人被送，有人就送。你健康是福也是中国好邻居啊。
0: 在咱们的公众号上闭环了。
1: 哎，是不是健康是福送给国富民祥大哥了？
0: 还有没有这个聊一聊剩粽子的啊？

0: 炒股的博主，你看人家多厉害啊！
1: 有人敢用，也有人敢信
0: 啊啊！
1: 有人敢信，也真有人敢承担这后果。
0: 嗯，他们就宣称说 DeepSeek 啊，我炒股6个月10万变16万，年化收益246%呢。用豆包，只要你记住我告诉你的这几个提示词，它就能给你挖出潜力股。就咱们之前说的词根嘛 ，token 嘛，就是你掌握那个词根，你可能就能训练出来它。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些博主宣称说我可以量化，帮你自动选股，小白也能用好咱们这个量化的手段啊。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有记者实测发现，所谓的 AI 选股其实漏洞百出。
1: 那么记者先选取3名博主的相似的指令，在同一 AI 平台上连续提问3次，3次结果竟然没有1次重合
0: 啊！
1: 而博主们的真实目的最终就是卖课卖产品，这道理多简单呢！他要这么容易能赚钱，他把这法告诉你，他自己偷摸闷声发大财了。
0: 嗯嗯，
1: 多简单一个道理啊！
0: 可自己买了，我也不能给你啊，对吧？嗯，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人说这个啊，我跟着所谓的 AI 炒股之后踩雷了，我用 AI 试了，全都套牢了。AI 一直给我过去的消息，问完一看，股价根本就不对。再问他呢，啊，他就说我看的是2024年的资料。我也有过这种情况，人都说 AI 取代我们嘛，然后我那天就跟 AI 说了，你给我编一个今天的这个新闻，然后就给我选取前10条，然后结果我一看，这新闻也不是今天的呀，我再一看，他给我编的是2016年的，
1: 嗯，
0: 啊，就是它的时间点停留在10年前。
1: 还有用户说哎呀，我用 AI， 结果 AI 推荐的10只股票有9只都出现了明显的下跌，
0: 嗯，
1: 那可见它的损失有多惨重。
0: 没错，
1: 你真敢信它呀。
0: 嗯，针对当下泥沙俱下的 AI 炒股乱象，哎，有这个专业人士说了， AI 炒股啊是技术赋能而不是财富大门的密码。你这么说吧，就是资深的炒股大咖他都不敢给你推荐股票。而这个 AI 炒股的大数据是哪儿来的？不就是他得用 AI 这大咖给的吗？
1: 其实他就是在网上搜集各种信息，
0: 新闻
1: 综合研判。
0: 嗯，
1: 但是这信息有真有假，有的过时了。
0: 嗯，
1: 对吧？
0: 所以这些风险包括什么呢？伪 AI 荐股诈骗泛滥，夸大预测能力诱导投资，技术本身存在认知局限，难以预测非理性市场与突发事件，同时责任边界仍然模糊，一旦你亏损了，维权将非常艰难。
1: 哎，
0: AI 可以辅助信息处理，强化纪律，但决策核心仍然是人。盲目依赖技术，而且陷入了算法的幻觉，终将自己承担风险。
1: AI 量化选股骗局，监管方面也在发出预警。6月11号，深圳证监局官方网站发布了警惕非法推荐股票骗局的这个风险提示文章，其中就提到啊，某企业宣称能算法精准、量化模型胜率突出，以售卖 AI 量化选股软件提供配套推荐股票为名，收取高额的服务费。但实际上呢，这个相关企业及人员都没有证券期货从业的资质，没有这个投研团队与专业能力，不具备这个投资参考的价值，
0: 嗯，
1: 就根本他不是干这行的，
0: 哎，
1: 他的专业就是骗钱的，
0: 嗯，
1: 你真就信？所以说网上有人开玩笑说这是智商税，这真的一点都不假，
0: 嗯，
1: 大家不要在这上面再陷入这样的陷阱。
0: 天上没有掉馅饼这件事儿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市场。6月20号，国际金价继续走弱了。截至周五，6月19号，纽约尾盘，现货黄金价格下跌了0.79%，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1.72%，这是6月以来国际金价第二次击穿4200美元关口。相较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点，金价累计回撤的幅度已经超过了25%。
1: 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了近450元。世界黄金协会近日发布报告称，中东地缘紧张局势加剧，通胀担忧升温，那么推动美债收益率与美元走高，是金价承受的压力的主要原因。那么其中中国实物黄金需求大幅降

0: 温作为衡量批发需求的核心指标，上海黄金交易所五月黄金出库量仅64吨，环比下降38%，同比下滑36%，创下了2010年以来历年五月最低值。世界黄金协会认为，短期金价上涨动能不足，大概率会压制黄金投资的需求。
1: 郭明祥大哥说，那可敬你让 AI 给你编新闻，所以人家确实是在编的。你说的对啊，
0: 大家都在编，看谁编的像。
1: 那你看我这老编辑，我一眼就看出来他编的新闻不对，后来我一看那事儿是2016年的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身体健康啊。您是不是会经常感觉到心慌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呢？你像这种气压低的天气，晚上还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那问题出在哪儿啊？给大家分析一下，心脏啊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的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下降，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就是有那句话说，这个心疼嘛，
0: 嗯，
1: 其实心它真的会疼，它也会心累。
0: 哎，这个市面上有些辅酶 Q 十，要么含量低，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啊，吃完反胃心慌。那么推荐国和堂辅酶 Q 十，每一粒儿都是50毫克的黄金科学含量，业内公认推荐的剂量，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天只需要吃一粒儿，稳稳养护心脏无负担。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大品牌的啊，国民大牌儿。品牌旗舰店原价是198一瓶，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价只要49，直接省掉将近150，49块钱够您吃一个月啊。但是这次秒杀活动呢非常的短，大家抓紧时间，结束之后我们要恢复198，那您就不合适了。养护心脏咱们就吃国和堂辅酶 Q 十，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在微信小程序啊，您搜索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
0: 冷风说
1: 啊，有没吃完的了
0: 啊？说我们家还有12个中之节的粽子啊，
1: 嗯，
0: 才吃了8个
1: 啊，一共20个。
0: 啊，你真聪明，都会算数了。
1: 啊，差不多，我们家那什么顶的那个
0: 啊，
1: 也是，我以为那盒子里边就是肯定放的就是很远嘛，再给你配俩咸鸭蛋。
0: 是什么什么什么顶还是顶什么？
1: 哎呀，我不想说那么明确嘛。然后结果我昨天才打开，我一打开一看，人家是很紧张的挤在里面，有20来个呢，可愁死我了啊！太愁人了，得抓紧吃。
0: 可以把它全扒开，然后放到饭碗里面，直接蒸一下，
1: 嗯，
0: 变成一碗粘米饭。
1: 哎，网上现在就有很多就是让粽子也出圈的吃法，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
0: 哎，
1: 再跟大家说一条好消息，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哎，眼看着也就快到了啊！李宇春、潘玮柏呀、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咱们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了。
0: 想听现场的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1: 我们来说说这个吃不完的粽子有哪些吃法啊。你看网上有人说切丁然后和蔬菜粥一起煮，那不就变成八宝粥了吗？
0: 差不多。
1: 嗯，然后可以增加您膳食纤维的摄入。如果你觉得它太甜，那你就掺点小米啊、小碴子什么的，
0: 放点花生豆啊，再放点薏米仁儿，真就变成了八宝粥啊。
1: 哎，这个吃法不错啊，是我喜欢的。然后糖分也没有那么高了。再有呢，就是香烤粽子比较适合肉馅儿的
0: 啊。
1: 你把那个肉粽子放到空气炸锅里边烹饪，可以减少其中的脂肪含量。哎，那它烤完了，是不是还有糊嘎巴的那种锅巴？
0: 硬不至于那么硬，应该是边缘有点焦焦脆脆的。
1: 哎，也能好吃。
0: 我觉得还有一个最简单的，都不用看任何材料，
1: 嗯，
0: 你把它切的差不多大小，然后拌菜汤吃。比如说，你有红烧肉的汤，
1: 啊，
0: 你有炖豆角的汤，
1: 嗯，
0: 你有这煮熬茄子的汤，拌菜汤吃不烧心。
1: 嗯，
0: 这
1: 啥味儿啊？
0: 这有点拿不上台面啊，就是惨不忍睹。但是我觉得。

0: 它吃起来会很舒服。
1: 哎，我昨天看有一个博主啊，他就把那粽子整个在锅里边摁扁
0: 啊，烙一下，烙成这个糯米饼。
1: 哎，对，然后他卷个蔬菜啊、香肠啊，他还把那个蛋液浇到上面去。啊，
0: 咱们有一句老话说，豆包踩脚不是好饼，但是这个粽子，你看人家按扁了就可以卷火腿啥的。
1: 你又博学了啊！
0: 人家就是好饼。
1: 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国富民祥大哥又给我们说了一个案例。他说你们看了吗，就是北京有一个女的也是钻七天无理由退货的空子，买了几百件衣服呢
0: 啊，
1: 然后她就退回去，把这个自己家里边劣质穿过的旧衣服退回去。我看了，然后她怎么能成功呢，就是她就是退回去的时候，她把那个袋子又像来的时候那样封好的，就不容易被发现。
0: 你这就留下了明显的人为的痕迹，如果被核实，金额达到一定程度，真的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对呀，他被抓起来了，因为他作案的金额还非常大，最后是在谁呢？因为他要坑人家外卖小哥嘛。
0: 嗯。
1: 人家最后认为说是外卖小哥掉了包了，说你看都没拆，两方都不承认。
0: 第一反应就是运输途中有人做手脚了，但是如果查实之后，人家快递企业啊、外卖小哥都会不干的，那会一起来找你算账。
1: 人家他就是最后人家外卖小哥不干，人家就到公安局去报案了嘛，最后一查都是他干的啊。
0: 很多人都觉得这一件衣服、两件衣服、一两件小快递啊，价钱不多，可能商家就不跟你扯了。现在你没有发现吗？很多人就急了，不是钱多钱少，是人家心里不认这个被冤枉的这个感觉。
1: 没错，
0: 不惜多大代价，我一定要维权。还有就是，你最后真的因为这点事儿犯了事儿，周围人怎么看你呀？
1: 所以国富民祥大哥说，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啊。他还纠正你呢，说不是那个豆包掉地下，是窝窝头掉地下踩一脚，不是好饼。
0: 那确实，窝头更不是好饼，因为他一踩就碎了，他不成饼。这个来历就是因为豆包
1: 能粘住，
0: 豆包是往地一踩，它边缘也裂，不好看
1: 啊。
0: 那你窝头踩就完了，全糟烂了，
1: 更不是好饼了。啊，是这么来的呀？
0: 对
1: 啊，我只关注到他
0: 做饼的人，他要边缘光滑紧致才好看嘛。
1: 啊，
0: 你那豆包一按边全裂开了。
1: 我只关注到说踩完了以后是个饼，我还没关注到内部是不是好饼。
0: 它肯定能是个饼，但就不好看了
1: 啊，不是好饼。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健康啊。如果您觉得腿疼啊、腿脚没劲儿啊，现在保养正当时，冬病夏治嘛，对吧？但是怎么补啊，单纯补钙很难吸收，达不到效果。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现在就是科学的证明了嘛，你得把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一起吃，三样一起补。尤其是35岁之后，人人就得补起来啊，早点真正的把营养补进骨头里，冬天不犯病，到老了关节才好。
0: 哎，这个北京不是北京了，这个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和利用率远超普通的钙片和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咱们吉林听众啊，超值大福利是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马上打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我们说同仁堂大品牌呢，那是百年的历史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中国人的营养需求。吃过的朋友也都反馈了，有四大好处看得见，一个是补软骨，第二个是补硬骨，第三是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第四呢还能缓解关节僵硬疼麻。所以我们说天天吃氨糖，咱腿脚就更硬朗啊，肯定吃氨糖咱得选同仁堂，吃上几天就能感觉到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更是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骨关节轻松，去哪儿都不费劲。
0: 咱们吉林听众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就结束，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大熊来了，我前两天还在想大熊好久不见啊，他说我们家今年的粽子吃完了，老妈包了10来个吧，一小盆应个景挺好。哎，您这就是不多不少，
0: 够吃就行。